0: 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强化灾害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
1: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与空间站完成交会对接。
0: 一季度，我国中小企业经济运行势头良好。
1: 亚洲医疗健康高峰论坛在香港举办。
0: 日本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以下嚟听详细内容。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听日到十五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企喺统筹高质量发展同高水平安全嘅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嘅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强化灾害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在淮河北岸的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工作人员近期对堤防、闸站等开展拉网式排查和全面养护，确保水利设施健康营顺。当地仲修订完善蒙洼出洪区运用预案。阜南县曹集镇利民村党总支书记郭利强：
2: 汛期来临前，我们编制了村级转移预案，确保雨情、水情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一线，快速入户到人，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牢牢守住群众生命安全底线。
1: 基层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蒙洼出洪区曹集镇利民村西田波桩台考察时指出：
3: 我们中华民族在和灾害做斗争的过程中啊，斗了几千年，愚公移山，大禹治水，但是我们呢还要继续斗下去。这个斗呢，不是跟老天爷作对啊，是人与自然要更加和谐，要顺随自然规律，更能够摸得到自然规律。同时呢，我们需要培养强大的抗御灾害能力，
1: 降低灾害风险，减轻灾害损失，重在事前预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持续提高灾害监测能力，完善灾害预警响应机制。在重庆，工作人员利用知天沙坪坝防汛决策指挥系统巡查处置隐患点位，作为重庆市首个数字化防汛决策指挥系统，系统接入气象、水利、应急等12个部门41类数据，实时监控嘉陵江沿江水位，适时发布预警信息。沙坪坝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政委刘大海：
4: 我们打通了数据的壁垒，构建了统一的数据底座，实现智能预测预警、多部门会上调度、靶向推送、撤离规划、灾后评估的完整闭环。今年我们的防汛工作将继续依托这套系统，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提高科技支撑能力是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如今全国超10万个地面气象观测站组成的立体观测体系，监测范围覆盖超过90%以上人口和主要灾害易发区域，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雷达更精准地监测冰雹、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灾害性天气。辽宁省葫芦岛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董恩胜：
5: 今年以来，在接 X 波段双偏振天气雷达一部，有效探测距离60公里，同步建成激光测风雷达、微雨雷达各一部，显著提升对局部强对流、短时强降雨等灾害性天气的精准捕捉能力。
1: 各地注重新技术、新战法等赋能抢险救援，一批无人侦察侦测、水陆两栖作业、大功率排路等新装备投入使用，以新质生产力促进力量融合、人机协同、空地联合。 近日，浙江省在温州模拟台风逼近，道路塌方，人员被困等极端险情展开综合演练。空中无人机抛投救生器材，搭建空中通讯基站，直升机完成伤者转运。水上冲锋舟快速编队，水面机器人和重载无人机配合实施施救。浙江省应急管理厅厅长杨胜杰：
6: 全面的组织市县乡村小单元等防汛责任人，围绕人员转移这个核心环节，全方位的开展培训演练，凝聚起全社会同心防灾、共同避险的强大防线。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有效降低各类灾害事故损失。目前，我国已经正式入汛，针对极端异常天气多发趋势，各地各有关部门正进一步压紧压实防汛救灾责任，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局长樊朝辉：
7: 我们按照一省一案，每个省份准备跨省区增援力量10000规模，我们将加强上下间、部门间、军地间、区域间的协调联动，指导担负任务力量落实应急准备，保持应急状态，形成抢险救援合力。
8: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我国昨日在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昨日8:14，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约十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入轨后顺利完成状态设置，于昨日13:11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后向端口。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装载了一套舱外航天服以及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试验装置等物资。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李志勇：
9: 除了送货，还要给空间站进行一些轨道维持和姿态控制的这个任务。同时呢，我们也是一个空间技术验证的一个平台，本次有6项搭载的试验。
0: 这次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后的第五次科运补给任务，是工程立项实施以来的第39次发射任务，亦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1次飞行。
1: 国家统计局昨日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等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2%。4月出行服务价格涨幅有所扩大，餐饮、家政等人工服务类价格小幅上涨，服务价格同比上涨0.9%。随住气温升高，鲜菜鲜果大量上市，猪肉和水产品供应充足，食品价格环比有所下降。4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2.8%，这个亦是在3月 PPI 结束41个月的连续下降后，再次延续上涨势头。有色金属矿采选、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等行业价格涨幅较为明显。
0: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发布了解到，一季度我国中小企业经济运行势头良好，主要经济指标保持较快增长。一季度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0%，生产效益持续改善。分行业体，31个制造业大类行业中，17个行业中小企业利润总额保持增长，其中装备制造业、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增长较快。分地区睇，近90%省份中小企业利润保持增长，工业大省支撑作用显著。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表现亮眼，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2%，利润总额增速及营收利润率均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A 股新上市企业中，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占比超80%，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出口保持强劲势头，3月中小企业出口指数为51.9%， 连续24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处长郭创：
10: 一季度中小企业生产运营持续向好，通过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产业科技创新的溢出效应更加凸显，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领跑作用尤其显著，带动更多的中小企业在细分领域精耕细作，围绕关键核心技术不断突破创新。
0: 下一步，我国将进一步完善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从市场开拓、融资促进、人才引入、国际合作等方面提供更多优质高效公共服务。
1: 记者昨日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了解到，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不单止是这样，今年1至4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138.4万辆，同比增长1.2倍。
0: 中国人民银行昨日发布的报告称，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三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分别同比增长13.7%、17.6%、10.5%、26.3%、22.4%，均保持两位数增长。报告表示，下阶段中国人民银行将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灵活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和社会融资条件相对宽松，引导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信贷均衡投放，用好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加强对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的金融支持。
1: 记者从中国地震局了解到，截至目前，我国地震预警公众服务覆盖规模累计已超过3.3亿，多渠道服务网络持续完善，覆盖面不断扩大。其中，全国地震预警终端部署量超10万台，广播电视地震预警服务已覆盖云南、四川、新疆等11个省区，服务用户规模突破6600万户，全国地震预警微信小程序用户达4600万以上。通过与社会力量协作，可以实时向超过1亿手机用户精准推送直达式地震预警服务，实现地震预警信息的多维度广覆盖传递。
0: 今日是国际护士节，记者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全国护理工作发展取得积极成效，护士队伍不断发展壮大，截至2025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较2020年增加约135万，增幅约29%。每千人口注册护士数从2020年的3.34人提升至2025年的4.32人。
1: 以传承长征精神、耕作红色血脉为主题的港澳青年重走长征路系列交流活动启动仪式，昨日在江西省瑞金市举行。活动吸引近200名港澳青年来到这片红色热土参与。活动以长征历史足迹为脉络，以红色文化为根基，以青年交流为纽带，旨在加深港澳青年对国情发展的认识，增强国家归属感与身份认同感。
8: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由香港特区政府和香港贸易发展局合办的第六届亚洲医疗健康高峰论坛昨日在香港会展中心揭幕，来自15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90位专家及业界代表齐聚一堂，围绕人工智能、15规划及银发经济等热点议题，共同探讨医健产业的前景与商机。本届论坛以推动医健新突破为主题，重点探讨人工智能在医疗各领域的深度应用，并积极响应国家15规划，旨在助力健康中国建设与亚洲医健协同发展。延续去年银发健康专章的高关主导，本届论坛并设解锁银发健康新机遇，从精准医疗到智慧养老的科技创新专题讨论，探讨老年疾病防治领域的突破性进展。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致辞中表示，香港在医疗创新方面正积极配合国家十五规划，包括优化创新药物审批机制及支持临床应用，致力于发展成为健康与医疗创新中心。他提到，设于河套香港园区的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临床试验所已投入运作，和位于深圳的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临床试验中心形成合力，加速将前沿医疗技术惠及患者。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曾益新表示，随着健康湾区建设的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在科技创新、资源共享及产业升级等方面的优势日益彰显。对此，他提出三点倡议：一是坚持团结合作，共筑公共卫生防线；二是加强医学人才培养的交流合作；三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推动优质医疗服务普及化。本次论坛为期两日，是第五届国际医疗健康周的重点活动之一。同期举行的另一项重点活动是为期三日的第十七届香港国际医疗及保健展，吸引了来自十个国家及地区的约三百家展商参展。
1: 2026香港医院管理局研讨大会昨天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开幕，一连三日的会议共设75场专题研讨，汇聚超过9000名来自海内外的医疗专家及学者，就医疗卫生永续发展、慢性病管理、癌症防治等不同医疗专题进行交流。在开幕礼上，香港特区政府处理政务司司长卓永兴致辞表示，香港将在年底前成立香港药物及医疗器械监督管理中心，巩固香港作为国际医疗创新枢纽的地位。此外，香港还将优化新药注册与上市机制，成立引进创新药物的患者对临床创新疗法的需求，对接全球药企，推动优质新药系优先注册。
0: 广东全省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昨日在广州召开，会上宣读了广东第三批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试点，第一批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提质增效行动支持的县市，第一批镇村片区组团培育，第一批开展现代化建设的中心镇，第一批小城市试点培育等名单。在广东第三批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试点名单中，共有20个县市入选，覆盖9个地级市，包括江门市、恩平市、肇庆市、广宁县等，加上首批15个和第二批22个试点，目前广东共有57个县市被确定为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试点。广东第一批开展现代化建设的中心镇名单中，全省共有100个镇入选，包括广州市白云区仁和镇、珠海市金湾区红旗镇、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东莞市凤冈镇等。
1: 记者昨天了解到，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广东太平岭核电四号机组核岛日前开始首罐运营套浇筑，标志着太平岭核电二期工程进入全面建设阶段。该项目全部机组建成投产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记者从中国核了解到，直至3月31号，广东在运核电机组装机容量达1622万千瓦，一季度发电量 260.14 亿千瓦时，均居全国首位。从大亚湾起步，广东核电走过了30几年的积累之路，坐落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大亚湾核电站已安全稳定运行32年，累计向香港输送电量超3300亿千瓦时，占香港总用电量的四分之一。阳江核电、台山核电等项目分布在珠三角及粤西沿海，构成了广东核电的坚实底座。当前广东核电的建设节奏正在加快，广东省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的广东省2026年重点建设项目计划表中，太平岭、台山、陆丰核电项目成为今年建设重点，揭阳核电、华坤一号科技示范工程、阳西核电、茂名核能工业项目等进入前期预备阶段。该布局涵盖粤港澳大湾区、粤东、粤西三大区域，不单止巩固了全国核电第一大省的地位， 更在核能综合利用、前沿技术研发等领域，就在全

0: 国前列。
1: 一流湾区新出发。
2: 十五规划纲要提出统筹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高质量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当前粤港澳大湾区正加速布局算力版图。今年四月，广州在黄埔启动四个算力新基建项目。广州还在全国率先推出基于磁源级调度的城市综合算力运行服务平台，为全国磁源经济算力运营提供了先行示范。今年三月，深圳投建的全国首个万卡级全栈自主可控自算集群全面建成并投运。该集群全部采用国产先进芯片，其投运标志着深圳在构建自主可控算力底座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中国数据中心工作组数据中心专家组成员李亚表示，
3: 深圳构筑算力基石本质上是在为城市打造数字时代的生产力底座，通过布局高质量算力中心和算网体系，可以显著降低企业获取 AI 的门槛，从而加速产业智能化升级。
2: 今年三月，香港最大算力基础设施项目润泽香港沙岭数据园区动工。该园区位于北部都会区核心腹地，至2032年，园区算力规模可达每秒浮点运算180,000,000,000,000次，相当于香港目前算力的36倍。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
4: 沙岭数据园区投入运营后，将肩负三项重要使命，一是成为连接内地与国际的数据枢纽，为数据流通提供安全、高效、可靠的基础设施；二是成为推动香港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核心引擎，吸引海内外优秀企业和创客人才汇聚香港，形成具全球竞争力的创新高地；三是对接“十五五”规划，成为推进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支撑，以强大算力赋能千行百业。
2: 位于珠江西岸的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已在加快建设数字基础设施。澳门横琴国际数据中心运营企业之一博维智慧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吴洪奇表示，正在推进数据中心的相关建设工作。
5: 投运后呢，我们目标的客户是一些在澳琴之间有跨境的算力和数据服务需求的一些客户。
2: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实施超大规模自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强全国一体化算力监测调度，支持公共云发展。在大湾区，广东将打造广州琶洲、深圳南山、东莞滨海湾等人工智能产业集聚区，支持佛山、珠海等地建设一批人工智能加、机器人加示范园区和中试基地，从而推动形成全域推进的良好态势。十五时期，广东还将携手港澳加强算力供给，打造协同创新引擎，数字湾区建设赋能。稍后播出的《讲清楚》节目将播出粤港澳算力产业多元探索，打造区域算力新版图，敬请关注。
1: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1日表示，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特朗普表示，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然而，伊朗在回复里面并没有作出这样的承诺。当地时间12日凌晨，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除了接受伊朗14点提案中所规定的伊朗人民权利之外，没有任何替代方案。中台记者11日了解到，一名伊朗官员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谈判在浓缩铀的处置、暂停铀浓缩活动期限以及战争赔偿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这名伊朗官员表示，美方在其提议中要求获取伊朗封度为60%的浓缩铀，并反对将浓缩铀转移至俄罗斯，而是提议转移到第三国。 该官员仲表示，伊朗反对将浓缩铀运至境外，但准备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其进行稀释处理。国际油价十一号上涨，截至当日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六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8.07美元，涨幅为2.78%。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4.21美元，涨幅为2.88%。
2: 俄罗斯国防部十一号通报称，自当地时间8:00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并坚守此前占领的阵地，但乌克兰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安排。正在乌克兰访问的德国国防部长十一号表示，德国与乌克兰将联合生产航程达1500公里的远程无人机。
0: 以色列国防军十一号宣布，当日较早前，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摧毁一个黎巴嫩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并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军十一号对黎巴嫩南部多个村庄实施空袭，造成大规模破坏。
2: 欧盟理事会十一号发表声明话，欧盟成员国外交部长当日达成一项政治协议，同意对约旦河西岸地区以色列极端主义定居者和支持定居点的实体实施定向制裁。据以色列媒体以欧盟官员为消息源报道，欧盟将把七个定居者组织和个人列入黑名单，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和禁止入境。
0: 据日本方面十一号消息，日本广播协会本月8-10号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52%的受访者对于日本原则上允许出口具有杀伤力武器表示反对。就近期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日本学者表示强烈担忧，认为这些举动不单止冲击和平宪法，亦将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风险。
2: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和肯尼亚总统鲁托十一号共同启动联合国内罗毕办事处扩建项目。该项目预计2029年完工。根据联合国大会批准的方案，项目将新建绿色办公楼、升级会议设施，会议室数量将从14个增至30个，可容纳代表人数由2000人升至9000人。届时，内罗毕将成为继纽约和日内瓦之后的第三大联合国机构枢纽城市。
1: 湾区气象站，
0: 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香港多云，28-24度；澳门多云，29-25度；广州多云，30-23度；深圳多云，30-24度；珠海多云，28-25度。佛山多云，30-24度；惠州多云，30-22度；东莞多云，30-24度；中山多云，32-24度；江门多云，31-23度；肇庆多云，31-23度。
2: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何毅、海欣，代表编辑杜伟、徐旭、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跟住落嚟播出的讲清楚节目。再会，
2: 再会。
0: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6: 澳门、珠海 FM 105.4，
0: 广州 FM 98.0，
6: 深圳 FM 101.2，
0: 佛山 FM 93.2，
6: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7: 对话权威人士，
6: 事件越讲越明，
7: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8: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词源亦即是 token， 作为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单元，已成为当前 AI 领域的热词。 简单来讲，大模型每一次问答、生成和推理背后都要消耗词源。

0: 在不久前落幕的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上，业内围绕词源的讨论持续升温，相关新硬件、新服务模式亦在现场体验区纷纷亮相。当前我国词源调用量呈现指数级增长，其核心驱动力来自 AI 的规模化落地，尤其是智能体的爆发式发展。腾讯公司副总裁韩开创表示，
1: 词源呢，它确实反映了这个智能经济的一个热度，但是呢，单就词源而言，它应该是一个比较综合的一个衡量因素，就好比我们开车啊，不能只关注油耗，还要关注引擎的经济性和输出的能力。大家其实是越来越关注资源消耗的性价比，更关注如何降低资源调用的成本。
0: 算力越强，资源处理速度越快，单位成本越低。在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新一代国产算力基础设施亮相，一个超节点算力集群被直接搬入现场。研发设施企业负责人郁蔡华表示，
2: 像单台计算机一样高效的协同，其实在有限的空间里，我们的算力效率其实是指数级增长的，我们的 token 成本自然也就降下来了。
0: 除了硬件升级、减少资源消耗、降低成本的新服务亦都不断涌现，有些企业将100多个主流大模型整合到一个服务平台，用户提出需求之后，那平台就会自动匹配最合适的模型。企业负责人黄曼讲道，
3: 那你需要做视频，那我们就给你选择最适合做视频的模型。你可能只回答的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查天气的问题，那我们就调用小模型就可以解决，这样就不会出现说我想的问题也用高阶的模型来解决，这样就降低了资源的成本了。
0: 当词源成为人工智能时代的硬通货，围绕其生产、流通、消费和交易的万亿级产业变革正席卷全球。在东南亚，不少程序员和电商卖家调用大模型的时候已用上月产词源，写代码更快，写商品文案和客服回复更悭钱，而这一切离不开汕头刚刚跑通的全国首个 token 出海全链路。在汕头华侨试验区来素加工区域，企业将大模型和算力部署在数据中心机房，海外用户发起调用后，数据通过合规链路进入专区，完成推理和词源消耗，再经海底光缆返回海外客户端。这条链路实现数据从境外来，在专区处理，结果回到境外，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跨境服务闭环。汕头移动工程师蔡宇健讲道，
4: 通过这种合规的通道，就可以将它的模型啊或者数据啊，通过这条链路传到我们来素加工专区的这个数据中心的机房里面去做一个 token 的推理和消耗。消耗完了，我们会通过这种海底光缆这条线路，然后去返回到我们客户端那边去完成整个算力消耗的一个结算。
0: 为确保数据跨境合规，整个词源调用过程采取物理隔离。海外请求经跨境专线进入与境内互联网物理隔离的来素加工区，完成 AI 推理后原路返回，全程不与境内公共互联网发生任何实质性交互。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曹安定表示，
5: 把中国的大模型部署在汕头，然后由海外的使用者进行调用，这样就实现了中国的算力和电力通过海缆向海外提供相应的大模型服务，实现了 token 出海。利用国内的算力进行海外调用了，可以把电力的价值乘以10倍。
0: 汕头一家信息技术公司总经理王耀廷讲道，
6: 在这个区域内，我们部的大模型和算力就属于在海外，因此它的数据入到来素加工区，实际上是我们只支持海外 IP 的调用，返回去的一些输出的结果、输出的一个数据，就是也属于海外。目前的话，我们在试点阶段已经跑通了这个从离岸数据中心到 token 生产到海外调用以及到合规链路的技术打造，整个 token 出海的试点的路径已经跑通了。
0: 目前汕头多家运营商和技术企业已完成相关验证与客户对接，服务对象包括海外企业及中资出海企业，应用场景涵盖跨境电商、编程开发、数字内容生产等。中国电信国际有限公司 AI 解决方案顾问殷理权表示，
7: 落地和正在签约的客户主要覆盖东南亚地区，包括说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的一些海外客户和中资出海客户。它返回的数据呢，也会到这个汕头电信这边来做一个数据加工。目前在汕头，我们是主推 DeepSeek with Flash 模型。
0: Token 出海能否真正落地，不单止取决于大模型本身，还需要合规的数据通道、稳定的算力中心、低成本的绿色电力以及低时延的跨境网络。在汕头华侨试验区的来数加工政策，汕头国际海缆登陆站和海上风电资源正共同支撑这一数字服务出海通道。成本优势是企业选择汕头的重要原因。大模型推理需要持续消耗算力和电力，相比部分海外市场，国内算力和电力成本更低，驰源生产具备价格竞争力。汕头移动网络部规划主管彭家田讲道：
2: 我们有很多的风电资源，把海上风电的这种资源，也就是汕头这个区域优势发挥出来，所以在这边建这么一个自算中心。目前投产的这个每个月的这个数据中心的用电量呢，大概是2亿度电。按照我们远期规划8栋楼的话，未来可能整个园区可能会达到10亿度电这么一个体量。
0: 合规通道、绿色电力等优势叠加，最直接受益的是服务海外市场的企业。一家电商平台的负责人黄黎强表示：
8: 我们现在是服务于全球的跨境的商家，每个国家对整个数据隐私啊、安全这块都有不同的政策的。来数加工服务海外的客户，规避了很多数据隐私上的一些法律政策上的一些问题，这样的话能帮助我们中国企业能更好的去服务海外的客户。
0: 汕头是全国重要的玩具生产基地，随着 AI 技术加速落地，当地玩具产业正从传统电动玩具向 AI 玩具升级。Token 出海能否为玩具产业升级提供新的发展思路呢？在位于汕头的广东移动 AI 创新应用中心，记者发现一些传统玩具已加入语音识别、智能问答、互动陪伴等功能。 AI 能力令玩具从识动、识响变成能听、能讲、能互动。 AI 玩具的核心不单止是硬件变化，更在于模型调用。儿童和玩具对话的时候，语音被采集上传至平台，后台大模型完成理解和回答后反馈给玩具终端。玩具和儿童的每一次互动都消耗着算力和资源。中国移动 AI 技术数据要素专家许学贤讲道：
9: 如果是简单一个普通的毛绒玩具的话呢，在电商平台它的一个基本售价大概是在几十块钱到100块左右不等这样的一个区间。那加了这样的一些我们说通信的模组芯片，包括 AI 的赋能能力之后，其实它的这种可玩性和陪伴性会更强，所以它的这个售价也会相应的会更高。
0: 一家玩具企业的市场部经理许先文讲道：
10: 去年我们出来的第一款这个 AI 产品，然后现在在市场上现在都是卖得比较热销，现在都比较爆的一款产品。这个是一次性买断，然后小孩子可以无限的畅聊，因为它搭载了三大模型，有那个 DeepSeek 跟那个豆包跟千问。它这个是通过那个 WiFi 连接的，对，所以它不用产生任何的这种流量，后面的那些 token 直接已经包在里面了，不会再算消费者的任何一些费用。
0: 随着 AI 玩具功能不断丰富，资源消耗亦在增加。具备记忆能力、引导式对话和动作控制功能的产品，需要持续调用智能体和大模型，对算力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广东一家科技公司的工作人员陈志刚讲到：
11: 传统的电动玩具升级到 AI 玩具，如果我们以后要做到这种更深入的 AI 玩具的话，那我们这个引导式的 agent 耗费的那个 token 啊什么，就会比原来这些传统的只对话、纯对话的会多很多。
0: 咁当 AI 玩具走向海外，新问题随之而嚟。用户互动产生的数据可能涉及语音、个人信息等，不同国家同地区对数据流动有不同要求。如果企业完全依赖海外数据中心和海外模型，就要承担高得多的算力成本。汕头一家人工智能科技公司的负责人陈瑞峰表示：
12: 每个月是大概是有2-3万只的一个销量去到欧美地区，遇到的一些问题它是 在数据的这个合规性，包括数据不能离境等等，用户在唤醒他后跟他聊天的那些数据就要留在欧美的数据中心。海外的整个大模型的使用成本是很高，比我们国内来讲是高了几十个量级，就几十倍的这种成本。
0: 这个正是 token 出海和来数加工政策要解决的问题。海外数据通过合规通道进入特定区域处理，国内的大模型、智能体和算力可以在不触碰数据合规红线的前提下，为海外终端产品提供服务。过去制造业主要依靠产品本身参与国际竞争，而如今随着 AI 能力嵌入终端产品，企业亦都开始将模型服务、数据处理和智能交互能力一起带向海外。从一只 AI 玩具体 token 出海连接两端，一端是汕头传统制造业的智能化升级，另一端是海外市场对 AI 产品和数字服务的需求。它不单止解决算力来源和成本问题，亦为传统制造业带着 AI 能力走出去开辟了新的通道。
13: 聚焦湾区热点，
14: 对话权威人士，
13: 事件越讲越明，
1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郭希。南海之滨，阳江海域，百米高的风机叶片划破海风，每一圈转动产生的绿电正通过海底电缆涌入海底算力中心。作为广东电力能源第一大市，阳江以海风发电、海底计算的模式，为绿电就地转化为算力提供源源不断的动能，高效承接粤港澳大湾区的实时算力需求。在 AI 世界里面，电力是决定智能跑几远的燃料箱。据中国信息通讯研究院测算，电力成本占数据中心运营成本的 50%-70%， 是算力最大的刚性支出。截至2025年底，广东新能源装机达7973万千瓦，超越煤电，成为第一大电源。风光火核储多元互补，海上风电、核电、气电、煤电协同托底，为数据中心提供了全国少有的稳定绿电保障。广东有能源底子，亦有算力底盘。在韶关山区华韶数据宫算力大楼里面，数万台机柜日夜不停地处理住大湾区的算力请求。作为国家东数西算工程在华南地区唯一的国家数据中心集群，韶关已吸引22个项目落地，120000标准机架加速建成，可承载180000匹的算力规模。依托粤北气候优势和水电资源，韶关重点发展冷数据存储与离线推理业务，华南最大的智能算力池正从这里呼之欲出。约300公里外，广州和深圳正加速布局算力版图。今年4月，广州在黄埔启动4个算力新基建项目，新增自算40000匹。深圳则坐拥国家超算中心2期和鹏城云脑3两大国家级算力平台。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实施超大规模资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强全国一体化算力监测调度，支持公共云发展。广东处于全国算力的第一梯队。据了解，广东位居全国省级综合算力指数前3，全省数据中心在用机架达142万架，位居全国第二，自算规模超70 EFLOPS。FLOPS 指的是每秒浮点运算次数，是用来衡量设备计算能力的指标。EFLOPS 则是指每秒100亿亿次浮点运算。70 EFLOPS 就是每秒78亿亿次浮点运算。此外，算力的价值不单止在于生产，更在于高效调度和流通。广东在算力网络建设上同样走在全国前列。大湾区已建成400G 全光网，实现珠三角3毫秒内低时延圈，打破区域算力壁垒，保障池源在生产、加工、消费环节的极速流转。更具突破性的是，广州在全国率先推出基于池源级调度的城市综合算力运行服务平台，实现算力资源的精准计量、动态调配和高效利用，将抽象的算力转化为可量化、可交易、可调度的池源资源，解决了传统算力调度碎片化、粗放化的痛点，为全国池源经济算力运营提供了先行示范。 该平台以磁源为统一计量基准，构建按量、按周期等多种灵活计费体系，令算力应用及调度统一计量、透明可数，适配政企多元化场景需求。深圳一家科技企业负责人陈素玉讲道：
15: 我们企业用算力很多地方都要，比如说研发呀，然后客户需要，因为我们也是 AI 企业，那我们也在推自己的这个我们推理芯片，所以其实用到算力的地方包括我们自身和客户都还挺多的。
0: 近年来

0: 东统筹推动算电网深度协同，优化全省算力布局，将各类算力设施接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体系，鼓励建设城市算力公共服务平台，实现算力任务跨区域、跨领域调度。这种国家级枢纽引领、城市节点支撑、全域网络协同的算力格局，令广东成为全国资源生产效率最高、流通成本最低、供给能力最强的区域，为资源经济规模化发展提供了硬核支撑。当前深圳正谋定人工智能先锋城市建设目标，加快构建涵盖自算与超算的全场景算力供给体系，通过政策赋能、技术突破和生态协同，持续筑牢算力基石，为产业智能化转型注入强劲动能。自动驾驶研发对海量数据训练和实时算法推理有着刚性算力需求。深圳一家本土智能驾驶龙头企业长期面临大模型训练成本高、算力投入压力大的研发瓶颈。咁为破解呢一难题，深圳去年推出了训力券，亦即是算力购买补贴。包括该企业在内的近40家人工智能及具身智能机器人企业成功申请到总额近2亿元的首批分力券，以真金白银降低企业研发投入。该企业副总裁唐瑶表示，
1: 对于人工智能企业来说，大模型的训练呢，算力就是燃料。我们在去年呢，一共拿到了大概600万左右的算力券的支持。那有了支持之后呢，我们可以更加高频的去做模型的训练和优化。所以从我们的视角来看呢，你是省钱，更重要的是它让我们更加敢去做更加长期、更加前沿的技术探索。
0: 在发放算力补贴、降低企业算力成本的同时，深圳仲喺度加快布局自算中心。在博大数据深圳前海自算中心，一排排机柜整齐排列，提供着复杂的大数据分析与云计算服务。作为目前深圳在建规模最高的自算中心之一，该中心基础设施投资20亿元，总面积超过50000平方米，整体规划容量约为1.5万个标准机柜，并支持高功率深度定制，整体按照国家 A 级标准建设，一期可支持算力规模达40000P。博大数据首席财务官高辉讲道：
2: 博大数据前海智算中心呢，完成了一期交付，进入稳定运营阶段。算力承载相当于每秒可完成400亿亿次的 AR 运算，那么相当于一个小时可完成600万张高清图像的处理，或者是100万以上小时的语音视频处理，以及数万公里自动驾驶 AI 数据的处理，实现了从建设完成到算力可用的这个跨越。
0: 随着人工智能应用面越来越广，算力供给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深圳紧抓数字经济核心生产力，持续夯实算力底座，在构建粤港澳大湾区算力枢纽、赋能产业智能化转型方面成效显著，已建成和在建的智能算力规模达 54.32。 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二期全面点亮，计算性能迅速登顶全球第一。鹏城云脑三项目采用升腾最前沿384超节点技术，以点亮4500P 算力，预计到今年10月底前建成16000P 算力集群。消费领域智能终端中市基地汇聚近 100TB 行业高质量数据，推动 AI 加眼镜、AI 加召唤等领域140家企业开放真实场景，并开展人工智能应用验证。今年三月，深圳投建的全国首个万卡级全栈自主可控自算集群全面建成并投运。该集群全部采用国产先进芯片，依托全栈自主可控技术，打造具备国际竞争力的升腾加 CANN 自主软硬件生态，有效引导人工智能底层技术创新，推进关键技术国产化进程。其投运标志着深圳在构建自主可控算力底座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中国数据中心工作组数据中心专家组成员李亚表示，
3: 深圳构筑算力基石本质上是在为城市打造数字时代的生产力底座，通过布局高质量算力中心和算网体系，可以显著降低企业获取 AI 的门槛，从而加速产业智能化升级。
0: 深圳市加快打造人工智能先锋城市行动计划2025至2026年明确提出，要形成场景应用最开放、算力供给最普惠、产业生态最健全、创新创业最便捷的产业发展环境。深圳市发展改革委发布的《深圳市2026年优化市场化营商环境工作方案》提出， 要打造算力统筹调度平台，

0: 作呢，也能全面赋能很多行业的智能化转型，这样也能催生新质生产力，为深圳高质量发展和未来城市竞争提供持久和强劲的动力。
1: 算力是支撑数字时代创新的核心引擎。深圳正通过普惠的可持续算力供给体系、精准有力的政策支持体系，以及全域、全时、全场景的应用体系，赋能企业成长，加速新质生产力发展。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郭希。当前，香港特区政府正积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打造算力基础设施，促进数据资源的开发与应用，以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今年三月，香港最大算力基础设施项目——润泽香港沙岭数据园区动工。该园区位于北部都会区核心腹地，首三年投资规模达238亿港元。可创造约46亿港元经济产出同180个技术性职位。园区预计42个月内投入运营。园区占地面积超过11万平方米，总楼面面积为25万平方米。至2032年，园区算力规模可达每秒浮点运算18万千万亿次，相当于香港目前算力的36倍。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
4: 沙岭数据园区在2029年投入运营后，将肩负三项重要使命：一是成为连接内地与国际的数据枢纽，为数据流通提供安全、高效、可靠的基础设施；二是成为推动香港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核心引擎，吸引海内外优秀企业和创客人才汇聚香港，形成具全球竞争力的创新高地；三是对接“十五五”规划，成为推进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支撑，以强大算力赋能千行百业。
1: 孙东表示，通过 AI 模型优化及资源调度来提升算力效益，已成为国际 AI 发展的趋势。香港特区政府一直以多维度建设本地 AI 生态圈，包括鼓励产学研协作，令具备良好研发基础的本地大学及科研机构通过与内地及海外伙伴合作，推动高效算法等 AI 前沿技术的研发和转化应用。同时，通过 Inno Hong Kong 创新香港研发平台及即将投入营运的香港人工智能研发院等机构，加速科研成果落地，并结合香港与大湾区其他城市的联动优势，促进相关技术在不同场景中的应用。孙东仲表示，为加强算力设施支撑，特区政府正通过区域合作增加使用零碳能源发电，持续推进香港高质量发展。随着清洁能源输电系统强化工程于今年内完成，香港将可循序渐进地从内地输入更多零碳能源。特区政府亦持续规划兴建电力设施，以接收和处理从其他地区输送至香港的零碳能源，逐步减少对化石燃料发电的依赖，实现香港气候行动蓝图2050定落的净零发电的长远目标。由于零碳能源价格较化石燃料稳定，增加使用零碳能源不单止有助于平抑电价，亦有利于用电需求较大的产业持续发展。位于珠江西岸的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亦在度加快建设数字基础设施。2025年5月，澳门横琴国际数据中心启动建设，该中心投资规模超2.8亿元，规划建设约1030个标准机柜。作为琴澳共商共建的首个跨境数字基础设施，澳门横琴国际数据中心将服务澳门多元转型，助力琴澳规则制度衔接。澳门横琴国际数据中心目前建设进展如何？近日，讲清楚记者徐旭采访到了该中心的运营企业之一博维智慧科技有限公司的副总裁吴洪奇先生，一起来听听他的介绍。
5: 吴总，你们作为澳门横琴国际数据中心的运营方之一，能否介绍一下该中心整体的建设情况？投运后，中心将重点承接哪些领域的算力与数据服务需求？
6: 我们正在推进这个

0: 横琴的国际数据中心的相关的建设工作，我们就也从去年开始吧，就跟那个横琴的组委会那边呢，也在探讨，就在横琴去落地和建设这样的一个数据中心。因为横琴本身，它在横琴的发展总规里面有写到，就是横琴将来是要作为面向国际开放的一个互联网的一个出入口啊，然后有一些跨境的数据的一些政策会落地啊等等。那所以这个会比较符合实际的一个情况，而且本身横琴也是服务澳门的产业多元嘛，那横琴就是我们的一个可以在这方面补充澳门，那所以呢，我们就在横琴去布局这样的一个算力的基建。投运后呢，我们目标的客户是一些在澳琴之间有跨境的算力和数据服务需求的一些客户，大部分都是来自于港澳的一些像我们现有服务的一些客户，包括有港澳的一些政府单位，还有一些港澳的一些各行各业的一些企业，包括金融类的行业，然后也有一些我们的澳门的一些大学。还有就是，澳门的一些酒店啊、休闲企业等等，他们都有这方面的一些需求。
1: 吴总，那你们企业在算力方面主要有哪些具体的需求？另外，对应的人才配套方面，当前的需求程度如何？
0: 我们自己对于算力比较有需求的，就是在我们可能内部的研发的一些需求啊，脑机接口方面的一些需求啊，这方面。另外一个层面就是我们给客户去提供算力的这一块，那就是客户有时候会找上我们呢，来帮他们去租用或者是部署一些那个算力。那这一块就比较浮动一些，在算力这个领域的人才，其实我们的需求还挺多的包括从一些对算法的一些那个架构师啊，然后那个数据算力的相关的一些训练的工程师啊，然后这个算力架构方面的相关的一些专家啊，我们现在呢，我们可以透过我们横琴的子公司，在内地去聘请相关的这些人才，横琴最近也出了一版新的人才政策，力度比较大。我们也看到他们也是有一些章节也是配合澳门的这个人才引进的这个制度的。那也希望就是随着澳门的人才引进计划接下来进一步开放的话，这边也可以帮忙去吸收一部分的这些人才吧。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4: 好啦，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郭希，代表编辑徐旭，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4: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5: 我是主持人欢欢。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4: 科创新动向首先关注我国牵头发起海上风电油直并网电能质量国际标准成功立项。 AI 浪潮下，半导体板块集体爆发，半导体热仲能够持续几长时间。学术讲堂解锁量子科技奥秘。
5: 科创空间聚焦 AI 加如何助力建筑业培育新质生产力。
4: 港澳传真带来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打造全球大宗商品与黄金交易中心。澳门中银荣膺全球人民币国际化杰出贡献奖。
5: 智能超链接 AI 夜校一座难求，技能生态链遍布20多个省份。今年国家开展人工

0: 智能技能提升行动，如何令更多人凭技能端稳饭碗，照亮前程。
1: 数字生活关注国家能源局发布五一期间新能源汽车使用数据。咁以上就是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接落嚟先进入到科创新动向。
2: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呢度系科创新动向。
1: 而家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欢欢魏星陪伴大家嚟到科创新动向嘅环节啦。
0: 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站消息，近期由我国向国际电工委员会提出的柔性直流并网海上风电场谐波评估技术规范国际标准提案正式立项。该标准是该领域的首项国际电工委员会国际标准，由我国专家担任项目负责人，法国、德国、英国等多国专家共同制定。海上风电是全球可再生能源发展的重要方向，而柔性直流输电技术已成为海上风电输出的主流方案。针对海上风电场加柔性直流这一新兴并网场景，因缺乏统一的谐波评估国际标准，行业规范化发展受到制约。
1: 是的，那这次立项的国际电工委员会标准在充分吸纳全球前沿技术成果与工程实践经验基础上，综合考量海上风电场与柔性直流输电工程的相互影响，构建了覆盖规划、建设、运营全生命周期的谐波评估体系。标准当中建立的统一技术基准，既可以为项目前期提供隐患预测性体检，亦都能够在并网阶段充当合规监测仪，更能够为投运之后异常诊断提供依据。该标准的研制将会系统性地解决新兴并网场景下电能质量评估无据可依的行业难题，对提升全球海上风电安全运行水平，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0: A 股半导体板块在经历了近期的集体狂欢之后，成为当下的市场焦点。五月首个交易日，半导体股全面上涨，以韩武纪为首的国产 AI 芯片公司股价更是屡创新高。面对如此迅猛的涨势，很多投资者不免有疑虑，这波半导体热还可以持续几耐？来听总台记者唐静的报道。
3: 国融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刘银龙分析，本轮半导体板块强势上涨的核心动力在于行业景气度的高增长和 AI 的驱动。
4: 首先最核心的原因是在于它的景气度持续的高增长，那这里面既有我们国内的这些半导体行业在需求的驱动之下形成的业绩的持续改善，特别是今年一季报超出预期的比较强劲的增长，同时呢，在全球市场上的半导体景气也都是非常高速的增长的。另外一个的话是 AI 的驱动带动了特定领域、特定行业的超高速的增长，它的需求主要集中在像寒武纪为代表的这样的芯片的相关的一个企业，那么还有是存储相关的企业以及服务级相关的企业，那么这些企业订单排满了，整体的这个利润增速呢也是持续的在高增长，而且是远超市场预期的高增长。
3: 那么半导体板块的强势上涨还能持续多久？金董会首席经济学家邢星表示，基于目前的基本面来看，近期可能不会出现特别大的回调，未来一段时间保持震荡上行的可能性较大。
5: 半导体板块的热度从中期来看呢，是仍有行业基本面作为支撑，不会快速的退潮，但经过连续上涨后，短期波动会明显加大，普涨行情大概率呢会向结构性机会转变，那后续能否持续，关键还是要看产业链业绩兑现的程度，以及技术突破和需求释放的节奏。那整体呢是更可能以震荡上行的方式演绎，而非单边持续大涨。
3: 刘云龙提醒投资者，半导体板块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暴涨后，市场交易层面可能出现拥挤，会有波动或分化。这意味着中期向上趋势虽在，但投资者需要为短期可能加剧的震荡做好准备。面对寒武纪等明星个股已突破千元乃至近两千元的股价，投资者难免望而生畏。那么应该如何选择这个板块的个股？刘云龙说，
4: 如果投资者愿意在半导体这个行业里面去选择的话，我的建议可能还是优先去选择这里面的核心企业。但是呢，投资者其实会需要克服自己的畏惧的心理，就是特别高的个股、特别大市值的个股敢不敢选的这个问题。如果说有充分的回调的话，其实是可以考虑再次去进行介入，或者是从波段角度来看的话，去参与它某一个波段的反弹的。
3: 行星认为，对大多数投资者而言，布局半导体板块优先选择 ETF 会更加稳妥。
5: ETF 可以分散个股风险，避免踩雷，也能够完整的跟上行业整体趋势。那如果具备较强的研究能力和抗风险承受力，也可以呢少量配置优质个股，博取超额收益，但波动和不确定性会明显提升，也应注重风险的把控。那总体来看呢，是建议以 ETF 为主，个股作为辅助的搭配。
1: 再来关注，当前量子科技正加速从理论殿堂步入工程实践。近日啊，国家科技传播中心学术发展讲堂量子信息技术专场开播，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讲席教授、世界青年科学家联合会理事长陆朝阳，以从爱因斯坦的好奇心到量子计算机为题，勾勒出一条跨越百年的创新跃迁之路。陆朝阳系统介绍了量子力学的基本原理和发展脉络，从早期关于量子纠缠的理论争辩，到当前光量子计算、超导量子计算等路线的快速推进，梳理了量子科技从基础研究到工程应用的发展历程，展示了我国在光量子计算领域取得的一系列重要进展，包括九章系列原型机在光子数量、计算能力等方面的持续提升。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澳门工会联合总会职业培训委员会副主任陈永健。在澳门的资讯科技行业已经几十年，我深切地感受到澳门的科技发展凭借背靠国家的优势得以大幅进步，让澳门在市民生活素质、营商环境、公共服务便捷性等都获得重大改善。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入推进，澳门正加速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我所在的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致力于鼓励高等院校和企业开展产学研合作，促成多个从事集成电脑设计、网络安全、人工智能等产学研合作项目，期望澳门在适度产业多元发展的机会之下，加强科技研发力量以及科技人才培养工作，在国家发展的广阔舞台上实现澳门更好的发展。更多关于澳门科创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7: 科技制造生活，
8: 重新成就未来，
7: 科创空间。
1: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我是主持人魏星。来到科创空间的环节了，近日中国建筑国际集团有限公司第四届信息化大会在广东珠海召开，以 AI 为核心主题，系统总结14/5数字化转型成果，发布人工智能行业应用典型案例，并正式推出15/5数字化转型战略，为建筑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能。来听总台记者于洋的报道。
9: 据中国建筑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信息化管理部总经理李彦飞介绍，2025年中国建筑国际集团有限公司紧跟 AI 前沿技术，撰写工程投标方案，生成精准参数的设计方案，识别安全隐患，协助工程管理，查验合规细节和提高工程验收效率。作为国内利润率领先的投资建造企业，中国建筑国际致力于细分建筑工程的关键场景，规模化采集数据，深度应用 AI 贯穿建造的全流程。中国建筑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信息化管理部总经理李彦飞。
10: 你比如说图纸对比，我们的在香港它有泽师一版一版的出图，给过来的都是泽师签字版的那个 PDF， 因为那边对于这种管理机制是非常严谨的，泽师签完的图它是要签字是要认的，但是他们这种 上一个版本跟下一个版本到底哪儿变化了，全靠人眼去识别，有些则是会帮你标，有些

0: 格式是不标的，但是你现场施工要完全根据这些图纸来的。如果你没找到，你还按照上一个版本去施工了，到最后你这就是反工反料，既浪费成本又浪费时间。所以这些东西我们现在都通过 AI 技术成熟之后去做。那还有啊，比如说我们那个密闭空间的检测，现在完全可以无人机进去飞一圈出来，它不仅做这种形变呐、结构啊这些检测，它还可以帮你做什么这个建模，就全部做完了啊。它这就是我们说现在无人机和 AI 相结合的，还有外立面的质量的检测，我们基于大量的这种图纸，然后去识别，不需要再做那个吊船了。你像高空作业吊那个船，靠人眼去识别，或者你站在下面去这么看，肯定不如无人机扫一圈，我连建模带检测就全出来了。那还有我们说到的这种高危工区，你像那种棚架的拆除，像这种大型的吊卸的设备，我们有25000多张的那个高危工序的图像，我们就给它标注打标签，然后做训练，小模型训练，然后结合大模型的能力加小模型的专业的能力，两者一结合，你只要在工地现场出现了这种高危作业的这种程序，然后我就去比对系统里面你的审批流程，如果没有直接就叫停，我们有四推机制，这个工序的安全员是谁推到他的手表上，这一片工区的负责人是谁推到那个我们的幸福工友里面去，还有无人机直接就到现场喊话了，还有我们每一个地盘它是有那个安全群组的，直接在群组里就推送了，我们一定要确保这个工序在最短时间内闭环掉啊，这就是 AI 赋予我们，原来你要靠人。
1: 2026年4月发布的关于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做好节能降碳工作的意见，对建筑领域节能降碳提出推动超低能耗建筑规模化发展，这在城市更新、新农村建设、弱大规模应用，不仅可以有效的节能降碳，还可以让建筑变成零碳乃至负碳，拥有了可持续发展的美好前景。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姚建明：
2: 咱们现在这个产业不是分三种，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实际上 AI 在里面的作用那肯定是非常大的，是吧？这个预期也是很看好的。而且从国家政策层面来讲，也近些年出台了很多政策去鼓励企业用 AI， 尤其像国有企业，你比如说这个今年是吧，国资委进一步下文件让这个国有企业去推进 AI 的大规模应用，就是赋能千行百业，大体上是这个意思。但是 AI 到底它在里面起着什么样的作用，我觉得可能的应从两类来探讨吧。如果把它当成一个业务，就是因为有一部分企业是把这个当成一个业务来干，是吧？这一类企业其实就是近些年咱们说的这个数字化的企业，是吧？就是他给别人去提供这样的服务，给别人提供这个 AI 怎么用这些服务，那他就把它当成一个业务，他肯定对这个的关心度更高，是吧？但是还有一类就是咱们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客户企业，他需要用这些东西去赋能自己的全方位的管理啦，自己的业务流程啦等等。从这个角度讲，其实 AI 呢可能更多的还是一个在这个工具层面，当然可能它跟原来的工具呢又有不太一样的地方，因为原来的工具可能就是个局部的啊，也可能是个具体的，但是 AI 因为它涉及到它除了有工具的属性，可能因为它里面有很多数据，它要分析大量的数据去学习，所以这个里面还涉及到一些知识的积累啊，知识的普及了、推广了、复制了、应用了，它的一系列的这个全方位的东西，我觉得这是它区别于传统的一个单一工具最大的地方，其实也是 AI 的一些亮点。包括这个像这个 agent 就是这样的啊 ，AI agent， 那将来它要是应用到企业的全方位的管理里面，其实就相当于把原来咱们一个组织啊一部分人的工作让 AI 去进行替代。但是目前来看呢，从现状来看，现在各行各业基本上全在起步阶段，需要做很多的创新的工作。
1: 在珠海，中建海龙科技有限公司的智能建造 MSE 生产基地里，重达数吨的房间模块在空中转运。对于深耕新型建筑工业化领域30余年的中建海龙而言，这样场景每天都在11个生产基地上演。欧洲科学院院士蒋洪波在调研智能制造过程中，非常关注其中的施工安全。吊装过程需要集中注意力，但是人的注意力是有极限， 传统人盯人模式难免留有死角。正是这些真实的痛点，也令我们开始思考技术如何守护安全底线。欧洲科学院院士蒋洪波：
3: 目前这个阶段处于整体呢，处于智能化应用的深化阶段。我说三点吧。第一个就是现在的有很多基础呢，已经比较牢靠了，物联网、北斗、激光雷达、机器视觉等感知技术，在工地啊、桥梁啊、隧道啊，已经在成熟可用了。第二个就是数据呢，逐渐开始贯通，像以中建国际的这个 C-Smart 平台为例，已经实现了现场感知到这个云端的这种决策的一个闭环。但目前呢，全行业的标准化呢，我觉得还一体化的程度呢还不足。第三个就是价值呢已经初步开始体现了，包括现在的安全预警，像我们着重在安全预警这个上面做了很多工作，接下来呢可能包括有智能督办、合同审查等 AI 应用呢也落地开始逐步见效，但是大规模的成熟的应用呢布置呢还是需要突破。那么两者融合呢，我觉得可能有以下三点吧。第一个呢，我觉得是要从设备联网到这个模型驱动的这么一个过程，不仅仅啊我们要做一个数据的采集，另外呢就像我去年就一直在提的，就是要做一个知识的建模，知识的迭代更新和传承的这么一个过程，就是机理加 AI 的融合的这样一个过程，真正让数据变成具有决策能力的这么一个工具。第二个呢，从项目试点到这个平台化基座，达到统一的数字平台、数字基座，实现标准统一、数据统一、能力复用，避免这种重复建设。现在有大量的这种建设，现在是都太重复了。第三个呢，就是从技术叠加到业务的深度融合，工业互联网的能力要嵌入到施工安全、基建监测、工程管理、像合同履约等等核心业务，真正的用这种真实价值来驱动行业转型。简单来说呢，总结一下呢，就是工业互联网建筑呢现在是应用爆发的前夜，突破口就在于模型驱动、平台基座和业务的深度融合。其实我们这几年深入到一线，也确实面临了很多这种业务的痛点和难点，特别是我去年曾经提到一个概念，就是最难的就跟我们送快递一样，打通最后一公里。那么这里呢，我觉得有几个方面的瓶颈。第一个就是现场感知的可靠性瓶颈。这个工地啊，特别是这种建筑工地啊，现场比较复杂，像我们在这个隧道里面遇到的粉尘、遮光、强光、高温等等，都会影响设备的精度。必须把这种像我们用到的北斗啊、激光雷达、视觉传感做到能够稳定、抗干扰、全天候工作。这个呢，我们在硬件和软件方面呢都做了很多开发，包括我们自己自研的这种硬件设备，自研了一系列的这种软件算法。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数据不通的，还是这个孤岛瓶颈问题。目前呢是项目、设备、系统的各干各的，数据呢还没有完全互通。我觉得呢，必须要建立统一的数字基座，让数据能够共享，模型能够互用，平台能够打通。第三个呢，我觉得还是在于一个工程落地的实用性瓶颈的问题。AI 呢，目前呢，有一些 AI 啊，很多是停留在演示。要解决呢，我觉得它要解决真问题，就像我们校长说的，要真解决问题，在安全预警啊、隐患识别啊、风险感知啊，还有这种智能管理呢，必须要简单、好用。有时候复杂的算法，我们试了一下，并不一定好用。要真正能够实现降本增效，我简单总结一下吧，就是这个要感知要稳，这个数据要通。AI 呢才能真正赋能这个建筑业。
1: 目前蒋洪波院士正同中建海龙一起合作，应用多模态大模型解决上述问题。而对于未来的发展，蒋洪波表示，
3: 我觉得未来网络它就是智慧建造和智慧城市的一个神经，就像人的神经和血管一样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会从这个，就像我们血管一直在流一样，会从设计到施工到运维的这个全生命周期去支撑建筑的智能化。比方说第一个，在设计阶段高速的网络云边协同，用 5G 万兆光网支持并啊、数字孪生啊、上云这种多远程的这种协同等等。第二呢，在这个施工阶段，设计阶段第二步就是施工阶段，这种低延时能够广连接，就像我们这一次这个安达城隧道香港这个去施工阶段，怎么样去做到监测，包括支持像北斗啊、 激光雷达呀，还有机器视觉啊，智能设备能够实时上云做到远程的这种指挥。第三个呢，就是接下来的运维阶段。那么运维阶段包括这种泛在物联，这是我比较专业的，这个像智能感知，通过通感一体化，通过这种边缘计算实现能耗智能的这种调控啊，设备预测性的维护啊，从坏了再修，以前是坏了再修，变成我们能够进行主动的预判，进行提前的预警。就像我们现在在我们团队做了很多新能源的这种风力发电机，像这种山西啊江苏的很多风力发电机都是我们在监控。那么原来呢是有了问题之后再去监控，现在是从事后维护到了事前的去预警监控这么一个过程。第四个呢，就是最后是呢这个整个的一个宏观的城市级全域的一个数字底座，刚才我说的数字基座的这么一个过程。网络呢能够把建筑、网管、交通、安防连成一体，支撑城市的这种大脑，像 C-Smart 平台实现这种一平式的这种城管全网协同。我用一句话来总结呢，就是网络越稳越快越智能，建筑的全生命周期呢才能够越安全高效和低碳。
4: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5: 空难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6: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九幺九。
4: C919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7: 好低，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因为我哋自己国家诶研发嘅吓，保持吓。
8: 点解会激动嘅？
7: 即系几十年嚟，中国都未有架民航机喺维港嘅经过，所以咧即系见到非常开心。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科技协进会副会长李德豪。作为一个科研人员，面对难题深入分析，不断改善，加以解决，是我的工作，亦都是我的兴趣。在这条路上面没有不直平坦的大道，只有无畏崎岖险阻向前的人，最后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览众山。十多年香港和内地创业的经验，令到我不单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数据领域有所收获，亦都深刻感受着国家发展的澎湃动力。如今我都在协助香港优秀科创企业和团队去到内地发展，帮助他们发挥所长，实现创新创业的梦想，同时亦都帮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点成面，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为国家科技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我们一起努力。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10: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11: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10: 港澳全新。
12: 来到港澳全真，先来关注同港澳相关的科创信息。
13: 近日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在全球贸易和供应链生态重塑、亚洲需求上升以及国家政策支持的背景下，特区政府正致力将香港打造成区域及全球大宗商品与黄金交易中心。陈茂波出席伦敦金属交易所 LME 亚洲金属研讨会2026的时候说，香港拥有成熟的金融和专业服务体系，包括贸易融资、海运保险、衍生工具、风险管理和普通法制度，能够支撑从交易到定价的完整生态。由他主持的大宗商品策略委员会正以全生态圈视角，加强统筹实体贸易、金融交易、物流服务、基建配套及与内地市场联通等相关工作。
12: 陈茂波表示，特区政府正与国际调解院合作，探讨设立大宗商品交易专属调解员名册的可行性，为整条商品价值链提供中立专业的争议解决机制，进一步提升跨境交易效率，增强市场参与者的信心。香港交易所集团。

0: 行政总裁陈奕婷在会上表示，香港资本市场和伦敦金属交易所有色金属市场表现强劲，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地缘政治局势不明朗，促使全球投资者寻求资产多元化配置，资金因此流向增长潜力广阔的亚洲地区和香港市场。
1: 再来关注近日澳门中银独家荣获 The European 杂志颁发的全球人民币国际化杰出贡献奖和人民币清算和跨境金融服务领导奖，充分表明澳门中银作为中国人民银行指定的澳门唯一人民币清算行，充分发挥市场主导作用，深度融入人民币国际化发展大局所取得的成效，彰显了业界对中国银行在人民币国际使用领域领军地位的肯定，展现了中国银行在全球人民币业务领域的市场影响力。
0: 作为全球化程度最高的中资银行，中国银行一直以来将推动人民币国际使用作为服务金融强国建设的首要使命。澳门中银2025年的人民币清算量稳居本地市场首位，市场占比逾90%。与此同时，立足澳门中葡金融服务平台定位，积极拓展人民币在葡语国家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应用场景，助力推动跨境贸易结算、人民币清算网络、投融资与资金池建设。澳门中银积极推动离岸债券市场建设，2025年成功落地澳门首笔同业 MCSD 债券回购业务，以人民币债券作为押品，开展金融机构间资金通融，促进本地债券市场流动性提升。
1: 是的，咁同时咧，澳门中银协助国家财政部、广东省人民政府同深圳市人民政府喺澳门成功发行人民币国债及地方政府债券，累计规模达到95亿元人民币，实现多项突破，打通人民币跨境使用路径，促进离岸与在岸市场良性互动，为更多发行主体在澳门发行人民币债券提供可复制的业务范本。咁澳门中银有关负责人就指出，澳门中银将深入贯彻落实国家15/5发展规划，依托集团覆盖全球的服务网络、产品创新力，继续发挥集团全球化、综合化服务优势，不断拓展人民币使用场景，进一步深化人民币国际使用进程。
2: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3: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2: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3: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科创梦工厂，欢迎你的收听。
0: 下面再来关注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
1: 是的，先来关注近日 APEC 研究中心联席会议青年学者论坛在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开幕，这个是 APEC 成立37年来首次专为青年学者打造的学术论坛，正式列入 APEC 中国年核心系列活动，为亚太青年力量搭建起独立系统的区域合作对话平台。这次论坛为期2日，以共塑发展新动能、青年创新与可持续未来为主题。开幕式之后，4大分论坛同步开启深度研讨，这个是 APEC 框架下首次围绕未来、创新、青年展开的专题学术对话，聚焦核心议题：不确定性世界中，亚太如何培育新动能，青年如何主动作为。咁创新科技赋能 AI 与数字经济机遇分论坛是聚焦人工智能重塑产业格局，探索技术驱动区域共荣路径。而区域经济一体化青年的角色与行动分论坛，则是探讨青年从研究、政策、创业多维度参与区域合作的路径。而第三个被打破的围墙 AI 时代的教育重塑与代际冲突分论坛，则是剖析技术对传统教育的冲击，探寻教育公平与代际平衡方案。最后第四个迈向绿色与可持续未来青年的视觉与倡议分论坛，则是汇聚青年声音，共商气候行动与跨区域绿色合作机遇。本次论坛由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与南开大学 APEC 研究中心联合主办，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协办，彰显高校在青年交流、学术合作、创新思考中的独特价值。青年代表希望，交流孕育合作，合作通向未来。神仙互伴的这场思想对话，正为构建开放、包容、创新、可持续的亚太未来注入持久的青春力量。再来关注，随着 AI 手机端侧大模型普及，芯片功耗持续攀升，传统被动散热方式已经接近物理极限了。深圳大学黎

0: 冰教授团队使了五年的时间，将一片 0.1 毫米厚的压电陶瓷变成可嵌入手机的主动式散热方案。2026年初，这项技术与全音手机在国际消费类电子产品展览会上联合发布。团队创立的瑞盟半导体一年内完成三轮融资，总额近亿元，目前项目累积融资已经超过 2.1 亿元。深圳大学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副院长、瑞盟半导体创始人黎冰是这样描述他团队所研发的压电主动式散热微系统的。他说，我们相当于是给 AI 芯片配备了一套毫米级的空调微系统。这项技术的原理其实不复杂，压电材料通电之后会产生微细的高频震动，推动气体或者液体流动，主动地将芯片所产生的热量带走。实际应用当中，核心就是解决 AI 时代芯片算力提升所带来的散热难题。黎冰教授解释说，随着端侧 AI 大模型、高帧率游戏普及，芯片功耗攀升，传统被动散热能力是接近物理极限，而传统的离心风扇受到尺寸、噪音、成本等限制，是无法适配超薄终端的设计需求的。他们团队的方案正是在这个夹缝当中找到了突破口。
1: 这套压电主动式散热微系统相较传统技术有四大优势：散热效率更高，能更好地保障 AI 芯片的算力稳定输出，极致轻薄，核心振子厚度仅 0.1 毫米，散热微泵整机厚度不到2毫米，适配超薄终端，可靠性高，噪音低，无机械摩擦结构，使用寿命更长，智能可控，搭配自然芯片和 AI 算法，可实时调节散热功率。技术上的突破最终要落在具体的应用场景入边。黎冰将市场分为三大场景：端侧消费电子，包括手机、平板、笔记本电脑、AR、VR 设备和智能穿戴；云质高性能计算，面向训练与推理芯片、GPU 服务器等超高热流密度设备；跨界应用，如汽车电子、半导体设备、高端医疗和工业控制。据其介绍，目前瑞盟技术已进入全球第一梯队，部分核心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两项突破尤其值得一提。与合作伙伴在全球范围内首次

0: 全球第一梯队，部分核心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两项突破尤其值得一提。与合作伙伴在全球范围内首次将压电风扇技
1: 续航时间可以有几长啊？答案就在电池的能量密度里头。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清华 SIGS 副教授周光敏团队打破传统模式，设计出一种特殊的待命分子，使其能够在电池内部被唤醒之后主动去疏导内部交通，极大地提升锂硫电池的能量密度，有望显著提升无人机的续航时间，为低空经济的发展注入蓬勃动力。近日相关的成果就以硫电化学预分子介体的分子骨架编程为题，在线发表于自然 Nature 期刊上。无人机的飞行距离和续航时间取决于所搭载电池的能量密度，同样的重量之下，电池能量密度越高，所携带的电量就越多，无人机就自然能够飞得越远。现有常规动力锂离子电池的能量密度大多数已经逐渐接近材料体系本身的极限。
0: 锂硫电池具有非常高的理论能量密度，却面临着一个长期难题。硫在充放电过程中不是一步到位，而是一条充满很多中转站的行车运输路线。如果中间站点管理得不好，有些货物就会走到不应该去的地方，也就是多硫化物穿梭，而有些路段又很拥堵，反应速度很慢。论文共同第一作者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2023级博士生高润华介绍，锂硫电池稳定循环的难点不只是把硫留住，而是要令整个硫转化路线更加有最高效。针对这一挑战，周光敏团队原创性地提出硫电化学顶分子介体概念，建立了一套量子化学加机器学习驱动的智能分子骨架编程方案，成功从196种候选分子中筛选出高性能预分子介体。活化后的介体通过动态分子间配位作用与多硫化物落合，形成低溶解度团簇，既能为防止多硫化物扩散触霸收低，将多硫化物限力在正极附近，又能激活快速电荷转移通道，改变经典硫转化路径，为电化学反应修建高速公路。
1: 再来关注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前沿学部理学院教授赵毅研究团队提出一种数据驱动此研优化框架。这个框架无需对系统和数据分布进行先验假设，可以直接从马尔可夫动力系统生成的二元时间序列当中重构系统的多重交互结构。相关研究成果于近日发表在物理评论快报上。研究团队采用以节点为中心的设计，并且通过指数函数对结构连接概率进行参数化，有效改善了此研函数的特性特征。针对高阶网络推断当中潜在单纯型组合随着节点数程指数级增长而导致的维度灾难，研究团队提出一种可扩展的两阶段加速策略，通过提取可靠的成对交互基础骨架，并且将高阶单纯型的搜索严格限制在该骨架的团簇结构中，从而将计算复杂度从全局规模大幅压缩至局部水平。据了解，该验证实验覆盖随机型、无标导型和小世界型三类典型合成单纯复型网络，并且结合真实接触数据构造的高阶交互场景进行测试。通过比较一阶边、二阶三角形和三阶四面体等不同阶次的单纯型的识别效果，一级分析传播参数、恢复率、观测时间序列长度和候选单纯型约束对重构结果的影响。结果就表明，该框架在多种网络结构和不同参数组合之下都可以实现全阶结构重构，具有优越的脑棒性和跨场景适应能力。
0: 近日福田区幼小衔接8000万行动正式启动，活动以看见成长衔接守护儿童底色为主题，聚焦长期以来幼小衔接单向化、断层化等痛点，通过系统性改革创新，构建行政、教研、院校、社会协同发力的教育新生态，助力儿童平稳实现从幼儿园到小学的过渡。本次8000万行动亮点突出，特色鲜明， 一改传统有小衔接的单一模式，实现多重突破。一是推动衔接方向从单向转向双向，打破以往仅有医院向小学靠拢的固有格局，鼓励小学教师主

0: 主动走进幼儿园开展调研，深入了解幼儿学习特点和成长规律，实现学段间的有效互通。二是坚持以儿童发展为中心，推动低年级教学向活动化、游戏化、生活化转型，弱化知识灌输，强化习惯养成、兴趣培养与能力提升，切实缓解幼小衔接陡坡效应。三是搭建全域协同体系，整合行政推动、专业教研、校园实践与社会支持多方力量，树立零至八岁儿童连续发展理念，推进课程教学评价一体化设计，形成全链条衔接机制。
1: 是的，咁深圳市第二幼儿园代表就介绍，学校将会衔接教育融入幼儿一日的生活，通过情景体验、习惯培养等方式，为幼儿迈入小学做好充分准备。荔园小学、红岭实验小学则是围绕项目化学习、特色课程构建等内容，分享了小学端优化教学、适配儿童成长需求的有效做法，为幼小双向衔接提供了实践样本。据了解，深圳市福田区此前已经在幼小衔接领域开展多项的探索，初步形成协同推进的良好格局。而这次百千万行动的启动，标志着区域幼小衔接工作迈入到系统化、深层次改革新阶段。未来福田区将会持续推动衔接工作理念升级、模式创新，切实减轻学生入学适应压力，令到每个小朋友都能够在自然轻松的氛围中完成学段过渡，为终身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0: 好啦，听首歌休息一阵，下面我哋进入智能超链接。

0: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场，创新科技的疆场。
1: 科创梦工场，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嘢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

0: 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我哋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啊！主持人欢欢同魏星咧，继续陪伴大家嘅。而家系智能超链接嘅环节啊！嗱，夜校我哋听讲过好多，学习嘅内容咧都系五花八门。但系最近有一种夜校格外引人注意噃，咁就系教学内容系人工智能啊！嗱，喺江苏南通，从退休老人到外卖小哥，从一线职工到全职妈妈，晚上嘅七点钟啊，佢哋坐喺同一个课室里头学 AI 噃。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数据显示，二十几个省份已培育出300多条产教评技能生态链。今年国家更将人工智能技术技能提升行动提上日程，技能正在成为普通人端稳饭碗、拓宽出路的硬支撑。咁如何令更多劳动者唔单止有技能上手，更能高质量就业？嚟听总台记者车丽、唐高林的报道。
3: 晚七点，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 AI 夜校党校教学点座无虚席，120个预约名额几乎满员。学员中既有职场青年，也有退休老人。南通大学人工智能学院教授带来的 AI 加办公课程，1小时20分钟的讲解，帮助学员掌握智能工具解决实际问题的技能。
4: 这是第一次来吗？
5: 我来了几次了。其实感到比较新鲜啊，有的东西你不懂的东西，它一下子一提示，你可以借助这些 AI 的工具就能解决问题的呢。
6: 我觉得这个 AI 在我们文稿的一个优化呀，然后工作总结这一块，应该还是很有帮助的。
7: 感觉受益匪浅啊，老师讲得很生动。
3: 不只是党校教学点，在大生集团低碳智慧管理中心车间里 ，AI 加微电网课堂正帮助企业员工掌握智慧排产、快速排除故障等技能。据江苏大生集团主管工程师王洪涛介绍，有了 AI 管家这个最强大脑，为企业降本增效开辟了新路径。
8: AI 的算法可以帮我们很好的进行排产计划，进行风谷用电的合理运用，避开尖峰电，充分利用谷电，生产效率可以帮我们进行智能的推送，比如质量推送，以前我们可能是要人工一个个去，一个钉子一个钉子去检查，现在通过智能的系统推送，可以帮我们很快的发现问题的钉子在哪，然后减少我们的重复劳动。
3: AI 夜校为什么火爆？主要源于它零门槛、全免费的普惠性，外卖员、一线职工、全职妈妈等群体均可参与，为普通劳动者打开职业转型通道。正在快餐店里忙碌的服务员温世群也是其中之一。他在送餐间隙得知夜校课程信息后，利用下班时间已经2次报名学习 AI 软件和视频制作。
9: 因为我听孩子就跟我说豆包怎么用怎么用，我说豆包是什么东西，他说啊、嗯。后来我就在那边看见他发的朋友圈了，我说我落伍了，我要该学习学习。
4: 然后我就听你孩子讲的，
9: 对，小孩子都懂了，我还不懂，你知道吧？有点太落后了，所以我就时代要跟进步伐嘛。我觉得可能以后可能会用得上，但不一定。但是先行的东西或者是正向的东西，我们还是需要去学习一下，是吧？
3: 为了满足不同基础学员需求 ，AI 夜校将培训对象分为中青年在职人员、技工院校师生、智能制造与前沿技术应用人员、创新创业者与新业态从业者、职业技能提升与转岗人员、中老年市民等6大群体，精准匹配不同群体学习与职业发展的需求。江苏南通崇川区委组织部干部教育科陈思表示，
10: 目前有一些视频剪辑啊、图文制作，包括还有一些 AI 科普方面的一些实操性的，还有一些科普类的都有。啊，我们也是分了一些基础类跟进阶类2种类型，因为大家有的人这个基础不一样，所以他们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基础来选择相应的课程。
3: 为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机遇，培育数字经济时代技能人才，江苏南通在全省率先启动全民 AI 启蒙行动。江苏省南通市人社局局长施宏杰表示，32家 AI 夜校自今年初开课以来持续火爆，重点聚焦产业赋能加创业孵化。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打造下楼就能学 AI 的公益课堂，线上江苏工匠课堂则构建理论加实操的灵活学习模式。
11: 目前我们全年的目标呢，是我们今年定了20万人次。从我们一季度的统计来看，目前我们全市已经培训了5万人次。通过这个夜校呢，让我们这个 AI 技术啊，能够走进千家万户，赋能千行百业，为我们南通的这个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的技能支撑和人才支撑。
3: 南通 AI 夜校的火热实践，正是各地以灵活培训形式对接产业需求，推动技能生态建设的缩影。目前，我国20多个省份培育了300多条产教评技能生态链，以企业为主体，贯穿产业教学评价全过程，促进职工增绩、企业增效、产业链韧性增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副司长翟涛表示，
12: 随着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掌握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技能啊，已经成为劳动者提升就业能力和提高生活品质的刚需。今年啊，我们将会同有关部门开展人工智能技术技能提升行动，加强人工智能通识教育，不断提升劳动者数字素养和人工智能应用能力。广大劳动者可以到技工教育网等线上平台免费学习相关课程。
0: 区块链、
2: 新零售、
0: 物联网、
2: 云计算、
0: 人工智能、
2: 无人驾驶、
0: 共享经济，
2: 整合数字信息，开创崭新生活，
0: 创新未来，领航 E 时代，数字生活。
1: 欢迎继续收听我哋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场节目，我系主持人魏星。嚟到数字生活嘅环节啊，今日嘅数字生活咧，我哋关注新能源汽车使用数据。啱啱过去嘅五一假期啊，你系咪揸住新能源汽车出门去玩呢？路上充电又方唔方便呢？近日国家能源局发布咗今年五一假期嘅高速公路充电数据，五日充电量超过咗9493万度电，日均充电量系平日嘅2.34倍，创低历史新高。但在充电需求火爆的背后，充电桩可否令

0: 平日的 2.34 倍，同比增长 52.8%， 刷新了假期历史记录。为什么涨这么快？中国充电联盟开放服务平台总经理童宗奇给出了一个最直接的答案。
1: 因为车总量高了，所以它的对充电的需求呀，包括这里面所说的充电的次数啊，肯定就会越来越高了嘛。第二个的话，也能看到我们在随着近几年国家相关政策的支持，在这个高速公路充电基础设施的占比也越来越高了。同时，我们除了充电桩给车提供补能以外，包括移动充电及其他的这种补能的方式，包括换电等等的多元化的这种补能方式也越来越丰富了。满足了我们不同类型车主的补能需求。
0: 车多了，充电桩够用吗？根据公开数据，截至今年三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了2148万把充电枪，同比增长46.9%。其中，公共充电设施超过486万个。平均算下来，每5辆新能源汽车就有2个充电桩，看上去数量不少。然而，这与新能源车主们的感受可能还存在差距。童宗奇表示，当前新能源汽车充电行业已经进入到从有到好的新阶段。
1: 现在整个行业呢，经过10年的发展，也从跑马圈地啊，0到1的从无到有的这个过程，啊，逐渐扩展到从有到好啊，如何把精细化的服务做好，啊，给我们不同类型的车主啊，提供多元化的这种补能方式，啊，所以对于行业来讲，我觉得现在已经处于一个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阶段。
0: 新能源车主关心的不仅是充电桩够不够的问题，他们还关注充电费用贵不贵的问题。当前，新能源车主支付的充电费由2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电费要交给供电公司，另一部分是充电站收的服务费。根据2014年发布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电动汽车用电价格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解释，充换电服务费用于弥补充换电设施运营成本。2020年前，对电动汽车充换电服务费实行政府指导价，而当电动汽车市场形成规模后，这项费用逐步放开，转向市场定价。也就是说，现在的充电服务费由充电桩投资经营者自主制定。山东青岛的江涛在2020年投资90多万建了一座充电站，当时一天一把枪能充300度电，一年纯赚50万。到了2023年，周边充电站越开越多，服务费从每度电3毛钱一路降到1毛多。江涛算了一笔账，
2: 你就是一个桩，你不用说80-90度，你就按100度算，100度1毛5的服务费，15块钱。那一天下来，你打多算，一天赚200，30天一个月不就6000？
0: 更让人担忧的是，全国充电服务费还在持续下跌，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每度电只收几分钱服务费，甚至零服务费的情况。那么这种低价竞争的局面怎么改变？童宗奇认为，关键在于转变思路。
1: 如何通过不同的服务提供一些差异化的这种定价，啊，给车主提供更精准的一些服务，我觉得是接下来企业需要去重点考虑的问题。
0: 具体怎么做？童宗奇介绍，他们正在推动充电场站的星级评价，给充电站打分评级。
1: 就跟酒店类似，你5星级酒店，你的房费可以11000，3星级以下酒店或快捷酒店，你房费可以11000-1200。服务不一样，你面向的人群不一样，更精准的去给车主提供更好的服务。比如说，你充电的过程中，一般可能是20分钟、半个小时，或者最少也得15分钟以上。那在这个时间内呢，有的运营商就可以做一些，比如说自助洗车呀、休息室呀，或者是给车主提供一些办公的场景啊，做一些网约车之家呀，还有我的充电桩的一次充电成功率，包括我们现在国家推动的车网互动啊、绿电交易啊等等的一些新的技术、新的模式。
0: 实际上，已经有充电站开始这么做了。比如上海某充电站投资超过2000万，配备了洗车、修车、餐饮、淋浴等一系列服务，这也让高峰时期来这里充电的车主排起了长队。从国家能源局刚刚发布的5.1数据看，新能源汽车的出行需求正在爆发，但从行业现状看，充电桩要真正撑起这份需求，还得解决赚钱难的问题。车多了，桩也多了。但如果运营商不赚钱，就没人愿意继续投资升级设备，最终吃亏的还是消费者，要么充不上电，要么设备老旧，充电慢。让充电站从拼价格转向拼服务，或许才是让这个行业健康走下去的正解。
3: 听众朋友，今日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到呢度就要结束啦。主持人魏星欢，代表责任编辑于洋，感谢你嘅收。

0: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1: 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云听为您同步音视频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小妍。
2: Hello， 大家好嘛，我是嘉允，亦都欢迎大家在每日上午的十点到十一点准时收看我们华夏原创金曲榜。
1: 想要了解节目的更多内容，可以多多点击屏幕下方的各个甬道，因为每个甬道之中都有非常精彩的节目介绍。
2: 系啦，咁喺收睇我哋节目同时咧，记得可以登录微博咧，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就可以为你中意嘅歌手或者系歌曲啦点赞同转发，同时亦都可以关注我哋嘅大湾区之声嘅微信公众号啊。
1: 也欢迎你可以登录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
2: 系啦，我哋今日嘅节目咧，依然都有两个环节吓。咁首先咧系新歌推荐，其次系新金湾区。咁首先我哋会进入嘅系新歌推荐啦，听到系今个礼拜推荐嘅一号音乐作品，嚟自尚雯婕、汤飞嘅《马上成功》。
1: 那在播歌之前呢，还是要说出今天和大家互动的音乐主题。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要互动的音乐主题是治愈系的好歌曲。
2: 亦都可以进入到央视频啦，揾到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喺屏幕下方评论区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啦，听到系尚雯婕、汤飞嘅《马上成功》。
1: 也是一首非常励志的歌曲。
0: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本周为你推荐到的一号音乐作品，来自尚雯婕和汤飞的《马上成功》。那这首歌呢，真的是非常的励志，而且非常的热血。
1: 系啦，咁呢首歌嘅旋律咧，可以讲系朗朗上口，记忆点亦都好强吓。听到呢个节奏咧，可以讲系铿锵有力，巧妙咁融合咗咧电子嘅节拍，加上江南民乐嘅元素啦，同埋有传统国风嘅呢种电子音乐嘅感觉吓。
0: 是的，那两位演唱者尚雯婕和汤飞呢，两个人的声线一冷一暖，一先锋一传统，合唱的这个和声呢，融合度是非常高的，整首歌的层次是特别舒服的。
1: 咁如果鍾意呢首歌，亦都可以喺评论区啦，分享下你听歌嘅感受吓。而接落嚟继续听歌啦，听到系今个礼拜推荐嘅二号音乐作品，嚟自赵传嘅《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

0: 刚刚我们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本周新歌推荐到的二号音乐作品哈，一首非常有现场感的歌曲，来自赵传的《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那这首歌呢，就是唱出了歌手和歌迷之间那种最纯粹的陪伴与感恩。
1: 系啦，咁呢首歌咧，亦都写尽咗舞台繁华背后嘅孤独啦，低谷时咧有人守护嘅底气，仲有咧岁月老去后咧依然都会彼此陪伴嘅珍重。咁既系对歌手，亦都系对歌迷嘅致谢啦，亦都可以代入咧普通人嘅人生。感谢一路记住自己、陪住自己嘅人，格局咧亦都系好大气吓。
0: 而且赵传的嗓音呢是自带沧桑感的，听起来特别的真诚。低音呢娓娓道来，就像自言自语，到副歌部分呢会觉得一下开阔高亢，把半生的沉浮、感恩、不舍全部都唱进了歌曲里哈，整首歌自带共情力。
1: 我哋今日嘅话题咧就系治愈系好歌哈，大家可以翻下这歌单当中呢有边一啲好歌系治愈到你，亦都可以同我哋分享下，亦都可以分享下你听歌感受噶。
0: 是的，我们继续行进新歌推荐，同时等待大家的互动。下面这首歌是本周的三号音乐作品，来自海来阿木的演唱《不如见一面2026》。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刚刚分享到这样的一首歌曲，是本周新歌推荐到我的三号音乐作品，来自海莱阿木演唱的一首《不如见一面》2026版本哈。那改编后的版本呢，听过之后确实让我们觉得耳目一新。
1: 系啦，咁呢首歌嘅编曲咧，亦都系时尚咗好多啦，加入咗动感嘅电子音乐嘅元素，但系不变咧就系海莱阿木嘅沧桑嘅声音同埋走心嘅歌词吓，非常之质朴啦、真诚同埋好治愈大家。
0: 是的，那没有了之前版本之中那种遗憾之情，我觉得全新版本的改编呢，让整首歌透出了一种对于见一面的这种期待感。
1: 系啦，我哋听完呢首歌啦，接落嚟听到系今个礼拜推荐嘅四号音乐作品，嚟自唐汉霄嘅《逆行的路》。

0: 刚刚我们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本周新歌推荐到的四号音乐作品，来自唐汉霄演唱的一首《逆行的路》。这首歌呢，也是唱出了独行逆行那种孤傲不屈的孤勇心境。
1: 系啦，咁呢首歌咧以钢琴弦乐铺底咧，中段系融入咗摇滚嘅热节奏。咁前面咧我听到系克制蓄力啦，但系到副歌部分系全面爆发吓，整体咧系恢宏悲壮，旋律咧流畅大气，而编曲咧留白系啱啱好啊。
0: 是的，那唐汉霄的嗓音呢，低沉有厚度，唱功非常的稳，情绪的层次也很强哈，没有嘶吼，没有硬声的飙高音，而是靠气息和情绪支撑起了整首歌的力量感，让整首歌呢显得非常的孤勇，整首歌的氛围感也是直接拉满。
1: 系啦，咁如果中意呢首歌，亦都可以多啲支持下。我哋今日嘅话题系治愈系好歌，大家可以分享歌单当中啦，有边几首歌系治愈到你，亦都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噶啦。
0: 是的，我们继续来听歌，行进今天的新歌五号音乐作品，来自黄子弘凡的演唱，《来自时光》。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本周新歌推荐到的五号音乐作品，来自黄子弘凡的演唱《来自时光》。那这首歌呢，也是他在自己过生日的时候发行的一首生日单曲。
1: 系啦，咁睇到啦，呢首歌嘅作词系易家扬吓，咁佢嘅词咧系极简，亦都系富有画面感，以时光为线索咧，用绿芽、星月、童话、寻路花等等嘅意象，串起咧从少年到青年嘅旅程。
0: 是的，黄子弘凡的声线呢很干净透亮，带着一丝磨砂感的暖意，就像在耳边讲述时光的故事。他的转音非常的丝滑哈，温柔里有着力量，治愈中带着感恩。也是把成长的感慨唱得克制又戳心。
1: 咁听完呢首歌，大家如果有点样感受，亦都可以分享下俾我哋嘅。我哋今日话题系治愈系好歌啦，大家可以翻下歌单当中啦，有边几首歌系治愈咗你，陪伴住你呢？
0: 我们继续来行进新歌，听到的是我们今天的六号音乐作品，来自刘宇宁演唱的一首《平凡的日子借一点光》。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新歌推荐到的六号音乐作品，来自刘宇宁的演唱《平凡的日子借一点光》。那这首歌呢，既是唱出了对自我的和解，也是唱出了对所有努力生活的普通人的致敬。
1: 系啦，咁呢首歌嘅曲调咧比较舒缓流畅，而且又起伏温和吓。编曲咧亦都系好干净简约，有钢琴声啦，有吉他声啦，再加淡淡嘅弦乐去烘托，全程咧亦都有衬托人声，成个氛围感咧亦都好安稳啊。
0: 是的，刘宇宁自带沙哑感的颗粒嗓音，哈，也是唱出了这种朴实走心的诉说感。低音呢很温柔安稳，副歌带着淡淡的韧劲，那像一个过来的人在轻声的安慰你。整首歌自带烟火气和共情力，开口就非常的治愈。
1: 嗯，咁中意呢首歌亦都可以啦，多啲支持下。而接下嚟咧，我哋会进入今日嘅星级湾区，听到第一首歌系。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结大湾区的音乐 power， 呈现粤港澳自吸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0: 欢迎你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云听为您同步音视频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小妍。
1: Hello， 大家好嘛，我是嘉允，亦都欢迎大家在每日上午的10点到11点准时走向我们华夏原创金曲榜。
0: 想要了解节目的更多内容，可以多多点击屏幕下方的各个甬道，因为每个甬道之中都有非常精彩的节目介绍。
1: 系啦，亦都可以进入云听客户端啦，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是的，今天呢和大家互动的音乐主题呢是治愈系的好歌，所以在今天的星际湾区也是准备了很多相关的歌曲来和大家共同分享。
1: 咁首先呢，听到呢首係郁可唯嘅路过人间，讲到温暖又治愈嘅歌啦，我諗呢首歌会排喺我哋歌单第一位。
0: 是的，那郁可唯温暖细腻的嗓音为我们唱出了人间的不值得，也唱出了生活中应该珍惜的一切，很走心的歌词搭配上空灵的好嗓音，这首可以治愈你的好歌曲就在此时此刻推荐给你。
1: 我哋接落嚟继续嚟听歌啦，听到呢首星级湾区第二首分享嘅系嚟自薛之谦、张信哲嘅《你不是一个人》。

0: 刚刚听到这样一首歌，来自张信哲和薛之谦的合作《你不是一个人》。张信哲清亮的嗓音搭配上薛之谦磁性的音调，好，让这首歌真的很容易穿透心灵的防线，直面你心底的伤痛。
1: 不断重复啦，你唔系一个人嘅副歌吓，亦都好清楚咁想话俾你知，只要你唔孤单，总系可以揾到充满温暖嘅舒适，总系可以产生新鲜嘅动力，总系可以啦睇到远方嘅黎明吓。
0: 是的，希望这首歌可以抚慰到你。我们继续来行进我们的歌单，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任贤齐演唱的一首《天使也一样》。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结大湾区嘅音乐 power， 呈现粤港澳自吸流行时尚，升级音乐，升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升级湾区。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任贤齐的演唱《天使也一样》，很温柔的旋律，又充满了治愈感的歌词，哈，真的是每一个歌词呢都可以安抚到一颗受伤的心灵。
1: 系啦，咁感觉啦，任贤齐好多歌咧都系好正面、好积极嘅，充满住治愈嘅力量。咁接下来我哋继续分享治愈系嘅好歌啦，听到呢首系莫文蔚嘅《这世界那么多人》。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莫文蔚的演唱《这世界那么多人》。那看一看时间，要传送今天的最后一首音乐作品了。为大家选择到的歌曲呢，是来自品冠演唱的一首《还好有你》。
1: 系啦，亦都用呢首歌嚟结束今日嘅节目。如果想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嘅音频内容，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听日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咯啊！
0: 拜拜，
1: 拜拜。

0: 恩能湾区，恩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
3: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4: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中午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为你直播嘅湾区速递，我系朱光。
5: 中午好，我系嘉欣。今日系5月12日星期二，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企喺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嘅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嘅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15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强化灾害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
5: 4月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均实现稳定增长。
4: 今日是国际护士节，截至2025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超606万。
5: 广东公布第三批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试点。
4: 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项目二期工程进入全面建设阶段。
5: 粤港澳算力产业多元探索，打造区域算力新版图。
4: 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企喺统筹高质量发展同高水平安全嘅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嘅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15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强化灾害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请听报道。
6: 在淮河北岸的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工作人员近期对堤防、闸站等开展拉网式排查和全面养护，确保水利设施健康营顺。当地还修订完善蒙洼出洪区运用预案。阜南县曹闸镇利民村党总支书记郭利强：
7: 汛期来临前，我们编制了春季转移预案，确保雨情水情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一线，快速入户到人，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牢牢守住群众生命安全底线。
6: 基层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蒙洼出洪区曹闸镇利民村西田波庄台考察时指出：
8: 我们中华民族在和灾害做斗争的过程中啊，斗了几千年，愚公移山，大禹治水，但是我们呢还要继续斗下去。这个斗呢，不是跟老天爷作对啊，是人与自然要更加和谐，要顺随自然规律，更能够摸得到自然规律。同时呢，我们需要培养强大的抗御灾害能力，
6: 降低灾害风险，减轻灾害损失，重在事前预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持续提高灾害监测能力，完善灾害预警响应机制。在重庆，工作人员利用知天沙坪坝防汛决策指挥系统巡查处置隐患点位。作为重庆市首个数字化防汛决策指挥系统，系统接入气象、水利、应急等12个部门41类数据，实时监控嘉陵江沿江水位，适时发布预警信息。沙坪坝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政委刘大海：
9: 我们打通了数据的壁垒，构建了统一的数据底座，实现智能预测预警，多部门会上调度，靶向推送，撤离规划灾后评估的完整闭环。今年我们的防汛工作将继续依托这套系统，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提高科技支撑能力是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现代化的基础。 如今，全国超100,000个地面气象观测站组成的立体观测体系，监测范围覆盖超过90%以上人口和主要灾害易发区域。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雷达，更精准地监测冰雹、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灾害性天气。辽宁省葫芦岛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董恩胜：
10: 今年以来，在建 X 波段双偏振天气雷达一部，有效探测距离60公里；同步建成激光侧风雷达、微雨雷达各一部，显著提升对局部强对流、短时强降雨等灾害性天气的精准捕捉能力。
6: 各地注重新技术、新战法等，赋能抢险救援。一批无人侦察侦测、水陆两栖作业、大功率排路等新装备投入使用，以新质生产力促进力量融合、人机协同、空地联合。近日，浙江省在温州模拟台风逼近、道路塌方、人员被困等极端险情展开综合演练。空中无人机抛投救生器材，搭建空中通讯基站，直升机完成伤者转运。水上冲锋舟快速编队，水面机器人和重载无人机配合实施施救。浙江省应急管理厅厅长杨胜杰：
11: 全面的组织市、县、乡、村、小单元等防汛责任人，围绕人员转移这个核心环节，全方位的开展培训演练，凝聚起全社会同心防灾、共同避险的强大防线。
6: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有效降低各类灾害事故损失。目前，我国已经正式入汛，针对极端异常天气多发趋势，各地各有关部门正进一步压紧压实防汛救灾责任，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局长樊兆辉：
12: 我们按照一省一案，每个省份准备跨省区增援力量10,000规模，我们将加强上下间、部门间、军地间、区域间的协调联动，指导担负任务力量落实应急准备，保持应急状态，形成抢险救援合力。
13: 快人一步，信息直通车。
4: 湾区速递进入今日的信息直通车。国家统计局昨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等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2%。四月份出行服务价格涨幅有所扩大，餐饮、家政等人工服务类价格小幅上涨，服务价格同比上涨0.9%。随住气温升高，鲜菜鲜果大量上市，猪肉同水产品供应充足，食品价格环比有所下降。四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2.8%，这个亦都是在三月份 PPI 结束41个月的连续下降后，再次延续上涨势头。有色金属矿采选、有色金属冶炼和额燃加工等行业价格涨幅较为明显。
5: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一季度我国中小企业经济运行势头良好，主要经济指标保持较快增长。一季度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0%，生产效益持续改善。分行业体，31个制造业大类行业中，17个行业中小企业利润总额保持增长，其中装备制造业、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增长较快。分地区体，近90%省份中小企业利润保持增长，工业大省支撑作用显著。专升特新中小企业表现亮眼，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专升特新小个人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2%，利润总额增速及营收利润率均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 A 股新上市企业中，专升特新中小企业占比超80%，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出口保持强劲势头，三月份中小企业出口指数为51.9%，连续24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处长郭创：
14: 一季度中小企业生产运营持续向好，通过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产业科技创新的溢出效应更加凸显，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领跑作用尤其显著， 带动更多的中小企业在细分领域精耕细作，围绕关键核心技术不断突破创新。
5: 下一步，我国将进一步完善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从市场开拓、融资促进、人才引入、国际合作等方面提供更多优质高效公共服务。
4: 记者昨日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了解到，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不单止是这样，今年一至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138.4万辆，同比增长1.2倍。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士华：
15: 中国已成为全球汽车产业的核心市场与创新策源地，价值完善的产业链体系不仅满足了国内庞大的市场需求，对外贸易也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全年汽车出口量有望再创新高。
5: 中国人民银行昨日发布的报告称，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三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分别同比增长13.7%、17.6%、10.5%、26.3%和22.4%，均保持两位数增长。报告显示，下阶段中国人民银行将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灵活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和社会融资条件相对宽松，引导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信贷均衡投放，用好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加强对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的金融支持。
4: 记者从中国地震局了解到，截至目前，我国地震预警公众服务覆盖规模累计已超过3.3亿，多渠道服务网络持续完善，覆盖面不断扩大。其中，全国地震预警终端部署量超10万台。广播电视地震预警服务已覆盖云南、四川、新疆等11个省区，服务用户规模突破6600万户。全国地震预警微信小程序用户达4600万以上，通过与社会力量协作，可以实时向超过1亿手机用户精准推送直达式地震预警服务，实现地震。

0: 愉景信息嘅多维度广覆盖传递。
1: 今日系国际护士节，记者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全国护理工作发展取得积极成效，护士队伍不断发展壮大。截至2025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较2020年增加约135万，增幅约29%。每千人口注册护士数从2020年嘅3.34人提升至2025年嘅4.32人。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五部门日前联合印发《纺织服装卓越品牌培育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提出到2028年，纺织服装品牌嘅竞争优势同市场影响力显著提升，培育唔少于25个纺织服装卓越品牌。
1: 记者琴日从海关总署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进出口化妆品监管新规将于12月1日施行。对符合要求的进口化妆品样品、展品实施便利化通关政策，予以快速放行，大幅缩短新品上市周期，令消费者第一时间体验到国际新品。
0: 住房城乡建设部等五部门昨日发布关于深入推进建设项目联合验收一件事的实施意见，以推动新建、改建、含装饰装修、扩建的房屋建筑工程、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等建设项目联合验收一件事高效办理。实施意见要求，推动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备案、消防验收备案、规划核实和土地核验、人防工程竣工验收、建设工程档案验收、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或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等事项联合验收，实现流程优化并联办理，提质增效，持续提升政务服务效能，优化营商环境。实施意见要求，2026年10月底前实现建设工程联合验收一窗受理，联合勘验一网通办。
1: 国家文物局昨日透露，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将于5月18日在内蒙古博物院举行，围绕博物馆联结世界的桥梁主题，集中展示14/5期间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最新成果，同时发布全国博物馆10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结果等。
2: 新闻正在发生，
3: 资讯尽在耳边，
4: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1: 湾区速递来自朝粤港澳，由香港特区政府与香港贸易发展局合办的第六届亚洲医疗健康高峰论坛昨日在香港会展中心揭幕，来自15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90位专家及业界代表齐聚一堂，围绕人工智能、15规划及银发经济等热点议题，共同探讨医健产业的前景与商机。本届论坛以推动医健新突破为主题，重点探讨人工智能在医疗各领域的深度应用，并积极响应国家15规划，旨在助力健康中国建设与亚洲医健协同发展。延续去年银发健康专章的高关注度，本届论坛特设解锁银发健康新机遇，从精准医疗到智慧养老的科技创新专题讨论，探讨老年疾病防治领域的突破性进展。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致辞中表示，香港在医疗创新方面正积极配合国家15规划，包括优化创新药物审批机制及支持临床应用，致力于发展成为健康与医疗创新中心。他提到，设于河套香港园区的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临床试验所已投入运作，与位于深圳的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临床试验中心形成合力，加速将前沿医疗技术惠及患者。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曾益新表示，随着健康湾区建设的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在科技创新、资源共享及产业升级等方面的优势日益彰显。对此，他提出3点倡议：一是坚持团结合作，共筑公共卫生防线；二是加强医学人才培养的交流合作；三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推动优质医疗服务普及化。本次论坛为期2日，是第5届国际医疗健康周的重点活动之一。同期举行的另一项重点活动是为期3日的第17届香港国际医疗及保健展，吸引了来自10个国家及地区的约300家展商参展。
0: 2026香港医院管理局研讨大会昨日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开。

0: 闭幕。一连三日的会议共设75场专题研讨，汇聚超过9000名来自海内外的医疗专家及学者，就医疗卫生永续发展、慢性病管理、癌症防治等不同医疗专题进行交流。在开幕礼上，香港特区政府处理政务司司长卓永兴致辞表示，香港将在年底前成立香港药物及医疗器械监督管理中心，巩固香港作为国际医疗创新枢纽的地位。此外，香港还将优化新药注册与上市机制，成立引进创新药物及医疗器械办公室，精准评估本地患者对临床创新疗法的需求，对接全球药企，推动优质新药械优先注册。
1: 广东全省深入实施白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昨日在广州召开，会上宣读了广东第三批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试点，第一批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提质增效行动支持的县市，第一批镇村片区组团培育，第一批开展现代化建设的中心镇，第一批小城市试点培育等名单。在广东第三批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试点名单中，共有20个县市入选，覆盖9个地级市，包括江门市、恩平市、肇庆市、广宁县等，加上首批15个和第二批22个试点，目前广东共有57个县市被确定为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试点。广东第一批开展现代化建设的中心镇名单中，全省共有100个镇入选，包括广州市白云区仁和镇、珠海市金湾区红旗镇、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东莞市凤冈镇等。
0: 记者昨日了解到，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广东太平岭核电4号机组核岛日前开始首罐混凝土浇筑，标志着太平岭核电二期工程进入全面建设阶段。该项目全部机组建成投产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记者从中广核了解到，截至3月31号，广东在运核电机组装机容量达1622万千瓦，一季度发电量260.14亿千瓦时，均居全国首位。
2: 一流湾区新出发，
1: 15规划纲要提出，统筹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高质量数据资源供给、中路数字化发展底座。当前粤港澳大湾区正加速布局算力版图，来听报道。
3: 今年4月，广州在黄埔启动4个算力新基建项目，广州还在全国率先推出基于磁源级调度的城市综合算力运行服务平台，为全国磁源经济算力运营提供了先行示范。今年3月，深圳投建的全国首个万卡级全栈自主可控自算集群全面建成并投运，该集群全部采用国产先进芯片，其投运标志着深圳在构建自主可控算力底座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中国数据中心工作组数据中心专家组成员李亚表示，
4: 深圳构筑算力基石本质上是在为城市打造数字时代的生产力底座，通过布局高质量算力中心和算网体系，可以显著降低企业获取 AI 的门槛，从而加速产业智能化升级。
3: 今年3月，香港最大算力基础设施项目润泽香港沙岭数据园区动工，该园区位于北部都会区核心腹地，至2032年，园区算力规模可达每秒浮点运算18万千万亿次，相当于香港目前算力的36倍。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
5: 沙岭数据园区投入运营后，将肩负3项重要使命，一是成为连接内地与国际的数据枢纽，为数据流通提供安全、高效、可靠的基础设施。二是成为推动香港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核心引擎，吸引海内外优秀企业和创客人才汇聚香港，形成具全球竞争力的创新高地。三是对接15规划，成为 推进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支撑，以强大算力赋能千行百业。
3: 位于珠江西岸的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已在加快建设数字基础设施。澳门横琴国际数据中心运营企业之一博维智慧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吴鸿琪表示，正在推进数据中心的相关建设工作。
6: 投运后呢，我们目标的客户是一些在澳琴之间有跨境的算力和数据服务需求的一些客户。
3: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强全国一体化算力监测调度，支持公共云发展。在大湾区，广东将打造广州琶洲、深圳南山、东莞滨海湾等人工智能产业集聚区，支持佛山、珠海等地建设一批人工智能家、机器人家示范园区和中试基地，从而推动形成全域推进的良好态势。十五五时期，广东仲将携手港澳加强算力供给，打造协同创新引擎，数字湾区建设赋能。
0: 湾区速递继续聚焦粤港澳。第34届广州国际旅游展览会将于5月21号至23号在广州广交会展馆 C 区举办，现场将新增一个展馆，相比上届展览总面积增加 25%， 实现体积扩容。香港赛马会将担任本届广州国际旅展首席文体旅合作伙伴，进一步推广马匹运动相关的文旅体验，助力广州打造成世界级马匹主题文体旅目的地，带动赛事经济、体育消费、文商体旅农融合发展。本届广州国际旅展将举办中国出境游主题论坛、第四届入境游主题论坛、第三届研学游学主题论坛、第五届让文物活起来 Live 分享会，以及首届康养主题论坛，展现旅游产业转型升级的多样性与新探索。
7: 新闻正在发生，
8: 资讯尽在耳边，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1: 湾区速递来关注国际方面。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地时间12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表示，美国必须接受伊朗14点方案中提出的伊朗人民各项权利。卡利巴夫称，这个是唯一现实路径，任何偏离这一框架的做法都难以取得实际成果，只会一再失败。他同时表示，美国政府拖延越耐，美国纳税人为此付出的代价越高。伊朗10号经由调解方巴基斯坦正式提交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方案的回复，聚焦结束战事、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数小时后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方回复完全不可接受。据国际媒体报道，目前美伊之间存在两套14点方案。伊方14点方案分三阶段，内容包括30日内从临时停火转为全面止战，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设立新的管理机制，而美方14点方案是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两项核心内容，一是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换取美国逐步解除海上封锁；二是伊朗限制其核计划，换取美国部分解除制裁。
0: 乌克兰特别反腐败检察院11号晚在社交媒体宣布，这一检方反腐部门和国家反腐败局联手破获一个涉嫌洗钱的有组织犯罪团伙，其成员包括总统办公室前主任叶尔马克。特别反腐败检察院说，该团伙涉嫌利用首都基辅附近一个高档建筑项目洗钱4.6亿格里夫纳，约合1046万美元。检方已对叶尔马克下达涉案嫌疑通知，该案件触犯乌克兰刑法有关条款，目前正在紧急调查中。据乌克兰国际民权电讯社报道，叶尔马克向媒体表示，暂不对特别反腐败检察院的说法发表评论，等调查结束后他会作出回应。他声称除了拥有一套公寓，自己不持有任何不动产。叶尔马克现年54岁，曾长期担任总统办公室主任和乌方谈判代表团团长，是总统泽连斯基的密友和重要外交助手。
1: 世界卫生组织11号表示，当前共接到9例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病例报告，其中7例已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且有3例死亡。最新确诊病例为法国报告，前一日落船返法的一名女性乘客。世卫组织流行病学与分析应对小组负责人奥利维尔当日在一场汉坦病毒社交媒体讨论会上讲到，目前仲有一名已被送返本国的乘客，正等待进一步确认诊断结果。他仲介绍了红迪厄斯号邮轮乘客同船员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撤离和转运情况。针对为何仍出现新病例的问题，这名流行病学家解释讲到，安第斯病毒潜伏期较长，通常为3周，最长可达40至15日，即使实施严格防控措施，仍可能在接下来几日甚至下个星期看到更多病例出现。
9: 湾区气象站，
0: 节目最后一起来了解今日大湾区各城市的天气情况。香港多云，28至24度，澳门多云，29至25度，广州多云，30至23度，深圳多云，30至24度，珠海多云，28至25度，佛山多云，30至24度，惠州多云，30至22度，东莞多云，30至24度，中山多云，32至24度，江门多云，31至23度，肇庆多云，31至23度。
1: 各位听众，今以上就是今日湾区速递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朱光、嘉欣，代表编辑黄津、泽峰、黄星，感谢你收听，再会。
0: 再会。
8: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2: 你而家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8: 澳门、珠海 FM 105.4，
2: 广州 FM 98.0，
8: 深圳 FM 101.2，
2: 佛山 FM 93.2，
8: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10: 对话权威人士，
8: 事件越讲越明，
10: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1: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词源亦即是 token， 作为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单元，已成为当前 AI 领域的热词。简单来讲，大模型每一次问答、生成和推理背后都要消耗词源。在不久前落幕的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上，业内围绕词源的讨论持续升温，相关新硬件、新服务模式亦在现场体验区纷纷亮相。当前我国词源调用量呈现指数级增长，其核心驱动力来自 AI 的规模化落地，尤其是智能体的爆发式发展。腾讯公司副总裁韩开创表示，
12: 词源呢，它确实反映了这个智能经济的一个热度，但是呢，单就资源而言，它应该是一个比较综合的一个衡量因素。就好比我们开车啊，不能只关注油耗，还要关注引擎的经济性和输出的能力。大家其实是越来越关注资源消耗的性价比，更关注如何降低资源调用的成本。
11: 算力越强，资源处理速度越快，单位成本越低。在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新一代国产算力基础设施亮相，一个超节点算力集群被直接搬入现场。研发设施企业负责人郁蔡华表示，
13: 像单台计算机一样高效的协同，其实在有限的空间里，我们的算力效率其实是指数级增长的，我们的 token 成本自然也就降下来了。
11: 除了硬件升级、减少资源消耗、降低成本的新服务亦都不断涌现，有些企业将100多个主流大模型整合到一个服务平台，用户提出需求之后，咁平台就会自动匹配最合适的模型。企业负责人黄曼讲道：，
14: 那你需要做视频，那我们就给你选择最适合做视频的模型。你可能只回答的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查天气的问题，那我们就调用小模型就可以解决，这样就不会出现说我想的问题也用高阶的模型来解决，这样就降低了资源的成本了。
11: 当驰源成为人工智能时代的硬通货，围绕其生产、流通、消费和交易的万亿级产业变革正席卷全球。在东南亚，不少程序员和电商卖家调用大模型的时候已用上月产驰源，写代码更快，写商品文案和客服回复更悭钱。而这一切离不开汕头刚刚跑通的全国首个 token 出海全链路。在汕头华侨试验区来素加工区域，企业将大模型和算力部署在数据中心机房，海外用户发起调用后，数据通过合规链路进入专区，完成推理和驰源消耗，再经海底光缆返回海外客户端。这条链路实现数据从境外来，在专区处理，结果回到境外，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跨境服务闭环。汕头移动工程师蔡宇健讲道，
15: 通过这种合规的通道，就可以将它的模型啊或者数据啊，通过这条链路传到我们来素监控专区的这个数据中心的机房里面去做一个 token 的推理和消耗。消耗完了，我们会通过这种海底观览这条线路，然后去返回到我们客户端那边去完成整个算力消耗的一个结算。
11: 为确保数据跨境合规，整个驰源调用过程采取物理隔离。海外请求经跨境专线进入与境内互联网物理隔离的来素加工区，完成 AI 推理后原路返回，全程不与境内公共互联网发生任何实质性交互。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曹安定表示，
16: 把中国的大模型部署在汕头，然后由海外的使用者进行调用，这样就实现了中国的算力和电力通过海缆向海外提供相应的大模型服务，实现了 token 出海，利用国内的算力进行海外调用了，可以把电力的价值乘以十倍。
11: 汕头一家信息技术公司总经理王耀廷讲道：“
17: 在这个区域内，我们部的大模型和算力就属于在海外，因此它的数据入到来素加工区，实际上是我们只支持海外 IP 的调用，返回去的一些输出的结果、输出的一个数据，就是也属于海外。”目前的话，我们在试点阶段已经跑通了这个从离岸数据中心到 token 生产到海外调用以及到合规链路的技术打造，整个 token 出海的试点的路径已经跑通了。
11: 目前汕头多家运营商和技术企业已完成相关验证与客户对接，服务对象包括海外企业及中资出海企业，应用场景涵盖跨境电商、编程开发、数字内容生产等。中国电信国际有限公司 AI 解决方案顾问殷理权表示，
18: 落地和正在签约的客户主要覆盖东南亚地区，包括说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的一些海外客户和中资出海客户。他返回的数据呢，也会到这个汕头电信这边来做一个数据加工。目前在汕头，我们是主推 DeepSeek with Flash 模型。
11: Token 出海能否真正落地，不单止取决于大模型本身，还需要合规的数据通道、稳定的算力中心、低成本的绿色电力以及低时延的跨境网络。在汕头华侨试验区的来素加工政策，汕头国际海缆登陆站和海上风电资源正共同支撑这一数字服务出海通道。成本优势是企业选择汕头的重要原因，大模型推理需要持续消耗算力和电力，相比部分海外市场，国内算力和电力成本更低，驰源生产具备价格竞争力。汕头移动网络部规划主管彭家田讲道，
13: 我们有很多的风电资源，把海上风电的这种资源，也就是汕头这个区域优势发挥出来，所以在这边建这么一个自算中心。目前投产的这个每个月的这个数据中心的用电量呢，大概是2亿度电。按照我们远期规划，8栋楼的话，未来可能整个园区可能会达到10亿度电这么一个体量。
11: 合规通道、绿色电力等优势叠加，最直接受益的是服务海外市场的企业。一家电商平台的负责人黄黎强表示，
19: 我们现在是服务于全球的跨境的商家，每个国家对整个数据隐私啊、安全这块都有不同的政策的。来素加工服务海外的客户，规避了很多数据隐私上的一些法律政策上的一些问题，这样的话能帮助我们中国企业能更好的去服务海外的客户。
11: 汕头是全国重要的玩具生产基地，随着 AI 技术加速落地，当地玩具产业正从传统电动玩具向 AI 玩具升级。Token 出海能否为玩具产业升级提供新的发展思路呢？ 在位于汕头的广东移动 AI 创新应用中心，记者发现一些传统玩具已加入语音识别、智能问答、互动陪伴等功能。 AI 能力令玩具从识动、识响变成能听、能讲、能互动。 AI 玩具的核心不单止是硬件变化，更在于模型调用。儿童和玩具对话的时候，语音被采集上传至平台，后台大模型完成理解和回答后反馈给玩具终端。玩具和儿童的每一次互动都消耗着算力和资源。中国移动 AI 技术数据要素专家许学贤讲道，
18: 如果是简单一个普通的毛绒玩具的话呢，在电商平台它的一个基本售价大概是在几十块钱到一百块左右不等这样的一个区间，那加了这样的一些我们说通信的模组芯片包括 AI 的赋能能力之后，其实它的这种可玩性和陪伴性会更强，所以它的这个售价也会相应的会更高。
11: 一家玩具企业的市场部经理许先文讲到，
20: 去年我们出来的第一款这个 AI 产品，然后现在在市场上现在都是卖得比较热销，现在都比较爆的一款产品。这个是一次性买断，然后小孩子可以无限的畅聊，因为它搭载了三大模型，有那个 DeepSeek 跟那个豆包跟千问。它这个是通过那个 WiFi 连接的，对，所以它不用产生任何的这种流量，后面的那些 token 直接已经包在里面了，不会再算消费者的任何一些费用。
11: 随住 AI 玩具功能不断丰富，资源消耗亦喺度增加。具备记忆能力、引导式对话同动作控制功能嘅产品，需要持续调用智能体同大模型，对算力服务提出咗更高嘅要求。广东一家科技公司嘅工作人员陈志刚讲到：，
21: 传统的电动玩具升级到 AI 玩具，如果我们以后要做到这种更深入的 AI 玩具的话，那我们这个引导式的 agent 耗费的那个 token 啊，什么就会比原来这些传统的只对话、纯对话的会多很多。
11: 咁当 AI 玩具走向海外，新问题随之而嚟。用户互动产生嘅数据可能涉及语音、个人信息等。唔同国家同地区对数据流动有唔同要求。如果企业完全依赖海外数据中心同海外模型，就要承担高得多嘅算力成本。汕头一家人工智能科技公司的负责人陈瑞峰表示，
22: 每个月是大概是有两三万只的一个销量，去到欧美地区遇到的一些问题，它是在数据的这个合规性，包括数据不能离境等等，用户在唤醒他后跟他聊天的那些数据就要留在欧美的数据中心。海外的整个大模型的使用成本是很高，比我们国内来讲是高了几十个量级，就几十倍的这种成本。
11: 这个正是 token 出海和来数加工政策要解决的问题。海外数据通过合规通道进入特定区域处理，国内的大模型、智能体和算力可以在不触碰数据合规红线的前提下，为海外终端产品提供服务。过去制造业主要依靠产品本身参与国际竞争，而如今随着 AI 能力嵌入终端产品，企业亦都开始将模型服务、数据处理和智能交互能力一起带向海外。从一只 AI 玩具睇 ，token 出海连接两端，一端是汕头传统制造业的智能化升级，另一端是海外市场对 AI 产品和数字服务的需求。它不单止解决算力来源和成本问题，亦为传统制造业带住 AI 能力走出去，开辟了新的通道。
8: 聚焦湾区热点，
10: 对话权威人士，
8: 事件越讲越明。
10: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郭希。南海之滨，阳江海域，百米高的风机叶片划破海风，每一圈转动产生的绿电正通过海底电缆涌入海底算力中心。作为广东电力能源第一大市，阳江以海风发电、海底计算的模式，为绿电就地转化为算力提供源源不断的动能，高效承接粤港澳大湾区的实时算力需求。在 AI 世界里面，电力是决定智能跑几远的燃料箱。据中国信息通讯研究院测算，电力成本占数据中心运营成本的 50% 至 70%， 是算力最大的刚性支出。 截至2025年底，广东新能源装机达7973万千瓦，超越煤电，成为第一大电源。风光火核主多元互补，

0: 海上风电、核电、气电、煤电协同托底，为数据中心提供了全国少有的稳定绿电保障。广东有能源底子，亦有算力底盘。在韶关山区华韶数据宫算力大楼里面，数万台机柜日夜不停地处理着大湾区的算力请求。作为国家东数西算工程在华南地区唯一的国家数据中心集群，韶关已吸引22个项目落地，12万标准机架加速建成，可承载18万 P 的算力规模。依托粤北气候优势和水电资源，韶关重点发展冷数据存储与离线推理业务，华南最大的智能算力池正从这里呼之欲出。约300公里外，广州和深圳正加速布局算力版图。今年4月，广州在黄埔启动4个算力新基建项目，新增自算40000P。深圳则坐拥国家超算中心二期和鹏城云脑三两大国家级算力平台。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实施超大规模资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强全国一体化算力监测调度，支持公共云发展。广东处于全国算力的第一梯队。据了解，广东位居全国省级综合算力指数前三，全省数据中心在用机架达142万架，位居全国第二，自算规模超70 EFLOPS。FLOPS 指的是每秒浮点运算次数，是用来衡量设备计算能力的指标。EFLOPS 则是指每秒百亿亿次浮点运算。70 EFLOPS 就是每秒78亿亿次浮点运算。此外，算力的价值不单止在于生产，更在于高效调度和流通。广东在算力网络建设上同样走在全国前列。大湾区已建成 400G 全光网，实现珠三角3毫秒内低时延圈，打破区域算力壁垒，保障池源在生产、加工、消费环节的极速流转。更具突破性的是，广州在全国率先推出基于池源级调度的城市综合算力运行服务平台，实现算力资源的精准计量、动态调配和高效利用，将抽象的算力转化为可量化、可交易、可调度的池源资源，解决了传统算力调度碎片化、粗放化的痛点，为全国池源经济算力运营提供了先行示范。该平台以池源为统一计量基准，构建按量、按周期等多种灵活计费体系，令算力应用及调度统一计量、透明可数，适配政企多元化场景需求。深圳一家科技企业负责人陈素玉讲道：
1: 我们企业用算力很多地方都要，比如说研发呀，然后客户需要，因为我们也是 AI 企业，那我们也在推自己的这个我们推理芯片，所以其实用到算力的地方包括我们自身和客户都还挺多的。
0: 近年来，广东统筹推动算电网深度协同，优化全省算力布局，将各类算力设施接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体系，鼓励建设城市算力公共服务平台，实现算力任务跨区域、跨领域调度。这种国家级枢纽引领、城市节点支撑、全域网络协同的算力格局，令广东成为全国池源生产效率最高、流通成本最低、供给能力最强的区域，为池源经济规模化发展提供了硬核支撑。当前，深圳正谋定人工智能先锋城市建设目标，加快构建涵盖自算与超算的全场景算力供给体系，通过政策赋能、技术突破和生态协同，持续筑牢算力基石，为产业智能化转型注入强劲动能。自动驾驶研发对海量数据训练和实时算法推理有着刚性算力需求。深圳一家本土智能驾驶龙头企业长期面临大模型训练成本高、算力投入压力大的研发瓶颈。为破解这一难题，深圳去年推出了训力券，亦即是算力购买补贴，包括该企业在内的近40家人工智能及具身智能机器人企业成功申请到总额近2亿元的首批训力券，以真金白银降低企业研发投入。该企业副总裁唐瑶表示，
2: 对于人工智能企业来说，大模型的训练呢，算力就是燃料。我们在去年呢，一共拿到了大概600万左右的算力券的支持。那有了支持之后呢，我们可以更加高频的去做模型的训练和优化。所以从我们的视角来看呢，你是省钱，更重要的是它让我们更加敢去做更加长期、更加前沿的技术探索。
0: 在发放算力补贴、降低企业算力成本的同时，深圳还在加快布局自算中心。在博大数据深圳前海自算中心，一排排机柜整齐排列，提供着复杂的大数据分析与云计算服务。作为目前深圳在建规模最高的自算中心之一，该中心基础设施投资20亿元，总面积超过50000平方米，整体规划容量约为15000个标准机柜，并支持高功率深度定制，整体按照国家 A 级标准建设，一期可支持算力规模达40000P。博大数据首席财务官高辉讲道。
3: 博大数据前海计算中心呢，完成了一期交付，进入稳定运营阶段，算力承载相当于每秒可完成400亿亿次的 AR 运算，那么相当于一个小时可完成600万张高清图像的处理，或者是100万以上小时的语音视频处理，以及数万公里自动驾驶 AI 数据的处理，实现了从建设完成到算力可用的这个跨越。
0: 随着人工智能应用面越来越广，算力供给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深圳紧揸数字经济核心生产力，持续夯实算力底座，在构建粤港澳大湾区算力枢纽、赋能产业智能化转型方面成效显著，已建成和在建的智能算力规模达54.32，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二期全面点亮，计算性能迅速登顶全球第一。鹏城云脑三项目采用升腾最前沿384超节点技术，以点亮4500P 算力，预计到今年10月底前建成16000P 算力集群。消费领域智能终端中市基地汇聚近 100TB 行业高质量数据，推动 AI 加眼镜、 AI 加潮换等领域140家企业开放真实场景，并开展人工智能应用验证。今年3月深圳投建的全国首个万卡级全栈自主可控自算集群全面建成并投运，该集群全部采用国产先进芯片，依托全栈自主可控技术，打造具备国际竞争力的升腾加 CANN 自主软硬件生态，有效引导人工智能底层技术创新，推进关键技术国产化进程。其投运标志着深圳在构建自主可控算力底座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中国数据中心工作组数据中心专家组成员李亚表示，
4: 深圳构筑算力基石，本质上是在为城市打造数字时代的生产力底座。通过布局高质量算力中心和算网体系，可以显著降低企业获取 AI 的门槛，从而加速产业智能化升级。
0: 深圳市加快打造人工智能先锋城市行动计划2025至2026年明确提出，要形成场景应用最开放、算力供给最普惠、产业生态最健全、创新创业最便捷的产业发展环境。深圳市发展改革委发布的《深圳市2026年优化市场化营商环境工作方案》提出，要打造算力统筹调度平台，构建多元普惠的算力服务模式，持续扩大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新领域的应用场景开放，为企业新技术、新产品提供试验场。深圳市数字经济产业促进会数字基础设施分会副会长王家认为，
5: 深圳这一套综合的硬件基础设施建设和政策呢，起到了非常积极和前瞻性的作用，让中小企业也能轻装上阵，快速迭代技术，为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呢按下了快进键。强大的算力基石和底座呢，也能全面赋能很多行业的智能化转型，这样也能催生新质生产力，为深圳高质量发展和未来城市竞争提供持久和强劲的动力。
0: 算力是支撑数字时代创新的核心引擎，深圳正通过普惠的可持续算力供给体系、精准有力的政策支持体系，以及全域全时全场景的应用体系，赋能企业成长，加速新质生产力发展。
6: 聚焦湾区热点，
7: 对话权威人士，
6: 事件越讲越明，
7: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郭希。当前香港特区政府正积极对接国家155规划，打造算力基础设施，促进数据资源的开发与应用，以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今年3月，香港最大算力基础设施项目润泽香港沙岭数据园区动工， 该园区位于北部都会区核心腹地，首3年投资规模达238亿港元。

0: 重要使命，一是成为连接
1: 及即将投入营运的香港人工智能研发院等机构，加速科研成果落地，并结合香港与大湾区其他城市的联动优势，促进相关技术在不同场景中的应用。孙东仲表示，为加强算力设施支撑，特区政府正通过区域合作增加使用零碳能源发电，持续推进香港高质量发展。随着清洁能源输电系统强化工程于今年内完成，香港将可循序渐进地从内地输入更多零碳能源。特区政府亦持续规划兴建电力设施，以接收和处理从其他地区输送至香港的零碳能源，逐步减少对化石燃料发电的依赖，实现香港气候行动蓝图2050定落的净零发电的长远目标。由于零碳能源价格较化石燃料稳定，增加使用零碳能源不单只有助于平抑电价，亦有利于用电需求较大的产业持续发展。位于珠江西岸的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亦在加快建设数字基础设施。2025年5月，澳门横琴国际数据中心启动建设，该中心投资规模超2.8亿元，规划建设约1030个标准机柜。作为琴澳共商共建的首个跨境数字基础设施，澳门横琴国际数据中心将服务澳门多元转型，助力琴澳规则制度衔接。澳门横琴国际数据中心目前建设进展如何？近日，港清楚记者徐旭采访到了该中心的运营企业之一博维智慧科技有限公司的副总裁吴洪奇先生，一起来听听他的介绍。
2: 吴总，你们作为澳门横琴国际数据中心的运营方之一，能否介绍一下该中心整体的建设情况？投运后，中心将重点承接哪些领域的算力与数据服务需求？
3: 我们正在推进这个横琴的国际数据中心的相关的建设工作。我们就也从去年开始吧，就跟那个横琴的组委会那边呢，也在探讨。就在横琴去落地和建设这样的一个数据中心，因为横琴本身它在横琴的发展总规里面有写到，就是横琴将来是要作为面向国际开放的一个互联网的一个出入口啊，然后有一些跨境的数据的一些政策会落地啊等等，那所以这个会比较符合实际的一个情况，而且本身横琴也是服务澳门的产业多元嘛，那横琴就是我们的一个可以在这方面补充澳门，那所以呢，我们就在横琴去布局这样的一个算力的基建。投运后呢，我们目标的客户是一些在澳琴之间有跨境的算力和数据服务需求的一些客户，大部分都是来自于港澳的一些像我们现有服务的一些客户，包括有港澳的一些政府单位，还有一些港澳的一些各行各业的一些企业，包括金融类的行业然后也有一些我们的澳门的一些大学，还有就是澳门的一些酒店啊、休闲企业等等，他们都有这方面的一些需求。
2: 嗯，吴总，那你们企业在算力方面主要有哪些具体的需求？另外，对应的人才配套方面，当前的需求程度如何？
3: 我们自己对于算力比较有需求的，就是在我们可能内部的研发的一些需求啊，脑机接口方面的一些需求啊，这方面。另外一个层面就是我们给客户去提供算力的这一块，那就是客户有时候会找上我们呢，来帮他们去租用或者是部署一些那个算力。那这一块就比较浮动一些，在算力这个领域的人才，其实我们的需求还挺多的包括从一些对算法的一些那个架构师啊，然后那个数据算力的相关的一些训练的工程师啊，然后这个算力架构方面的相关的一些专家。我们现在呢，我们可以透过我们横琴的子公司在内地去聘请相关的这些人才。横琴最近也出了一版新的人才政策，力度比较大。我们也看到他们也是有一些章节也是配合澳门的这个人才引进的这个制度的。那也希望就是随着澳门的人才引进计划接下来进一步开放的话，这边也可以帮忙去吸收一部分的这些人才吧。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的全部。

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郭希，代表编辑徐旭，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2: 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1: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何毅。
4: 大家好，我是嘉允。
3: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都会有我哋节目嘅。
4: 系啦，大家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澳门珠海 FM 105.4、广州 FM 98.0、深圳 FM 101.2同埋佛山 FM 93.2收听。香港之声 FM 87.8 AM 675，亦都可以下载啦。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就系股票嘅股，金就系黄金嘅金。
3: 好啦，先嚟关注今日节目当中嘅主要内容啊。今日嘅财富堂一齐嚟倾倾啦，股票收益嘅相关知识嘅。
4: 而股市扫描环节咧，会邀请到香港中诚国际证券董事陈家松同埋资深市场人士温贤玉啦，嚟解读港股同埋 A 股嘅。
3: 三时间嘅财智湾区同你嚟关注啦，超过4700万人次五一假期，广东文旅市场火爆啊！
4: 而财经快报环节咧，重点关注中汽协发布4月中国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有率达到53.2%。
3: 热点观察同你聚焦啦，切实保障百姓用装安全，进出口化妆品监管新规喺12月1日咧会施行嘅。咁多人啦，收听节目嘅同时啦，敬请关注我哋嘅微信、微博公众账号，都系叫大湾区之声啊，会有更多精彩内容咧，逐一呈现嘅。咁下边先系关注今日早盘市场方面嘅表现啦。好啦，望一望啦，就 A 股市场嘅，咁啊见到啦，就早上嘅时间啦，指数都维持一个横盘嘅震荡嘅，咁但系临近到中午收盘啦，出现翻一定嘅回落吓。咁啊，今日盘中咧，上证指数创过3230点嘅呢一个嘅新高嘅位置，中午收盘咧就去到4208点，下跌17个指数点，跌幅0.4%。深证成指咧系报收喺15757点，下跌141点啊，跌幅0.89%。咁啊，创业板指啦报收喺3914点，下跌14个指数点，跌幅0.37%。另外再关注大市成交啦，半日市已经超过咗20000亿嘅呢个成交水平啊。咁而个股方面咧，今日调整居多嘅，咁下跌个股家数超过4000家，上升个股家数去到1100家唔够嘅水平。咁另外再关注今日呢一个嘅板块方面嘅情况啦。咁啊，见到从行业角度嚟讲咧，今日啲嘅电力股啦走势唔错嘅，咁其中亦都多只个股啦系打到涨停啦，好似兆能股份啊、大连热电啊，仲有呢个大唐发电啦、太阳能啊、呢一个嘅骏控电力等等啦，都系咧有涨停板嘅。咁除此之外咧，就好似一啲嘅核电类嘅个股啊、电网设备啊、公用事业啊等等啦，全线咧都系有一定嘅上升嘅吓。咁另外咧，从呢个概念板块角度嚟讲咧，见到第四代半导体啊、光纤嘅概念啊，仍然咧都系有唔错嘅呢一个嘅走势嘅。咁除此之外咧，见到部分嘅一啲嘅券商股今日相对咧都系有一定嘅护盘嘅动作嘅里边。咁除此之外咧，仲见到部分嘅一啲嘅科技股啦，好似 TOCOM 电池啦、CPO 嘅板块咧，亦都系有较佳嘅一个嘅品种嘅。咁咁见到似啦，CPO 概念里边啦，都有3只个股有10个点以上嘅升幅。咁另外再讲住今日咧调整居前嘅板块啦，咁啊见到嚟自一啲航天嘅装备，上个星期五咧有唔错嘅呢一个嘅走势同埋升势嘅，咁啊都有啲市场嘅传闻出嚟啦。嗱，当然咧都系一个比较之快速嘅呢一个嘅轮动啦。咁啊除此之外咧，见到一啲嘅稀土泳池类嘅个股啦，都系出现翻一定嘅调整嘅。咁啊而从概念角度嚟讲咧，见到都有一啲啦，好似医药相关嘅一啲嘅板块咧，今日嚟讲咧都系出现一定嘅调整，譬如好似咧呢一个嘅镜测序啦吓，包括咧就阿尔海默嘅相关嘅肺炎啊、概念啊等等啦，精准诊断啦，都系咧出现翻一定嘅调整。咁仲有另外咧部分嘅一啲嘅 AI 应用啊，好似咧 Kimi 嘅概念啦，仲有咧啲嘅空间站嘅概念啦，都系出现翻一定嘅调整嘅吓。
4: 咁啊，今日港股新牌照指数有一定嘅高开，恒指方面咧高开0.34%，国企指数咧高开0.2%，而科技指数咧高开0.45%。 周盘嚟睇，见到三大主要指数有定嘅分化。国企指数方面咧，系微升0.36%，科技指数微跌0.39%。而恒指咧，半日市咧报收喺26486点，微升0.3%。今日半日市成交额咧就唔够1500亿水平吓，1404.27亿嘅。
3: 稍后时间咧喺我哋嘅呢一个嘅即系股数秒啦，会同大家详细嚟分析嘅。咁另外再睇埋咧隔日外围市场方面嘅一个情况啦。咁见到琴晚咧美股三大指数咧都有一定嘅升幅嘅，道指咧报收49704点，升0.19%啊。纳斯达综合指数咧26274点，升0.1%啊。标普五百指数咧系7412点，升0.19%。
4: 而欧洲三大主要股市有一定的分化，英国富时100啦，升0.36%；法国 CAC 指数啦跌0.69%，而德国 DAX 指数啦系微升0.05%。
3: 下边咧先睇一节嘅财富堂啊。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1: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1: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5: 而家咁多年咧，再跌翻
6: 少少，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7: 我哋个成交量咧，
5: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8: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9: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0: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11: 翻开书本第86页。
10: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11: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1: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啊？
11: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12: 同学无人上课啦。
10: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啊，前几日同朋友聚餐，倾到炒股嘅经历嘅时候，有人啊随口讲咗句：，嘿嘿，旧年嗰只股票令我赚咗30%啊！结果佢话音刚落，成台人突然之间安静咗，而老张咧就放低佢嘅筷子，问我嘅嗰位朋友啦，就问：你依30%到底系点计噶？系本金翻三成啊，定系连分红带差价都计埋咧？我个朋友依阵时先至发现啊，原来好多人对股票收益嘅计算方法系一知半解嘅，好多嘅投资者都唔知道股票收益应该点样去计啊！
12: 嗱，小鱼儿，今日咧我就将自己呢5年炒股总结嘅收益计算心得啊，仔仔细细讲俾你听啦，保证你听完之后就可以即刻上手实操啊！嗱，先讲个反常识嘅观点先，你以为佢赚咗20%，可能实际上到手根本冇咁多噶噃。
10: 点会呢？
12: 哈哈，小鱼儿你唔信，我哋用真实案例拆解嚟睇睇啦。第一步，先搞明白你嘅买入成本先。假设去年5月份，阿小明咧使咗10万蚊买入某只股，其中佣金按3%嚟收佢啊，过户费每千股收佢1毫子。当时股价20蚊嘅，买咗5000股咁计，咁呢度好多人咧就会直接计话，啊10万乘以20%，等于赚咗2万，其实咧系漏咗交易成本啊。首先佣金方面啦，10万乘以0.03%等于30蚊。注意啊，单笔唔够5蚊咧，按你5蚊计噶。过户费咧就系5000股除以1000再乘以0.1等于5毫子。咁啊，实际买入成本咪等于10万加5再加上0.5等于10万05蚊5毫咯。第二步咧就计算卖出时候嘅到账金额啦。半年之后呢只股价假设佢涨到24蚊，卖出全部5000股咁计啦。咁呢个时候咧卖出金额就系24乘以5000等于12万啦噃。再佣金唔好唔记得啊，系12万乘以0.03%等于36蚊，依然系按最低5蚊嚟收你。再过户费同买入嗰阵一样嘅5毫子，咪唔记得仲有印花税噶噃，12万乘以0.1%等于120蚊啊。所以咧实际到账就系12万减去5蚊，减去5毫，再减去120蚊，等于119874.5元啊！
10: 啊，邝主任，计到呢一度，我哋又发现未必好似你讲嘅咁噃。
12: 哈哈，咪心急住嘛，小仪仪，仲有第三步嘅，唔好唔记得现金分红同埋送股啊！嗱，如果阿小明持有期间每股分红5毫子，5000股就系2500蚊噶啦，需要扣20%嘅红利税。假设公司还十送二，持股数变成6000股。 咁呢阵时呢，卖出价就重新计算成本价噶啦噃。呢度有一个关键点啊，送股会增加你持仓数量，但唔会改变你嘅总市值，相当于将同一个蛋糕切得更加细俾你。
10: 有冇公式啊？咁样会好记啲咯。
12: 有嘅，小鱼儿嗱，将呢啲数据套入公式啦。真实收益率其实等于咧卖出金额加上分红，再减去买入总成本，这个差呢就除以买入总成本，再乘以100%。而案例当中啊，小明佢实际收益咧等于咧119,874.5元，加上2500乘以80%嘅积，再减去100,005.5元嘅差，再除以100,005.5元，就约等于19.8%先真啊！
10: 哦，亦即系话表面讲咧系赚咗20%，实际上就只有19.8%咁多嘅啫。如果是遇上高波动个股频繁交易，就是手续费就可以吃了几个点的收益。讲到这里，可能有些朋友才恍然大悟，唉，怪不知我们经常觉得账户的钱不啱数啦。
12: 是啦，小鱼儿，其实这个不可以全怪我们的散户的。现在市场上每日所产生的股票资讯超过200,000条那么多，只是盯着自己所持仓股的公告、研报、资金流向，已经耗费大量精力，更别说还要时刻警惕突发利空。最后讲句心里头的说话，炒股赚钱的本质就是跟时间赛跑，跟专业机构拼这个信息差。
10: 我们散户最大的优势不是资金量，而是灵活性和学习能力。将基础功练得扎实一啲，再加埋靠谱嘅工具，先至可以喺股市里面活得长久一啲啊！多谢晒邝主任啊！
12: 财富学堂邝主任嘅扮演者魏星啊，
7: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
13: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4: 谈股论金嚟到股市扫描嘅环节啦，接落有请到香港中诚国际证券董事陈家松先生，陈生你好。
14: 系你好。
4: 今日见到港股亦都有一定嘅分化，但系恒指方面咧亦都系收升嘅，虽然微升0.3%啦。咁但系见到国企指数方面咧亦都有微升0.36%吓。咁点睇？咁入边日线你仲走势？
14: 而家就咁睇咧，嗰、那个情况就系、是、嗰、那个市又系都喺呢个区间度就运行啦，26,100到26,500。咁今日再次高位咧就见到。嗰、那個嘅阻力係存在啦，咁啊即刻跟住就回翻落嚟26,300幾啊呢啲位置，其實都係一個即係最近都話雖然話早前嗰、那個那個地緣嗰個情況就冇咁緊張，令到嗰個嘅股市進一步就衝咗上26,100樓上啦，咁但係個區間未完全脱離，因為即係整件事你話係完全解除亦都未係嘅，只不過即係冇咁緊張咁樣啦。咁所以就見到嗰個情況就係喺呢個位置就26,500有啲阻力，就變咗你今日衝高咗之後咧，都有一定嘅回調壓力喺度啊。咁啊收市前咧都暫時企到26,300嘅上啦。咁其實都未有一個話好突破性嘅發展咧，今朝係。
4: 咁睇到咧，其實咧，見到科技股方面亦都有一定嘅分化。咁例如行得比較好嘅油快手啦，盤中一度大升超11%。咁啊，計劃佢哋可以分拆呢個可能獨立上市嚇。咁其他嘅科技股見到阿里巴巴啊、美團方面咧，亦都有一定嘅升勢。咁點睇科技股嘅走勢咧？
14: 我諗科技即係傳統科技股啦，嗰、那個嘅情況就會係比較係同個市況走勢差唔多啦。咁其實就經歷咗上星期五嘅呢一個嘅納指嘅特急升啦，咁琴日都有啲反應咗出嚟啦。咁但係今日都明顯就即係要再衝，就似乎個力量就唔係好大啊。咁所以都見到係即係冇乜點喐動啊。今日去到呢個情況，即係反而有部分有消息嘅股份啊咁嗰啲，咁其實反而就好少少啦，或者。即係見到頭先嗰個快手啊嗰啲，其實就會係 暫時睇落去就都係有即係、就是、走住個消息啦。

0: 就衝咗一陣上去啦。咁但係你話其他嗰啲有冇跟到上去呢？似乎又冇話特別係見到一個好強勁嘅一個嘅反應啦咁樣。咁所以變咗咧就我諗而家你話去睇嘅話，可能好個別啊，其實都。咁除非咧呢個板塊咧，好似即係電力股啊呢啲，即係琴日都強嘅，咁今日都係衝上去啦。咁啲芯片股嘅都開始個阻力都存在住，咁所以即係我諗你話快手呢一個方面嘅嘢咧，可能都係一個即係就住呢個消息咧就上去，就帶動唔起一個整個嘅板塊上升咁樣咯。
1: 嗯，咁似乎咧同 AI 相關嘅一啲企業啦，都唔會特別弱嚇。咁好似快手方面啦，係佢哋嘅呢個 AI 方面嘅一個可能啦，係有一定嘅發展。包括啦，阿里巴巴方面，佢哋淘寶咧亦都要加入呢個 AI 嘅技術嚇，亦都同千問啦係打通咗嘅。咁對於 AI 嘅成個賽道咧，咪都會有投資機會嘅。
0: AI 就個賽道開始就闊少少啦，而家好多都叫話有關係啦，即係連頭先可以講嘅電力股都叫有關係啦。咁你諗下，即係有咩關係咧 ？AI 話原來喺運算上邊啊，需要一啲嘅電力啊，可能用多咗啦咁樣咁嘅情況，即係嚇，即係雖然你話係而家計快咗或者計。得多咗咁，或者所用嘅晶芯片要多咗去運算，做一啲運算。咁但係同時間亦都係啲電力嘅用多咗啦，變咗即係你見呢段時間大家都係即係將個目光都擺咗少少喺個電力嗰個情況上邊啦，咁樣或者即係整體嘅一個嘅發展上邊啦。咁尤其是呢啲新能源嘅電力啦，咁其實都見到係有啲資金持續流入啦，咁都係就住呢一個咁樣嘅方面去睇啦。咁即係當然你話除咗 AI 咁，仲有其他一啲可能係。即係就住對個油價有啲擔憂，係啊，可能都仲要維持喺嗰位裏邊，然後即係對電力個需求都多咗嘅咁樣，可能有個咁樣嘅諗法啦。咁所以就呢段時間都係咁樣。咁其他嘅你話一啲嘅軟件股其實就可能嚟得比較波動啦。咁啊，佢你話佢唔升又唔係嘅，即係佢喺低位上邊佢都會衝上嚟嘅，即係有時都係就住一啲嘅即係消息啊，嗰啲都衝過一陣啊，譬如之前美圖啊都衝過一陣上去，咁但係就你話嗰個波動性係大，即係唔係話一支箭上去嘅，所以你話即係 AI 整體嚟講咧，反而就似乎係啲即係應用上啊，或者嗰個嘅成品上嗰啲咧，就即係投資者其實會掉翻轉，就可能會觀望態度多少少啦。反而就係啲供應上邊啊，即係啲必需品啊嗰啲咁嘅電啊嗰啲可能就會好啲啦。咁芯片都會嘅，但係芯片就純粹喺高位度啦，已經係咁，所以就見到再衝嘅力量就唔係太大咁樣啦。
1: 嗯，咁你头先都提及过啦，即系 AI 嘅一个产业链吓，无论系一啲电力方面啦，定系即系硬件类芯片啦。咁讲起芯片股咧，咁头先你提及啦，就即系近段时间可能有少少压力吓。咁但系同佢嘅呢个即系走势嚟睇嘅话，似乎咧都系有比较强劲嘅表现啦。后续咧仲会唔会有一个比较好嘅反弹空间呢？
0: 暫時似乎會做調整啦，咁啊，始終壓咗幾日喺高位度啦，咁就今日就更加實在啦，見到嗰個嘅即係整體嘅走勢都係全日沽壓啦咁樣嘅情況，比早前嗰個衝個力就少啲。咁當然你話今日嗰個成交大唔大，可能成交都相對細咗啲，但係今日就全力就全日壓咗落嚟咁樣，似乎有啲資金都希望就都是透返現啊咁嘅情況出現啦。咁你話即係公司上邊冇問題，我覺得即係始終個業務上邊都係有一定嘅增長同埋即係身邊嘅需求啦。咁只不過你話股價上邊即係投資者嘅取態上邊，似乎係有啲似乎係想獲利嘅情況咯。咁如果係咁嘅話，就睇下佢條十天線會唔會企得穩咧。唔得嘅話，可能都需要再進一步調整咁樣。咁就我覺得暫時嚟講就唔需要太急於去睇住中實啲芯片股住先咯。可能因為市場個氛圍啊上邊咧，可能都會有影響住嗰個嘅股價走勢嘅。
1: 嗯，咁睇翻一啲嘅数据啦，喺房地产方面啦，四月份咧，全国核心城市嘅房地产市场亦都表现非常之强劲吓。十大城市嘅一手啊、二手嘅住宅成交套数啦，同比又分别增长7.6%和8.5%， 例如上海的二手房是累计网签量达到28,742套，创近十年来的同期新高。北京方面网签数也是创近五年来的新高。深圳方面也是有一定的一个数据的亮眼的表现。对于房地产板块今天见到也有一个比较好的回暖的趋势。短期内他们的这种升势有没有一定的延续性呢？
0: 都升了很多日子了，其实都咁啊，啲龙头今日开始都见到高位又回吐啦，咁样咁就我哋琴日都有提过啦，咁啊就即系其实都会系话都始终由五月翻嚟到而家都喺低位上咗差唔多三四成噶啦，都咁就变咗要再三成度啦，三四成度系差唔多，咁变咗你话要再行咧，其实都一定回调嘅，即系个。再衝嘅壓，即係再衝嘅力量就會細咗，其實都要注意翻個回調。只要你話佢整體公司咁啊，睇個盈利能力係要睇咯。即係你話可能個需求上邊啊，會唔會即係係帶動到嗰個佢哋嘅盈利會翻嚟咧？呢一個就需要去睇睇睇啲報表去再睇啦。咁但係我覺得即係以佢整個結構性嘅問題，而家即係啱啱過嚟處理咗嗰、那個一啲嗰、那個整體嗰個財務個狀況啦。咁而家佢話係咪佢已經係個盈利嘅公司？咁可能都仲需要少少時間。咁只不過如果你話係過去嗰時，大家個對估值嘅一個嘅折扣係基於擔憂佢嗰個財務個結構嘅話咧，咁呢個可能就會對個估值可能有啲幫助。咁啊，否則嘅話，其實如果大家都不嬲都放心嘅，咁嗰啲咁個折扣唔多嗰陣時咧，其實嗰、那個。上幅我覺得會有限咯，即係如果去翻個基本因素去睇，咁短線裏邊你話其實係一個資金流啊，或者一個概念上面嘅炒作，咁我諗係有嘅，咁但係就似以今日嘅走勢嚟講，似乎喺高位都一定嘅回調啦，咁我所以就算你話睇好嘅話咧，我覺得都唔係話呢個時候急於見到今日壓回啲咁樣已經就入去啦，可能不妨再等一等咁樣啦。
1: 咁睇翻啦，汽车方面啊，成联会亦都发布一啲数据啦，就话四月份啦，部分嘅车企佢哋嘅销量亦都有同比有增长，尤其系出口方面咧，亦都延续高增长吓。咁对于啦汽车股方面，你又点睇咧？
0: 系啊，咁就似乎就早前大家都有一啲嘅憧憬啦，咁啊就一啲嘅。新能源車啦，咁會唔會有一番嘅新嘅景象咧？咁樣咁就而家就似乎就暫時嗰種衝勁就過一段落啦。咁啊，因為即係隨著即係整個情況都冷卻咗啦，咁啊變咗都喺嗰個投資者嗰個情況嘅取態上面都似乎有一定嘅冷卻，咁變咗就喺股價上面咧近日都冇話一個即係跟到個市上嚟啊咁個情況就見到係咁樣啦。咁你話即係後續嘅，咁我諗又要去翻，其實係咪要睇翻個訂單嘅情況啦？咁外圍嘅需求啦，咁樣係咪即係都係咁樣咧？咁呢個都係需要注意嘅地方嚟嘅。咁呢個都係值得去觀望嘅地方。咁我覺得汽車股嚟講都會係以觀望為主多少少啦。
1: 咁睇翻今日嘅大宗商品類嘅個股啦，石油股啊、黃金股等等嘅呢個板塊咧，都係比較活躍嚇。咁大家系咪仲系可以重点关注翻呢一批品种呢？
0: 其实都可以嘅，咁但系就似乎就呢，即系今日啦，咁啊，即系喺嗰个回落嚟啦，咁可能就即系不妨去即系稍微略等一等先。其实我觉得都系有一定嘅吸引度嘅，其实都咁样。咁所以我谂即系只不过你话今日个情况嚟讲咧，就可能个。嗰、那個市況喺嗰個高位裏邊咧，有啲沽壓啦，咁啊，即係睇幾隻股，即係幾個板塊嘅股份，即係除非佢本身係有一個好似頭先快手嗰啲有一個幾好嘅消息去幫手啦，如果否則嘅話咧，暫時嚟講似乎都可以即係稍微等一等先，就唔使咁急住啦。
1: 咁展望後市咧，對成個市場有點樣嘅預期咧？
0: 似乎都係暫時係上落市嘅情況啦，咁樣就。26,100到26,500啦，咁當然即係聽日開始啦，到禮拜五就開始有啲國事訪問嘅情況啦，高層又回嘅中美嗰度，咁會唔會係即係有啲嘅對股市有啲影響咧？咁呢個都有機會嘅。 咁啊，所以即係大家喺呢個時候，可能投資者去到一啲較高嘅位置，2500嗰啲位置都有一定嘅即係觀望啊，或者即係落地為先啊，咁啊咁樣樣啦。咁所以就都需要去留意翻，就係話會唔會喺高位度做翻一啲嘅部署咧，就係可能部分獲利啊，定係等佢回咗先入嚟買啊，咁可能就需要咁嘅情況咯。
1: 嗯，好嘅，唔该晒啦，香港中诚国际证券董事陈家松先生嘅分享，我哋下期节目再倾过啦，拜拜。
0: 好，再见，拜拜。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好啦，继续系股市扫描，下边嚟关注 A 股市场方面嘅表现嘅，咁请到嘉宾咧系资深市场人士温元旭先生嘅，温生你好。
5: 你好，主持人。
4: 见到琴日 A 股企上咗呢个4200点嘅，咁啊今日咧继续喺呢一个点位上边咧进行一个嘅震荡啦。但呢段时间好明显就见到个成交咧系有所抬升嘅吓，点样睇下市场方面嘅表现啊？
5: 成交嘅抬升伴随住市场指数嘅走高，咁其实我哋都睇到就系第一个代表住市场处喺一种比较强势嘅格局啦吓，咁但系。我哋如果觀察每日嘅漲跌幅嘅呢個漲跌嘅加數比嘅時候，我哋都會發覺，就算喺股指走得唔錯嘅呢一段時間裏面，其實每日都有相當一部分啊，或者講起碼三成啊，甚至接近四成啊，呢啲咁嘅個股咧，其實仲係綠盤嘅，即係話指數嘅上漲同大家嘅呢個持股體驗嘅感覺未必係劃得上等號嘅嚇，咁。但是我哋可以喺兩融嘅融資餘額嗰度睇到，仲係仍然呈現一個比較快速嘅推升，即係顯示出嚟場內嘅資金主動加供幹嘅情況仲係比較明顯嘅。咁呢個時候亦可以繼續睇到就係強者恆強啊，科技主線。咁但係就係當你嘅指數越嚟越高，然後科技股又表現得越嚟越搶眼嘅時候咧，咁我哋可以睇到就係市場一個係累積咗獲利盤多咗，第二就係。市場累積的這種擔憂甚至恐懼就增加了，因為大家又覺得只是賺指數不賺錢，這樣下去會不會這個是不是一個不正常的狀況啊，如果一直都是這樣的話，會不會這個估值的泡泡吹大了會爆啊，甚至啊又說類似哪一年啊哪一年的危機啊，我們看到其實包括外方即係境外的一些這些我們講的市場的知名人士啦，包括我們的這些各方的這些市場的研究人士，包括經濟學家都有這方面的預警的東西、啊、所以我們看到的其實就是市場越升、啊、但是因為大家苦惱不均、啊、所以越升大家是這種擔憂的情緒越犀利、啊、所以其實我覺得接下來的話市場有機會進入一個波動變大，甚至有可能變得比較大的這個這樣的階段，所以對於投資者來說，就接下來的風險的管控或者說倉位的管理就尤其之重要。
4: 嗯，的確啊，見到啦，就一啲嘅芯片半導體啊，包括好似咧光通訊模塊相關嘅一啲板塊嘅龍頭個股啦，繼續咧係有一個嘅即係飆升嘅。如果今日好似咧中製鬱創啦、新二成啦嚇，都係咧繼續咧有唔錯嘅升幅嘅。咁包括好似半導體當中嘅龍頭啦，係冇幾今日都有接近5%嘅升幅啊。蘭氣科技琴日都創過新高，今日有一定嘅呢一個嘅回調。咁啊，縱觀其實咧唔單止係 A 股啊，外圍市場嘅呢啲嘅芯片半導體嘅板塊咧，都係咧有唔錯嘅呢一個嘅升幅嘅。咁琴日咧見到呢一個海外嘅呢一个费城半导体指数咧，再度系出现咗大升，刷写呢一个新高。咁啊，多只嘅龙头个股咧都系创新高嘅。点样睇待呢一波嘅热潮投资？系咪可以继续关注啊？
5: 呢波嘅热潮咁就同系第一个同 AI 有关，第二就系佢哋有业绩嘅呢个验证吓，咁啊甚至系超预期。咁但系咧喺业绩有印证嘅时候咧，而家市场开始担忧嘅咧又系。業績之外的嘢就覺得估值上得太快啦，會唔會太高啦，會唔會即係將佢成個市場扯爆咗佢，咁所以我哋睇到嘅就係話喺外圍市場又好，喺國內嘅市場都好，即係大家承認佢係強勢嘅之餘咧，你敢唔敢跟係一回事，第二佢咁樣一路咁強將其他個股有一種排擠嘅效應這個情況會持續幾耐，佢嘅高估值。會唔會喺一定嘅時候會反過嚟會傷害呢個市場咧？呢啲嘢好多問題都會困擾住市場。咁隨住嘅市場包括呢啲股票嘅價位越嚟越高之後咧，其實呢種疑慮第一個唔會消除，而且會越嚟越多，甚至係會變得越嚟嗰個觀點嗰、那個、那個、交嗰、那個 爭論會越嚟越犀利啊，分歧會越嚟越大。咁呢個時候市場就會有，我哋覺得就會有賣盤啊，各種各樣嘅呢種咁嘅拋壓出嚟。所以我覺得而家呢個時候就係、是，佢哋呢個算力啊呢樣嘢，包括 AI， 我哋覺得大家唔會去懷疑佢，只不過就係覺得到底呢個咁強係唔係？會不會過火、啊、所以我覺得接下來就是一個震盪會開始加劇的時候，所以對於投資者來說，就不管你信 AI 或者說不信 AI， 你在這個時候都要為這種可能會出現的波動，甚至是劇烈一些的波動呢，做好一定的這個應對的這種防範咯。
4: 嗯，当然啦，大家其实都是即系炒作紧呢一种 AI 嘅呢一种嘅运力嘅需求啊，导致产生出嚟嘅各种嘅缺口，无论啦系呢一个嘅即系设备上嘅缺口啦，定系话电力上方面嘅一个嘅缺口啦。今日见到咧，由于话呢一个嘅即系 AI 算力嘅扩张啊，引爆电力基建嘅呢种嘅需求啊，见到咧就电力板块、电网设备啦等等咧，都系出现咗一个嘅涨停潮嘅。所以从呢个 AI 角度嚟讲，除了關注設備，是否都要留意一下其他更多的一些需求，都可以找到不錯的投資機會呢？
5: 這個其實是很肯定的，因為現在基本上都是從 AI 的硬件然後一路向上找，就是說你要提供這種 AI 的算力輸出、即其實我們所謂的這種解決方案，整個一籃子的、解決方案，甚至包括它的交付能力、所以在這個階段的話，其實我們看到就是當 AI 的已經那個算力，大家已經第一個不懷疑它是未代表著未來，第二就是想著、這種景氣度會傳到、在哪些環節體現出來，而且哪些環節還、能夠比較早的確認，而市場又未充分、反應的話呢，這裡面就會存在著預期差，所以其實我們看到的基本上都是從這個硬件端從 開始出發、不斷的向上 去搜索、所以對於投資者來說就是說现在这个时候还是那句话，尽量先往上游去看的话，你会看到更多的、短缺的这种机会咯。
4: 嗯，那如果下游的话呢，其实讲到即是 AI 应用的层面呢，其实都是、到达即消费者的最终端的。但其实望返这段时间的表现呢，都不算是十分之抢眼的，包括今日好像一些 AI 大模型啊、Kimi 概念等等呢，都是出现一定的调整的。但其实从这个政策角度来讲呢，不断呢亦都是有一个的加码支持，包括好像广州这样啦，广州市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办公室呢，都发布了一份的这个2026年的工作要点，从八方面呢提了32条的这个具体的举措。就话要加快咧，将广州打造成为呢个垂类嘅模型之都、人工智能应用示范高地。对于呢个 AI 应用嘅层面咧，点样嚟进行布局咧？
5: AI 应用呢方面就系、如果佢真系打通咗呢个商业嘅环节，即系尤其系实现咗呢个可以收费甚至、可以盈利嘅话咧，我觉得佢如果真系能够走通咗呢一步咧，咁啊肯定又系一个、未来嘅金矿，因为佢嘅複製的成本其實很低，不像硬件還有個固定資產的投資、他們這個算力的、這個、一旦跑通了這種應用端的話，其實基本上就沒有成本的複製，但問題就是你要跑通它，而且現在跟、以前那個消費互聯網、那段時又不同，就是、那時大家都知道啦，用流量之後、即羊毛出在豬身上，但問題現在就是大家用這個模型之後到底、誰來賣單，還有 你怎樣付費、這個是一個問題、所以我覺得就是對於、現在這個中國的這個 AI 裡面，其實到底它這個應用端到底怎樣收費、尤其是消費端、就是我們說的零售消費這裡、這個 C 端怎樣去收費，其實大家可能還是有這個、未確定，或者說未到大局已定的時候，所以我覺得這個時候大家會有迷茫，但是這種情況呢、也說明就是說、只是因為它 未到大局已定，所以一切都還有機會、只不過就是說在這個地方有一個王者跑出來之前呢，可能大家都是在這裡、就是、等而已、看看誰能夠突圍而出、所以對於應用端有期望，但是可能還需要等，看看到底誰能夠即係最第一個能夠先跑出嚟。
4: 嗯哼，的确啊，咁上星期都有消息讲到啦，就系豆包啊推出咗呢一个嘅付费嘅版本啊，到底有几多一啲嘅消费者啊愿意咧为呢一个嘅应用而去埋单咧？其实都系一种咧就试水嘅一个嘅阶段嚟嘅吓。咁另外再望望啦，今日都有啲嘅公司类个股，好似咧嘅公路、铁路啊相关嘅板块咧，都系有一定嘅呢一个嘅表现嘅。咁啊见到就高铁票今日有消息讲到话就系将会上调嘅，就系嚟自呢一个嘅京沪高铁吓，咁啊就对呢一个嘅京沪高速线啦，同埋呢个合蚌高速线。嘅动车组列车。

0: 车咧系有一个嘅即系优化调整嘅价格嘅，咁啊就系300到350公里每小时，同埋咧200到250公里每小时嘅呢一个以下嘅呢一个嘅动车组嘅列车咧系上浮20%嘅呢一个嘅票价嘅吓，咁啊会唔会就对于话短期嚟讲咧对相关板块都有一定嘅刺激咧？
1: 短期你如果你即係話漲價，如果佢嘅人數唔變嘅話，咁對於上市公司或者講對於呢個企業嚟講，佢嘅營收啊、淨利潤呢方面嘅預期肯定會有變化嘅。咁其實只不過而家大家睇下到底係唔係一種個別行為，仲係話成一種趨勢或者講行業性嘅行為啊。因為大家而家都成日講話反內卷啊，要再通脹啦嚇。咁所以我覺得就係喺呢個時候，對於呢啲公用事業類啊，或者講呢啲固定收費類嘅企業咧，其實大家而家就係睇下有冇漲價嚇。因為一漲價嘅話，起碼喺營收嗰方面佢嘅彈性就有機會出嚟嚇。咁所以對於最近各種各樣嘅上市公司，如果你會發覺嚇佢基於需求有呢個漲價嘅提價行為嘅話，咁我覺得可能市場喺短期嘅話，對於佢嘅呢種關注度都會即刻會提升起身。
0: 咁另外就睇呢一個券商板塊，今日其實都係算有一定嘅表現喺裏邊嘅嚇。咁啊，好似其中長城證券都有8%以上嘅呢一個升幅啊。點樣睇佢今日呢個券商板塊嘅走勢？
1: 券商都係受呢個我哋講嘅流動性啊，或者講市場嘅呢個交投活躍都會一個好即係正向嘅反應啦嚇。咁大家你諗下最近成日都話31,000億嘅，大家慢慢開始從20,000億習慣日成交2萬億字頭、二字頭開始向三字頭咁去習慣嘅話，咁大家又會覺得第一就係經紀業務，咁你會受好啦，係咪嗱？咁如果你話有嗰個自營交易啊，甚至財富管理啊，咁呢啲肯定亦會市場越旺啊，即係個成交活躍越旺係越好噶嘛嚇。咁所以我覺得就係券商呢個都會有受益於呢種我哋講同呢種市場嘅活躍係一種正相關的關係，但係會唔會好強嚇？咁我覺得喺而家呢個成本嘅關係下邊，而家呢啲咁嘅即係收費越嚟越平嘅時候咧，直接嘅交易量未必有關係。咁可能最後邊仲係睇下財富管理啊，或者講喺自營呢方面有冇強比較強嘅呢個券商嚇，即係有機會跑出嚟。所以我覺得對於券商嚟講，佢未來都會係一個差異化嘅競爭嘅時候，咁所以喺呢啲券商嘅上市公司裏面，佢到底係咪好有特點嘅公司咧，就變得好重要啊！
0: 仲有咧，就而家最近見到呢個兩融嘅呢一個數據咧，都較為之理想咧，尤其呢一個嘅融資嘅餘額啦，4月份以嚟啊，不斷都係保持咧就2200億以上嘅呢一個嘅水平嘅，咁啊，亦都最近咧不斷喺度刷寫緊呢一個新高啦，都去到啦，話呢個 A 股融資嘅餘額咧已經去到2.78萬億嘅呢一個嘅即係累計嘅呢個水平啦，咁啊，似乎咧都係水漲船高嚇，咁啊，越嚟越多嘅投資者選擇咧係加大對 A 股方面嘅一個嘅佈局嘅，咁你對於後市方面嘅睇法係咪都係繼續保持一個樂觀咧？
1: 繼續保持樂觀係唔變嘅，但係即係如我哋講嘅市場係一種位置比較高，而且科技主線嗰個熱度又好高，而且有啲開始大家有呢種分歧嘅時候咧，咁我哋一定仲係要提醒下，就話既要樂觀之餘，都係要保持一個有呢個風險意識啊！呢風險意識唔能夠冇嘅嚇，咁所以我覺得接落嚟嘅風險未必係話個指數即刻出現咩大幅度嘅向下或者見頂，更重要就係會出現比較明顯嘅波動嚇。咁呢個時候波動一個係嚟自於主流遠離主線嘅個股嘅呢種出現必要嘅調整嚇，咁但係咧反過嚟咧，佢哋嘅休整咧，某種程度上又會俾一啲前邊相對講一直升幅比較滯後嘅個股一種輪動嘅表現嘅機會，即係一種我哋講嘅未必係風險嘅呢種潮呢、這個風格嘅潮，更多係一種咩啊風格之間嘅再平衡，即係升多咗去調一下前期壓抑得太耐呢、這個時候，俾佢哋重新去重估一下，向上去修正一下。
0: 咁另外大家都关注就係呢个从听日开始未来嘅3日啦，都会有美国元首嘅访华，亦都係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份釜山之后呢再次有一个嘅会晤啦。大家都知道啦，喺目前嘅呢一个嘅即係国际局势之下啦，相信都会係大家非常之关注啦呢一次会晤嘅呢一个成果会係点样嘅。咁对 A 股市场嚟讲，会唔会都係指明一个嘅方向呢？
1: 我觉得佢可能大家都係希望有得傾好過冇得傾啦嚇，咁而且大家可能仲會延伸啦嚇，中美之間傾完之後，會唔會對地緣政治呢方面有冇一啲共識啊？咁所以我覺得就係話預期 仲係向好嘅，但係咧，我哋仲係不宜即係過度嘅樂觀，仲係且行且看。但係咧，可能中美之間可能喺競爭呢個角度嚟講啊，咁我覺得就係、是大家有共識嘅一啲我哋講嘅戰略性嘅產業或者講新興產業咧，可能呢方面嘅機會呢、這個故事可以講得更多一啲。
0: 嗯哼，好，今日时间都唔该晒温生嘅一个点评嘅，唔该晒你，咁我哋下期节目上再倾，拜拜。
1: 好，拜拜。
2: 系咪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嘅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嘅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ceptb@cnr.cn。记住是 recep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嘅问题喺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4: 财智湾区，
5: 财智湾区。
6: 好，进入到财智湾区，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年五一假期广东文旅市场再度迎来高热度。根据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的数据，五一假期五天，广东省累计接待游客4706.9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297.7亿元。4A级及以上景区接待游客超过1600万人次，重点公共文化机构接待群众超过100万人次。与此同时，营业性演出接近400场。大型演唱会、音乐节、电竞赛事、非遗展演等活动持续升温。而从消费方式来看，游客越来越重视深度体验。从市场结构来看，文旅加演艺、文旅加赛事、文旅加非遗等融合场景不断涌现。从区域流动来看，广深港高铁、跨境交通网络等基础设施持续释放效能。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正在深刻改变人们的出游方式和消费习惯。
7: 系啦，咁睇翻啦，今年五一文旅市场火热嘅背后啦，反映出边一啲嘅新嘅消费趋势？广东文旅啦，正喺度发生点样嘅结构性变化呢？粤港澳大湾区又喺其中咧扮演住点样嘅角色？咁今期嘅财智湾区啦，我哋邀请南方智库成员经济专家张仁汉先生，同大家共同嚟关注招4700万人次五一假期广东文旅市场火爆。张先生你好，
8: 你好，主持人你好。
7: 咁五一假期啦，可以讲粤 BA 啊，粤超亦都喺广东多个地方咧同步开赛，佛山、潮州、汕尾、珠海等等嘅赛场啦，亦都巧妙咁融入咗有武术啊、民族啊、山海地域文化元素。赛场周边咧亦都配套咧足球嘉年华、文创美食集市，拉长文旅消费链条吓。广东特别系大湾区多地咧，亦都喺度推动啦。文旅加融合，比如是文旅加非遗、文旅加体育、文旅加电竞、文旅加低空体验等等的新场景也都不断出现。而景区不再只是吸引游客的单一手段，综合消费场景打造也都是成为更加明显的趋势。那张生，你怎样看待这些模式的变化呢？
8: 从产业的逻辑来看，文旅加它打破了传统景区，依赖门票的单一盈利模式，咁过去景区的收入是高度依赖门票，业态单一，消费链条短。而家植入了足球赛事、民族厮打、文创美食、音乐演艺、电竞活动呢些场景啦，有效咁拉长游客的停留市场，带动住餐饮、住宿、文旅、文化演艺、零售等的关联消费，就实现咗从门票经济向综合型消费经济的转型啦。咁从市场价值睇咧，跨界融合实现咗客源的互动。流量的共享、體育賽事、演唱會、非遺活動就自帶年輕流量，都能夠為傳統景區去引流。景區的空間、區位和配套資源就為各類文體活動提供落地的場景，形成了雙向賦能、相互引流的良性循環。但從區域發展來看，文旅家它助力城市打造特色的 IP， 佛山它結合武術的民族，潮州它融合潮汕的文化，汕尾呢個山海之源將地域文化符號嵌入咗賽事同文旅場景，都形成咗城市嘅專屬名片啦，避免咗重質化嘅旅遊競爭。咁再從長遠嚟睇，未來嘅文旅競爭就唔再係景點數量嘅比拼啦，而係場景打造、內容創新、業態融合嘅競爭啦。綜合消費場景將會成為焦點，文旅同體育、文化、電競、體低空經濟、演藝、文化等新業態去深度綁定，持續催生出新的消費熱點， 拉動地方服務業和實體經濟的增長。咁綜合上面嘅分析咧，今年嘅文旅模式咧有顯著。

0: 變化。廣東嘅多地就推咗到文旅加，例如文旅加體育加呢個 AI 加場景共創加音樂演藝加非遺加電競加低空體驗等眾多嘅跨界融合。咁我就前面幾次結合文旅新趨勢，我自己今年係深度共創式嘅度假，就受到大場景嘅音樂會嘅啟動啊，融入咗文旅加 AI 啦。咁由此我就認知道啊，節假日嘅大眾文旅正喺度從單一觀光景點轉向綜合消費場景、新經濟消費場景、深度共創式嘅度假範式，依個係我哋廣東啊當前文旅產業高質量發展嘅必然趨勢啦，具備好強嘅經濟價值同示範普及推廣嘅意義。
1: 嗯，咁如果咧放喺粤港澳大湾区嚟睇下，今年五一嘅变化咧更加之明显。广深港高铁跨境客流咧亦都持续高位运行，广州、深圳经香港出中转出境嘅需求亦都系明显增加，跨城消费同埋短途跨境出行咧亦都系越嚟越频繁吓。喺咁样样嘅背景底下咧，大湾区硬联通嘅持续完善，咁对文旅消费咧产生点样样嘅影响咧？郑生你点睇？
0: 系。大灣區佢嘅硬聯通啊，咁喺十四五規劃階段係取得咗舉世矚目嘅重大成就。廣深港嘅高鐵跨境交通網絡、深中通道、白雲機場新航站、鐵運白雲站等世界級嘅綜合交通樞紐基礎設施持續建成完善。大灣區嘅硬聯通不斷咁加密，佢從空間格局、出行習慣、消費結構三個層面，都深刻咁重塑咗區域文旅嘅消費生態啦。咁第一咧，就是大幅度咁降低咗時空嘅成本，激活咗跨城短途文旅嘅消費，無咗城際嘅偏界，催生咗大灣區嘅一盤棋嘅文旅消費帶啦。咁過去啊，跨省跨境嘅旅遊意味住繁瑣嘅手續同漫長嘅疲勞嘅旅途，係一次大動乾坡嘅規劃同行圖啦。但而家咧，廣深港嘅高鐵、港珠澳大橋、深中通道等就創造咗灣區一小時生活圈，咁呢個城市間嘅邊界都俾弱化啦。周末游啊，一日游啊，跨境短途出行系常态化，居民咧就无需集中等到长假，就可以随时咁跨城出游。假期嘅期间咧，五一咧跨境客流啊，跨城客流就爆发式咁增长，直接做大咗文旅人数嘅基数啦。咁一个上述硬联通嘅新特征影响下嘅直接变化咧，就一程多站就成为啊政商共促嘅文旅标配啦。在香港政府和澳门政府这边目前都与大湾区内地协同共促去打造一程多站的粤港澳大湾区的全力旅游，交通大便捷下消费半径也增大了，促成了港澳到内地消费的便捷延伸。例如以西九龙为例，从深圳北站出发最快只需要14分钟即可抵达，这个是堪比同城通勤的效率。目前就有数据统计了周末与节假日两天到深圳、广州短程旅游消费的香港人是经常达到70万人次上的，全年就达1亿人次噶啦，创造咗600亿以上的港元消费。港人不上广深就已经形成了很稳定和庞大的短途度假和消费习惯，直接造大了当前的文旅人的基数啦。咁第二咧就带动跨境文旅和中转消费的双增长，粤港澳大湾区人群的出境游、出国游、出省游跨城游这个比例目前是全国领先的，咁又带动了双向奔赴，打造内外循环的黄金枢纽。例如前面讲到粤港澳的市民是大量咁进入湾区内地消费，湾区内地市民就好似走亲戚咁啊赴港去购物消费，今年更是双向奔赴的旅游范式嘅旺盛之年。我比较有信心，我哋大湾区的主要城市，尤其是广州今年城市消费经济将会录得比过去往年更为显著的消费增长。其三就是推动了文旅资源全力的优化配置，硬联通就打破城市的行政壁垒，大湾区的文旅资源就实现共享互补，香港的会展演艺、深圳的赛事演唱会、佛山民俗、江门的侨乡文化等通过交通网络串联成精品线路，实现客源互通、资源联动。其四就是培育常态化、高频化的文旅消费习惯，交通便捷大幅提升，让旅游不再是年度的长假专属，而是周末来度假、日常跨城休闲的生活方式。文旅消费从阶段性集中释放逐渐转向常态化、更均衡化的消费，就为大湾区的文旅市场长期稳定的增长筑牢了基础。
1: 系啦，咁进一步嚟睇啦，随住高频嘅跨城流动啦成为常态吓，大湾区内部嘅旅游同埋生活嘅边界啦，似乎都变得比较模糊啦。有人周末啦去香港睇展，有人啦去佛山睇醒狮，去江门住古镇，去深圳睇演唱会吓。咁喺大湾区旅游生活啦，好似就冇咁明显嘅一个界限啦。咁张生，你点睇呢一种嘅变化呢？
0: 第一个促进的重大变化呢，我预期粤港澳大湾区的一体化进程呢、是将会加速的。我非常有信心地预期到2035年，我们粤港澳大湾区就将会成为全力现代化的经济与城市民生互联互通的基本实现无隔片经济民生一体化的世界一流湾区。第二呢，就是居民的休闲方式日常化碎片化，就将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现代湾区生活的一种标志。大众咧就唔再将旅游当作一年一度嘅长途旅行，而系拆分到每个周末啊、小长假、以微度假、旅途休闲去替代传统嘅长途旅游，旅游就成为日常生活一部分，而非特殊嘅假期行为啦。咁第三咧就系我哋城市功能互补，催生咗跨城生活式嘅旅游同生活范式，市民嘅物质生活系深度跟融合各区域特色文化，空间嘅移动同康体料理咧，又锻炼咧就融为一体啦。是大湾区各城市形成了差异化功能分工所造就的绿色湾区城市生态。深圳可以主打演艺赛事，佛山可以主打民俗文化，江门可以主打侨乡古镇，香港就可以主打展览文艺文，居民可以根据兴趣按需跨城消费，实现居住在一城休闲在多城。第四就是推动湾区文旅向着都市休闲的经济转型，让大湾区的文旅从单一观光产业升级为支撑都市生活、服务民生消费的支柱性服务业。我认为这个粤港澳大湾区到2035年发展成为世界一流湾区的基本城市生态，也是我们大湾区以文生活的标配。
2: 好，从4700万人次的客流，再到演艺、非遗、研学等多元消费的升温，今年五一广东文旅最大的特点不只是热，更在于变化。而在粤港澳大湾区，这种变化呢被更加高频的人流、物流还有消费流进一步的放大，文旅市场强势回暖，全域升温，既实现了客流和消费的双丰收，也折射出了文旅消费全新的发展趋势。好，再次感谢南方智库成员、经济专家张仁汉先生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分享和解读，谢谢您张先生，再会。
0: 再见。
3: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4: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3: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4: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5: 而家咁多年咧，再跌翻
6: 少少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7: 我哋个成交量咧，
5: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8: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9: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0: 谈股论金，系咪进入到财经快报嘅环节？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四月份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整体来看，前四个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61.4万辆和957.4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428.5万辆和430.4万辆，汽车出口312.7万辆，同比增长61.5%，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138.4万辆，同比增长1.2倍。
1: 中国

0: 業需求增加、市場秩序、競爭秩序不斷優化等的因素影響。
1: 记者昨日从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商会获悉，四月中国纺织服装出口240.6亿美元，同比有下降0.5%，环比增长44.7%。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再跌翻
5: 少少，赚几稳之后我相信呢批嘅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就试翻高少少嘅。
2: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0: 好啦，系咪时间做今日嘅热点观察？咁嚟关注下呢一个嘅美妆行业吓。咁啊，作为美丽健康产业嘅重要组成部分咧，呢个化妆品行业既能够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嘅向往，亦都能够进一步咧释放消费嘅活力吓。记者近日就从呢一个嘅海关总署新闻发布会上边了解到嘅，为咗坚守进出口化妆品安全底线，切实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用妆安全。海关总署近日是发布了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化妆品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这个办法会在今年的12月1日开始施行的。
1: 海关总署进出口食品安全局局长李敬松就表示，今次修订广泛征求了社会公众、相关企业、行业协会以及国家药监局等等部门的意见，同时都遵循国际的规则，向 WTO 进行了通报。整体来看，主要呈现三个特点，一是加强全链条的协同监管，筑牢国门防线；二是深化制度改革创新，提升跨境贸易的便利化水平；三是支持新业态发展，为改革持续促势储能。
0: 当前化妆品进出口已经成为了我国进出口贸易的重要板块。2025年全国进出口化妆品总值达到1716.1亿元，同比增长2.7%。而在化妆品的进出口贸易里面，其实产品的安全合规是至关重要的。李敬松都讲到了，新修订的办法实施之后，海关总署也会聚焦这个化妆品的安全风险的防控，持续强化协同监管，加强和药监等部门的联动协同，推动进出口化妆品安全和国内监管体系无缝衔接，同时规范进口申报、现场查验、实验室的这个检验等关键的流程，严格标签合格的这些的标准。对于一些口岸环节，检出不合格的产品会依法依规来实施退运销毁，筑牢国门安全防线。
1: 近年来具有东方美学元素的国潮美妆国际竞争力亦都是日益增强，融合了有沉香、桂花等等的传统香料，和故宫、敦煌等等的文化 IP 的香水、彩妆等等的国产化妆品，凭借文化 IP 和高性价比在海外是出圈的。
0: 所以继续要做好这个大文章。好，今天时间都麻烦各位的这个收听，我们下期再见。回听节目记得上文听下回端，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1: 拜拜。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倪星。
1: 大家好，我是海欣。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夜晚八点，香港之声夜晚七点和十一点。
0: 今日的文化名人访谈将聆听李云鹤《我在敦煌修补时光》，
1: 遇见博物馆在南越王博物院看《尼罗河的赠礼》，古埃及文物与数字艺术体验展。
0: 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今日将一齐走近福建铜陵上集。
1: 全城有我领略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王伟雄创新的朱绣画，马上开启今日的节目。
2: 就作为考古人呢，要更深入的通过我们某一个侧面来研究中华文明。
3: 文化大家讲述中华文化华彩篇章。
4: 汉字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因为汉字它记录了一切。
5: 名家视角展现中华文化独特精神标志，
6: 尤其是艺术家把这个大爱的教育、大美的教育应该还给人民。
3: 传承中华文脉，
5: 彰显民族精神。
3: 文化名人访谈。

0: 李云航，敦煌研究院研究馆员，中国古代壁画与彩塑保护修复专家。70年里面，他先后修复莫高窟、鱼鳞窟等石窟壁画与彩塑，攻克多项壁画修复技术难题，开拓出空间平移、整体揭取、挂壁画等众多国内首创的壁画修复技法，斩获多项国家级文物保护科研成果奖，当选大国工匠2018年度人物。
1: 莫高窟历经10个朝代的营建，不少地方都是后朝壁画覆盖前朝陶绘，怎样才能够令不同朝代的壁画各展精彩？在莫高窟70年能够做多少事？为什么在工作中不感觉到辛苦？今天来听李云鹤《我在敦煌修补时光》，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王贤、邢浩龙。
2: 这是您的第几个工具箱？
3: 哎呀，第五个嘛，第六个了，
2: 满满当当啊。
3: 这是刀具
2: 啊，刀具。
4: 李云鹤新换的工具箱就放在卧室的门后，和以往的很多年一样，随时拎起来就能出门。
3: 这都是我自己加工的，还有一些木刀子，我做了他们都给我拿跑了，
5: 不能忘给他们说。
4: 什么事能让一位老人高兴很久？对李云鹤来说，是工作用的工具箱在家里也能派上大用场。
3: 前几天打扫卫生的给我找了一些麻烦，这是一个陶的，我们做实验烧烤的，他来打扫卫生的时候给我挪着个沙发，整个的碰到地上摔得碎碎的
2: 啊！
3: 我刚修起来的。
2: 花了多长时间？
3: 花了有15天吧，我就把它又修好了。
2: 你要不说我们真的不觉得这是摔碎了又重新给做好的，太厉害了。
3: 挺开心，
2: 挺开心的。
3: 这么几十年了，现在我蹲到洞窟里也好，蹲到大殿里佛殿里也好，我就心里静得很，好像我到了应该坐的地方了，哎，就是啥都不想了。
4: 在莫高窟70年能做多少事？李云鹤的答案是修复4000多平方米壁画，让500多尊塑像起死回生。
3: 这就好像大夫给人家治一命，这是多幸福的事情。我有时候这不说了，所以我们老伴和孩子说，哎，你爸就是没到现场去工作，你那个工作他比你少得多。
4: 文物修复师，这是李云鹤24岁之前从来没有想过的职业。少时的他只想当兵保家卫国。1956年他刚上高二，就响应国家号召离开山东老家，想去新疆支援建设，顺路把外公带到在莫高窟工作的舅舅身边。彼时的敦煌沙丘连着沙丘，缺水缺菜没房住，在那里他见到了舅舅的同事常书鸿。
3: 常书鸿现在是小李啊，你到新疆干啥的？我说我没有什么干可干的，我下到那去闯一闯去。他就是我们这里也需要人呢，我给你分配个工作，你肯定不会。先把洞窟的塔落的壁画和东倒西歪的时候做一些临时保护，壁画经过清理，有用的、有色彩的、有线条的，把它留起来。另外，下一步你就要学着修复壁画。这一下子我就懵了，好长时间没说话。
2: 要从零开始。
3: 我考虑来考虑去，我不管我走到哪里，我搞有专业的话都得重新的。我常说这样，我不一定能胜任这个工作，但是我可以试一试。
4: 可是该从哪里开始试一试呢？
3: 没有天平，我就借用美术研究说，你像卖中药的那个邓子成一样的胶没出卖，我只用这个美术说调颜料用的那个胶。没有红箱，把石块放到炉子边上烤，放到外面太阳晒，还要放到啥地方去风沙吹啥的，就这样得出一点数据来。
4: 70年前的莫高窟，石窟崖体开裂坍塌，美轮美奂的壁画与彩塑饱受奇甲、苏简、空谷等多种病害的侵扰。1957年，当时的文化部特地邀请捷克专家帮忙修复莫高窟的文物。专家在莫高窟只待了一周就匆匆离开，他不愿分享修复文物的秘籍，但他使用的工具让李云鹤大受启发。
3: 用针管修复壁画，针管就是还是可以， 但是修洞窟的顶部的壁画不行，不用力的压压不出去，用力压以后顶上就很容易把其他壁画冲掉。突然有一天，我一个职工，他的小孩拿着一个就血压计上压气的那个气囊，我说能不能把那个针杆去掉，这个气囊容易整我。我就说我用碳化的这个东西，结果化来以后他说哎呀非常好。
4: 专家用纱布滚压的方法让其甲壁画变得平整，但纱布的纹路也留在了壁画上。李云鹤又找到美术所装裱画用的铃子，一年的摸索和反复试，李云鹤得出结论，修复其甲壁画六道工序缺一不可，磨洋工不行，火急火燎更不行。
3: 星期六你煮药水就把壁画擦掉，你必须要有耐心，等他第一遍吸收啊，第二遍吸收啊，最多的要注射三次。一平方米壁画我刚开始做的时候啊，得两个多月。
4: 看到李云鹤修复其甲壁画的技术日渐成熟，常书鸿先生就让他去修复其甲严重的161窟，这是李云鹤独立修复的第一个洞窟。
3: 那个时候没有门，一进去会是黑风一吹，那个壁画就往下落了。哎呀，心里感觉特别难过，这么美丽的东西太可惜了。
2: 161窟修复您用了多久？
3: 过了两年的时间，甚至吃饭经常忘掉，家里人就跑到洞的地下干吃饭了。我总感觉着那个文物好像很希望你把它救一救一样，哎，我就保护了它。
4: 新的考验总是不期而至，就在修复161窟期间，李云鹤突然听到旁边的洞窟传来巨大的声响，
3: 从130洞里面冒出来那灰尘出来了。我说麻烦了，壁画可能坏掉了。我进去一看，掏了2个多平方米的壁画，它掉下来以后正好砸到大佛的脚上去，摔得碎碎的。
4: 修复130窟的空谷壁画该用什么办法？李云鹤盯着稀碎的壁画定了修复方案，先救命后治病。在130窟中，他开创性的使用卯固法抢救空谷壁画，通过测算每平方米壁画的重量，在20多米高的崖壁上手工打入300多根钢筋铆钉，将壁画牢牢固定。修复的文物越来越多，可李云鹤越做越不踏实。他想学画画，学雕塑，经常书鸿介绍，跟在石伟香先生身后开始学壁画临摹。
3: 因为我保护他，这就是和大夫一样，我不知道他的五脏内腑六腑是什么东西。为什么有的就坏掉了，有的为啥不起家？我是从他早晨开始到晚上，你画我就跟着你画，练线条我就跟着你练线条，我整整跟着他一年，第二年我就到雕塑室去了。
4: 再进石窟，李云鹤看到了不一样的气象，北魏壁画的线条刚劲地刷过戈壁的风，盛唐飞天的褶皱绵密地裹着雍容华美，西夏的神秘，元代的细腻，还有宋朝的精致。在静得能听见心跳和呼吸的洞窟里，李云鹤看见千年的日头就在735个洞窟里慢慢西沉，缓缓东升。那源自波斯的青金石蓝，从西域而来的朱砂丹红，与华夏的土黄相逢，凝于画师的指尖，伸进笔墨，融入敦煌的崖壁。
3: 祖先花了那么大的心血留下来的宝贵资料，咱们的楼掉了几个讲子呢，那个东西掉了你没办法，通过你去修复延长了它的寿命，后代有继续可以看到。
4: 敦煌的风沙不知疲累，围抱着莫高窟经年累月的呼号，看着壁画和雕像齐甲空谷倾斜，李云鹤心里烧着一团火。他一个接一个带学生，学画画的儿子跟着他修复壁画，就连孙子孙女也都被他拉到了壁画前。李云鹤心里盘算过，修复敦煌的所有壁画要的不是一个人，甚至不是一代人。
3: 那是莫高窟161窟齐甲壁画的修复，这都是原始资料。 你看他这是什么个国岁代笔画。
4: 七十年里，李云鹤把每一次新尝试都记在笔记本上，文字说不清楚的就画图，100多本笔记，一笔一画写下他在洞中面壁的那些年岁日月。莫高窟历经10个朝代的营建，不少地方都是后朝壁画覆盖前朝图绘，如何才能让不同朝代的壁画各展精彩？李云鹤独创了大型壁画整体剥离法。面对受损严重的北魏石窟，他又开创性地提出整体搬迁、异地修复，辗转60公里，将40多平方米的壁画和3尊塑像完整迁移至莫高窟北区，实现原貌复原。接手修复莫高窟的姊妹窟榆林窟里的大佛石，李云鹤已经83岁。
3: 他那个总高度是24米7，这个佛头是6米多高，石台啊坏掉了，也就是说整个头没了，你说难过不难过？
4: 几米高的脚手架一点点搭起来，整整6年，李云鹤就守在榆林窟。
5: 李云鹤用心作笔，以写为墨，让风化的历史暗香浮动，绚烂重生。有请国家改革先锋荣誉称号获得者、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为李云鹤颁奖。
4: 2019年春天，还在修复大佛的李云鹤到北京去领奖。这一次，他被评为大国工匠2018年度人物。给他颁奖的是敦煌的女儿樊锦诗，他们来到敦煌时都是灼灼年华。塞外的黄沙蚀皱了青春的脸，沙洲的长风吹白了少年头。站在舞台上的樊锦诗夸李云鹤人高马大，心灵手巧。李云鹤说，这句他没记住，但记住了另外一句，他几十年里修的壁画没有失手过。
3: 我为什么在工作中间不感觉着苦，不感觉着累，就是这些老先生教育了我。那么好的活油画家，那么好的美术家，在这样环境或条件下手工作，不怕苦不怕累。我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这个人，你说有啥本钱？他们是我的学习榜样。
4: 走下舞台，李云鹤就回了甘肃，换上工作服，又埋首于佛画前。大佛快完工时，樊锦诗爬上高高的脚手架，看到89岁的李云鹤在灯光下正修得入神。两句寒暄过后，李云鹤又问：“这尊大佛快修完了，你再帮我找找，哪里还有难修的壁画啊？”
3: 我说那个塑像和菩萨也好，供养人也好，他就不会说话。我看着他，他像我笑眯眯的，默默地对话一样的。
2: 你觉得他会对您说什么？
3: 他就说：“哎呀，我的病，你看，叫您治好了，非常感谢你。
0: 除了在莫高窟修复壁画和塑像，李云鹤先生还去往11个省市，帮助26个单位修复文物。对修复过的文物，他每年都要尽量抽出时间再去看一看，就好像去见一位老朋友一样，见到他安好，这样才安心。
1: 千年前，画师们忘却时间，一笔一笔描摹想象中的盛景。现在，一群群怀着梦想的人，修补斑驳的岁月，令后人能够再看到莫高窟的盛世曙光。敦煌的传奇在洞窟里面留下的画，也都是洞窟里面忙碌的人。
6: 如果文物有声音，
7: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6: 如果文物会说话，
8: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来。
9: 我是清明上河图，
10: 我是四阳方尊，
11: 我是秦岳府中，
12: 我是北宋孩儿枕。
6: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0: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我是倪星。
1: 大家好，我是海欣。尼罗河的赠礼，古埃及文物与数字艺术体验展正在南越王博物院王墓展区展出。展览以180件套古埃及珍贵文物为核心，辅以26件套南越王墓出土珍品，通过众神的国度、国王与统治、文字与交流、生活与美丽、生命的旅途五大主题，展现古埃及在权力结构、文字系统、日常生活及生命观念等方面的内涵。
0: 南越王博物院陈列部负责人、策展人史明立在接受我们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艳玲的采访时候说，本次展览提出连接尼罗河与珠江的文明交流互鉴策展理念，旨在系统呈现古代世界文明的辉煌成就，构建跨时空的文明交流互鉴桥梁。
2: 我们尼罗河的赠礼古埃及文物与数字艺术体验展呢，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展示亮点就是文明的对话。这两大文明都是由大河孕育的，我们都非常清楚的是这个黄河是孕育了华夏文明，而尼罗河呢又孕育了古埃及文明，所以我们就考虑从这个地方出发，然后在几个方面对于古埃及跟中国文明之间有一些相似的内容做了一些比较详细的阐释，其实也是一种两大文明之间的对话吧。
3: 那当中是否有一些有关于文字方面的呢？
2: 首先，古埃及的文字和中国的文字呢，它们都属于广义的象形文字的体系，因为它们都是由图画符号还有象形文字演变而来的。两大文字系统呢，都经历了一个比较相似的演变过程。比如说古埃及的文字，它是从最早的圣书体，后来又逐渐演化成僧侣体、世俗体还有科普特文字。而我们中国的文字呢，是从甲骨文、金文、篆书又演变成隶书啊、楷书、草书、行书这样的文字形式。只不过我们中国文字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就是汉字是我们世界上唯一沿用到现在的一个非常古老的文字系统。在我们南越王墓出土的文物当中呢，其实也有很多跟文字相关的东西。一个呢就是青铜器上的铭文，再一个是在我们南越国公署遗址一个南越时期的井里面出土了100多件的南越木简，上面保留了大量的中国古代的这个文字。中国文字的体系也可以在南越国的遗迹中得到一定程度的体现。
3: 这一次展览当中有没有一些特别值得推荐的一些关于文字方面的一些展品？
2: 尼罗河的赠礼这个展览中呢，跟文字相关的文物是非常多的。最具代表性的其实是我们展出的两件王陵书。这两件王陵书上呢，使用的是圣书体的文字。此外还有非常多的王陵圈。王陵圈呢，就主要是表现的就是古埃及法老的王名，所以如果大家对文字感兴趣的话，可以来我们这个展厅找一找。
1: 人类的智慧往往最生动地体现在衣食住行当中，无论是黄河流域定是尼罗河畔，古代先民为了适应生存需要，不约而同地发展出服饰、陶器、农耕畜牧、房屋、交通工具等生活要素。南越王博物院陈列部负责人、策展人史明立说，透过这些穿越时空的器物，我们可以看到尽管时空相隔，但古今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始终如一。
2: 在穿衣上，我们知道我们中国非常有名的就是丝绸，然后我们中国被誉为世界丝绸的一个发源地。像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马王堆汉墓里面出土的那一件素纱蝉衣，它也是目前为止我们发现的最早的而且最薄最轻的一个服饰。而在我们南越王墓里面其实也出土了非常多的丝织品，就因为南越王墓它这边的所在的岭南的这个气候条件不是特别的理想，所以这些丝织品呢保存下来的不是特别完整，但是我们依稀可以在我们的一些铜器包括青铜的容器、铜镜这样的器物上面还可以看到用丝织物包裹的痕迹。 此外呢，在我们南越王墓中还展出了两个印花铜板模，当时就是为了制作丝织品上面的这些漂亮的纹饰所使用的一种工具。对于埃及来说呢，因为埃及它是属于沙漠气候，它是非常热的。那古埃及贵族呢，他的服饰一般使用的是麻布，在麻布之外，他们还有非常多的装饰，比如说他们喜欢戴假发，还喜欢佩戴黄金，还有珠宝首饰等等。在我们这次尼罗河的赠礼这个展览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展出的那一套非常重要的塔哈尔的木乃伊，这个木乃伊。它的尸身就是用麻布裹缠起来的。
3: 那在饮食当中有没有一些共通点呢？
2: 在饮食方面呢，我们中国是非常重视饮食的啊。有一句俗话叫"民以食为天"，而广州这个地方呢，对饮食也是非常重视。我们也经常说，食在南越，也就是在南越国时期的时候。广州这个地方对于各种的食物，就体现出了一种非常非常的热爱。比如说，在南越国这里，尤其是南越王墓当中，出土了非常多的食物，包括用枣制成的枣味道的酒啊，所以在我们的一件铜壶里就发现了大量的枣核这样的痕迹。因为南越国这个地方，它是不是枣的？主要生产区域，枣主要是北方来的，所以也有一些研究者就认为呢，因为南越王他的家族赵佗，他是河北正定人，所以就有一些研究者认为说他为什么那么喜欢吃枣，然后他还要用枣来酿酒呢？是不是跟他思念自己的故土有关系呢？当然这是一种推测了。此外呢，还有非常多跟岭南区域相关的就是海产品啊，在我们南越王墓和南越王宫里都出土了大量的这种鱼类啊，龟鳖的残骸这样的海产品。由此可见，当时岭南地区它的这个食物的品类就已经是非常丰富的了。古埃及人他最常用的食物其实是由大麦还有小麦制作的面包，他们喝的饮品主要是啤酒，另外他们也会吃一些洋葱、生菜、无花果等等这样的蔬果。我们这次的展品当中呢，跟饮食相关的不是特别多，但是呢，我们这次展出了非常多的多媒体，然后在这些多媒体，我们就复原了当时古埃及人他们是怎样割水稻的，古埃及的夫妻他们在一起吃的是哪些食物，包括他们在喝着啤酒、吃着葡萄、吃着无花果等等。在一些我们这次展出的一些石雕上面可以看到，祭品里面他们用了面包、很大块的排骨，还有这种鹅这些作为一个祭品。
3: 那在出行交通工具方面，是不是也有很多的相同点呢？
2: 出行方面呢，就古埃及来说，他们使用最多的交通工具，应该说可以，应该算是一种船。所以，我们这次尼罗河的赠礼这个展览里面呢，就展示了一个船只的模型。另外，在一些石雕上还可以看到一群人进行划船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因为尼罗河是他们的最主要的、最重要的河流，所以船跟尼罗河的意象在古埃及的文化中是非常重要的。那对于我们中国来说呢，我们中国其实是南方跟北方不太一样的。北方呢主要是车马出行，而南方因为它的水比较多，所以它用的这种船就比较多。那就南越国这个地方而言，那因为它是相当于是一个海洋文明，所以它用船的机会就更多了。在我们南越王墓里面出土了一件船纹铜体桶，这个铜体桶的器身上呢就装饰了4艘大船，由此也可以看出当时的南越人他们对于这个船舶的一个重视。此外，在广州汉墓里面还出土了很多这种船的模型，有陶船模，还有木的船模，就木头制的船模，这些都表明了南越国它也是跟水息息相关的。
0: 南越王博物院系岭南文明嘅重要承载地，咁呢次展览打破咗传统展厅嘅物理边界，将博物院整体转化为岭南文明与古埃及文明对话嘅场域，使到立体嘅古埃及社会文明图景与岭南文化嘅在地特征深度锚定。 立月王博物院陈列部负责人、策展人史明立话：，观众喺同一空间内对比两地文物嘅精神内核。
2: 古埃及它是信仰非常多的神灵的，有研究者认为它最多的时候可能能达到2000多位，而且这个众神灵呢是各司其职，在各种的神庙还有宗教节庆中都可以见到他们的身影，所以我们这次用了很大的篇幅去讲述古埃及的众神，而且我们也展示了非常多相关的器物，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太阳神拉的雕像，比较受观众欢迎的就是猫神巴斯特的雕像。对于我们中国而言呢，我们中国其实也有这种多神崇拜的这样的一个体系，但后来呢，我们中国一个比较典型的特色是祖先崇拜。在南越国所处的汉代呢，有两种信仰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的就是四灵信仰，还有一个就是龙凤图腾。所谓四龙信仰呢，就是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了这样的信仰，它的雏形呢目前可以见到，从海昏侯墓里面就可以看到它的一个雏形。而龙凤图腾就更加的广泛了，在我们南越王墓里面出土了非常多的跟龙凤相关的器物，比如说我们博物院的院徽使用的是一件龙凤重环玉佩，这个玉佩呢它的主要的造型就是一条龙和一条凤。另外我们还有一件漆木大屏风上也有这种朱雀的形象，其实朱雀在某种程度上跟凤鸟它有共同的这种意象。除此之外当然还有各种相关的龙凤相关的这样的意象了，这些都说明我们中国的信仰跟古埃及虽然有一点这种类似的地方，但是我们更多的是自己独具特色的地方。
3: 那在丧葬习俗方面呢，有没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呢？
2: 墓葬其实是体现的是一种丧葬习俗，还有体现的是当时的人们对于来世的一个想象。古埃及跟中国有一个类似的地方，就是富贵的阶层他通常他的墓葬还有棺椁是比较豪华的，贫苦的人们他的墓葬棺椁会是比较简陋的。虽然古埃及跟汉代的中国它的时空距离非常的遥远，但是有一个特别巧合的地方，古埃及人他是通过木乃伊保存尸体，他希望尸体保存下来之后能够让死去的人在另外一个世界继续生存。那我们中国人也产生了类似的一个观念，就是在汉代的时候呢，为了防止尸体不朽，从而产生了一种叫做浴衣这样的一个葬具，这两种都是为了保存尸体。所以我们这次展览当中呢，也是把古埃及的木乃伊跟南越王墓墓主人他所使用的丝缕浴衣放在一起进行一个展示。
1: 在数千年的历史演进过程中，中埃文明完循住自身的发展轨迹，塑造出各自灿烂的文化，两者交相辉映，既有共通的精神内核，有各具鲜明的文化特质，共同谱写了人类文明的华彩乐章。
4: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5: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什么今天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如何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住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4: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灿烂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0: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跟麦中华节目，我是倪星。
1: 大家好，我是何欣。铜陵古镇位于福建省漳州市东山县东山岛的东北端，好似陆地上一弯月牙伸向台湾海峡，与台湾隔海相望。
0: 是啊，在铜陵古镇，各式各样鲜美的海产总是能够令人大饱口福的。铜陵地方美食之一烧建陵有什么特色呢？在古代，渔民们是没有现代化的通讯和导航系统的，那他们当时又怎样在茫茫大海上保证航路安全的呢？下面我们通过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一起走近福建铜陵上集。
6: 即便生活在东南沿海的福建本地人，也一定会惊叹于铜陵丰富的渔业资源。黑虎虾、石斑鱼、各种蟹类、贝类令人目不暇接。这里不仅有全国各地来此寻鲜的老饕穿梭其中，甚至在节假日，很多家长会把这里当成海洋博物馆，让孩子们能近距离地接触丰富的海洋生物。
7: 啊，你看都在闪，你敢摸吗？
8: 当季的这个肉蟹，如果它硬是你就捏不动，那它就是说明肉多。
6: 今天借助中国发达的互联网和迅捷的冷链物流，铜陵每天有近万吨海产销往全国各地。如此丰富的海洋资源就得益于铜陵优越的自然条件。铜陵古镇位于福建省漳州市东山岛的东北端，向陆地上的一弯月牙伸向台湾海峡，与台湾隔海相望，东海与南海在这里交汇。在远海暖流与近岸寒流的相互作用下，被搅动的海水会将海底的营养物质带到表层，使浮游生物大量繁殖，为鱼类和贝类提供充足的饵料，使铜陵附近的海域成为闽南渔场的核心产区。每年八月中旬，随着开海日的到来，铜陵码头便进入了紧张的准备阶段，以应对即将到来的远洋捕捞。

0: 只待正式开海的这一天，铜陵百舸争流，蔚为壮观。渔船上载着对于丰收的期待，也载着留守古镇的家人盼望他们平安的牵挂。对于自古以渔业谋生的铜陵人来说，眼前平静的海洋往往隐藏着致命的礁石和未知的风浪。古代渔民们没有现代化通讯和导航系统，又如何在茫茫大海上保证航路安全呢？
1: 这本书记载了塔仔，现在叫东北里，里面就是铜山大澳，就是现在的东山港，可以避台风，打水三四拖，这一拖是1.5米，就水深6米。沙泥地怎么抛锚？如果是淤泥地怎么抛锚？这个都是有讲究的。这个叫龙脊山，把北风挡住了，渔船就比较安全。
0: 黄炳钦老人手中的这本小册子是一本清代关于铜陵的航海水路簿，它的作者已经无处考证，但通过对比，黄炳钦发现古老水路簿中描述的避险地标、安全航路等信息与现代地图相差无几。
1: 有一个图介绍我们东山的两个岛屿，现在叫兄弟屿，你现在渔船出海回港，那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地标。
0: 这本古老的水路簿不知凝聚了多少代渔民在风浪中的悲欢与期盼，才逐渐积累成册，成为铜陵人安全寻求收获的重要保障。早在南宋时，渔帝纪盛便记载铜陵镇所在的漳州沿海便已渔舟云集，丰富的渔业资源为铜陵镇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和物质基础。但对于很多喜爱寻古的游客，初来铜陵却难免心生疑惑。作为福建第五批历史文化名镇，这里分明是一座充满现代生活气息的滨海风情小镇，铜陵究竟古在何处呢？别急，让我们将视角望向古镇的最东部。这座紧沿海岸、名为铜山城的堡垒，守护着古镇最初的缘起。
2: 我们今天来到的是这个。
0: 每当新生到来，闽南师范大学的郑荣教授就会把学生实地调研的第一站选在铜陵古镇。郑荣认为，铜陵虽小，却是中国人抗击敌寇、忠勇卫国的精神家园之一。
3: 倭寇从海上来，我们必须要从海上防之。
4: 洪武20年，朱元璋在东南沿海建立一个比较完善的一个海防体系，这边就属于铜山守御千户所。卫所的一个选址，它是有很讲究的，它一定设置在这个大陆海岸线的一个突出部，这有利于掌握这个敌情，控扼海盗。
0: 明代时，铜陵古镇三面环海，无险可守，倭寇经常在此登岸，进犯闽南内陆地区。1387年，朱元璋下令在此修建军事要塞铜山城。在这座总长1900米、由高7米的巨型花岗岩围住的堡垒上，曾配置数十门火炮分段扼守，至今已屹立600余年。
4: 在这个水寨大山的这个摩崖石壁上留下了很多碑文，我们来看这句诗：扬帆直欲捣浮山，体现出了荡灭倭寇的这种豪情与决心。舟师自古无此胜，军风所向真无前。字里行间充满了纵横海疆、忠勇报国的英雄气概。
0: 这首文思豪迈的诗歌是铜陵镇一次抗倭大捷后只能为纪念胜利而创作的横海歌。善战的军队与巍然的城垣 使铜陵古镇在明代凭借其军事要塞的地位正式亮相于中国的历史舞台。
4: 为了安定官兵的一些情绪，他是允许这个携带家眷来这个地方的。铜山守御千户使就逐渐的啊，由附近的一些民户搬进来住，他就成为一个军民共同生活的一个社会空间。
0: 在铜山城西部，长约800米的顶街，就是铜陵古镇最早形成的主体街道之一。最初是军营附属机构和随军家属的驻地。随着人口的逐渐增加，民居和商铺沿顶街逐渐铺展开来，形成了铜陵古镇传统的鱼骨状布局。
5: 这边是我们的顶街马房啊，旁边是我们的顶街箭厂，这些地名都是明清时候留下来的一些古地名。
0: 许红柱自小跟着奶奶在顶街长大，近年来随着中国文化自信的回归，越来越多年轻人开始借助互联网宣扬故乡的传统文化。而铜陵古镇独特的军旅与海防历史也正吸引着外界越来越多的目光，这给了许红柱莫大的鼓舞。
5: 我们这边一层的老房子哈，都是石头砌的一个石窗，因为我们明朝的时候这边倭寇很多啊，其实它起到一个防疫的一个作用哈。这边是我们一家大厝哈，我们的大门哈，是我们东山的特殊的一个建筑，上面是密密麻麻这一群孔，我们叫共孔，有分横共跟竖共。哇，这个门还挺沉的哈。这边它是方形的一个孔洞，横的跟竖都插满了木条，形成一个网形的那个结构，就非常牢了哈，外边敌人就不能进来。
0: 为抵御沿海战火，铜陵古镇的传统民居大多采用韧性极强的木质构件加固门户，东南沿海广泛分布的坚硬花岗岩则作为建筑的主体材料。这些特殊设计的民居不仅在战时摇身一变成为一座座坚实的微型堡垒，也从容化解了东南沿海雨水和海风的常年侵袭。铜山城和顶街不仅筑起一道沿海的坚固防线，也共同奠定了铜陵古镇最初的格局。今天繁华的铜陵镇就是在他们的基础上逐渐生长而来。铜陵的军旅文化不仅塑造了古镇外在的风貌，

0: 也深深浸润于人们的文化传统之中。在铜陵古镇，人们靠海吃海，各式各样鲜美的海产总能让人大饱口福。但你可能不会想到，铜陵最著名的地方美食之一，却是一道以猪肉烹制的小吃——烧剑陵。许志雄从小跟父母学习制作烧剑陵，至今已有20多年。每天早上，他都要精心挑选新鲜的猪网油。
1: 猪的不能用，有的破了也不能用，实际上用不到几两，所以这个买起来挺费劲的，都很早起来收。
0: 许志雄将处理好的猪网油铺在砧板上，码放猪肉和配菜，卷成直径2.5厘米、长10厘米的圆筒。慢火炙烤20分钟后，外表松脆可口，内里软糯香甜的烧剑陵就完成了。这道充满北方豪迈气息的小吃，在遍布海洋物产的铜陵，多少显得有些另类。据专家推测，烧剑陵的做法和宋代坊间流行的千菜十分相似。南宋末年，鲜菜随着宋人南迁传入东南沿海，再随着军事征召进入铜陵古镇，逐渐演变成今天的烧剑陵。而更为关键的是，对于铜陵人来说，海鲜保鲜期极短，不适于出海作业，而烧剑陵经过高温炙烤，使食材更宜短期保存。它既是中原文化在当地生根的见证，也是沿海居民在资源限制下海陆物产灵活转化的典范。
2: 历史上为了聚拢四方而来的人们，福建铜陵除了在饮食风味上兼收并蓄，更找到了一种深远而坚实的精神凝聚力。那这个又是什么呢？欢迎你听日继续收听。

0: 传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6: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我系倪星。
7: 大家好，我系海欣。中国有四大名兽。苏兽、双兽、月兽、蜀兽，而朱兽是月兽中的一种。过去朱兽只是在服装上起到装饰点缀的作用，而朱兽画是王伟雄的一大创新。他融合了朱兽的传统技艺，并且结合绘画原理和色彩构成发展而来。
6: 今天的传承有我，我们一起聆听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王伟雄的平凡匠心故事。
8: 这是小米珠，摄影师您好。
9: 黄伟雄正在挑选珠子，他打算制作一幅新的珠绣画。
8: 这可以的，这个可以做我们作品的树叶。你等于包先试配一下银饰。
9: 一幅珠绣画的玻璃珠有多种型号，直径小则1.5毫米，大则8毫米。这些珠子黄伟雄都是从厂里定制，一些特殊的颜色需要特殊处理。
8: 现代珠绣跟古代珠绣在用料上的不同，像古代没有说现代的设备可以来做制作玻璃啊、塑料，他用的珠料呢就是用纯天然的珠料，他用珍珠啊、贝壳啊，它可以磨成小米珠。那现代的珠料呢，它有个科技发达嘛，它能够做成玻璃珠、塑料片，各种各样的不同形状的玻璃水晶的这种造型。
9: 再将画稿拓印在布料上，用针挑起珠子，便可开始刺绣。黄伟雄出生于绣花世家，他的祖辈曾经在潮州牌坊街里开了个绣品店，母亲和祖母都是绣娘。就是在这种环境的影响下，黄伟雄6岁的时候就拿起了绣花针。
8: 因为我们在潮州呢，当时呢就是可以说家家户户都有绣花，不管男女，小孩稍微大一点都会来学绣花。有一次呢，我妈妈刚好走开，我就好奇的拿着绣花针在妈妈的绣架上面就乱绣一通。当我妈妈回来以后嘛，看了以后又生气又好笑。
9: 黄伟雄是家中的长子，他深知家里的经济状况，所以在初中前他一直帮着母亲干绣活。
8: 在我小时候的脑海中就觉得哇，妈妈怎么天天又劳作哈？就后来妈妈也长大了，就知道潮州女人都是这样的。我说一个伟大的母亲都是靠着一支绣花针来撑起这个家，所以我也是想帮家里赚点钱。我当时做一对枕头的绣花呢的工钱是2块钱，但是2块钱可以给我上小学的一个学期的学费。
9: 就这样，黄伟雄一直帮家里绣花。高中毕业后，他考上了技师学院服装设计专业。之后，他被分配到国营潮绣厂珠绣部门从事设计工作。那时的珠绣只用于服饰上的装饰和点缀，作为日常穿戴用品，难以保存。这让黄伟雄动了想把珠绣永久保存的念头。
8: 珠绣最早是用在食用品上，但是食用品呢，它就用的时间不长，没有好好的存下来。那时候还没有珠绣画这个概念。
9: 说起珠绣画灵感的来源，还得从一个意外讲起。
8: 有一次呢，我的助理拿的托盘里面放的很多不同颜色的小珠子来到我眼前，不小心摔了一下，把小珠子就混了一起了。他当时觉得哎呀，这个弄坏了，分不清楚这个珠的颜色。但是呢，看到这个托盘里面的珠子混成一起以后呢，这种颜色很自然的就搭配，觉得很好看，就觉得珠子可以做不同的画出来。
9: 用时一个月，他完成了作品《熊猫》，那是他的第一幅作品，现在看来还很青涩。但经过一次次尝试，有着美术功底的他很快就掌握了要领，并创作了大量的珠绣画。当他的创作之作一直畅通无阻时，2008年，一幅八骏马图的创作让他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8: 八骏马是比较难的，当时觉得做这个题材尝试一下动物奔跑的这种题材就是一个动态，因为马的颜色它比较极限嘛，就是黑色、灰色、白色，就这几个颜色嘛。我们做珠绣，你颜色越少了，你就很难去表现它。
9: 仅用三种色系的珠子，表现水墨的效果，不仅要分清八匹马的层次关系，还要将肌肉纹理的走向表达生动。当黄尾熊已经绣好了一部分时，离远一看，发现马腿和马身的颜色并不匹配。
8: 这匹马是以黑色为主的，它前面这匹马就是有浅色，它这样每匹马的颜色是有分开的，黑色、白色中间有一个棕色马，所以如果近距离来看，它很乱的，它看到很多马身跟马腿会接不上。它在跑的过程，它的有动感。

0: 上百尺也有的。
1: 经过一年的时间，黄伟雄终于完成了这幅八骏马的制作。最终，黄伟雄将这幅八骏马图命名为《前程似锦》。这幅作品也获得了中国工艺美术文化创意奖金奖。2009年，黄伟雄已经具备了做巨型珠绣作品的能力，他开始着手创作他最爱的题材鹤，也就是他的代表作《百鹤图》。2023年，中法两国领导人在广州松原的非正式会晤上，摆放的长9.4米、高2.48米的珠绣屏风，正是这幅作品。这也是他制作的珠绣画中最大的一幅作品。
0: 主要我就是对这个鹤呢特别喜欢。这作品呢，从开始着手创作，再配材料，开始手工制作完成，总共花了3年的时间，是在2009年到2012年，3年的时间完成的。
1: 黄伟雄的创作灵感来源于明代画家边景昭的工笔画《百鹤图卷》，
0: 它的高度也就45公分。你想，那个原来只有这么45公分的一个作品，我做到2.5米高的一个作品，它不可能是说纯给它直接放大。你比如说，我这个是以12个屏风组成的，我每个屏风单独拆出来也能够独立成画。我是取它最精华的一部分，啊，包括就是给它整个作品里面以中间为主，光光创作就将近1年的时间。
1: 在《百鹤图》这幅作品中，无论是在画图还是选料上，鹤的设计都尤为关键。但是在最初的设计上，黄伟雄也进行了多次尝试和修改。
0: 刚开始鹤的身子也是有用珠子去做，但是做了以后觉得没办法表现这个仙鹤侧板的羽毛的这种质感，过尝试以后觉得就是用那个小小的薄薄的这种片片来做呢，效果会更好，所以我们才会特意找厂家去定制这种最小最小的片做这个鹤的身体。
1: 3年后，《百鹤图》问世了。图中仙鹤或振翅高飞，或悠然漫步，或低头觅食，或昂首远眺，各具特色。黄伟雄用100万计的珠子和薄片，完成了对鹤这一主题的生动诠释。从珠绣到珠绣画，这一昔日以装饰品形式示人的工艺，在黄伟雄的手中完成了华丽蜕变。它已不再是衣物上的简单点缀，而是成为了独立的艺术品。
2: 黄伟雄表示，珠绣是一门需要耐心和细心的手艺，每一幅作品都凝聚着绣工的心血和汗水。正是这种对技艺的精益求精和对作品的全情投入，才令到珠绣艺术能够历经千年而不衰。
3: 是啊，咁黄伟雄强调，珠绣唔单止一门技艺，更是一种文化，一种传承。在传承珠绣的过程中，要谨记创新求变，这个是传统技艺生存与发展的动力。

0: 最后都等我们在歌声当中结束今天的《金麦中华》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我们《金麦中华》节目。
1: 主持人魏星、海欣，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燕玲，感谢你的收听，欢迎听日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各位听友，大湾区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0: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2: Morning Bay Area。
3: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0: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4: 四海客家。
5: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6: 天阴凉天清。四海讲蝶音，
5: 咱家己咱的掌脉，
4: 天爱蝶音。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7: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8: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4: 听多啲，识多啲。
9: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0: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1: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0: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1: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昼四点，
4: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0: 流湾区，一流生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澳门、珠海 FM 105.4，广州 FM 98.0，深圳 FM 101.2，佛山 FM 93.2。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2: 大湾区之声，
3: 台湾区之声，
2: 大湾。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2: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3: Morning Bay Area。
0: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5: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0: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0: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2: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6: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1: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2: 听多啲，识多啲。
7: 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8: Ladies and gentlemen,
9: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10: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11: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12: 现在我听探世界。
11: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9: 人生自在，
11: 探世界，
9: 探世界。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好啦，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云听央视频客户端为你音视频同步直播嘅好听有料嘅听多啲识多啲，我系主持人泽峰。
0: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孟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邀请你一同来了解穗港澳青少年家书书怀共守根脉。
4: 咁同埋咧，会关注到云冈石窟八个敏奇洞窟临时封闭开展数字化采集吓。
5: 离开呢度好多美食、啊，
6: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7: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8: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好啦，节目。

0: 开始，我哋先嚟关注首届瑞港澳青少年一封家书我爱中国年征文大赛颁奖典礼，10号喺广州举行。来自广州、香港、澳门三地的教育界、文化界人士获奖学生代表共聚一堂。
1: 在朗诵表演环节，活动精选七篇优秀家书，开篇由六位少年依次引诵。来自广州市越秀区旧部前小学学生林雨桐在致穗港澳小伙伴的一封信当中表示，我想把西关早茶的精致、澳门杏仁饼的香甜装进年味礼盒，让世界看见我们的文化根脉。我们不仅是年味的继承者，更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播者。
0: 咁位于香港嘅仁济医院蔡演陶小学学生马俊喺作品当中表示，有好多年轻人通过云团圆嘅方式同屋企人过年，有人话咁样年味就变淡咗啦，但系佢就唔系咁样认为嘅。新时代嘅春节文化唔系抛弃传统，而系用新嘅方式去守护传统。科技缩短咗距离，令到我哋即使身处异地，亦都能够感受到家嘅温暖。
1: 在广州市第十六中学学生张月然看来，回家过年是离散者终能归来的承诺，是漂泊者永远记住的根脉，是通胜上泛黄的宜归家，是深中通道上飞驰的车灯，也是直播间里跨越重阳的恭喜发财，是少年人笔下的万里同朝的志向。
0: 大赛评审委员会代表、广东省传记文学学会会长周西黎表示，在这次的大赛当中，很多的作品令到社会看到湾区青少年对于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和对亲情的细腻捕捉，展现了新时代青少年的文化自信和家国担当。
1: 著名歌唱家张敏敏获聘为穗港澳推广大使，登台领唱《我的中国心》，全场嘉宾与获奖学生自发跟唱。
0: 咁而澳门培正中学校长高锦辉专程从澳门赶嚟，佢感慨到话：培正三地校区同台竞技，充分体现咗湾区教育同根同源。
2: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3: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2: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4: 听多啲，识多啲，
3: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好啦，继续我哋听多啲，识多啲。前几日，香港晴明书道协会喺广州举办嘅书法展正式拉开帷幕。据了解，呢个系该协会首次嚟到广州举办书法展。展览将传统书法艺术同埋劳动精神深度结合，吸引咗好多书法界人士以及市民前嚟观展。
1: 开幕式上，主办方代表表示，书法与劳动之间有着深厚的内在联系。劳动创造了文字，文字催生了书法艺术。书法创作本身是体力和心智的双重劳动，需要力透纸背的功夫与日复一日的钻研。古人持水浸墨、退笔成冢的典故，正是劳动精神在书法领域的生动写照。
0: 咁据了解，晴明书道协会创会会长容可权通过艰辛劳动创制特行体字赋。香港东方书画院院长梁君道表示，麦华三毕生致力于书法教育同埋传承，容可权深受其影响，亦以传道授业为己任。近年嚟已经有人仿其字体制成字赋，足见其嘅书法影响之深远。容可权率晴明书道协会嚟到广州办展，向广州市民以及书法爱好者展示其创作，并且期待同业界切磋交流。

0: 从传统思维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听多啲，识多啲，
1: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2: 好啦，欢迎翻嚟，继续收听收睇，听多啲，识多啲。5月10日，广货行天下中山百货进广州活动喺广州北京路步行街启幕。活动现场同步开展中山文旅招商引才全方位推介。
3: 当日百万英才会南粤，2026年中山市百校千企万岗招聘活动、中山大学专场活动在中山大学广州校区南校园同步举办。
2: 咁据了解，作为广货行天下嘅重要组成部分，中山百货进 N 城系列活动已经系先后走入到上海、深圳、澳门、北京、济南以及马来西亚吉隆坡等地，达成咗多项嘅购销合作。
3: 活动现场108家企业带来超千款产品，覆盖智能家电等品类，构建美食品鉴、消费购物、休闲旅游一站式体验场景。
2: 咁喺制造中山展区，一共有嚟自中山嘅61家智能制造企业，携超过400款嘅产品组团亮相。黄埔、小榄、古镇、沙溪四大制造业重镇，首次喺广州站以产业集群形式组团参展。
3: 从智能康养到尖端照明，一批中山黑科技在展区圈粉无数。为了抢抓银发经济新赛道，中山加速集聚康复辅具、智慧养老等领域的创新企业，构建全产业链生态。
2: 中山同埋广州地缘相近，文脉相通，商贸人民渊源深厚。近代香山商人在广州开创中国现代百货业先河，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足迹更加令到商城结缘，一脉珠水串联起百年的商贸情缘。这次活动创新打造百年商贸主题水上接驳航线，串联北京路主会场和中山大学分会场，实现陆上逛展、水上巡游、跨场联动全新体验。
3: 据统计，本次招聘活动线上线下超过230家企事业单位参会，提供岗位近4200个，涵盖新能源、生物医药与健康、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等中山10大舰队重点产业赛道。
2: 咁喺招聘活动现场 ，AI 赋能就业区配备咗智能求职助手，为毕业生提供岗位精准匹配、简历优化、全真模拟面试等一站式的数字化就业服务。
1: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4: 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1: 品文化，
4: 品文化，
1: 识中国，
4: 识中国。
2: 好啦，继续我哋听多啲，识多啲啦。作为中法文化之春20周年嘅重点项目，展览《世纪线索：宫廷到现当代，法国碧坦瑰宝与中国回响》正喺深圳湾文化广场9号展馆对公众开放，令到观众重新审视碧坦艺术喺东西方语境下嘅文化回响同埋当代价值。
3: 本次展览系统展出了横跨17、18世纪至现当代的法国代表性碧坦艺术原作，这也是法国国宝级碧坦首次成体系大规模亮相亚洲。而展览中独具东方韵味，也更容易引发国人文化共鸣的，当属特别设置的中国回响单元。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黄倩走进展览，聆听中法碧坦艺术跨越时空的对话，感受中国织毯艺术从千年宫廷匠作走向当代纤维创新的完整脉络。
5: 作为法国精湛工艺的载体和传统文化的象征，碧坦艺术体系数百年来始终服务于法国宫廷与国家顶级机构，体现了法国在工艺和审美领域的至高成就。本次世纪线索：宫廷到现当代法国碧坦瑰宝与中国回响展览，法方甄选40余件馆藏国宝级碧坦艺术珍品， 涵盖路易十五赠予乾隆皇帝的同系列孤品壁毯，汇集夏尔勒·布朗、弗朗索瓦·布歇等法国宫廷艺术巨匠的经典作品，延展至现代主义浪潮下的媒介转型，集中展出让·吕尔萨、亨利·马蒂斯、巴勃罗·毕加索、勒·科布西耶、胡安·米罗、赵无极等现代艺术大师与法国国家工坊协作的壁毯艺术，在数百年间从宫廷装饰走向当代独立艺术媒介的发展轨迹。展览法方策展人露西尔·蒙塔涅介绍说，
6: L'art de la tapisserie est un patrimoine vivant. 那我们
7: 法国的这个挂毯艺术的话，可以说是一直是生机勃勃的，而且它一直是我们法国国家制造局非常关注的重要的一个活动。可以说呢，法国国家制造局一直在从事培养这些艺术家，并且跟艺术家展开合作。所以这次我们的展览的话，不仅介绍了法国挂毯的一个历史，因为我们选择了从十七、十八世纪的这样的一些经典的一个作品，同时呢，也展示了现当代的这些法国的艺术家或者法裔的这些艺术家他们的这个作品，我们展示了我们的传统的这个挂毯的制造工艺，同时呢，希望把这样的一个技术和这样的一个文化遗产向全世界来进行传播和表达。
5: 本次展览也特别以中国回响为视角，将法国壁毯艺术体系传统置于东西方的文化对话之中。在中国悠久的织造与设计艺术语境中，观众得以重新审视壁毯这一媒介的文化回响与新生意义。在中国回响跨越世纪的壁毯艺术对话单元，通过三组中国壁毯艺术，即早期经典宫廷挂毯、现当代艺术家壁毯和当代纤维艺术作品，勾勒出中国壁毯艺术的主要历史线索及发展形态，以呼应法国世纪线索宫廷到现当代壁毯艺术瑰宝的展示。展览中方策展人王黄生介绍。

0: 说。
1: 中国回响部分呢，首先是我很简单的勾勒一下我们中国的一个毛毯的发展历程，因为这种地毯的发展呢，我们现在可以发现有战国时期遗留的一些编织的残片，这些残片呢，我们可以在罗布泊那一带的地方发现的。那么中国的这种毛毯的发展历程是非常悠久，在唐代的时候已经是宫廷会向民间征集地毯，然后上交到宫廷使用，然后在元代的时候宫廷已经在地方设置官方管控的一种工坊，就像法国的那个路易十四他们所做的那个科布兰啊等等这种国家的制造工厂吧。然后到了十七八世纪，西方跟中国有很多交流，就像我们看到在第二章作品的时候，是十八世纪他们的一个中国风的笔毯，那个时候那件笔毯呢也曾经有一个版本送给了中国乾隆皇帝，乾隆皇帝后来好像是放在圆明园，后来又被毁了等等。那么其实在十八世纪十九世纪这种交流是非常多的，也将西方的织毯的方式进入中国的宫廷，然后中国的织毯方式也产生了跟西方的一些交流。
0: 中国织毯艺术历史悠久，其发展历程可追溯至两千多年前甚至更早，是世界四大织毯发源地之一。早在战国时期，我国新疆地区已出现毛织品，现存最早的实物是西汉时期新疆楼兰遗址出土的人物头像铭文编织地毯残片，证明了当时已具备编织装饰性织物的技术。至唐代，挂毯工艺已形成体系，丝绸与金银线被用于织造，成为宫廷贡品。白居易的《红线毯》中，择茧缫丝清水煮，剪丝炼线红蓝染，彩丝绒绒香浮浮，线软花虚不胜物的诗句，就生动记录了当时丝毯织造的繁复工序与华美质感。而至元代，设立匠户局等专业机构，规范宫廷挂毯生产。明清时期，尤其是清代乾隆年间，宫廷挂毯织造技艺达到巅峰，宫廷造办处集中了全国最优秀的工匠，采用八字扣栽绒编结法，制造出图案繁复、用料考究的挂毯，常以龙凤、缠枝莲等吉祥纹样为主题，并大量使用金线、银线盘织，成为皇权与奢华的象征。而这一时期，西洋的地毯艺术也进入了中国，成为宫廷地毯装饰的一部分，其技术、形象、图案与样式也融合进中国的地毯艺术。展览中方策展人王黄生介绍，
1: 我觉得一同来讲，西方的可能会偏向于更加宫廷跟宗教，因为他们很多内容来讲它都取自一些经典的一些神话啊、宫廷的生活啊等等。那么我们看到中国在历史上去看，我们中国尽管也是宫廷的题材为主，但是我们宫廷更强调一种天地人文的东西，就是天人合一啊，或者说这种万物啊、庭院啊等等，更有民间的情趣，同时又给民间带来很吉祥的一些东西，包括一些团龙的一种图案啊等等啊。那么首先是这一点，第二种审美的角度，我们在展厅上也看到了，在西方可能强调色彩、强调结构、强调一种造型，但是中国的地毯呢，可能更多的强调一种意境，强调一种织毯跟织毯工艺跟我们的审美情趣之间的一种关系，还是能够明显感到说不同的。
0: 在早期经典宫廷挂毯板块，多件珍品令人驻足，其中遂昭清供博古花卉纹挂毯为包头地区手工打结挂毯，通体以深蓝地为底，画面铺陈花卉瓶、鸡案与文房清供等器物，属于传统的遂昭清供与博古题材，以雅器、花果与陈设象征新岁吉庆、清雅与富足，回纹几何边框将画面收束得端整肃穆，器物造型与花叶层次细腻，呈现了二十世纪初北方地毯工艺在传统吉祥图式与室内装饰审美之间的延续与转化。展览中方策展

0: 人王煌生介绍，
1: 像这个蓝色的壁毯非常有特点，可以明显看到从法方的展厅进入中国的展厅的这种形式上的一些变化，特别是色彩上的一些变化。那么我们也设立了一个场景，公众可以坐拍照片打卡，因为我们这次的布展呢就是平地的，是大家都可以进去坐的，然后高起来的就是陈列品，我们就不能坐，整个展场是这样一个设计。
0: 而另一件清高宗坐禅图挂毯尤为珍贵，这件挂毯中央为清高宗乾隆佛装坐像，周围环列诸佛祖师与护法、天女月季等卷书体系，层层推进，秩序分明。挂毯边饰并列汉藏文宋词，颂扬文殊化身、法王等意涵，体现清代帝王菩萨观念在视觉图像中的表达。北京英帆地毯艺术总监钟伟介绍说，
2: 这一幅呢是乾隆礼佛入禅的这么一个图，它是从故宫的那个唐卡中复刻过来的，而且这个是我们回收的，就是从欧洲回流的一个文物。它呢，您看它上面就写的这些字，就是说它有一些佛家的这个礼仪，而且它这个地方您看它写的是北京人力啊，这个人力呢，它是就是清华的那批人在1920年初成立的这么一个地毯厂，是主要是做出口的，然后它在三几年的时候，他在王府井的那个殿是梁思成夫妇设计的，而且他是挂在了那个殿的整个的一个正中央，所以它的文化价值、文化意义是非常高的，能够跟他这个法方带来的引言中的那一幅形成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呼应，同时它也代表我们北京的地毯的一个历史和传承。它是用北京的传统的八字扣、棉镜毛卫的传统的一个可以说公毯的一个制造方式来做的。
0: 除了皇家礼佛题材，这一板块中还有榆林地区手工打结地毯、团龙祥云、海水江崖纹地毯等代表作，毯心以浅地为底，三枚赭红团花中各饰龙纹，龙身盘旋腾跃，昂首张爪，形象威严而灵动，凸显龙纹所象征的尊贵与权威。地内穿插八吉祥中的花冠鱼肠纹饰，取花开富贵、连年有余、福寿绵长的寓意，外围以祥云纹环护，再辅以海水江崖纹收边，寓意锐气周匝、江水永固、福泽绵延。整体构图规整，红、蓝、米白对比铺陈，庄重而华丽。高密度结构与紧密织造，使龙纹轮廓、云气转折与海水江崖纹层次更为清晰。毯面触感柔软细腻，也尽显了北方地毯工艺的精湛。而进入现当代艺术家壁毯板块，这里呈现的是中国壁毯从皇家御用到艺术创作的转型。20世纪初，北京人力公司等民族企业兴起，将织毯作为实业发展。70年代后，艺术家主动介入，壁毯从墙面装饰走向独立艺术表达。武馆中的水墨画《双燕》在此次展览中也以壁毯形式展出。江南水乡的白墙黑瓦，双燕翩飞，在毛绒质感中晕染出诗意水墨。传统编织技法还原了国画的留白，让东方美学在织毯中得以新生。而潘公凯的作品《绒》则将装置与编织结合，灯箱、竹叶与壁毯相应，动静相生，体现了泛艺术理念下壁毯的跨界表达。展览中方策展人王煌生介绍，
1: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壁毯呢，这种水墨的意味比毛毯的织法那种毛茸茸的羊毛的构成的一种非常微妙的、非常有韵味的东方情调的东西，可以看出不同的区域的这种壁毯它们的特点。著名的艺术家吴冠中先生的作品本身，这张作品就很有代表性，叫双燕，这变成紫毯之后它也是非常有韵味。特别值得介绍就是说，潘天寿先生的儿子潘公凯，那潘公凯在中国的交易史跟艺术家的地位上是非常高的，他是中国美院、中央美院两个最重要的美术学院的掌门人，然后他的这件作品是参加了威尼斯双年展的。然后我们这个布展呢，后面是一个灯箱，里面是真正的竹叶，风吹了之后它会动起来的，我们用这样的一个 布展的一个方式来构成了一个我们东方的一个文化的一种情景吧。
0: 在这一板块，方力钧、谭平、周春芽、刘野、丁仪等当代艺术家的艺术创作也转换成壁毯作品悉数亮相，他们将抽象观念等艺术语言融入编织，让壁毯成为了当代艺术的新载体。王煌生介绍说，
1: 那这个变化过程呢，有经典的，有向当代转换的，现代转换的，但是中国的这些转换呢，可能更多的是民间的工坊在努力。因此呢，我也觉得这个回响既可以看出中国的一个特点，也可以看出国泰创新，因为传统工艺不是一个死的，其实它必须是活化的。那么这种活化创新需要当代的艺术家、文化人、当代的公众去参与到其中，那么这种参与呢，也希望是有这种更强大的一种力量，包括国家的力量、社会的力量的共同的参与，然后才能够激活我们的传统工艺的一种在当代的发展。而且我觉得只有这种当代的发展适合于当代的一种审美的需求，适合于当代的公众的对一种文化的需求，它才有活力。
0: 在当代纤维艺术作品板块，壁毯则突破了平面装饰，走向立体、多元、跨媒介的纤维艺术作品，完成了从挂毯到当代艺术的蜕变。王煌生介绍说，
1: 最后这一部分是从壁毯艺术转换到一个纤维艺术。那我们知道壁毯艺术在不断地向前发展，融合了很多新的材料。那么在80年代开始，有一个西方的一个壁挂艺术家叫做万曼，他就在中国美院开始了壁挂艺术的一个教学跟创作，形成了在新的这10多20年来我们这种纤维艺术的一个新的一个发展。就是说这是杭州纤维艺术的3年展的创办人叫施慧，一个女艺术家，她有很多新的一些创造，包括说他们用的方式也是跟编织有关，然后他们更多的一些创新的材料，包括像刘家春老师，他的作品他是用纤维，也是用编织的方式，再加上一些新的一些表达方式，灯光啊等等啊，也算是一个我们中国的艺术家的一种创新吧。
0: 从平面挂毯到立体装置，从天然毛丝到综合材料，从手工编织到光影互动，中国当代纤维艺术既坚守编织内核，又大胆创新，作品不再局限于吉祥纹样与宫廷叙事，而是表达时代情感、文化身份与艺术实验，与法国现当代壁毯的抽象先锋形成东西方当代艺术的共振。展览中方策展人王煌生表示，
1: 我最希望传递给大家说，先了解一个壁毯艺术的一个发展历程，了解壁毯艺术不仅仅是去看到它好看不好看的问题，还要了解它的工艺啊、背景啊，是了解更深的一些东西，首先是这一点吧。第二，当然这个壁毯艺术它有特殊的美，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的一个美的一个发展，那么公众能够在这里面去感受到这样的东西吗？第三，我想还是说从这样的一些壁毯艺术的发展历程中，包括它的图像中能够带来很多历史故事，那么普通公众可能也要了解一些历史故事，包括艺术家的故事，其实这些东西还是一个文化史的内容吧。
0: 从战国残片到唐代丝毯，从清宫御制到民国实业，从水墨壁毯到当代纤维，世纪线索展览的中国回响板块用一条清晰的时间线索串联起中国织毯艺术的千年传承，不仅让我们看见中国织毯的艺术魅力，更让我们思考传统工艺的当代活化。它与法国展区从18世纪宫廷到现代大师的脉络并行，构成一场完整的中法文明对话。这场展览将持续至8月16日，也欢迎走进深圳湾文化广场9号展厅，触摸丝线里的历史，感受东西方艺术的温柔相遇。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3: 好啦，继续我哋听多啲，识多啲吓。国家文物局相关负责人近日表示啦，十五五期间将会进一步强化博物馆藏品管理，全面规范藏品存留程管理要求，筑牢博物馆发展根基。下面嚟听总台记者丁飞专门报道。
4: 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副司长吴敏表示，藏品管理是博物馆最核心、最基础的工作，馆藏文物安全是博物馆工作的底线和生命线。他透露，国家文物局近期正着力推动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的修订出台，以全面规范藏品取得入藏、鉴定定级、建账建档、出入库、保护利用等全流程管理要求，并从严提出馆藏文物退出的条件和程序，为规范开展藏品管理工作提供制度遵循。
5: 今年二月，我们以部署组织全国国有博物馆开展馆藏文物安全管理的专项行动，全面核实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的账务相符情况，深入排查馆藏文物保管保护中存在的安全隐患，并集中整治。目前各地的专项行动正在扎实有序的推进中，同时我们还在积极筹备第二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进一步摸清博物馆藏品资源的底数和保存现状，筑牢博物馆发展根基。
4: 吴明透露，十五五期间还将优化博物馆体系布局，深入实施中小博物馆提升计划，构建完善东带西、大带小、上带下的全国博物馆帮扶体系，促进不同地域、层级、属性、类型的博物馆发展更加均衡协调，
5: 建设人民满意的家门口博物馆，推动博物馆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提升博物馆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持续丰富博物馆高质量文化供给，以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的精神文化需求。
4: 今年五幺八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将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举行。
6: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7: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6: 品文化，
7: 品文化。
6: 识中国，
7: 识中国。
3: 好啦，跟住嚟啦，听多啲，识多啲，同各位嚟关注喺十一号世界文化遗产云冈石窟第三十八至第四十五窟啦，实施临时封闭，开展数字化采集工作，旨在通过高精度数据记录，为石窟保护研究同埋展示提供科学支撑。
8: 第三十八到四十五窟位于云冈石窟群的西部，开凿于北魏迁都洛阳之后，也就是公元四九四年到五二五年，属于云冈晚七洞窟。这一时期大窟减少，中小型的窟龛密布崖壁，造像的风格呢一改中早期的雄浑华丽，呈现出了秀骨清象的俊逸风貌，而飞天的身姿灵动，供养人已经是汉族的装束。晚期雕刻融汇禅观思想，形象繁儒而富有意蕴，是云冈石窟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3: 咁其中咧，第三十八窟咧系方形平奇窟，系晚期洞窟嘅典型代表。第三十九窟内咧，矗立住一座五层嘅中心塔柱，为仿中国传统木结构阁楼，斗拱瓦龙俱全，被公认为研究北魏木构佛塔样式嘅重要神物。第四十窟虽然经过后期嘅加固，仍然保留晚期窟形同埋三龛嘅布局。
8: 云冈石窟位于山西大同，开凿于北魏时期，是中国规模最大的古代石窟群之一。石窟依山开凿，现存主要洞窟四十五个，大小造像五万余尊，融合中西艺术风格。2001年，云冈石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那接下来呢，我们跟随书本旅行团一起去了解云冈石窟。
6: 谭耀白帝与京城西五洲塞凿山石壁，开窟无所，捐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魏书十二十四史之一，
9: 记载的是北魏王朝的历史，这段讲的正是云冈石窟开凿的历史。大意是说，谭耀告诉皇帝，派人在京城西面的五洲塞开凿出五个洞窟，每个洞窟各雕刻一尊佛像，最高的有70尺，次之60尺，雕饰奇特雄伟，在当时堪称一流。书中提到的谭耀为何要开凿石窟？云冈石窟里真的有北魏皇帝的影子吗？让我们跟随魏书的记载，一起去探寻云冈石窟的开凿缘起。从大同市驱车30分钟左右，就可以到达魏书里提到的五洲塞，也叫五洲山。这里曾经是北魏通向北方的咽喉要道，军队商旅来往频繁。本次云冈之行，书本旅行团邀请到了复旦大学著名的历史地理专家葛剑雄教授，他对于不同地域的历史文化有着深入独特的见解，对于今天的书本旅行，同学们充满了期待。
10: 葛老师，这么大的石窟是谁建造的呢？
11: 当然很多人建的，但是有一个人起的作用最大。哎，这两个字，
12: 这个字念什么？
11: 这是他的名字，
12: 好好
11: 念念看。谭耀，对对对，谭耀。那么和尚他为什么要提出建这个呢？因为当时的皇帝，他跟皇帝提出来，你不是信佛供佛吗？那么就应该在这里建一个石窟。
12: 哦。
11: 那么里面呢还可以建造这个你们想供的佛像，这样呢才在这里就建了。因为是皇帝要建，那么可以调人来啊，这个各种物资啊，这个那不是就能够保证才建得起。要不是皇帝想建，的确是建不起来的。但是呢提的建议是他提的，而且具体的规划也是他做的。
9: 谭耀是北魏时期的一位高僧，对石窟造像有着丰富经验。公元460年，在北魏文成帝的授意下，谭耀和尚作为总设计师主持开凿云冈石窟，担任雕凿的工匠大多来自凉州，也就是今天甘肃武威。武威天梯山石窟开凿较早，为后来石窟的开凿培养了技术人才，他们有着娴熟的技术和丰富的经验，这让云冈石窟的开凿从一开始就有了顶尖技艺的保障。作为北魏王朝的皇家工程，当时的云冈石窟在规模上也远远超过敦煌石窟。张卓他曾经担任云冈石窟研究院院长长达15年之久，是国内知名的云冈学专家。本次云冈之旅将由葛老师和张院长一起带领同学们探索石窟里的秘密。
11: 好，你好，
13: 葛老师好。
11: 哎，同学们，
14: 你好，
11: 这就是我的老朋友张院长啊。
15: 院长好，
13: 同学们好，欢迎你们来云冈。
14: 这边有这种石窟群啊，是因为跟这边的砂石土质有关系。
13: 对，
14: 您能给大伙说说这边有什么特点吗？砂石土质。
13: 之所以石窟会出现在云冈这个地方，它这座山呢虽然不高，但是它是侏罗纪砂岩形成的一座山体，这种侏罗纪砂岩呢特别神奇，大家可以看到它是泛黄色，还有泛这个蔷薇色的。这种砂岩呢，不仅咱中国有，印度大陆上也有。最早的印度的石窟，印度的大量的佛像都是用这种砂岩刻的。这种砂岩的特点是，它是一种水成岩，它的石头上呢就有水波纹，同时呢它又是颗粒状的藏经石的石英形成的砂岩，它可以表现人的神情，所以在这种砂岩山体上雕刻佛像造佛，这绝不偶然，因为造出来的佛像既有时代的年轮感，同时含有佛像的神情，活灵活现。
16: 老师，这里的佛像有皇帝的样貌，这是真的吗？
13: 说得很对，北魏一位高僧叫谭耀，他劝说皇帝把他的五位祖先雕刻成大佛， 所以永岗呢，最早昙曜五窟既是佛像，也是北魏的五位皇帝的形象。
9: 从昙曜五窟开始，北魏王朝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开凿了数百个洞窟，形成了东西绵延约1000米的石窟奇观。在书中记载的赵有司为石像，令如地深，佛像脚下的黑石也与皇帝脚下的黑痣刚好暗合。
12: 哇！好、哦，怎么样，同学们？哇！这座石像太高了，是不是？嗯。你们光看他的手，目测好像都比我们的身高要高了，是吧？嗯。
15: 这尊佛像这么高，和大楼差不多，建造一栋楼都需要那么多人，建造这个佛像是不是很困难？
13: 是啊，你说的非常对，这些年我们也研究这个问题。永岗这么多石窟，开凿了70多年，每个石窟会用多长时间呢？大约的时间是5到8年。
12: 一个石窟？
13: 是。
12: 哇，那真的是又费时而且费人力的。
17: 老师，为什么石像下面有一个人在撑着石像？这是什么原因呢？
13: 好，这种它叫托臂立石，把一个巨大的佛的臂膀、胳膊和大手托了起来。实际上呢，这是北魏工匠的一个创造。在永岗早期的洞窟里，没有这种托臂立石，它是一个石柱子顶起来的。无论从美观角度，从佛教角度，都不如后来创造的这种托臂立石。应该说这是永岗创新精神的一个表现。第六窟呢，是永岗的第一伪窟。哎，同学们，你看一下这一个龛有什么特点？大家发现有什么不同了没有？
16: 为什么一个洞里会有两个佛像呢？
12: 还真是。
9: 在一个远古佛龛里，并排坐着两尊佛像，被称为二佛并坐，这是云冈石窟所独有的造像特征。他们微笑着并排而坐，促膝而谈，看上去非常亲切。这一独特的造像场景到底隐藏着怎样的历史秘密呢？
11: 其实在北魏呢，他有一个当时特别在孝文帝的时候有特殊情况，就孝文帝呢从小是冯太后带他，并且他很多这个治国啊或者为人啊都是冯太后教他啊。那么以后孝文帝呢，你看干出轰轰烈烈的事业，对吧？所以实际上在当时他的地位，冯太后跟孝文的地位，那么大家都认为实际上是等同，甚至某种程度冯太后高一点，尽管名分上一个是皇帝一个太后啊。所以有这种二圣，就两个这个圣人，两个统治者，就这么一个意思。皇帝礼佛敬佛，就希望佛能够反映出他们自己。
12: 其实这样的石像也是能反映出那个历史年代的一个故事的。
13: 对，
9: 二佛并坐的故事拉近了同学们与石窟造像的距离，也让北魏王朝的历史不再遥远。穿行在云冈石窟，同学们仰望大佛，与佛像的微笑不期而遇，大家感受到中国古代精湛的造像技艺，美丽生动的造像穿越1000多年的时光所传达出的艺术之美。正如魏书记载的那样，雕饰奇伟，冠于一世。
0: 文化热点及时追踪，
18: 文化内涵深度挖掘，
0: 文化原来如此有趣，
18: 文化知多啲，
3: 好啦，我哋听多啲，识多啲，跟住嚟时间去到广东嘅揭阳吓。广东揭阳咧，素有中国玉都嘅美誉，一代代匠人以刀为笔，以玉为纸，续写住传统工艺嘅时代篇章。咁而喺呢一片玉雕底蕴深厚嘅玉土上边，一位九五后嘅青年已经崭露头角啦。佢就系揭阳市揭东区盘东经鼎玉器工作室雕刻设计师、乡村工匠民间美术雕塑工程师、高级技师杨福玉。喺今年咧，佢仲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8: 云南保山自古便是中华玉文化的西南重镇，文脉绵延数千年，集赤玉、翡翠、黄龙玉于一体。杨福玉成长于云南保山，自幼便浸润在这浓厚的玉石文脉氛围当中。
19: 从小我很喜欢画画，因为我哥哥呢，他也是喜欢艺术，我也受他的影响，选择了艺考的这条路。在2015年的时候，我考入了昆明理工大学的产品设计专业，学习这个玉雕设计和加工。在学校呢，接受了这种美术的系统的这种训练。大家都知道，玉出云南，云南保山呢也是南方的古丝绸之路经过的一个地方，一些翡翠的故事就慢慢流传在我们的这个民间。所以我从小呢耳濡目染，会听到一些关于玉石翡翠的故事，这让我充满了一种向往，也希望说长大以后可以接触到玉石产业。
3: 毕业之后呢，杨福玉先是来到广东的佛山，师从中国玉石雕刻大师、广东省工艺美术大师施中荣。在师傅的言传身教当中，他日夜与石为伴，反复锤炼着最基础的刀工和手感，在枯燥的重复当中琢磨着工艺的灵魂。
8: 在长期接触与反复试错当中，他深深偏爱翡翠独有的温润质感与天然魅力。为了追求更高的技艺突破，他征得施老师的同意，决定前往翡翠精工的集聚地揭阳继续深造。
19: 经过了长时间的这种对各种材料的了解，然后试错之后呢，我发现我对这种翡翠是情有独钟的，这种材料的魅力深深的吸引着我，那么我就来到了揭阳。因为翡翠精工呢，揭阳是最出名的，来到了揭阳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张炳光老师这里，金鼎玉器工作室专门的进行翡翠的设计和研究创作。那么很荣幸也能够拜张炳光老师为师，张老师的工作室在这里面呢，接触的都是中高端的翡翠材料。因为翡翠材料的稀缺性，所以我们在这种创作的过程的时候呢，就需要更严谨，保证这个材料的大小、厚度、重量的前提下，把材料的脏裂和杂质去掉之后，做出翡翠的种、水、色。在满足这些最基本的对材料的处理之后呢，再根据它的形状、高低位等等，我们进行设计它的造型，然后我们赋予它这种文化一些典故、一些美好的寓意设计在上面，然后我们再进行雕刻。有时候一件作品呢，我们跟张老师反复的交流这个设计的方案，有时候推敲几个版本之后才会定稿，这才是初步设计。那么还有后面的制作呢，如果是比较顺利，可以制作几周呢就可以完成。有一些呢做几个月，甚至有一些大的作品可能已经持续了两三年。这种严谨和认真还有耐心，是我在这里跟张老师学到的。传承呢是一种使命，也是一种责任。那么这些年呢，我也陆续带了八个徒弟。我跟我徒弟虽然我们年龄可能差不多，我可能大他一两岁，有些可能同龄，平时的交流当中、教学当中，首先我们去教的是一些技法，雕刻的技法，一些设计的思路、创作的理念，这是我们的玉雕的一个基础。但是我们更重要的是我们玉的这种美德、仁义礼智信，不管技法有多么的厉害，但是我们最基本、最根本、最内核的东西，我们玉的品德不能丢。所以我们首先做事，我们先做人， 说到我们这些土地呢，他们现在呢，我很欣慰哈，能够说看到他们也可以去独立创作，独立的完成一些作品，有一些呢，他们也说是开始参加一些展览，参加一些比赛，我是很鼓励他们去做这些的。虽然是可能是头几次没有获奖，因为我们也是这样过来的哈，我们头几次也可能不会获奖，但是不要气馁，我们继续去争取。更重要的是，我们因为年轻人嘛，我希望他们能够沉下心，扎下根，就说去学习中国的传统文化，未来能够独当一面。如果想走得更远呢，对文化的这种学习应该是要更深的。所以说，我们是文化和技艺，然后品德，我们都不能落下。我们身处揭阳呢，揭阳它这种玉雕的做精做细的风格，我们也要继续传承下去。未来我们希望把中华玉文化呢发扬光大，不管是团队还是说我个人，会继续在这个技艺上去

0: 好啦，睇睇时间，以上就系今日听多啲识多啲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孟云、泽峰，代表责任编辑朱朱，感谢你嘅收听。听日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拜拜，
0: 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接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4: 晚上好，我系嘉欣。今日系5月12号星期二，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企喺统筹高质量发展同高水平安全嘅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嘅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强化灾害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
4: 一季度，我国中小企业经济运行势头良好。
3: 截至去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
4: 港澳青年重走长征路系列交流活动喺江西启动。
3: 深圳打造15分钟普惠托育服务圈。
4: 日本实际家庭消费连续4个月同比下滑。
3: 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企喺统筹高质量发展同高水平安全嘅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嘅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强化灾害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

0: 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请听报道。
1: 在淮河北岸的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工作人员近期对堤防、闸站等开展拉网式排查和全面养护，确保水利设施健康营顺。当地仲修订完善蒙洼出洪区运用预案。阜南县曹闸镇利民村党总支书记郭利强：
2: 汛期来临前，我们编制了村级转移预案，确保雨情、水情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一线，快速入户到人，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牢牢守住群众生命安全底线。
1: 基层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蒙洼出洪区曹闸镇利民村西田波桩台考察时指出：
3: 我们中华民族在和灾害做斗争的过程中啊，斗了几千年，愚公移山，大禹治水，但是我们呢还要继续斗下去。这个斗呢，不是跟老天爷作对啊，是人与自然要更加和谐，要顺随自然规律，更能够摸得到自然规律。同时呢，我们需要培养强大的抗御灾害能力，
1: 降低灾害风险，减轻灾害损失，重在事前预防。沿住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持续提高灾害监测能力，完善灾害预警响应机制。在重庆，工作人员利用知天沙坪坝防汛决策指挥系统巡查处置隐患点位，作为重庆市首个数字化防汛决策指挥系统，系统接入气象、水利、应急等12个部门41类数据，实时监控嘉陵江沿江水位，适时发布预警信息。沙坪坝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政委刘大海：
4: 我们打通了数据的壁垒，构建了统一的数据底座，实现智能预测预警、多部门会上调度、靶向推送、撤离规划、灾后评估的完整闭环。今年我们的防汛工作将继续依托这套系统，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提高科技支撑能力是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如今全国超10万个地面气象观测站组成的立体观测体系，监测范围覆盖超过90%以上人口和主要灾害易发区域，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雷达更精准地监测冰雹、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灾害性天气。辽宁省葫芦岛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董恩胜：
5: 今年以来，在接 X 波段双偏振天气雷达一部，有效探测距离60公里，同步建成激光测风雷达、微雨雷达各一部，显著提升对局部强对流、短时强降雨等灾害性天气的精准捕捉能力。
1: 各地注重新技术、新战法等赋能抢险救援，一批无人侦察侦测、水陆两栖作业、大功率排路等新装备投入使用，以新质生产力促进力量融合、人机协同、空地联合。近日，浙江省在温州模拟台风逼近、道路塌方、人员被困等极端险情展开综合演练。空中无人机抛投救生器材，搭建空中通讯基站，直升机完成伤者转运。水上冲锋舟快速编队，水面机器人和重载无人机配合实施施救。浙江省应急管理厅厅长杨胜杰：
6: 全面的组织市县乡村小单元等防汛责任人，围绕人员转移这个核心环节，全方位的开展培训演练，凝聚起全社会同心防灾、共同避险的强大防线。
1: 15规划纲要提出，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有效降低各类灾害事故损失。目前我国已经正式入汛，针对极端异常天气多发趋势，各地各有关部门正进一步压紧压实防汛救灾责任，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局长樊兆辉：
7: 我们按照一省一案，每个省份准备跨省区增援力量10000规模，我们将加强上下间、部门间、军地间、区域间的协调联动，指导担负任务力量落实应急准备，保持应急状态，形成抢险救援合力。
8: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9: 立足大湾区，连接
8: 你我他，
9: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嚟关注其他消息。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一季度外国中小企业经济运行势头良好，主要经济指标保持较快增长。一季度外国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0%，生产效益持续改善。分行业睇，31个制造业大类行业中，17个行业中小企业利润总额保持增长，其中装备制造业、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增长较快。分地区睇，近90%省份中小企业利润保持增长，工业大省支撑作用显著。专升特新中小企业表现亮眼，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专升特新小个人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2%，利润总额增速及营收利润率均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 A 股新上市企业中，专升特新中小企业占比超80%，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出口保持强劲势头，三月份中小企业出口指数为51.9%，连续24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处长郭创：
10: 一季度中小企业生产运营持续向好，通过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产业科技创新的溢出效应更加凸显，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领跑作用尤其显著，带动更多的中小企业在细分领域精耕细作，围绕关键核心技术不断突破创新。
0: 下一步，我国将进一步完善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从市场开拓、融资促进、人才引入、国际合作等方面提供更多优质高效公共服务。
11: 记者今日从水利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了解到，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农村供水事关民生福祉，水利部全面推行城乡供水一体化、集中供水规模化、小型供水规范化、远域统管专业化、3+1标准化建设同管护模式，农村供水保障程度显著提升。水利部副部长祖雷明介绍，截至2025年底，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71%，远域统管比例达到72%。
12: 农村供水工程体系不断完善，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了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网络化供水保障能力。其中43.8万处农村集中供水工程，服务人口是8.3亿人。边远山区、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了自来水。可以说，以规模化供水为主的农村供水工程格局已经加快形成。
11: 祖雷明表示，当前全国春灌已大面积铺开，水利部将加强流域水工程调度，强化灌区水资源配置，指导农民科学灌溉，全力保障灌区内农作物时令灌溉用水需求。
12: 目前的春季农业生产用水是有保障的，下一步我们将紧盯春灌用水需求，滚动开展供用水形势分析，科学调度水工程，全力保障春灌用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水安全提供有力的支撑。
0: 今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由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江西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在江西南昌举行。今年全国防灾减灾日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5月11日至17日为防灾减灾宣传周。这次主场活动以一堂课、一场致敬、一次体验为主线，通过开展全民安全公开课、宣讲防灾避险感人事迹、模拟体验应急场景等形式，进一步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增强公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聚会场外设置了主题展示、科技装备展示、应急技能实训等5个区域，参观者可在专业指导下开展沉浸式避险技能实操体验，近距离感受空地一体、智慧协同的防灾减灾救灾新装备、新技术， 令安全知识

0: 学得识，用得上。近年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应急管理部等部门持续深化合作，以全民安全公开课为重要抓手，推动大小平联动，线上线下共振，将专业应急知识转化为群众易学易懂、实用管用的自救互救技能。在双方共同努力下，公众参与应急科普活动年均超过 1.5 亿人次，地震科普携手同行主题活动已覆盖全国3万多所中小学校。
1: 今日在浙江杭州举行的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为未来学校准备教师平衡会议上，发布了全球南方教师数字素养提升行动计划。该计划由全球教师发展学院非洲学院发起，是全球首个专门面向南方国家教师数字素养提升的国际行动方案，旨在系统性助力发展中国家应对教育数字化转型中的共性挑战，是中方深化南南合作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务实举措。
0: 以传承长征精神、耕续红色血脉为主题的港澳青年重走长征路系列交流活动启动仪式，昨日在江西省瑞金市举行。活动吸引近200名港澳青年来到这片红色热土参与。本次活动由全国青联秘书处、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澳门特区政府社会文化司、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青工部、中央政府驻澳联络办教青部、江西省青联、全国青少年井冈山革命传统教育基地、赣州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活动以长征历史足迹为脉络，以红色文化为根基，以青年交流为纽带，旨在加深港澳青年对国情发展的认识，增强国家归属感和身份认同感。江西省副省长张莹在致辞中表示，2024年江西在全国率先出台江西省建设红色基因传承先行区规划2024至2028年，将青少年作为红色教育的重点群体，加快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江西段建设。江西与港澳地缘相近，人缘相亲，血脉相连，情缘相依。江西与香港同饮东江水，澳门对口支援江西修水院乡村振兴。港澳地区已成为江西使用外资的最大来源地和入境旅游的最大客源地。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香港特区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青年工作，着力加强青年对国家历史和发展的认识，培养民族自豪感和主人翁意识，厚植家国情怀。特区政府持续为香港青年提供多元化有深度的主题式内地交流活动，截至目前已批出超过40个长征胜利90周年相关主题的交流项目，提供超过2000个名额，令香港青年走进相关省份学习历史，传承长征精神。澳门特区政府社会文化司司长柯南表示，从澳门到瑞金虽隔千山万水，但家国情怀一脉相承。在各个历史时期，从抗战岁月到新中国成立，从改革开放到一国两制伟大实践，澳门同胞始终与祖国风雨同舟，血脉相连，以赤诚之心和实际行动谱写爱国爱澳的动人篇章。全国青联主席徐晓表示，在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我们以传承长征精神、耕续红色血脉为主题，开展港澳青年重走长征路系列交流活动，组织港澳青年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当年的苦难辉煌，珍惜当下的岁月正好，传承伟大的长征精神，与海内外中华青年一道担负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时代重任。全国青联副主席、香港全国青联委员协进会联席主席梁毓伟告诉记者，本次活动在赣州启动，后续还将推动18条路线，在不同省份开展重走长征路的活动。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历史节点都有其独特的意义，能够给青年带来不同的感悟。全国青联常委、香港全国青联委员协进会秘书长杨正龙说，爱国主义教育意义重大，这次活动令很多港澳青年第一次来到江西，启动仪式既是一个总结，亦是一个新起点，红色基因的传承至关重要。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来聚焦粤港澳。

0: 国家统计局广东调查总队今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份广东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由上月下降 0.3%， 转为上涨 1.4%， 环比上涨 1.3%， 涨幅明显。四月份广东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0%，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环比由上月下降 1.5%， 转为上涨 0.5%。
1: 今日是第115个国际护士节，记者从广东省卫生健康委获悉，截至2025年底，广东注册护士总量达 47.43 万，每千人口注册护士数 3.69 人。同时，广东扎实推进护理重点专科建设，现已建成国家级护理重点专科4个，省级临床护理重点专科73个，在重症护理、急诊急救、老年护理、中医护理等领域逐步形成专业技术优势与服务质量品牌。
0: 记者今日从广州市统计局了解到，最新公布的2025年广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布显示，2025年末广州常住人口 1910.10 万人，城镇化率为 87.56%。 统计公布还显示，2025年广州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184.82 亿元，同比增长 3.1%， 其中税收收入、非税收入分别占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比重为 71.4%、 28.6%， 分别同比增长 1.5% 和 7.3%。 全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801.54 亿元，同比增长 0.9%， 其中用于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381.36 亿元，同比增长 15.4%， 教育支出 665.55 亿元，同比增长 2.8%。
1: 近日沙头角口岸重建工程设计中标结果公示正式发布，根据规划，重建后的沙头角口岸将取消货检功能，转型为纯旅检口岸，设计旅客通关能力将大幅提升至4万人次，车辆通关能力提升至每日2500辆次，还将落地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旅客一次排队一次验放即可完成双向通关，通关效率与通行体验都将显著提升。据了解，重建后的沙头角口岸用地面积约 2.98 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 8.26 万平方米。
2: 一流湾区新出发，
0: 十五规划纲要提出统筹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高质量数据资源供给、中路数字化发展底座。当前粤港澳大湾区正加速布局算力版图，来听报道。
3: 今年四月，广州在黄埔启动四个算力新基建项目，广州还在全国率先推出基于磁源级调度的城市综合算力运行服务平台，为全国磁源经济算力运营提供了先行示范。今年三月，深圳投建的全国首个万卡级全栈自主可控自算集群全面建成并投运，该集群全部采用国产先进芯片，其投运标志着深圳在构建自主可控算力底座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中国数据中心工作组数据中心专家组成员李亚表示，
4: 深圳构筑算力基石本质上是在为城市打造数字时代的生产力底座，通过布局高质量算力中心和算网体系，可以显著降低企业获取 AI 的门槛，从而加速产业智能化升级。
3: 今年三月，香港最大算力基础设施项目润泽香港沙岭数据园区动工，该园区位于北部都会区核心腹地，至2032年园区算力规模可达每秒浮点运算180000亿次，相当于香港目前算力的36倍。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
5: 沙岭数据园区投入运营后，将肩负三项重要使命：一是成为连接内地与国际的数据枢纽，为数据流通提供安全、高效、可靠的基础设施；二是成为推动香港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核心引擎，吸引海内外优秀企业和创客人才汇聚香港，形成具全球竞争力的创新高地；三是对接实物规划，成为 推进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支撑，以强大算力赋能千行百业。
3: 位于珠江西岸的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已在加快建设数字基础设施。澳门横琴国际数据中心运营企业之一博维智慧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吴鸿琪表示，正在推进数据中心的相关建设工作。
6: 投运后呢，我们目标的客户是一些在澳琴之间有跨境的算力和数据服务需求的一些客户。
3: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强全国一体化算力监测调度，支持公共云发展。在大湾区，广东将打造广州琶洲、深圳南山、东莞滨海湾等人工智能产业集聚区，支持佛山、珠海等地建设一批人工智能家、机器人家示范园区和中试基地，从而推动形成全域推进的良好态势。十五时期，广东仲将携手港澳加强算力供给，打造协同创新引擎，数字湾区建设赋能。
1: 湾区观察。三岁以下婴幼儿边个嚟照顾，就近托育难唔难，费用高唔高，系当下唔少家庭特别关注嘅事。咁目前深圳全市三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达10.9万个，颇为托育服务初具规模。唔出社区，唔行远路，喺屋企周边15分钟内就能够送细路仔入托，系深圳颇为托育最直观嘅便民优势。在深圳宝安固戍社区的一家普惠性托育园入边，早上9:30，家长们陆续送细路仔入园。家长毛女士话俾记者知：，
7: 我们选择这家托育园，最主要的是离我们家近，5-6分钟就到了，挺方便的。
1: 走进托育园，教学区、活动区、手工区布局规整，园区根据婴幼儿不同年龄分设乳儿班、托小班、托大班。其中是专门为0至1岁小朋友设置的乳儿班，可以发现很多贴心的细节，配备着专门进行消杀的消毒柜，台和柜都贴着防碰撞的海绵，连小朋友吃饭的凳仔都是根据不同月龄设计的。宝安区西乡街道普惠性托育园负责人房红林：
8: 我们配备了专业的园医，我们的保健室里面有一些应急的药品，我们会定期对孩子进行成长的监测，身高体重这个都是要记录在案的。
1: 当前深圳正全力打造15分钟普惠托育服务圈，普惠托育要真正惠及千家万户，关键在于严控收费，减轻家庭育儿负担，这个离不开政府全方位政策支持。房红林话俾记者知，
8: 给了我们很多的支持，比如说提供了免费的场地，还有建设补贴、运营补贴等相关的支持的政策。
1: 深圳市卫生健康委家庭发展和妇幼健康处处长宋晓红：
9: 目前我们深圳呢，采取的公建民营、民办公助这些运营模式来发展我们的普惠托育服务。我们15/50期呢，我们力争实现社区托育服务的覆盖率达到100%，婴幼儿家庭的入托率呢有显著的提升。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0: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11: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嚟关注国际方面。据英国多家媒体11日报道，多名英国内阁成员要求首相斯塔默设定辞职时间表，其中包括外交大臣库珀、内政大臣马克茂德。据英国独立电视台报道，库珀、马克茂德等4名内阁大臣共同前往伦敦唐宁街10号首相府，要求斯塔默考虑为辞职设定时间表。英国卫报报道称，副首相兼司法大臣戴维拉米和国防大臣约翰希利据信与首相讨论了如何负责任、有尊严、有序地对未来作出安排。报道同时说，此前已有4名政府助理宣布辞职，他们与超70位工党下院议员一度呼吁斯塔默辞职或设定辞职时间表。今年以来，因任命与已故美国富商爱泼斯坦交往密切的曼德尔森为驻美大使，斯塔默已2度面临辞职压力。在日前举行的英国地方选举中，斯塔默领导的执政党工党遭遇重挫， 在英格兰地区仅获本次选举约5000个席位中的1000多个。这次选举惨败令要求斯坦默落台的呼声再度高涨。斯坦默11号发表讲话说，地方选举结果严峻，令人痛心，他愿承担责任，但不会一走了之，令国家陷入混乱。
1: 日本总务省12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受物价上涨和中东战事延宕影响，日本实际家庭消费支出在今年3月连续第四个月同比下滑，日本家庭悭钱意愿进一步提升。数据显示，三月日本两人及以上家庭月平均消费支出同比下降1.3%，扣除物价因素后，实际同比下降2.9%。实际家庭消费自去年12月以来连续4个月同比下滑，反映家庭消费意愿的平均消费倾向降至82.7%，同比下降7.2%。从实际支出来看，交通通讯和食品支出下降是拖累消费的主要因素。交通通讯开支同比下降16.8%，连续4个月下滑。食品消费支出同比下降2.9%，连续2个月下滑。其中酒类支出同比下降19.8%，已经连续12个月减少。日本第一生命经济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永滨利广表示，日本家庭三月平均消费倾向同比和环比均明显下降，中东紧张局势正在加剧日本家庭自虐倾向。
0: 当地时间12号凌晨，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克斯号邮轮最后一批共28名转运人员乘坐2架飞机抵达荷兰埃因霍温空军基地，他们将在荷兰接受隔离或回国。荷兰外交部11号晚发布消息说，第一架飞机上载有6名原计划从西班牙特内里费岛直接返回澳大利亚的邮轮乘客，第二架飞机上载有22名撤离人员，主要是邮轮工作人员。据外媒报道，搭乘第一架飞机的6名乘客将在荷兰接受短暂隔离后前往澳大利亚。红迪克斯号邮轮由总部位于荷兰的泛海探险公司运营，该公司11号发布声明说，红迪克斯号邮轮正驶往荷兰鹿特丹港，预计17号抵达。世界卫生组织11号表示，当前共接到9例与红迪克斯号邮轮相关的病例报告，其中7人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已有3人死亡。
1: 各位，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曹阳、嘉欣，代表编辑杜伟、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跟住落嚟的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0: 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4: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词源亦即系 token， 作为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单元，已成为当前 AI 领域的热词。简单嚟讲，大模型每一次问答、生成同埋推理背后都要消耗词源。喺冇耐前落幕的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上，业内围绕词源的讨论持续升温，相关新硬件、新服务模式亦喺现场体验区纷纷亮相。当前我国词源调用量呈现指数级增长，其核心驱动力来自 AI 的规模化落地，尤其是智能体的爆发式发展。腾讯公司副总裁韩开创表示，
5: 词源呢，它确实反映了这个智能经济的一个热度，但是呢，单就词源而言，它应该是一个比较综合的一个衡量因素。就好比我们开车啊，不能只关注油耗，还要关注引擎的经济性和输出的能力。大家其实是越来越关注资源消耗的性价比，更关注如何降低资源调用的成本。
4: 算力越强，资源处理速度越快，单位成本越低。在第九届数

0: 自中国建设峰会新一代国产算力基础设施亮相，一个超节点算力集群被直接搬入现场。研发设施企业负责人沃塞华表示，
1: 像单台计算机一样高效的协同，其实在有限的空间里，我们的算力效率其实是指数级增长的，我们的 token 成本自然也就降下来了。
0: 除了硬件升级、减少资源消耗、降低成本的新服务亦都不断涌现，有些企业将一百几个主流大模型整合到一个服务平台，用户提出需求之后，平台就会自动匹配最合适的模型。企业负责人黄曼讲道，
2: 那你需要做视频，那我们就给你选择最适合做视频的模型。你可能只回答的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查天气的问题，那我们就调用小模型就可以解决，这样就不会出现说我想的问题也用高阶的模型来解决，这样就降低了资源的成本了。
0: 当资源成为人工智能时代的硬通货，围绕其生产、流通、消费和交易的万亿级产业变革正席卷全球。在东南亚，不少程序员和电商卖家调用大模型的时候已用上月产资源，写代码更快，写商品文案和客服回复更悭钱。而这一切离不开汕头刚刚跑通的全国首个 token 出海全链路。在汕头华侨试验区来数加工区域，企业将大模型和算力部署在数据中心机房，海外用户发起调用后，数据通过合规链路进入专区，完成推理和资源消耗，再经海底光缆返回海外客户端。这条链路实现数据从境外来，在专区处理，结果回到境外，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跨境服务闭环。汕头移动工程师蔡宇健讲道，
3: 通过这种合规的通道，就可以将它的模型啊或者数据啊，通过这条链路传到我们来数监控专区的这数据中心的机房里面去做一个 token 的推理和消耗。消耗完了，我们会通过这种海底观览这条线路，然后去返回到我们客户端那边去完成整个算力消耗的一个结算。
0: 为确保数据跨境合规，整个资源调用过程采取物理隔离。海外请求经跨境专线进入与境内互联网物理隔离的来数加工区，完成 AI 推理后原路返回，全程不与境内公共互联网发生任何实质性交互。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曹安定表示，
4: 把中国的大模型部署在汕头，然后由海外的使用者进行调用，这样就实现了中国的算力和电力通过海缆向海外提供相应的大模型服务，实现了 token 出海。利用国内的算力进行海外调用了，可以把电力的价值乘以十倍。
0: 汕头一家信息技术公司总经理王耀庭讲道，
5: 在这个区域内，我们部的大模型和算力就属于在海外，因此它的数据入到来数加工区，实际上是我们只支持海外 IP 的调用，返回去的一些输出的结果，输出的一个数据就是也属于海外。目前的话，我们在试点阶段已经跑通了这个从离岸数据中心到 token 生产到海外调用以及到合规链路的技术打造，整个 token 出海的试点的路径已经跑通了。
0: 目前汕头多家运营商和技术企业已完成相关验证与客户对接，服务对象包括海外企业及中资出海企业，应用场景涵盖跨境电商、编程开发、数字内容生产等。中国电信国际有限公司 AI 解决方案顾问殷理权表示，
6: 落地和正在签约的客户主要覆盖东南亚地区，包括说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的一些海外客户和中资出海客户，他返回的数据呢也会到这个汕头电信这边来做一个数据加工。目前在汕头我们是主推 DeepSeek with Flash 模型。
0: Token 出海能否真正落地，不单止取决于大模型本身，还需要合规的数据通道、稳定的算力中心、低成本的绿色电力以及低资源的跨境网络。在汕头华侨试验区的来数加工政策，汕头国际海缆登陆站和海上风电资源正共同支撑这一数字服务出海通道。成本优势是企业选择汕头的重要原因，大模型推理需要持续消耗算力和电力，相比部分海外市场，国内算力和电力成本更低，资源生产具备价格竞争力。汕头移动网络部规划主管彭家田讲道，
7: 我们有很多的风电资源，把海上风电的这种资源，也就是汕头这个区域优势发挥出来，所以在这边建立这么一个自算中心。目前投产的这个每个月的这个

0: 区中心的用电量呢，大概是2亿度电。按照我们园区规划8栋楼的话，未来可能整个园区可能会达到10亿度电这么一个体量。
1: 合规通道、绿色电力等优势叠加，最直接受益的是服务海外市场的企业。一家电商平台的负责人王黎强表示：
2: 我们现在是服务于全球的跨境的商家，每个国家对这个数据隐私啊、安全这块都有不同的政策的。来数加工服务海外的客户，规避了很多数据隐私上的一些法律政策上的一些问题。这样的话，能帮助我们中国企业能更好的去服务海外的客户。
1: 汕头是全国重要的玩具生产基地，随着 AI 技术加速落地，当地玩具产业正从传统电动玩具向 AI 玩具升级。Token 出海能否为玩具产业升级提供新的发展思路呢？在位于汕头的广东移动 AI 创新应用中心，记者发现一些传统玩具已加入语音识别、智能问答、互动陪伴等功能。AI 能力令玩具从识动、识响变成能听、能讲、能互动。AI 玩具的核心不单止是硬件变化，更在于模型调用。儿童同玩具对话的时候，语音被采集上传至平台，后台大模型完成理解和回答后，反馈给玩具终端。玩具同儿童的每一次互动都消耗着算力和资源。中国移动 AI 技术数据要素专家许学贤讲道：
3: 如果是简单一个普通的毛绒玩具的话呢，在电商平台它的一个基本售价大概是在几十块钱到100块左右不等这样的一个区间，那加了这样的一些我们说通信的模组芯片，包括 AI 的赋能能力之后，其实它的这种可玩性和陪伴性会更强，所以它的这个售价也会相应的会更高。
1: 一家玩具企业的市场部经理许先文讲道：
4: 去年我们出来的第一款这个 AI 产品，然后现在在市场上现在都是卖得比较热销，现在都比较爆的一款产品。这个是一次性买断，然后小孩子可以无限的畅聊，因为它搭载了三大模型，有那个 DeepSeek 跟那个豆包跟千问。它这个是通过那个 WiFi 连接的，对，所以它不用产生任何的这种流量，后面的那些 token 直接已经包在里面了，不会再算消费者的任何一些费用。
1: 随着 AI 玩具功能不断丰富，资源消耗亦在增加。具备记忆能力、引导式对话和动作控制功能的产品，需要持续调用智能体和大模型，对算力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广东一家科技公司的工作人员陈志刚讲道：
5: 这个传统的电动玩具升级到 AI 玩具，如果我们以后要做到这种更深入的 AI 玩具的话，那我们这个引导式的 Agent 耗费的那个 token 啊什么，就会比原来这些传统的只对话、纯对话的会多很多。
1: 咁当 AI 玩具走向海外，新问题随之而嚟，用户互动产生的数据可能涉及语音、个人信息等，不同国家同地区对数据流动有不同要求。如果企业完全依赖海外数据中心和海外模型，就要承担高得多的算力成本。汕头一家人工智能科技公司的负责人陈瑞峰表示：
6: 每个月是大概是有2-3万只的一个销量，去到欧美地区。遇到的一些问题，它是在数据的这个合规性，包括数据不能离境等等，用户在唤醒他后跟他聊天的那些数据就要留在欧美的数据中心。海外的整个大模型的使用成本是很高，比我们国内来讲是高了几十个量级，就几十倍的这种成本。
1: 这个正是 Token 出海和来数加工政策要解决的问题。海外数据通过合规通道进入特定区域处理，国内的大模型、智能体和算力可以在不触碰数据合规红线的前提下，为海外终端产品提供服务。过去制造业主要依靠产品本身参与国际竞争，而如今随着 AI 能力嵌入终端产品，企业亦都开始将模型服务、数据处理和智能交互能力一起带向海外。从一只 AI 玩具体 Token 出海连接两端，一端是汕头传统制造业的智能化升级，另一端是海外市场对 AI 产品和数字服务的需求。它不单止解决算力来源和成本问题，亦为传统制造业带着 AI 能力走出去，开辟了新的通道。
7: 聚焦湾区热点，
8: 对话权威人士，
7: 事件越讲越明，
8: 道理越辩越清，
9: 讲清楚。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郭希。南海之滨，阳江海域，百米高的风机叶片划破海风，每一圈转动产生的绿电正通过海底电缆涌入海底算力中心。作为广东电力能源第一大市，阳江以海风发电、海底计算的模式，为绿电就地转化为算力提供源源不断的动能，高效承接粤港澳大湾区的实时算力需求。在 AI 世界里面，电力是决定智能跑几远的燃料箱。据中国信息通讯研究院测算，电力成本占数据中心运营成本的 50%-70%， 是算力最大的刚性支出。截至2025年底，广东新能源装机达7973万千瓦，超越煤电，成为第一大电源。风光火核储多元互补，海上风电、核电、气电、煤电协同托底，为数据中心提供了全国少有的稳定绿电保障。广东有能源底子，亦有算力底盘。在韶关山区华韶数据宫算力大楼里面，数万台机柜日夜不停地处理住大湾区的算力请求。作为国家东数西算工程在华南地区唯一的国家数据中心集群，韶关已吸引22个项目落地，12万标准机架加速建成，可承载18万 P 的算力规模。依托粤北气候优势和水电资源，韶关重点发展冷数据存储与离线推理业务，华南最大的智能算力池正从这里呼之欲出。咁约300公里外，广州和深圳正加速布局算力版图。今年4月，广州在黄埔启动4个算力新基建项目，新增自算4万 P。深圳则坐拥国家超算中心2期和鹏城云脑3两大国家级算力平台。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实施超大规模自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强全国一体化算力监测调度，支持公共云发展。广东处于全国算力的第一梯队。据了解，广东位居全国省级综合算力指数前3，全省数据中心在用机架达142万架，位居全国第2，自算规模超70 EFLOPS。FLOPS 指的是每秒浮点运算次数，是用来衡量设备计算能力的指标。EFLOPS 则是指每秒百亿亿次浮点运算。70 EFLOPS 就是每秒78亿亿次浮点运算。此外，算力的价值不单止在于生产，更在于高效调度和流通。广东在算力网络建设上同样走在全国前列。大湾区已建成 400G 全光网，实现珠三角3毫秒内低时延圈，打破区域算力壁垒，保障池源在生产、加工、消费环节的极速流转。咁更具突破性的是，广州在全国率先推出基于池源级调度的城市综合算力运行服务平台，实现算力资源的精准计量、动态调配和高效利用，将抽象的算力转化为可量化、可交易、可调度的池源资源，解决了传统算力调度碎片化、粗放化的痛点，为全国池源经济算力运营提供了先行示范。该平台以池源为统一计量基准，构建按量、按周期等多种灵活计费体系，令算力应用及调度统一计量、透明可数，适配政企多元化场景需求。深圳一家科技企业负责人陈素玉讲道：
9: 我们企业用算力很多地方都要，比如说研发呀，然后客户需要，因为我们也是 AI 企业，那我们也在推自己的这个我们推理芯片，所以其实用到算力的地方包括我们自身和客户都还挺多的。
1: 近年来，广东统筹推动算电网深度协同，优化全省算力布局，将各类算力设施接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体系，鼓励建设城市算力公共服务平台，实现算力任务跨区域、跨领域调度。这种国家级枢纽引领、城市节点支撑、全域网络协同的算力格局，令广东成为全国池源生产效率最高、流通成本最低、供给能力最强的区域，为池源经济规模化发展提供了硬核支撑。当前，深圳正谋定人工智能先锋城市建设目标，加快构建涵盖自算与超算的全场景算力供给体系，通过政策赋能、技术突破和生态协同，持续筑牢算力基石，为产业智能化转型注入强劲动能。自动驾驶研发对海量数据训练和实时

0: 算法推理有住刚性算力需求。深圳一家本土智能驾驶龙头企业长期面临大模型训练成本高、算力投入压力大的研发瓶颈。咁为破解呢一难题，深圳去年推出了训力券，亦即是算力购买补贴，包括该企业在内的近40家人工智能及具身智能机器人企业成功申请到总额近2亿元的首批训力券，以真金白银降低企业研发投入。该企业副总裁唐瑶表示，
1: 对于人工智能企业来说，大模型的训练呢，算力就是燃料。我们在去年呢，一共拿到了大概600万左右的算力券的支持。那有了支持之后呢，我们可以更加高频的去做模型的训练和优化。所以从我们的视角来看呢，你是省钱，更重要的是它让我们更加敢去做更加长期、更加前沿的技术探索。
0: 在发放算力补贴、降低企业算力成本的同时，深圳仲喺度加快布局自算中心。在博大数据深圳前海自算中心，一排排机柜整齐排列，提供着复杂的大数据分析与云计算服务。作为目前深圳在建规模最高的自算中心之一，该中心基础设施投资20亿元，总面积超过50,000平方米，整体规划容量约为15,000个标准机柜，并支持高功率深度定制，整体按照国家 A 级标准建设，一期可支持算力规模达40,000P。博大数据首席财务官高辉讲道：，
2: 博大数据前海智算中心呢，完成了一期交付，进入稳定运营阶段，算力承载相当于每秒可完成400亿亿次的 AR 运算，那么相当于一个小时可完成600万张高清图像的处理，或者是100万以上小时的语音视频处理，以及数万公里自动驾驶 AI 数据的处理，实现了从建设完成到算力可用的这个跨越。
0: 随着人工智能应用面越来越广，算力供给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深圳紧抓数字经济核心生产力，持续夯实算力底座，在构建粤港澳大湾区算力枢纽、赋能产业智能化转型方面成效显著，已建成同在建的智能算力规模达54.32。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二期全面点亮，计算性能迅速登顶全球第一。鹏城云脑三项目采用升腾最前沿384超节点技术，以点亮4500P 算力，预计到今年10月底前建成16000P 算力集群。消费领域智能终端中市基地汇聚近100TB 行业高质量数据，推动 AI 加眼镜、AI 加召唤等领域140家企业开放真实场景，并开展人工智能应用验证。今年3月，深圳投建的全国首个万卡级全栈自主可控自算集群全面建成并投运。该集群全部采用国产先进芯片，依托全栈自主可控技术，打造具备国际竞争力的升腾加 CANN 自主软硬件生态，有效引导人工智能底层技术创新，推进关键技术国产化进程。其投运标志着深圳在构建自主可控算力底座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中国数据中心工作组数据中心专家组成员李亚表示，
3: 深圳构筑算力基石本质上是在为城市打造数字时代的生产力底座，通过布局高质量算力中心和算网体系，可以显著降低企业获取 AI 的门槛，从而加速产业智能化升级。
0: 深圳市加快打造人工智能先锋城市行动计划2025至2026年明确提出，要形成场景应用最开放、算力供给最普惠、产业生态最健全、创新创业最便捷的产业发展环境。深圳市发展改革委发布的《深圳市2026年优化市场化营商环境工作方案》提出，要打造算力统筹调度平台，构建多元普惠的算力服务模式，持续扩大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新领域的应用场景开放，为企业新技术、新产品提供试验场。深圳市数字经济产业促进会数字基础设施分会副会长王家认为，
4: 深圳这一套综合的硬件基础设施建设和政策呢，起到了非常积极和前瞻性的作用，让中小企业也能轻装上阵，快速迭代技术，为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呢按下了快进键。强大的算力基石和底座呢，也能全面赋能很多行业的智能化转型，这样也能催生新质生产力，为深圳高质量发展和未来城市竞争提供持久和强劲的动力。
0: 算力是支撑数字时代创新的核心引擎， 深圳正通过普惠的可持续算力供给体系、精准有力的政策支持体系，以及全域全时全场景的应用体系，赋能企业成长，加速新质生产力发展。
5: 聚焦湾区热点，
6: 对话权威人士，
5: 事件越讲越明，
6: 道理越辩越清，
5: 讲清楚。
0: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郭希。当前香港特区政府正积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打造算力基础设施，促进数据资源的开发与应用，以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今年三月，香港最大算力基础设施项目润泽香港沙岭数据园区动工。该园区位于北部都会区核心腹地，首三年投资规模达238亿港元，可创造约46亿港元经济产出和180个技术性职位。园区预计42个月内投入运营。园区占地面积超过110,000平方米，总楼面面积为250,000平方米。至2032年，园区算力规模可达每秒浮点运算18万千万亿次，相当于香港目前算力的36倍。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
7: 沙岭数据园区在2029年投入运营后，将肩负3项重要使命。一是成为连接内地与国际的数据枢纽，为数据流通提供安全、高效、可靠的基础设施。二是成为推动香港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核心引擎，吸引海内外优秀企业和创客人才汇聚香港，形成具全球竞争力的创新高地。三是对接“十五五”规划，成为推进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支撑，以强大算力赋能千行百业。
0: 孙东表示，通过 AI 模型优化及资源调度来提升算力效益，已成为国际 AI 发展的趋势。香港特区政府一直以多维度建设本地 AI 生态圈，包括鼓励产学研协作，令具备良好研发基础的本地大学及科研机构通过与内地及海外伙伴合作，推动高效算法等 AI 前沿技术的研发和转化应用。同时通过 Inno Hong Kong 创新香港研发平台及即将投入营运的香港人工智能研发院等机构，加速科研成果落地，并结合香港与大湾区其他城市的联动优势，促进相关技术在不同场景中的应用。孙东仲表示，为加强算力设施支撑，特区政府正通过区域合作增加使用零碳能源发电，持续推进香港高质量发展。随着清洁能源输电系统强化工程于今年内完成，香港将可循序渐进地从内地输入更多零碳能源。特区政府亦持续规划兴建电力设施，以接收和处理从其他地区输送至香港的零碳能源，逐步减少对化石燃料发电的依赖，实现香港气候行动蓝图2050定落的净零发电的长远目标。由于零碳能源价格较化石燃料稳定，增加使用零碳能源不单止有助于平抑电价，亦有利于用电需求较大的产业持续发展。位于珠江西岸的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亦在加快建设数字基础设施。2025年5月，澳门横琴国际数据中心启动建设，该中心投资规模超2.8亿元，规划建设约1030个标准机柜。作为琴澳共商共建的首个跨境数字基础设施，澳门横琴国际数据中心将服务澳门多元转型，助力琴澳规则制度衔接。澳门横琴国际数据中心目前建设进展如何？近日讲清楚记者徐旭采访到了该中心的运营企业之一博维智慧科技有限公司的副总裁吴鸿琪先生，一起来听听他的介绍。
8: 吴总，你们作为澳门横琴国际数据中心的运营方之一，能否介绍一下该中心整体的建设情况？投运后，中心将重点承接哪些领域的算力与数据服务需求？
9: 我们正在推进这个横琴的国际数据中心的相关的建设工作。我们就也从去年开始吧，就跟那个横琴的执委会那边呢，也在探讨 就在横琴去落地和建设这样的一个数据中心。因为横琴本身，它在横琴的发展总规里面有写到，就是横琴。

0: 务的一些客户，包括有港澳的一些政府单位，还有一些港澳的一些各行各业的一些企业，包括金融类的行业，然后也有一些我们的澳门的一些大学，还有就是澳门的一些酒店啊、休闲企业等等，他们都有这方面的一些需求。
1: 嗯，吴总，那你们企业在算力方面主要有哪些具体的需求？另外，对应的人才配套方面，当前的需求程度如何？
0: 我们自己对于算力比较有需求的，就是在我们可能内部的研发的一些需求啊，脑机接口方面的一些需求啊，这方面。另外一个层面就是我们给客户去提供算力的这一块，那就是客户有时候会找上我们呢，来帮他们去租用或者是部署一些那个算力。那这一块就比较浮动一些，在算力这个领域的人才，其实我们的需求还挺多的包括从一些对算法的一些那个架构师啊，然后那个数据算力的相关的一些训练的工程师啊，然后这个算力架构方面的相关的一些专家，我们现在呢，我们可以透过我们横琴的子公司。在内地去聘请相关的这些人才，横琴最近也出了一版新的人才政策，力度比较大。我们也看到他们也是有一些章节也是配合澳门的这个人才引进的这个制度的。那也希望就是随着澳门的人才引进计划接下来进一步开放的话，这边也可以帮忙去吸收一部分的这些人才吧。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好啦，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郭希，代表编辑徐旭，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早啲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7: 揾食大湾区星期二啦，又有职场 show 嘅时间吓，今日啦有小夫喺度啦，我身边咧当然会有资深 marketing Echo 姐啦。
8: 嗨，你好啊。
7: 系啊，咁我哋咧就欢迎你成为我哋即系揾食饭团嘅一群分子一份子。
8: 系嘅。
7: 系入群啊，就可以加大姨成为好朋友啊。点可以咧？添加到大姨咧，好简单嘅啫。微信添加好友嘅位置，搜寻栏输入我哋揾食大湾区拼音全拼，加个阿拉伯数字二，揾食大湾区二，咁就可以添加到大姨咧成为你嘅好朋友噶啦。有任何职场好玩啦、得意啦、搞笑啦、奇奇怪怪嘅事情啦，都可以话晒俾佢知吓。有机会咧，你发出嚟嘅嘢咧，就会成为我哋嘅谈资，好似今日嘅呢个话题咁样就系啦、咁究竟会倾啲乜嘢咧？咁我哋即刻入到去 showroom 里边吓，同各位职场精英一起分享一下。
9: 听讲詹士想跳槽、啊，
10: 我今日迟到俾阿头见底、啊。
11: 你再唔交报告，就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
12: 收 warning letter 啦。
13: 职场就好似一个冇硝烟嘅战场，你来我往嘅同时，仲要识得见招拆招。
14: 废啦，我整唔见咗你份报表啊！
13: 定啲嚟，我台面有份备用嘅。想喺职场如鱼得水，但靠工作认真点够啊？听职场 show，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15: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7: 好咯，入到嚟 showroom 啦，我哋今日咧就系即系收到阿大姨嘅一啲即系提问啦，咁啊，即系有人就问到啦，喂，每个公司咧都有好多高管噶嘛，即系 C 咩嘢 O 嗰啲咁样咧吓，有咩 CFO 啊，有 CEO 啊，系啊，咁多咁样样吓，经常都会有啲新位置出嚟嘅，你知高层跳槽。

0: 好频繁噶啦，咁、问下 Jo 哥就知噶啦，阵间吓。又或者咧，即系有啲人咧系嚟退休啊，咁样就会有啲新嘅岗位吉出嚟啦。但系唔知点解好奇怪、啊，好少会喺即系一线员工里边去提拔啦，又或者由下一级嘅员工去提拔咧、一般嚟讲咧，都会喺出边挖个人过嚟啦。更加甚者啦，就话有啲公司咧唔想高价同其他地方挖，会喺其他部门平调。或者提拔一个过嚟，反正就唔会喺你部门自己升上嚟嘅，反正就唔肯用自己内部嘅人啦。究竟有啲咩深层次嘅逻辑咧？咁，我觉得呢啲管理学嘅问题，咁啊，梗系要
1: 非遭过莫属。
0: 系啦，所以今日我哋几位职场精英当中咧，会有吓呢一个即系曾经做过企业高管嘅Jo哥啦。咁啊，而家咧已经成为咗老细啦。你好啊，Jo哥。
2: 系，大家好。
0: 系啦，咁啊，另外咧就仲有高校教师有教无类嘅林 Sir 啦。
3: Hello， 大家好。
0: 仲有咧资深 HR 方姐。
4: Hello， 大家好。
0: 以及咧自媒体人阿福老师噶。
5: Hello， 大家好。
0: 系啦，先问下Jo哥先啦。其实呢个系咪有深层次嘅逻辑存唔存在嘅咧？呢样嘢？
2: 有嘅，嗱，首先咧，从员工嘅角度，因为员工咧升职加薪咧一年咧就得嗰一次，因为每个公司佢都有一个固定嘅升职加薪嘅年限啦。咁好多人咧，因为各种各样嘅原因，佢错过咗某个升职嘅时间，即系比如话我可能放产假啦，又话可能我啱啱好嗰嘢就出咗啲事衰咗，咁啊导致我嗰年升唔上去，咁咧就到下一年噶啦。而我哋一个企业升职咧加薪咧，佢一般都有个限度嘅，即系比如8%、10%咁样一个限度。但系你跳槽咧，你系冇呢个限度嘅，即系去到其他公司一年12个月，你都可以招紧人。另外咧，就因为对方公司要挖你，佢就必须要超过你一般升职嘅嗰个钱，佢先挖你。比如话加20%-30%，前几年互联网特别火嗰阵时咧，大家仲有一个抢人大战啊嘛。嗰時咧可以誇張到，可能方姐比我更了解啦嚇，即係我所了解當時可以誇張50%，甚至100%、200%咁去挖一個人上嚟，
0: 兩倍人工你過嚟啦咁樣，
2: 唔止兩倍都有啊。咁係嗰陣時你就會發覺，咁你從員工角度梗係咁樣去跳槽會更快啦。咁從企業嘅角度嚟講，就我記得有一期我哋都有討論過呢個話題，就係、是、你去衡量唔同部門嘅人嘅時候係好難衡量嘅，即係你做音樂節目，佢做新聞節目。咁如果大家都做得差，咁呢个就大家都知啦。但如果你又唔差，佢又唔差嘅时候，即系或者大家都差唔多嘅时候，
0: 就冇可比性啦呢件事。
2: 好难可比性嘅、你点样用音乐节目去衡量新闻节目呢？咁、所以就老细其实好难去说服嘅。我升阿小夫你，咁新闻节目嗰个人呢就佢又唔服气咁。
0: 我都可以播新闻㗎，
2: 系啊，
0: 系啊，
2: 咁即系类似啦。
0: 系，唔好意思，
2: 系啦，咁佢就会有啲唔公平嘅现象，或者人感觉唔公平嘅。但如果我喺外边某间公司挖过嚟嘅，咁佢话哇，佢系咩咩大厂嘅，曾经都咩咩咩经历嘅，咁你又唔知佢背面系点，或者嗰个人其实喺嗰间公司俾人优化嘅，或者嗰间其实佢运得唔好嘅，但系呢啲你唔知噶嘛，
0: 系，
2: 咁你就会知道哦，人哋喺边间公司过嚟挖得佢过嚟，肯定系好犀利嘅，咁你就大家都冇声出啊嘛，所以就会更加中意喺其他公司挖过嚟，同埋呢家仲有一种玩法咧，系佢挖过嚟嘅目的，佢就系为咗照搬嗰间公司嗰种做法。
0: 哦，
2: 佢唔理你对唔对。
0: 哦，即系譬如话我呢一间公司 A 咁样，我事务或者我希望学习公司 B 嘅嗰个模式，直接喺公司 B 嗰度挖个人，跟住将公司 B SOP 成个带过嚟嗰啲，
2: 系啊，咁佢就要必须去借鉴啦，即系好似你哋拍片咁啊，即系你哋要拍一个好犀利嘅片，咁但系某啲单位佢唔知啊嘛，咁就将你哋台嘅人挖过嚟，哦，教下我哋点做。其实唔系主要系你有几犀利，而系佢想学你背后嗰套方法论。咁就会从外边嘅挖过嚟咯。
0: 哦，明白。
2: 基本嘅逻辑系咁。
0: OK， 我见方姐落喺度，点头啊。咁但系其实对于唔同岗位、唔同职位啊，会唔会话对中层或者对高层，即系同样系管理者啦吓，那个取向就会唔一样，或者高层特别就中意喺出边挖咁样样嘅咧？
4: 基本上我所了解的很多即是高层或者是中高层，他都希望是外聘。即是我觉得可能从一个特别是刚刚可能从一个基层员工开始工作的，你一路看着你反而没什么机会。其实我总结起身呢就可能是几点，因为认识你时间太长，其实总是距离产生美是没错，太近你，你的优点缺点我都清楚，所以他可能会过早去判断可能你做哪件事更好，但做到高层我觉得你还是他还是用你当初 入这个单位基层的那个眼光去看你，所以可能他会觉得喂我

0: 請個咁重要嘅職位，我請一個外聘一個高手，可能更加穩陣。
1: 嗯，
0: 同埋其實企業咧係咁樣嘅，希望特別做到高層嘅話，佢希望你唔好有太多嘅束縛。你喺度從基層開始咧，你知道呢間公司可能有好多嘢可能掣肘住你。
1: 嗯，
0: 佢希望你放手去做，你做今天嘅事，賭明天嘅未來。
1: 哦，
0: 希望你係咁樣咯。
1: OK， 我要是做今天的事倒明天的米
0: 但是、即是你本身这间公司成长的这些员工是不够胆倒的。
1: 是啊。
0: 大部分因为我知道我短板在哪里、就做今天的事再做明天的事、他不敢倒的。
1: 的确。
0: 所以但是老板我要请个高层中高层我希望是带来更多的收入和利益的话、可能他会打一个更有想头敢去想的人咯。
1: 嗯，但系嗰个敢去谂嘅人就需要可能喺呢间公司系嘛冇乜根基啊，亦都冇乜历史包袱嘅情况之下，
0: 咁、咪好咯。咁到时如果呢个人唔掂，会换一个咪方便咯。
1: 咁啊系，话换就换咯。呢个的确系，亦都唔需要考虑啲咩派系嗰啲啊，会唔会带埋一扎走咁样嗰啲？
0: 呢个派系都其中系一个佢可能考虑，但系其实时间耐咗，一样佢有自己嘅派系，即系佢会自己培养一个佢自己嘅派系。
1: 嗯，
0: 即系但系老细嘅角度就话喂，我好佢。更加純粹做呢件事，咁如果你係下邊提拔上嚟，喂，佢本身就屬於邊一派喎，佢可能做邊啲決定已經係屬於邊一派嘅利益噶啦，咁樣。
1: 嗯，啊，咁講又的確係喺出邊請會好啲，但係喺出邊請風險會唔會又大咗？林 Sir， 你係點睇嘅咧？
2: 出邊請咧，肯定有一個不可預知性嘅。
1: 嗯，
2: 但係咧，作為老細嘅邏輯，點解高層佢一定即係佢唔係一定啦？即係高層點解多數會喺外邊請外援呢？啊，咁啱啱大家都講咗好多啦，各種原因啦。但我覺得有一樣嘢就話，其實老細要請一個外援，即係講明佢對呢間公司其實嘅發展而家係未滿意嘅。
1: 嗯，
2: 係嘛？咁所以就話，咁如果你由基層做到而家，咁我對公司都唔滿意，即係講明你做得唔好啦。咁、我做乜嘢要升你做高層啫？
1: 啊，咁呢個邏輯
2: 係啊，即係邏輯就係咁啫嘛。
1: 係
2: 話，咁如果你已經做得好嘅話，咁我想做得更好嘛。
1: 嗯，
2: 係咪先？即係除非嗰間公司係做到世界 number one， 即係咁咧，咁佢可能就會喺自己本土度產生自己嘅所謂嘅高層。
1: 嗯，
2: 所以你會發現咧，有好多嗰啲世界五百強前幾強嗰啲咧。其實真係有比較多，就話喺呢間公司做咗幾好多年嘅。
1: 嗯，
2: 反而係嗰啲咧，真係即係我又餓唔死，但又彈唔起嗰啲公司咧，
1: 腰部嗰啲
2: 係啦，腰部咧，即係佢又想做得更好，佢又想做到最好，所以佢要不斷喺最好嗰啲公司嗰度咧，要挖一啲佢認為好嘅嗰啲所謂嘅管理人才過嚟。
1: 哦，所以老細攞對方嘅頭部就係挖對方嘅腰部啦。
2: 係啦，所以老細嘅邏輯就好簡單嘅。
3: 腿部咧，
2: 腿部咪挖腰部咯，
1: 腳瓜窿嗰啲
2: 可以掛腳瓜窿，或者係膝頭哥啊嗰啲。
3: 咁頸部咧，
2: 頸部挖眼部咯。
1: 总而言之，
2: 可以，喂，小夫都系一个好善良嘅主持人。如果好多主持人话唔该，你两个停一停啊，喂，
1: 冇嘢噶，我 OK 嘅，我作为系嘛，我作为一个后
2: 生，所以老细嘅嗰个老细嘅嗰个逻辑就好简单，就系话，其实点解唔升现时嘅人咧？
1: 嗯，
2: 就系因为对现时不满。
1: 啊、
2: 但通常老细都是对现时不满的嘛、
1: 啊、
2: 所以就会通常就是高层就会挖过来了。
1: 哇咁但是咁讲咁如果唔跳槽咪真係好难再上升囉咁但係真係有唔少嘅一啲机构下佢可能已经係去到行业嘅头部啦咁又或者佢真係再跳嘅话咁可能真係冇乜地方可以去囉喎或者可能作为一个普通人啊我入嚟呢一间公司而呢一间公司可能喺行业里面起步算係比较高㗎啦咁是不是就真的没有机会去进行晋升呢阿峰老师你是怎么看的呢特别是可能自媒体比较扁平呢是不是、上升的尽头就要创业呢
4: 是啊转工
1: 爽快
4: 转工都得转工都得。但、我听下来可能老闆是有这样的逻辑但好像我遇到的不一定是。
1: 例如呢你遇到的会是怎样
5: 从低做起
1: 即事实上从低做起都一样是有晋升空间的定义说是、哦、可能老闆在外面都是请回来但是那个逻辑未必是不满意的、
4: 我硬是觉得是因为老闆不想做衰人、
1: 哦、
4: 就找出面的人来做衰人、
1: 嗯、
4: 不知道为什么我好像经常遇到都是这样的公司、
1: 嗯、
4: 就啱先嗰條題，好似都有講，即係可能寧願即係都唔升自己部門嘅人，寧願去揾一個其他部
1: 門，
4: 都

0: 唔系出边咯，可能系同公司另外一个部门嘅人。
1: 上星期呢条题嘛？
2: 系啊，唔系今个星期。
3: 今个星期，
2: 今个星期系 啊, 啊, 啊，今日啊，因为你可能系其他部门评调一个过嚟，或者你呢个部门系佢一个主管位嘅咁样样，你喺另外一个部门调另外一个部门嘅主管过嚟啦。咁但系事实上，另外一个部门嘅主管佢本来唔系管开呢一块，可能都三五成七嘅喎。
0: 系。但系就好似成日有咁样嘅操作咯，
1: 嗯、我都经历过，就系咁样样咯。请外边嘅人就话，老细咧就对呢几个人就唔满意，咁咧但系佢自己咧又呢啲人咧都系跟咗佢好多年嘅老员工，
0: 做衰人，
1: 咁咧佢又好难做衰人，咁就啊，我喺某间公司里边请个好犀利嘅人翻嚟，咁就将你哋制衡下啦，或者将你哋睇下点样样啦，指出你哋嘅不足，咁佢就顺利咁将你搞走。是都有的，咁、你外面招翻嚟嘅人，有时系俾人当枪使，呢种都系好常见
2: 现象咯，系、啊，咁所以
0: 咁样听落嚟，点解好似咁系咪话老板其实唔太珍惜现有嘅员工呢、即系可能成日都唔满意呢个员工，咁但系就用呢种方式嘅话，基本上到最后好多年嘅员工都会走咯，咁、就好似讲话。盡頭就是要跳槽啦，咁，
3: 咁我咪越跳槽的話，咁我會在其他公司晉升得越快咧。如果按照咁嘅邏輯，
2: 係咪
3: 即
2: 係
3: 過咗塘嘅魚就越肥咁嘅意思啊？
2: 又未必嘅喎，你又唔知道第二個塘營養夠唔夠嘅喎，即係你話同樣係
3: 嗰啲水夠唔夠深係嘛？
2: 係啊，你又唔知啲水幾深，又唔知水温幾多咁樣樣，亦都唔知道裡面有啲咩魚係嘛？或者裡面有條鯊魚咧？咁所以我覺得有啲嘢又真係。兩睇嘅啫，面對咁樣樣，譬如話，我、真係渴望晉升嘅。如果從一個 HR 嘅角度嚟講，方姐，你覺得大家個路向應該係點去規劃會好啲咧？
4: 即
2: 係
4: 留喺度定係跳槽？
2: 係啊，好似你一路留喺度咁。如果按照話，呢、個邏輯係咁常見嘅話，其實可能大部分企業都係咁做嘅。咁、我係咪就應該往外走？係
3: 咯，跳多幾個咁樣，跟住再翻嚟，係咪就得晉升咧？咁
4: 因為其實我
2: 唔翻啦，係嘛，仲翻？
4: 唔係，我有接觸過跳咗出去又跳咗翻嚟嘅都有，因為外邊。世界真的未必你想象中咁好、当然外面的世界也都未必是你想象中咁险恶，咁呢、个有结合你嗰、那个喺你间公司嘅实际情况而定咯，咁同埋你自己想追求嘅系乜嘢？如果我话我追求嘅，我已经到咗可能35岁以上，有一定嘅呢个职场忧虑嘅年纪啦，咁同埋我如果跳出去嘅成本其实系比较高嘅，风险比较大嘅，咁我仲不如留喺度，可能。仲有機會被老細發現一日、如果冇發現，冇發現到喺呢度，可能都仲係比較穩妥嘅。呢個係佢畢生追求，咁就肯定係唔喐啦。咁、但係如果你覺得喂，我真係滿腔抱負，咁呢個老細點都睇唔到我，佢點都升唔到我，咁我出去闖闖，或者我喺度，喺度已經好幾年啦，我都冇加過薪，冇發過年終獎，咁留喺度嘅意義係乜嘢咧？咁樣。咁、你可以评估一下咯，即系如果呢种情况，咁可能可以出去试下闯下咯。即系呢个要结合大嘅情况而定，但系今年嚟睇咧，我觉得可能大家其实对跳槽都好谨慎，
2: 我都稳定为主啦。
4: 好谨慎，因为其实三四月咧系属于传统嘅招聘旺季，但系今年嘅我所接触到我哋公司嘅入离职率其实系好低的。除非我哋主动淘汰，其实即系主动离职嘅。往年系好多都三月啦，搵到份工我就跳槽，走噶啦咁样。因为传统嚟讲嘅话，三四月同埋九月十月系比较招聘嘅旺季，
2: 春招秋招啊。
4: 系啊，如果你错过三四月嘅话咧，就要等到大概九月噶啦。因为七八月，特别系七八月是没有公司出来招人的基本上而啦你都不想去面试。所以呢咁就但今年就到依家呢个时间我收到真係有要跳槽嘅真係非常非常少。所以呢、这个而家大家做呢个决定好谨慎都係求稳为主囉。咁我都其实都係奉劝除非係有你非常之睇好嘅公司有非常好嘅企业。否則的話都是看定一點咯、因為我們公司自己本身就有 好幾個去年走今年又回來、
0: 為什麼老闆會這麼好給他們
4: 因為他便宜正嘛、啊、
2: 即是 在價錢
4: 還有他熟悉這個產品嘛
0: 所以在老闆的評估第一都是便宜正
4: 咁當然啦，
0: 即係連你走咗之後，佢可能都唔會發現你特殊嘅光熱嘅。
4: 唔係，可能佢走咗之後會發現你
5: 靚正，咪就係佢特殊。
4: 發現你真係原來真係好平靚正咯。
2: 咪發現佢特殊嘅光熱就係特別平、特別靚同特別正。
4: 冇錯，冇錯，真係㗎。
2: 其實唔使特別正啊，特別平可能已經 OK。
4: 因為佢發現佢做嘅嘢可能要請幾個人先做到嘅。哇！真係當時佢真係平靚正，
2: 其實好流眼啊。
1: 唔係，其實啱啱福老師講嗰個現象咧，我哋從正向啲嚟睇啦嚇，即係老闆唔滿足佢，覺得佢下邊嗰扎人唔得，嗰啲老員工唔得，其實佢唔係話要揾一個人嚟搞走佢，其實佢嘅出發點係好正向嘅，佢希望請一啲比較犀利嘅人，或者一聽講某間公司邊個係比較叻嘅，請佢翻嚟展示下其實大公司或者某啲犀利嘅公司佢哋係點樣做事嘅，然後咧係教育大家。嗱，你哋睇下人哋點勁噶啦，因為我日日話俾你聽，人哋邊間公司點做，你把口講人哋唔信嘅，尤其嗰啲跟咗你好耐嘅下屬，往往有一樣嘢叫鯉魚效應啊嘛，就你請個好犀利嘅人翻嚟啦，佢就會激活呢一個團隊，即係老闆嘅出發點可能往往係出發點係好嘅，但實際上嗰個人入嚟佢面對同呢啲人嘅利益關係嘅衝突啊，面對佢對呢間公司背景嘅唔熟悉，但又要短期出來出成績啊，就會面對同原來公司嘅價值觀啊文化嘅衝突，就會導致好多老員工咧就要有好多諗法，而老闆咧因為佢請咗花大價錢請啲人過嚟。佢亦都知道，係佢期待值好高，同埋佢亦都知道啊！我要俾佢授權，我要信任佢，所以佢就會俾佢好大嘅放權，就支持佢。咁老員工就會覺得啊，你請咗個咁嘅人，你就唔要我哋啦，心就寒啦。咁佢哋就會去走，就往往呢個邏輯係咁樣嚟嘅。而好多老員工佢走嘅時候咧，係會有時咧係覺得自己能力好犀利，有時咧係佢覺得個價值觀同呢間公司或者老闆呢家請翻嚟嘅人唔一致，但係佢出咗去之後發現，可能係佢出咗去之後先發現，其實原來嗰個老闆請翻嚟嘅問題嘅人，其實佢自己處呢個位嘅時候，佢都會面對咁嘅事。回個頭嚟，佢就會發覺原來係咁難嘅，咁然後佢先翻佢原來的公司嗰度。嘅時候就佢話啊，不如俾我翻翻嚟啦。
2: 還是覺得你最好、啊，
1: 還是覺得你最好二
2: 係、啊、哇，逐集
1: 埋二啊，係啦，就會咁樣嚟
2: 啊。所以其實即係人呢啲嘢真係好難講啊。話魚唔過塘唔肥啦，但係你過咗塘之後，可能你未必適應到當地氣候環境係嘛？呢、這個亦都好正常啦嚇。其實對於跳槽嚟講，亦都一樣嘅。
1: 老闆咧一樣嘅，咁老闆請咗翻人翻嚟之後，發現哦，原來嗰套嘢就係咁嘅意思嘅啫。
2: 哦，咁究竟老細點諗咧？我哋休息陣嚇，陣翻嚟繼續職場show。
6: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位于肇庆大畴顶的新江茶场，海拔超过1000米，每年中秋前夕，茶场的主理人余威都会在这里跟员工一起尝试新的茶叶品种。
1: 三年几其实是可以的，现在开始闻落去有些药味，水还是
0: 2014年，在香港土生土长的余威被内地巨大的市场潜力所吸引，毅然选择来到大山之中开创一番新事业。
2: 回来就学咯，一路学咯，其实一路就逐季逐季学，跟啲伙计学，跟住自己又去上课，又去考证咁样。
0: 经过几年努力，呢度嘅茶叶年产量已经达到40000斤，而且备受市场肯定。
2: 以前做乌龙茶，慢慢做绿茶，之后做红茶，呢一大片有一个品种，上面嗰边有一个品种，嗰边我哋叫试验田。呢边就200亩就系我哋嘅新地。
0: 而家连片嘅茶田唔单止系余威喺内地圆梦嘅见证，亦成为当地村民改善生活嘅希望。
2: 我呢几年，包括我嘅请嘅临时工，包括我嘅采茶工，主要嘅力量都系嚟自四个自治村。咁你四个村一年200多人帮我做嘢，每个人增收一年最少10000多蚊。咁虽然话10000多蚊唔系好多，咁但系对一个你系家庭在家原本冇嘢做嘅妇女嚟讲，其实系好多嘅。咁我觉得该要做嘅要做嘅，反正我都要请人，可以刺激到本地嘅村民就业，咁系好事嚟嘅呢。
3: 有人话21世纪最矜贵嘅系人才，亦都有人话而家世道艰难，
4: 搵食仲艰难啦、啊。
3: 其实事无对错，重在选择。放眼大湾区，呢度有最充足嘅创业资源，最舒适嘅生活环境，
5: 有公开兼且有饭开，
6: 选择边度唔使谂啦啩。
3: 搵食大湾区，一流生活等你埋堆。
7: 听讲詹士想跳槽喎，
8: 我今日迟到俾阿头见到啊！
9: 你再唔交报告，就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
0: 职场就好似一个冇硝烟嘅战场，你来我往嘅同时，仲要识得见招拆招。
10: 喂啦，我整唔见咗你份报表啊！
0: 定啲嚟，我台面有份备用嘅。想喺职场如鱼得水，但靠工作认真点够啊？听职场 show，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11: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12: 休息翻嚟啦，继续搵食大湾区星期二职场 show 嘅时间。咁啊，头先咧唔好意思啦，要打断咗一下做角，因为即系已经成19分钟啦，
13: 系
12: 已经有啲超标啦。咁啊，系时候要 break 一 break 先吓，等大家消化一下先。啊，我哋今日嘅话题咧，讲紧高管点解由好少由一啲底层员工往上提拔咧？因为头先Joe哥讲咗一个逻辑吓，即系对于老细嚟到讲，即系希望话当然啦，希望自己公司经营得好啲啦，咁希望激活团队啦，又或者咧直接借鉴下一个另外一个。譬如话企业头部嘅，咁佢嘅成功管理经验系点样？喂，咁叫一个高管过嚟就啱咯。你睇下你平时点做开，你咪点做咯吓。睇下你我班细嘅听唔听你支笛啦，咁又或者哪怕唔听你支笛嘅，喂，我学到相关嘅呢个观念吓，我有新嘅 SOP 入到嚟公司都好啊咁。但系如果你话调翻转啦，嗱头先讲完从老员工嘅呢个角度啦，咁但系你话如果从企业嘅角度又系点谂嘅咧？好似Joe哥头先未讲完啊吓，从企业嘅角度，你觉得应该系点样样嘅？
14: 哦，咁可能老板咧请完呢个人之后，发现第一佢可能知道嗰套嘢系点样搞噶啦，第二个佢会反思，咁可能其实嗰套嘢系咪唔一定适合我哋咧？第三个佢可能又会有自己一啲思考，佢专登就系咁样去招呢啲人翻嚟试错嘅。咁当佢得到佢要嘅答案之后，发现原来嗰个员工已经学识咗呢套嘢啦。
12: 哦，就可以。
14: 其实佢哋已经可以做啦，咁我冇必要一定要留住呢个人啦。
12: 哦，
14: 咁佢就会出现。啱佢哋提到嘅，就可能呢啲人嚟咗之后，无奈佢都会走。
12: 嗯，
14: 咁然后其实就嚟嚟去一个循环咯，反反复复嘅循环。
12: 所以其实如果我哋再宏观一啲下，从成个行业嘅角度嚟讲，会唔会高管都系一个圈咧？
14: 即系
12: 因为高管你就系来来去去由公司 A 去公司 B， 公司 B 去公司 C 咁样样，跟住佢哋对于佢哋嚟讲，佢嘅公司系成个行业咁样样周围。俄罗斯轮盘咁转咁样话去边就去边咁样样，会唔会反为喺老细嘅角度嚟到讲 如果佢知道呢一樣嘢，會唔會都擔心一個另外嘅問題，就係、是、由外邊嘅人請翻嚟嚇，成為我呢一間公司嘅高管，未來佢再去其他嘅企業嘅時候，我做一啲敬業嘅限制嗰啲，會唔會就冇咁有效咧？或者佢嘅人脈嘅嗰個資源已經可能喺行業觸及到好深啦，會唔會反為都係一件壞事咧？即係如果從方姐嘅角度嚟講，會唔會即係老細會諗呢啲嘢咧嚇？
13: 我覺得老闆可能會更加關注他對我這個企業的第一是成本，第二是發展的幫助為主咯、
12: 嗯、
13: 我覺得可能未我觀察啦，可能我層次也都未夠，我覺得他可能不會想到那麼長遠，說他們、其他更多的因素咯，更加關注是自己本企業為主，他之所以 不用自己本身的基层的员工去做高管，是基于他担心他的能力不够，好像林 Sir 说的，觉得是因为我不满意，那我请了一个新的一个领导，我希望有一些新的活力带来，好像鲶鱼效应一样，激活一盆水啦，一池水啦，那如果是真的激活不到，我要处理，因为这排他没有自己的派系啦，新嚟亦都唔会有、嗯、即系短时间亦都未养成太大嘅力量去冲击佢自己老细自己更多嘅利益，咁可能要处理起身都会比较方便。咁基层嘅老员工亦都会仲喺度话，我仲有人可以倚仗。
12: 嗯，
13: 系啊，
12: 嗯、
13: 即系我亦都系因为比较熟悉，用咗好多年噶啦。我虽然唔升佢，但系仲留喺度，忠诚度点都系够嘅。
12: 哦，所以感觉就系、是老员工嘅就会好。好惨情啊！就系、是、我老细唔觉得我好，但系觉得我唔喺度咧，又好似撑唔住。嗱，有我喺度又放心，但系咧我喺度佢又唔升我咁样样，咁都好烦、啊。见阿福老师一路喺度皱眉头啦，林 Sir 一路喺度笑。林 Sir， 你觉得咧，即系从老员工嘅角度嚟讲，有冇必要破解呢样嘢，或者可以点做？等老细可能觉得喂，我都系其中一个可以考虑嘅人选或者因素、啊。
15: 其实就唔使谂咁多嘅，作为打工人，就系话呢个企业佢能够俾你嘅，你满唔满意？
12: 嗯，
15: 系嘛？咁你满意你咪留咯，唔满意你咪走咯，系、嘛？东家唔打打西家啫嘛，系嘛？咁如果再唔打咧，咪打翻东家咯，好似阿方姐嗰个员工都系咁嘅啫，系嘛？
12: 来来回回，
15: 系咪东家唔打打西家？咁西家唔打啦，又翻去东家嗰度咁样，咁几开心系嘛？咁即系所以即系究竟你想要乜嘢？你作为员工嚟讲，你要知道咯。有时好简单一样嘢，你未必想要嗰个职位。
12: 嗯，
15: 有时你可能你以为你想要嗰个职位，
12: 我以为自己想要嗰个职位，
15: 你以为你想要
12: 嗰
15: 个职位，但系当你跳去其他公司攞到呢个职位啦，
12: 嗯，
15: 你发现其实呢个职位其实唔系冇做，
12: 亦都冇做。
15: 翻翻到原来东家度就话，喂，其实我唔需要呢个职位，你俾翻原来嘅嘢我得噶啦。
12: 哦、
15: 即系所以点呢、這个就系一个人生阅历同埋职场经历，你自己要去清楚自己想要乜嘢。咁咧，有啲人咧嘅目标好明确嘅。我一入嚟我就知道我嚟躺平嘅啫，系啊，你唔使，系啊，你唔使升我嘅，啊，反正你养住我得噶啦，系嘛，我啊最易话为嘅，系嘛，
14: 你真实谂法，
15: 系啊，即咁啊得，嗱咁又得，系嘛，啊搓完揿片都得，系嘛，你想点都得，系嘛，即呢个就系有啲员工嘅谂法，咁佢咪揾到自己嘅呢个心灵港湾咯。
12: 好嘅，
14: 心灵港湾，
12: 咁但
15: 系
12: 港
15: 湾系啦，咁但系如果你系好进取嘅，咁你觉得坏唔得，呢度好似俾咗少啲嘢我。
12: 嗯，
15: 你咪又试出去又试睇睇咯。
12: 嗯，
15: 咁当你有咗啲嘢嘅时候，你系咪想要？咁有啲人话系就系我想要嘅，咁、你咪继续又往上升咯。
12: 嗯，
15: 系咪？咁啱啱我哋讲啦嘛，咁系啊，呢间企业佢唔会喺自己度升高层啊嘛，
12: 啊
15: 但系嗰间企业咪会喺你呢间企业度挖你过做高层咯，系咪？唔系得一个池，唔系得一个塘啊嘛。
12: 嗯，
15: 所以呢啲嘢就睇开啲咯。即系作为打工人嚟讲，系嘛？你要睇下呢个地方佢俾嘅嘢你系咪你满意嘅？满意我就留，唔满意我就走，就咁简单。
12: 啊，满唔满意呢啲嘢咧，就但系人都系咁嘅。嗱，当你未有嗰个位嘅时候咧，你又候住嗰个位，俾、你做到嗰个位啦，你又嫌嗰个位难做，你又想翻转头。但系人唔系话喂，你想点就点噶咯，唔系话你想翻转头就可以翻转头。你东家唔打打西家啫，你去咗西家，
16: 未必可以翻翻东边噶啦，
12: 冇咁容易噶嘛。
16: 所以好羡慕阿方姐嗰个员工，可能佢真系平靓正之中嘅平噶。
12: 關鍵問題
13: 係、啊、
16: 特別平、啊，
13: 唔係佢仲收翻佢走之前嗰個價，
15: 再平啲咯。
16: 係啊，特別平佢係。
13: 唔係因為佢咁嘅，因為我哋 HR 都發現用佢個價招唔到其他人嘅，咁焗住老細，喂你加啲錢啦、啊、咁樣。老細，老細話啊，咁、
16: 啊、
13: 加個錢可能都係同佢能力差唔多啊。原來佢肯話翻嚟好攞反應啦，咁樣、
12: 啊、
13: 有熟悉業務
12: 咁啊係。你都唔使話，
15: 所以其實我
12: 時間上，
15: 所以我成日都覺得就話職場咧，其實唔好諗太多，嗯、就唔好投放咯太多嘅所謂，或者投射太多嘅所謂嘅感情因素，係、
16: 嗯、
15: 嘛？你話喂唔係、啊，你睇下嗱，我跳完出阿東家之後咧，東家又要翻我，老細對我真係好好。其實唔係嘅，老細考慮嘅就係嗰盤數嘅啫，係、嗯、嘛？佢諗過喂唔係、啊，我請多個人可能冇佢咁好用，而且仲要貴過佢，係、嗯、請翻佢啦咁樣、
12: 嗯。
15: 所以老細揾翻你咧，其實咧就唔，其實佢都好感恩你嘅，
16: 係你有價值，
15: 互為感恩啦，係啊，就唔好諗咁多。
12: 好似做數學題咁啊，互為感恩
15: 啊，係啊，
12: 解無好，互為感恩咁樣樣嚇，即係但係感恩的心大家要即係常有之啊，就啊唔好得一想二嚇，呢樣嘢好重要嚇，自己有幾個幾大個頭戴幾大頂帽啦，咁但係好
16: 最緊要揾到自己心靈嘅港灣，
12: 冇錯係啦，但係你唔出過去，你唔知道你而家身處心靈嘅港灣啊嘛，
15: 係啊，出邊大風大浪，你以為啊風平浪靜咁係嘛？
12: 咪係
15: 呢個講話係咁好嘅。
12: 你以為自己避風塘，實際你喺鯉魚門，咁你未必知噶嘛。即係未可能唔係咧，係咪先咁？所以有啲嘢又真係你唔試過唔知嘅。嗱，對於勇於嘗試嘅朋友嚇，佢、真係話：，喂，我就衝著高管呢一個目標去啦，咁樣樣有邊一啲嘅路徑啊？各位職場精英認為，或者身邊有啲咩成功嘅案例，係覺得喂呢、這個路徑可能就比較容易去實現咧，或者比較容易去達成自己嘅目標咧？林 Sir 有冇咧？
15: 有嘅。呢、這個時候咧，你可能要選擇大於努力啦。
12: 哦，
15: 係啊。譬如話，你如果去到一啲其實明顯呢一類嘅行業、呢一類嘅公司、呢、這個類型嘅公司、呢、這個 level 嘅公司。佢就係唔會喺本身嘅地方嗰度選擇自己嘅人做高管嘅，
12: 係、嗯、
15: 咁你如何努力都冇用嘅喎，咁、
12: 嗯、
15: 你就要選擇啦。選擇咩呢？選擇某啲行業、某啲單位，其實佢係更樂於喺自己本單位裏面培養啲人嘅。
12: 嗯、
15: 啊，譬如我哋成日講嘅某啲了不起啲單位，
12: 係、嘛？
15: 咁佢因為要喺外邊請一啲三唔識七嘅人咧，其實佢要冒好大嘅風險嘅。
12: 係。
15: 咁呢個時候咧，其實佢就叫做生嘅不如做熟，
12: 嗯、
15: 啊用生嘅不如用熟，佢就會用自己嘅員工咧升上去。所以你發現咧，其實有好多了不起嘅單位咧，
12: 反而
15: 好多時候
12: 反
15: 而係內部係慢慢升上去。
16: 嗯。
15: 所以呢樣嘢就話，咁當你其實一心我就係希望我以後啊，我就目標好明確，我就要不斷向上升嘅。咁你就要選擇你應該要選擇的單位了，就不要說你夾硬要選擇一個人家根本就不會升你做高管的，那勉強就沒有幸福的了嘛。
12: 嗯，的確是的，但是要幾長的時間才可以看得出這裡不會在 原地升人呢？因為其實現在是發現說、之前也有一種聲音，就是其實很多的、高管啊，或者企業的管理者啦，在、特別是延長退休這件事的時候，我記得我們好像之前在討論退休的題的時候都、有考慮过下，即系可能摸退休，或者讲好多高管，其实佢一路延迟退休嘅情况之下，亦都会阻碍一啲上升通道啦。咁、
16: 嗯，
12: 所以其实咪咩情况之下，或者我要可能观察几多年先发现，我呢度冇机会升噶啦。咁可能自己喺成个同一个公司或者同一个单位里边嘅职场历程里边，只有一两次咁样嘅机会，其实都好难贴得中佢会定系唔会噶。
15: 其实都唔会嘅，你多啲听职场数啊，你会了解各个行业究竟佢边啲行业佢系会即系话。真的 會升自己人多一點，
12: 的確是
15: 哪怕已經給了貼士了，
12: 要給你單位，要
15: 給你單位咯、啊、另外就是因為你現在知道很多現行的所謂的大公司、
12: 嗯、
15: 就是我們俗稱的大廠、
16: 嗯、
15: 其實人家你普通人都過不到35歲，那你為什麼還要去那些地方呢、
12: 嗯、
15: 即是你想著喂不是的，我其實想

0: 住喺度做两三年、三五年嘅啫。
1: 嗯，
0: 啊，我三五岁之前我就跳去其他地方做高管嘅，咁，就得。
1: 嗯，
0: 系咪先？咁呢个咪就系你要收各方面嘅信息咯。咁你明显就系人哋嗰个淘汰率几万人入职嘅每年。系嘛？能够升上去高管，净系得那么十个八个，然后再成为合伙人，亦都只有那么一两个嘅。咁你谂下，你会唔会成为嗰一个咯？系啊，咁你个能力大到咁嘅，咁我又服咗你，系咪先？但系如果你话唔系，其实我都系一个平凡人啫。咁你硬系要选嗰啲，咁你就要。即係要預住自己，大概三十五歲到，你可能要找地方跳槽啦。
1: 啊，係咯，即係但係學阿福老師話齋嚇，即係呢個上升通道嘅盡頭創業啊嘛，係嘛？即係所以我哋先問下，係 啊，上升通道。
0: 如果你上升嘅通道，你諗住以後就係創業嘅話，其實你又唔需要太多選擇其他嘢。
1: 的確係，
0: 你反而係可能要選擇一啲真係你可以
1: 喺呢度做嘅，
0: 係喺呢度做完之後又去嗰度做，喺度做完之後做，咁你見多啲世面啊。
2: 累积更多嘅关系，
1: 呢个的确系唔一样，
0: 系啊。所以目标要明确，同埋你嘅选择要精准咯。
1: 咁啊，即系希望大家都可以，即系由星期二嘅职场 show 跳去星期一嘅 boss 有偈倾啦。由星期二转去星期一啦，咁样即系呢个时候要问一下，即系已经个人身份由星期二转到星期一嘅 Jo 哥啦。你好啊 ，boss。即系从你嘅角度嚟要讲啊，吓，即系咪真系从一个高管嘅曾经做过高管嘅人，或者经常做高管嘅人嚟到讲啦，但系呢个尽头。或者最后的出路就是创业呢，
3: 咁又唔一定嘅，宇宙无敌单位啊，
1: 了不起
0: 你单位，
3: 你唔一定
0: 都得嘅，冇乜所谓
3: 嘅，
1: 宇宙大单位嗰啲啊，
3: 宇宙大单位，咁其实好多嘅企业咧，当你熬过咗嗰关之后，即系高层到最高层嗰关之后咧，你嘅人脉啊、积累啊、行业经验啊，包括资源啊，都已经好到位啦，呢个时候。有好多嘅人其实都系能够喺嗰个位置上活到退休嘅，亦都唔系净系创业一条路嘅。
1: 系，
3: 咁但系呢啲真系人中之人啊，好少啊。因为到某一定嘅程度上咧，你一个人嘅认知能力系一定会到极限嘅。企业嘅发展咧，佢会需要技术啦、管理经验啦、一啲新嘅跃迁。好少人是真正能够实现呢个跃迁嘅，所以最终老板都系会请一啲其他公司嘅高管，
1: 已经跃迁咗嘅人，
3: 跃迁咗嘅人，或者哪怕喺你心目中你佢仲比你屎，但系佢某啲上嘢系老板想要嘅，咁呢个时候你就难免避免呢啲权力嘅斗争啊，呢啲资源嘅分配嘅不足啊，你能够熬过呢关，都能够生存下嚟嘅人就已经好犀利啦。咁其实呢啲人咧，讲难听啲，佢创业同唔创业。都差唔多噶啦，佢只不过自己选择想唔想去有啲梦想去追求，定系佢觉得呢家就 OK 啦，我挨退休就得啦。当然仲有佢身体状况啊，呢啲都系一啲原因嘅。所以能够睇到点咯，但系一定程度下，有时到底一定零年之后，你又会反思系咪即系好多人想要创业，唔系话因为佢真系想做成啲乜嘢嘢，可能系佢想要系另外一种生活方式，比如话我唔想要咁高压力啊，比如话我想过一种更自由嘅生活啊，或者我啲我更有追求、有思想追求嘅一啲嘢啊咁。咁佢哋係先會選擇出嚟創業。
1: 所以亦都係林 Sir 講嘅嗰句嚇，要好明確、好清楚自己究竟想要乜嘢嘢，再往嗰個目標去到邁進啦。咁但係嗱，你話已經係高管啦，咁你已經成為咗嗰、那個稱之為躍遷嘅人啦。咁你入到去嗰個已躍遷嘅圈子裏面，你可能就可以擁有好多嘅行業嘅資源啦。咁去到思考自己會唔會出嚟創業啦。咁但係你話作為好我哋一般打工人啦。我哋希望去到完成一个跃迁嘅，假如上进啲啊，希望完成一个跃迁，唔系净系一个打工人嘅。你觉得一个比较好嘅路径或者好嘅选择，应该系点样样会更加容易达成到嗰个目标咧？
3: 我会觉得第一个应该首先要多去咨询，即系到一定嘅职位之后，你遇到瓶颈上唔去，你应该多啲去咨询外边嘅一啲朋友啦、顾问啦，或者专业嘅一啲机构教练啦。令你知道自己在认知和思维上有什么不足，那你才去判断究竟是这间公司的问题还是你自己的问题。如果当你得到很多信息，是你其实已经有足够的资源，你的能力是 OK 的，只不过是目前这间公司给不到你的时候，你应该是大胆去尝试在自己这个圈子先去跃迁一间公司，即是本行业里面 去晋升，
1: 嗯，
3: 你成功咗再考虑跨界嘅一啲晋升，
1: 嗯，所以
3: 然后建一般唔建议系过大嘅跨界，即系你可能相关产业嘅跨界，
1: 嗯，咩粤方去甲方啊，甲方去粤方啊，
3: 唔系即系比如话你主持去音乐啊，或者主持去去做一啲卖唱片啊咁，咁咧就
1: 系啦，
0: 好似剑有所指，
4: 明
1: 显啦，系咯系咯系咯，或者系咯，或者marketing 啊，就转去做媒体人啊，咁啊，系啦，跟住嗰啲
3: 媒体人又做记者啊，
1: 系啊，由老媒体去新媒体，新媒体去自媒体啊，系啦，自媒体去融媒体啊，
3: 最后又去到高校啊，
1: 系啊，嗰啲吓，跟住宇宙嘅尽头系 HR。唔系，方正唔系，
4: 唔系，系自己创业。
1: 哦，
0: 咁你做埋 HR 咯，
1: 自己做埋 HR，
0: 系啊，自己做埋 HR 咯，
1: 系啊，盘
3: 老板就系最大嘅 HR 嘛。
1: 哦，所以方正应该系最接嘅老板思维嘅。
3: 系啊，
4: 我系完全打工人嘅心态。
1: 哦，系，
4: 因为 HR 同 HR 都有唔同，有啲系老板型 HR， 我啲系打工型 HR。
2: 老板型 HR。
1: 即系为老板分担啊，
3: 要
1: 专门
3: 开
1: 份，
3: 要
1: 专
3: 门开个题啊，
4: 规划型嘅，即系一啲方向型、战略型嘅，我呢啲系做实事型嘅，即系见步行步型嘅咁样。
3: 我谂咧呢个题咧，应该系纪念阿方姐一千期，纪念方姐一千期全勤嘅。
0: 咁你同嗰个生仔未必有，
2: 就
0: 系福嗰个可以比美咯，
1: 唔应该叫纪念，系应该系庆祝。
3: 庆祝
1: 系啦，唔会再有先要叫纪念噶嘛。我哋预祝方姐有第两千期、三千期、四千期、千期、千期、千千期，系咪先吓？真系最紧要就系咁样样，要全勤。
3: 好似全勤咧，嗰啲旧角色全部翻晒嚟，
1: 系
3: 嗰啲所有嗰啲嘉宾都全部
1: 系。唔系主要而家好多嘉宾咧，其实佢哋距离呢个职场开始越嚟越遥远啊，
0: 离开咗我哋好耐嘅，
3: 例如你一样路远都请翻嚟系咪？
1: 系啊系啊，即系所以真系唔容易啊吓，即系但系如果有咁样样嘅机会嘅话吓，即系所有上过职场中嘅嘉宾我都觉得，诶系咪可以有个咁样样嘅即系聚会咧？
2: 有冇我哋咩周年庆嗰啲噶？
1: 周年庆过四次咯，
3: 方姐两千期嘅嘅庆典，
1: 好就一于咁讲啦，方姐两千期庆典我哋大搞嘅。一於咁話啦，咁樣嚇，咁跟住落嚟，我哋咧就提示後咧，即係要休息一陣下，就翻嚟啦，睇下啲網民嘅意見先。
2: 嗯，
5: 歡迎進入雲聽客户端，搜索揾食大灣區，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揾食秘笈。

0: 呢度仲好大噶，其实我哋行咗一部分噶咋。
1: 香港青年菜访情喺广州从化开设农场，成为有机种植新农人。
2: 我哋喺2015年系翻嚟种菜嘅。我哋呢一代人好难食到一啲安全嘅有机蔬菜，咁所以咧，我哋开始就会往有机方向去思考。
3: 呢个攞去边度啊？呢个攞去番禺啦，200斤
0: 吧。呢度见到啲所有蔬菜咧，早上摘嚟，咁一整咗部车咧就会出去广州啦。
1: 农业系回报周期好长嘅项目，菜访情亦都经历过阵痛。
2: 有一个冰雹。一夜之间全部作物都失收嘅，但系咧，我哋选择咗坚持落去，令更加多嘅屋企食上安全健康嘅有机蔬菜。
1: 2020年年初，蔡访情搭建咗电商平台。
4: 兄弟们，10点了，我把那个朋友圈发一下，我等一下发出来。选品会那个橙子样品到了。
1: 而家平台已经有几千位会员，农场种植面积扩大到200亩。
2: 而家成个大湾区啦，好多用户嘅，咁甚至乎咧，我哋而家咧逐渐咧联合周边一啲有机农场一齐去做供港业务嘅。
1: 佢仲话喺大湾区发展大有作为，
2: 翻嚟内地创业咧就一定系好大一个机会，耕田都搵到食嘅。其实我冇咩 location 嘅限制嘅，喺我睇嚟，大湾区就系一个地方，用一个全局思维先可以发现到更加多嘅机会。
5: 揾食是一门学问，
6: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士巴拿是用来上螺丝用，是很合理的。
5: 揾食是一项技能，
6: 正如我刚才所说，我身为一个汽车维修员，有个取旁身也是很合逻辑。
5: 揾食是一种生存方式，揾食是一种生活态度。
6: 这只是虚名，就好像浮云一样。
5: 探寻湾区机遇，畅谈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
7: 喂，我听讲詹士想跳槽喎，
8: 我今日迟到俾阿头见到啊！
9: 你再唔交报告，就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
10: 职场就好似一个冇硝烟嘅战场，你来我往嘅同时，仲要懂得见招拆招。
11: 喂啦，我整唔见咗你份报表啊！
10: 定啲嚟，我台面有份备用嘅。想喺职场如鱼得水，单靠工作认真点够啊？听职场 show，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12: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13: 休息翻嚟啦，继续揾食大湾区星期二职场 show 嘅时间吓。今日话题啦，我哋讲紧啊，高管点解好少从底层？

0: 员工一路向上提拔咧，咁我哋经过一番嘅讨论之后咧，我嘅发现就系呢个系一个铁一般嘅事实，首先系真嘅，但系有样嘢都系要睇行业，即系如果你行业嗰、那个垂类太专业啦，或者你个行业相对嚟讲比较特殊嘅，其实都真系好大嘅机会咧，系可以咧，好似原子回迁咁样样，都系可以做一个同公司内嘅一个跃迁嘅吓，咁啊，所以唔好睇得咁灰吓，OK 嘅，
1: 仲有机会嘅，
0: 有机会嘅，睇一班网民有啲咩意见啦。
1: 阿淡定就话啦，如果一个人喺依间公司度做咗十年，从基层嘅工程师、基金经理等等下，慢慢提拔到呢、這个管理层做副总嘅话咧，咁佢嘅圈子同埋影响力咧系相当犀利噶啦。咁老板咧就会有啲惊佢啊，就好似我哋过去嘅皇帝一样啊，皇帝惊咗大将军嘅呢个道理一样吓。外来请翻嚟嘅副总咧就唔同。他没有在本公司有人脈，都是必须听从老板的这个听话的，跟老板也要保持绝对的一致，就是跟老板站在一起的，
0: 才可以站稳脚跟，又是的，你无依无靠风雨飘摇的时候，一个人形单只影地来到，又没有自己的团队，没有自己的头脉，
1: 那就是听老板话的了，
0: 那当然是谁出粮给自己，想一下先。Paso 他就说其实呢，我们古人智慧好劲，几千年前有嗰啲卑职制度啦，咁我系嘅，的确系啊，即系好似话去到某个级别以上，即系 local 官员唔可以 local 人做噶啦嘛，咁即系所以即系佢话现代职场都好多人会利用咁样样嘅习惯做阶梯，佢话譬如话有啲了不起啲单位咧，要先主动申请调职，然之后通过一次又一次嘅跨部门或者跨地域嘅晋升嚟到达成自己嘅目标。其实好多嘅一啲大型嘅企业啦，即系如果佢有唔同嘅分区啊，咁可能都系会跨区域咁去到调动啊，去到升迁。咁去到確保即係唔會喺本地形成某一股嘅勢力去到威脅到老細地位，咁我覺得呢個其實亦都係可以理解嘅嚇。如果咁樣呢個路徑其實都唔係唔 OK 啊，咁講
1: 即係跨部門，而家其實有啲嘅了不起嘅單位就係屬於呢種咁樣咯，即係部門內嘅，首先係互調嘅咁樣，調完一輪咧，可能就繼續係有提拔嘅一個咁嘅機制。
0: 的確係啊，但係當然啦，個中亦都會有一定嘅成本咯。即係你話如果平調嘅，我本來負責 A 嘅咁樣樣，我哋之間要去睇 B 嘅咁樣樣，咁然之後我完全唔熟悉 B 嘅嗰塊嘅業務嘅，其實都最後可能管理嘅成本亦都會有一定嘅提升。
1: 肯定啦，
0: 就睇下究竟更加忌惮嘅系边方面嘅问题啦。下一位朋友讲咩嘢咧？
1: 呢位 friend 就话啦，仲记得之前咧有一条提广告啊，就系啦，点解越优秀嘅员工会越早离职咧？
0: 系啊，我哋讨论
1: 系咪啊？
0: 讨论过，
1: 系咯，继任嘅咧越优秀就越先离职，咁剩低嘅咁啊，即系不怎么优秀咯。咁点提拔咧？
0: 啊，系喎，系喎，
1: 系咪咧？咁样，哎，呢个道理又啱噶噃，
0: 好啱啊！我又谂起头先阿林 Sir 所讲嘅嗰个系嘛，即系点解如果外边上翻嚟，因为我对而家公司嘅状态唔满意咯，
2: 即系如果你得嘅话，公司已经掂咗啦，
0: 系咯，
2: 系啊，掂咗老细就唔会揾其他人啦，
0: 就系因为你未掂咁，
2: 系啦，
0: 老细你又唔谂下自己掂唔掂？
2: 冇错啦，即系有时啲嘢就系咁，即系老细都系会喺度不断想，因为佢老细都知道自己唔掂啊，所以佢要揾
0: 要其他人赋能佢，
2: 冇错啦。所以老细其实人间清醒嘅，
0: 啱，我觉得老细对比人间清醒，不如话佢荷包清醒，荷包最清醒啦咁啊，另外咧，有阿陆龟佢就话啦，从底层走上嚟嘅员工咧，喺最开始面临嘅一个艰难问题就系服众啊。佢就话啦，即系咧，即系当公司要求佢推进某件事嘅时候，如果呢件事同其他员工存在利益冲突咧，咁佢哋可能会藉住之前仲系同事嘅时候一啲基层嘅关系嘅时候咧讨价还价，譬如话双星未事啦咁样样，哇，Echo 姐，你做副总啦，可唔可以点点点啊？或者公司要推行某种制度，喂，咁样对我影响好大，或者你二次分配唔好咁啦，咁样即系有可能会因为咁样而反而做唔成事。哦，又系，我觉得又有道理吓，真系有啲道理吓。
1: 呢位 friend 咧就话啦，有啲公司嘅办公室政治咧就好严重嘅。譬如话咧，有啲老员工啦就会拉帮结派啦，要逼老板提拔自己啦，咁样。咁其实好难噶，老板咧无论系提拔边个咧，都会得罪另外嗰几个咁。咁嗱，反之啦，如果喺外边请新人翻嚟，咁咧就即系老员工咧就会暂时放低大家彼此嘅呢个斗争啦，咁只系剩翻咧就系等待呢个新人犯错走人，咁啊老员工再乘机上位咁样。
0: 哦，但系亦都有可能

0: 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1: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倪星。
1: 大家好，我是海欣。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夜晚八点，香港之声夜晚七点同十一点。
0: 今日的文化名人访谈将聆听李云鹤《我在敦煌修补时光》，
1: 遇见博物馆在南越王博物院睇《尼罗河的赠礼：古埃及文物与数字艺术体验展》。
0: 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今日将一齐走近福建铜陵上集。
1: 全城有我领略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王伟雄创新的朱绣画。马上开启今日的节目。
2: 作为考古人呢，要更深入的通过我们某一个侧面来研究中华文明。
3: 文化大家讲述中华文化华彩篇章。
4: 汉字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因为汉字它记录了一切。
5: 名家视角展现中华文化独特精神标志。
6: 尤其是艺术家把这个大爱的教育、大美的教育应该还给人民。
3: 传承中华文物，
5: 彰显民族精神。
3: 文化名人访谈。

0: 李云航，敦煌研究院研究馆员，中国古代壁画与彩塑保护修复专家。70年里面，他先后修复莫高窟、鱼鳞窟等石窟壁画与彩塑，攻克多项壁画修复技术难题，开拓出空间平移、整体揭取、挂壁画等众多国内首创的壁画修复技法，斩获多项国家级文物保护科研成果奖，当选大国工匠2018年度人物。
1: 莫高窟历经十个朝代的营建，不少地方都是后朝壁画覆盖前朝陶绘，怎样才能够令不同朝代的壁画各展精彩？在莫高窟70年能够做多少事？为什么在工作中不感觉到辛苦？今天来听李云鹤《我在敦煌修补时光》，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黄岩、盛浩龙。
2: 这是您的第几个工具箱？
3: 哎呀，第五个嘛，第六个了，
2: 满满当当啊。
3: 这是刀具
2: 啊，刀具。
4: 李云鹤新换的工具箱就放在卧室的门后，和以往的很多年一样，随时拎起来就能出门。
3: 这都是我自己加工的，还有一些木刀子，我做路他们都给我拿跑了，
5: 不能我给他们说。
4: 什么事能让一位老人高兴很久？对李云鹤来说，是工作用的工具箱在家里也能派上大用场。
3: 前几天打扫卫生的给我找了一些麻烦，这是一个陶的，我们做实验烧好的，他来打扫卫生的时候给我挪着个沙发，整个的碰到地上摔得碎碎的
2: 啊！
3: 我刚修起来的。
2: 花了多长时间？
3: 花了有15天吧，我就把它又修好了。
2: 你要不说我们真的不觉得这是摔碎了又重新给做好的，太厉害了。
3: 挺开心，
2: 挺开心的。
3: 这么几十年了，现在我蹲到洞窟里也好，蹲到大殿里佛殿里也好，我就心里静得很，好像我到了应该坐的地方了，哎，就是啥都不想了。
4: 在莫高窟70年能做多少事？李云鹤的答案是修复4000多平方米壁画，让500多尊塑像起死回生。
3: 这就好像大夫给人家治一命，这是多幸福的事情。我有时候这不说了，所以我们老伴和孩子说，哎，你爸就是没到下场。

0: 要求工作，你那个工作才变少得多。
1: 文物修复师，这是李云鹤24岁之前从来没有想过的职业。少时的他只想当兵，保家卫国。1956年，他刚上高二，就响应国家号召离开山东老家，想去新疆支援建设，顺路把外公带到在莫高窟工作的舅舅身边。彼时的敦煌，沙丘连着沙丘，缺水、缺菜、没房住，在那里，他见到了舅舅的同事常书鸿。
0: 常书鸿现在就是啊，小丽啊，你到新疆干啥的？我说我没有什么干可干的，我想到那去闯一闯去。他就是，我们这里也需要人呐，我给你分配个工作，你肯定不会。先把洞口的塌落的壁画和东倒西歪的这做一些临时保护，壁画经过清理，有用的、有色彩的、有线条的，把它留起来。另外，下一步你就要学着修复壁画。这下子我就懵了，好长时间没有说话。
2: 要从零开始。
0: 我考虑来考虑去，我不管我走到哪里，我高于专业的话都得重新的。我常说啥？我不一定能胜任这个工作，但是我可以试一试。
1: 可是，该从哪里开始试一试呢？
0: 没有天平，我就借用美术研究说，你像卖中药的那个邓子成一样的，胶没处卖，我只用这个美术说调颜料用的那个枪，没有红箱，把石块放到炉子边上烤，放到外面太阳晒，还要放到啥地方去风沙吹啥的呢？就这样得出一点数据来。
1: 70年前的莫高窟，石窟崖体开裂坍塌，美轮美奂的壁画与彩塑饱受奇甲、苏简、空谷等多种病害的侵扰。1957年，当时的文化部特地邀请捷克专家帮忙修复莫高窟的文物。专家在莫高窟只待了一周就匆匆离开，他不愿分享修复文物的秘籍，但他使用的工具让李云鹤大受启发。
0: 用针管修复壁画，针管就是还是可以，但是修洞窟的顶部的壁画不行，不用力的压压不出去，用力压以后顶上就很容易把其他壁画冲掉。突然有一天，我一个职工，他的小孩拿着一个就血压计上压气的那个气囊，我说能不能把那个针管去掉，这个气囊容易整我。我就说我用碳换来的这个东西，结果换来以后都说哎呀非常好。
1: 专家用纱布滚压的方法让奇甲壁画变得平整，但纱布的纹路也留在了壁画上。李云鹤又找到美术所装裱画用的林子，一年的摸索和反复试，李云鹤得出结论，修复奇甲壁画六道工序缺一不可，磨洋工不行，火急火燎更不行。
0: 星期六你煮药水就把壁画吐掉，你必须要有耐心，等他第一遍吸收啊，第二遍吸收啊，最多的要煮13次。一平方米壁画，我刚开始做的时候啊，得2个多月。
1: 看到李云鹤修复奇甲壁画的技术日渐成熟，常书鸿先生就让他去修复奇甲严重的161窟，这是李云鹤独立修复的第一个洞窟。
0: 那个时候没有门，一进去会是黑风一吹，那个壁画就往下落了。哎呀，心里感觉特别难过，这么美丽的东西太可惜了。
2: 161窟修复您用了多久？
0: 过了2年的时间，甚至吃饭经常忘掉，家里人就跑到洞的地下看吃饭了。我总感觉着那个文物好像很希望你把它救一救一样，哎，我就保护了它。
1: 新的考验总是不期而至。就在修复161窟期间，李云鹤突然听到旁边的洞窟传来巨大的声响，
0: 从130洞里面冒出来的灰尘出来了。我说麻烦了，壁画可能坏掉了。我进去一看，掏了2个多平方米的壁画，它掉下来以后正好砸到大佛的脚上去，摔得碎碎的。
1: 修复130窟的空谷壁画该用什么办法？李云鹤盯着稀碎的壁画，定了修复方案，先救命后治病。在130窟中，他开创性的使用卯固法抢救空谷壁画，通过测算每平方米壁画的重量， 在20多米高的崖壁上手工打入300多根钢筋铆钉，将壁画牢牢固定。修复的文物越来越多，可李云鹤越做越不踏实。他想学画画，学雕塑，经常书鸿介绍，跟在石伟湘先生身后开始学壁画临摹。
0: 因为我保护他，这就是和大夫一样，我不知道他的五脏内腑六腑是什么东西，为什么有的就坏掉了，有的为啥不起脚。我是从他早晨开始到晚上，你画我就跟着你画，练线条我就跟着你练线条，我整整跟着他一年。第二年我就到雕塑室去了。
1: 再进石窟，李云鹤看到了不一样的气象。北魏壁画的线条刚劲地刷过戈壁的风，盛唐飞天的褶皱绵密地裹着雍容华美，西夏的神秘，元代的细腻，还有宋朝的精致。在静得能听见心跳和呼吸的洞窟里，李云鹤看见千年的日头就在735个洞窟里慢慢西沉，缓缓东升。那源自波斯的青金石蓝，从西域而来的朱砂丹红，与华夏的土黄相逢，凝于画师的指尖，渗进笔墨，融入敦煌的崖壁。
0: 祖先花了那么大的心血留下来的宝贵资料，咱们的楼掉了几个讲起来，那个东西掉了你没办法，通过你的修复压长了它的寿命，后代有继续可以看到。
1: 敦煌的风沙不知疲累，围抱着莫高窟经年累月的呼号，看着壁画和雕像齐甲空鼓倾斜，李云鹤心里烧着一团火。他一个接一个带学生，学画画的儿子跟着他修复壁画，就连孙子孙女也都被他拉到了壁画前。李云鹤心里盘算过，修复敦煌的所有壁画要的不是一个人，甚至不是一代人。
0: 那是莫高窟1616窟齐甲壁画的修复，这都是原始资料。你看他这是莫高窟隋代壁画。
1: 70年里，李云鹤把每一次新尝试都记在笔记本上，文字说不清楚的就画图，100多本笔记，一笔一画写下他在洞中面壁的那些年岁日月。莫高窟历经10个朝代的营建，不少地方都是后朝壁画覆盖前朝图绘，如何才能让不同朝代的壁画各展精彩？李云鹤独创了大型壁画整体剥离法。面对受损严重的北魏石窟，他又开创性地提出整体搬迁、异地修复，辗转60公里，将40多平方米的壁画和3尊塑像完整迁移至莫高窟北区，实现原貌复原。接手修复莫高窟的姊妹窟榆林窟里的大佛石，李云鹤已经83岁。
0: 它那个总高度是24米7，这个佛头是6米多高，石胎啊坏掉了，也就是说整个头没了，你说难过不难过？
1: 几米高的脚手架一点点搭起来，整整6年，李云鹤就守在榆林窟。
3: 李云鹤用心作笔，以血为墨，让风化的历史暗香浮动，绚烂重生。有请国家改革先锋荣誉称号获得者、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为李云鹤颁奖。
1: 2019年春天，还在修复大佛的李云鹤到北京去领奖。这一次，他被评为大国工匠2018年度人物。给他颁奖的是敦煌的女儿樊锦诗。他们来到敦煌时都是灼灼年华。塞外的黄沙蚀皱了青春的脸，沙洲的长风吹白了少年头。站在舞台上的樊锦诗夸李云鹤人高马大，心灵手巧。李云鹤说这句他没记住，但记住了另外一句，他几十年里修的壁画没有失手过。
0: 我为什么在工作中间不感觉着苦，不感觉着累，就是这些老先生教育了我。那么好的活油画家，那么好的美术家，在这样 环境和条件下手工作，不怕苦不怕累。我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这个人，你说有啥本钱？他们是我的学习榜样。
1: 走下舞台，李云鹤就回了甘肃，换上工作服，又埋首于佛画前。大佛快完工时，梵锦师爬上高高的脚手架，看到89岁的李云鹤在灯光下正修得入神。两句寒暄过后，李云鹤又问：“这尊大佛快修完了，你再帮我找找，哪里还有难修的壁画啊？”
0: 我说：“那个塑像和菩萨也好，供养人也好，他就不会说话。我看着他，他像我笑眯眯的，默默的对话一样的。”
2: 你觉得他会对您说什么？
0: 他就说：“哎呀，我的病，你看，叫你治好了，非常感谢你。
4: ”除了在莫高窟修复壁画和塑像，李云鹤先生还去往11个省市，帮助26个单位修复文物。对修复过的文物，他每年都要尽量抽出时间再去看一看，就好像去见一位老朋友一样，见到他安好，这才安心。
5: 千年前，画师们忘却时间，一笔一笔描摹想象中的盛景。现在，一群群怀着梦想的人，修补斑驳的岁月，令后人能够再看到莫高窟的盛世曙光。敦煌的传奇是洞窟里面留下的画，亦都是洞窟里面忙碌的人。
6: 如果文物有声音，
7: 是曾侯月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6: 如果文物会说话，
8: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来。
9: 我是清明上河图，
10: 我是四阳方尊，
11: 我是秦岳府中，
12: 我是北宋孩儿枕。
6: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0: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我是倪星。
1: 大家好，我是海欣。尼罗河的赠礼，古埃及文物与数字艺术体验展，正在南越王博物院王墓展区展出。展览以180件套古埃及珍贵文物为核心，辅以26件套南越王墓出土珍品，通过众神的国度、国王与统治、文字与交流、生活与美丽、生命的旅途五大主题，展现古埃及在权力结构、文字系统、日常生活及生命观念等方面的内涵。
0: 南越王博物院陈列部负责人、策展人史明立在接受我们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艳玲的采访时说，本次展览提出连接尼罗河与珠江的文明交流互鉴策展理念，旨在系统呈现古代世界文明的辉煌成就，构建跨时空的文明交流互鉴桥梁。
2: 我们尼罗河的赠礼古埃及文物与数字艺术体验展呢，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展示亮点就是文明的对话。这两大文明都是由大河孕育的，我们都非常清楚的是这个黄河是孕育了华夏文明，而尼罗河呢又孕育了古埃及文明。所以我们就考虑从这个地方出发，然后在几个方面对于古埃及跟中国文明之间有一些相似的内容做了一些比较详细的阐释，其实也是一种两大文明之间的对话吧。
3: 那当中是否有一些有关于文字方面的呢？
2: 首先，古埃及的文字和中国的文字呢，它们都属于广义的象形文字的体系，因为它们都是由图画符号还有象形文字演变而来的。两大文字系统呢，都经历了一个比较相似的演变过程。比如说古埃及的文字，它是从最早的圣书体，后来又逐渐演化成僧侣体、世俗体还有科普特文字。而我们中国的文字呢，是从甲骨文、金文、篆书又演变成隶书啊、楷书、草书、行书这样的文字形式。只不过我们中国文字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就是汉字是我们世界上唯一沿用到现在的一个非常古老的文字系统。在我们南越王墓出土的文物当中呢，其实也有很多跟文字

0: 相关的东西，一个呢就是青铜器上的铭文，再一个是在我们南越国公署遗址，一个南越时期的井里面出土了100多件的南越木简，上面保留了大量的中国古代的这个文字，中国文字的体系也可以在南越国的遗迹中得到一定程度的体现。
1: 这一次展览当中有没有一些特别值得推荐的一些关于文字方面的一些展品？
0: 尼罗河的赠礼这个展览中呢，跟文字相关的文物是非常多的。最具代表性的其实是我们展出的两件王陵书。这两件王陵书上呢，使用的是圣书体的文字。此外，还有非常多的王陵圈。王陵圈呢，就主要是表现的就是古埃及法老的王陵。所以，如果大家对文字感兴趣的话，可以来我们这个展厅找一找。
2: 人类嘅智慧往往最生动咁体现喺衣食住行当中，无论系黄河流域定系尼罗河畔，古代先民为咗适应生存需要，不约而同咁发展出服饰、陶器、农耕畜牧、房屋、交通工具等生活要素。南越王博物院陈列部负责人、策展人史明立话：，透过呢啲穿越时空嘅器物，我哋可以睇到，尽管时空相隔。但古今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始终如一。
0: 在穿衣上，我们知道我们中国非常有名的就是丝绸，然后我们中国被誉为世界丝绸的一个发源地。像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马王堆汉墓里面出土的那一件素纱禅衣，它也是目前为止我们发现的最早的，而且最薄、最轻的一个服饰。而在我们南越王墓里面，其实也出土了非常多的丝织品，就因为南越王墓它这边的所在的岭南的这个气候条件不是特别的理想，所以这些丝织品呢保存下来的不是特别完整，但是我们依稀可以在我们的一些铜器，包括青铜的容器。铜镜这样的器物上面还可以看到用丝织物包裹的痕迹。此外呢，在我们南越王墓中还展出了2个印花铜板模，当时就是为了制作丝织品上面的这些漂亮的纹饰所使用的一种工具。对于埃及来说呢，因为埃及它是属于沙漠气候，它是非常热的。那古埃及贵族呢，它的服饰一般使用的是麻布。在麻布之外，他们还有非常多的装饰，比如说他们喜欢戴假发，还喜欢佩戴黄金，还有珠宝首饰等等。在我们这次尼罗河的赠礼这个展览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展出的那一套非常重要的塔哈尔的木乃伊。这个木乃伊它的尸身就是用麻布裹缠起来的。
1: 那在饮食当中有没有一些共通点呢？
0: 在饮食方面呢，我们中国是非常重视饮食的啊。有一句俗话叫"民以食为天"，而广州这个地方呢，对饮食也是非常重视。我们也经常说，食在南越，也就是在南越国时期的时候，广州这个地方对于各种的食物就体现出了一种非常非常的热爱。比如说，在南越国这里，尤其是南越王墓当中，出土了非常多的食物，包括用枣制成的枣味道的酒所以在我们的一件铜壶里就发现了大量的枣核这样的痕迹。因为南越国这个地方它是不是枣的主要生产区域，枣主要是北方来的，所以也有一些研究者就认为呢，因为南越王他的家族赵佗。他是河北正定人，所以就有一些研究者认为说，他为什么那么喜欢吃枣，然后他还要用枣来酿酒呢？是不是跟他思念自己的故土有关系呢？当然，这是一种推测了。此外呢，还有非常多跟岭南区域相关的，就是海产品在我们南越王墓和南越王宫里都出土了大量的这种鱼类啊，龟鳖的残骸这样的海产品。由此可见，当时岭南地区它的这个食物的品类就已经是非常丰富的了。古埃及人他最常用的食物其实是由大麦还有小麦制作的面包，他们喝的饮品主要是啤酒，另外他们也会吃一些洋葱、生菜、无花果等等这样的蔬果。我们这次的展品当中呢， 跟饮食相关的不是特别多。

0: 但是呢，我们这次展出了非常多的多媒体，然后在这些多媒体，我们就复原了当时古埃及人他们是怎样割水稻的，古埃及的夫妻他们在一起吃的是哪些食物，包括他们在喝着啤酒、吃着葡萄、吃着无花果等等。在一些我们这次展出的一些石雕上面可以看到，祭品里面他们用了面包、很大块的排骨，还有这种鹅，这些作为一个祭品。
1: 那在出行交通工具方面，是不是也有很多的相同点呢？
0: 出行方面呢，就古埃及来说，他们使用最多的交通工具，应该说可以，应该算是一种船。所以我们这次尼罗河的赠礼这个展览里面呢，就展示了一个船只的模型。另外，在一些石雕上还可以看到一群人进行划船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因为尼罗河是他们的最主要的、最重要的河流，所以船跟尼罗河的意象在古埃及的文化中是非常重要的。那对于我们中国来说呢，我们中国其实是南方跟北方不太一样的。北方呢，主要是车马出行，而南方因为它的水比较多，所以它用的这种船就比较多。那就南越国这个地方而言，那因为它是相当于是一个海洋文明，所以它用船的机会就更多了。在我们南越王墓里面出土了一件船纹铜体桶，这个铜体桶的器身上呢，就装饰了4艘大船。由此也可以看出，当时的南越人他们对于这个船舶的一个重视。此外，在广州汉墓里面还出土了很多这种船的模型。有陶船模，还有木的船模，就木头制的船模，这些都表明了南越国它也是跟水息息相关的。
2: 南越王博物院是岭南文明的重要承载地，咁呢次展览打破了传统展厅的物理边界，将博物院整体转化为岭南文明与古埃及文明对话的场域，使到立体的古埃及社会文明图景与岭南文化的在地特征深度锚定。南越王博物院陈列部负责人、策展人施明立话：，观众在同一空间内对比两地文物的精神内核。
0: 古埃及它是信仰非常多的神灵的，有研究者认为它最多的时候可能能达到2000多位，而且这个众神灵呢是各司其职，在各种的神庙还有宗教节庆中都可以见到他们的身影，所以我们这次用了很大的篇幅去讲述古埃及的众神，而且我们也展示了非常多相关的器物，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太阳神拉的雕像。比较受观众欢迎的就是猫神巴斯特的雕像。对于我们中国而言呢，我们中国其实也有这种多神崇拜的这样的一个体系，但后来呢，我们中国一个比较典型的特色是祖先崇拜。在南越国所处的汉代呢，有两种信仰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的就是四灵信仰，还有一个就是龙凤图腾。所谓四龙信仰呢，就是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了这样的信仰。它的雏形呢，目前可以见到，从海昏侯墓里面就可以看到它的一个雏形。而龙凤图腾就更加的广泛了，在我们南越王墓里面出土了非常多的跟龙凤相关的器物，比如说我们博物院的院徽使用的是一件龙凤重环玉佩。这个玉佩呢，它的主要的造型就是一条龙和一条凤。另外，我们还有一件漆木大屏风上也有这种朱雀的形象。其实，朱雀在某种程度上跟凤鸟它有共同的这种意象。除此之外，当然还有各种相关的龙凤相关的这样的意象了。这些都说明我们中国的信仰跟古埃及虽然有一点这种类似的地方，但是我们更多的是自己独具特色的地方。
1: 那在丧葬习俗方面呢，有没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呢？
0: 墓葬其实是体现的是一种丧葬习俗，还有体现的是当时的人们对于来世的一个想象。古埃及跟中国有一个类似的地方，就是富贵的阶层，它通常它的墓葬还有棺椁是比较豪华的，贫苦的人们他的墓葬棺椁会是比较简陋的。 虽然古埃及跟汉代的中国，它的时空距离非常的遥远，但是有一个特别巧合的地方，古埃及人他是通过木乃伊保存尸体，他希望尸体保存下来之后，能够让死去的人在另外一个世界继续生存。那我们中国人也产生了类似的一个观念，就是在汉代的时候呢，为了防止尸体不朽。从而产生了一种叫做浴衣这样的一个葬具，这两种都是为了保存尸体，所以我们这次展览当中呢，也是把古埃及的木乃伊跟南越王墓，墓主人他所使用的丝缕浴衣放在一起进行一个展示。
3: 喺数千年嘅历史演进过程中，中埃文明完循住自身嘅发展轨迹，塑造出各自灿烂嘅文化。两者交相辉映，既有共通嘅精神内核，有各具鲜明嘅文化特质，共同谱写咗人类文明嘅华彩乐章。
4: 青石板上嘅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5: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什么今天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如何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住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4: 等我哋用声音的显微镜，睇见时光尘埃里的灿烂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跟麦中华节目，我是倪星。
3: 大家好，我是海欣。铜陵古镇位于福建省漳州市东山县东山岛的东北端，好似陆地上一弯月牙，伸向台湾海峡，与台湾隔海相望。
2: 是啊，在铜陵古镇，各式各样鲜美的海产总是能够令人大饱口福的。铜陵地方美食之一烧建陵有什么特色呢？在古代，渔民们是没有现代化的通讯和导航系统的，那他们当时又怎样在茫茫大海上保证航路安全的呢？下面我们通过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一起走近福建铜陵上集。
6: 即便生活在东南沿海的福建本地人，也一定会惊叹于铜陵丰富的渔业资源。黑虎虾、石斑鱼、各种蟹类、贝类令人目不暇接。这里不仅有全国各地来此寻鲜的老饕穿梭其中，甚至在节假日，很多家长会把这里当成海洋博物馆，让孩子们能近距离地接触丰富的海洋生物。
7: 啊，你看都在闪，你敢摸吗？
8: 当季的这个肉蟹，如果它硬是你就捏不动，那它就是说明肉多。
6: 今天借助中国发达的互联网和迅捷的冷链物流，铜陵每天有近万吨海产销往全国各地。如此丰富的海洋资源就得益于铜陵优越的自然条件。铜陵古镇位于福建省漳州市东山岛的东北端，向陆地上的一湾月牙伸向台湾海峡，与台湾隔海相望，东海与南海在这里交汇。在远海暖流与近岸寒流的相互作用下，被搅动的海水会将海底的营养物质带到表层，使浮游生物大量繁殖，为鱼类和贝类提供充足的饵料，使铜陵附近的海域成为闽南渔场的核心产区。 每年八月中旬，随着开海日的到来，铜陵码头便进入了紧张的准备。

0: 只待正式开海的这一天，铜陵百舸争流，蔚为壮观。渔船上载着对于丰收的期待，也载着留守古镇的家人盼望他们平安的牵挂。对于自古以渔业谋生的铜陵人来说，眼前平静的海洋往往隐藏着致命的礁石和未知的风浪。古代渔民们没有现代化通讯和导航系统，又如何在茫茫大海上保证航路安全呢？
1: 这本书记载了他在现在叫东北里，里面就是铜山大澳，就是现在的东山港，可以避台风，打水三四拖，这一拖是1.5米，就是水深6米。沙泥地怎么抛锚？如果是淤泥地怎么抛锚？这个都是有讲究的。这个叫龙脊山，把北风挡住了，渔船就比较安全。
0: 黄炳钦老人手中的这本小册子是一本清代关于铜陵的航海水路簿，它的作者已经无处考证，但通过对比，黄炳钦发现古老水路簿中描述的避险地标、安全航路等信息与现代地图相差无几。
1: 有一个图介绍我们东山的两个岛屿，现在叫兄弟屿，你现在渔船出海回港，那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地标。
0: 这本古老的水路簿不知凝聚了多少代渔民在风浪中的悲欢与期盼，才逐渐积累成册，成为铜陵人安全寻求收获的重要保障。早在南宋时，渔帝纪盛便记载铜陵镇所在的漳州沿海便以渔舟云集，丰富的渔业资源为铜陵镇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和物质基础。但对于很多喜爱寻古的游客，初来铜陵却难免心生疑惑。作为福建第五批历史文化名镇，这里分明是一座充满现代生活气息的滨海风情小镇，铜陵究竟古在何处呢？别急，让我们将视角望向古镇的最东部。这座紧沿海岸、名为铜山城的堡垒，守护着古镇最初的缘起。
2: 我们今天来到的是这个。
0: 每当新生到来，闽南师范大学的郑荣教授就会把学生实地调研的第一站选在铜陵古镇。郑荣认为，铜陵虽小，却是中国人抗击敌寇、忠勇卫国的精神家园之一。
3: 倭寇从海上来，我们必须要从海上防之。洪武20年，朱元璋在东南沿海建立一个比较完善的一个海防体系，这边就属于铜山守御千户署。卫所的一个选址，它是有很讲究的，它一定设置在这个大陆海岸线的一个突出部，这有利于掌握这个敌情，控扼海盗。
0: 明代时，铜陵古镇三面环海，无险可守，倭寇经常在此登岸，进犯闽南内陆地区。1387年，朱元璋下令在此修建军事要塞铜山城。在这座总长1900米、由高7米的巨型花岗岩围筑的堡垒上，曾配置数十门火炮分段扼守，至今已屹立600余年。
3: 在这个水寨大山的这个摩崖石壁上留下了很多碑文，我们来看这句诗：扬帆直欲捣蒲山，体现出了荡灭倭寇的这种豪情与决心。舟师自古无此胜，军风所向真无前。字里行间充满了纵横海疆、忠勇报国的英雄气概。
0: 这首文

0: 次豪迈的诗歌是统领镇一次抗倭大捷后只能为纪念胜利而创作的横海歌。善战的军队与巍然的成员使统领古镇在明代凭借其军事要塞的地位正式亮相于中国的历史舞台。
1: 为了安定官兵的一些这种情绪，他是允许这个携带家眷来这个地方的。彭山守御千户署就逐渐的啊由附近的一些民户搬进来住，他就成为一个军民共同生活的一个社会空间。
0: 在铜山城西部长约800米的顶街就是铜陵古镇最早形成的主体街道之一，最初是军营附属机构和随军家属的驻地。随着人口的逐渐增加，民居和商铺沿顶街逐渐铺展开来，形成了铜陵古镇传统的鱼骨状布局。
2: 这边是我们的顶街马房啊，旁边是我们的顶街建厂，这些地名都是明清时候留下来的一些古地名。
0: 许红柱自小跟着奶奶在顶街长大，近年来随着中国文化自信的回归，越来越多年轻人开始借助互联网宣扬故乡的传统文化。而铜陵古镇独特的军旅与海防历史也正吸引着外界越来越多的目光，这给了许红柱莫大的鼓舞。
2: 我们这边一层的老房子哈，都是石头砌的一个石窗，因为我们明朝的时候这边倭寇很多啊，其实它起到一个防疫的一个作用哈。这边是我们一家大厝哈，我们的大门哈，是我们东山的特殊的一个建筑，上面是密密麻麻这一群孔，我们叫共孔，有分横拱跟竖拱。哇，这个门还挺沉的哈。这边它是方形的一个孔洞，横的跟竖都插满了木条，形成一个网形的那个结构，就非常牢了哈，外面敌人就不能进来。
0: 为抵御沿海战火，铜陵古镇的传统民居大多采用韧性极强的木质构件加固门户，东南沿海广泛分布的坚硬花岗岩则作为建筑的主体材料。这些特殊设计的民居不仅在战时摇身一变成为一座座坚实的微型堡垒，也从容化解了东南沿海雨水和海风的常年侵袭。铜山城和顶街不仅筑起一道沿海的坚固防线，也共同奠定了铜陵古镇最初的格局。今天繁华的铜陵镇就是在他们的基础上逐渐生长而来。铜陵的军旅文化不仅塑造了古镇外在的风貌，也深深浸润于人们的文化传统之中。在铜陵古镇，人们靠海吃海，各式各样鲜美的海产总能让人大饱口福。但你可能不会想到，铜陵最著名的地方美食之一却是一道以猪肉烹制的小吃烧剑灵。许志雄从小跟父母学习制作烧剑灵，至今已有20多年。每天早上他都要精心挑选新鲜的猪网油，
3: 猪的不能用，有的破了也不能用，实际上用不到几两，所以这个买起来挺费劲的，都很早起来收。
0: 许志雄将处理好的猪网油铺在砧板上，码放猪肉和配菜，卷成直径2.5厘米、长10厘米的圆筒，慢火炙烤。20分钟后，外表松脆可口，内里软糯香甜的烧剑灵就完成了。这道充满北方豪迈气息的小吃，在遍布海洋物产的铜陵，多少显得有些另类。据专家推测，烧剑灵的做法和宋代坊间流行的千菜十分相似。南宋末年， 鲜菜随着宋人南迁传入东南沿

0: 在随着军事征召进入铜陵古镇，逐渐演变成今天的烧剑陵。而更为关键的是，对于铜陵人来说，海鲜保鲜期极短，不适于出海作业，而烧剑陵经过高温炙烤，使食材更以短期保存。它既是中原文化在当地生根的见证，也是沿海居民在资源限制下海陆物产灵活转化的典范。
1: 历史上为了聚拢四方而来的人们，福建铜陵除了在饮食风味上兼收并蓄，更找到了一种深远而坚实的精神凝聚力。那这个又是什么呢？欢迎你听日继续收听。

0: 传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6: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我系倪星。
7: 大家好，我系海欣。中国有四大名兽。苏兽、双兽、月兽、蜀兽，而朱兽是月兽中的一种。过去朱兽只是在服装上起到装饰点缀的作用，而朱兽画是王伟雄的一大创新。他融合了朱兽的传统技艺，并且结合绘画原理和色彩构成发展而来。
6: 今日的传承有我，我们一起聆听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王伟雄的平凡匠心故事。
8: 这是小米珠，摄影师你好。
9: 黄伟雄正在挑选珠子，他打算制作一幅新的珠绣画。
8: 这可以的，这个可以做我们作品的树叶。你等一包先试配一下银饰。
9: 一幅珠绣画的玻璃珠有多种型号，直径小则1.5毫米，大则8毫米。这些珠子黄伟雄都是从厂里定制，一些特殊的颜色需要特殊处理。
8: 现代珠绣跟古代珠绣在用料上的不同，像古代没有说现代的设备可以来做制作玻璃啊、塑料，他用的珠料呢就是用纯天然的珠料，他用珍珠啊、贝壳啊，它可以磨成小米珠。那现代的珠料呢，它有个科技发达嘛，它能够做成玻璃珠、塑料片，各种各样的不同形状的玻璃水晶的这种造型。
9: 再将画稿拓印在布料上，用针挑起珠子，便可开始刺绣。黄伟雄出生于绣花世家，他的祖辈曾经在潮州牌坊街里开了个绣品店，母亲和祖母都是绣娘。就是在这种环境的影响下，黄伟雄6岁的时候就拿起了绣花针。
8: 因为我们在潮州呢，当时呢就是可以说家家户户都有绣花，不管男女，小孩稍微大一点都会来学绣花。有一次呢，我妈妈刚好走开，我就好奇的拿着绣花针在妈妈的绣架上面就乱绣一通。当我妈妈回来以后嘛，看了以后又生气又好笑。
9: 黄伟雄是家中的长子，他深知家里的经济状况，所以在初中前他一直帮着母亲干绣活。
8: 在我小时候的脑海中就觉得哇，妈妈怎么天天又劳作哈？就后来妈妈也长大了，就知道潮州女人都是这样的。我说一个伟大的母亲都是靠着一支绣花针来撑起这个家，所以我也是想帮家里赚点钱。我当时做一对枕头的绣花呢的工钱是2块钱，但是2块钱可以给我上小学的一个学期的学费。
9: 就这样，黄伟雄一直帮家里绣花。高中毕业后，他考上了技师学院服装设计专业。之后，他被分配到国营潮绣厂珠绣部门从事设计工作。那时的珠绣只用于服饰上的装饰和点缀，作为日常穿戴用品，难以保存，这让黄伟雄动了想把珠绣永久保存的念头。
8: 珠绣最早是用在食用品上，但是食用品呢，它就用的时间不长，没有好好的存下来。那时候还没有珠绣画这个概念。
9: 说起珠绣画灵感的来源，还得从一个意外讲起。
8: 有一次呢，我的助理拿的托盘里面放的很多不同颜色的小珠子来到我眼前，不小心摔了一下，把小珠子就混到一起了。他当时觉得哎呀，这个弄坏了，分不清楚这个珠的颜色。但是呢，看到这个托盘里面的珠子混成一起以后呢，这种颜色很自然的就搭配，觉得很好看，就觉得珠子可以做不同的画出来。
9: 用时一个月，他完成了作品《熊猫》，那是他的第一幅作品，现在看来还很青涩。但经过一次次尝试，有着美术功底的他很快就掌握了要领，并创作了大量的珠绣画。当他的创作之作一直畅通无阻时，2008年，一幅八骏马图的创作让他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8: 八骏马是比较难的，当时觉得做这个题材尝试一下动物奔跑的这种题材，就是一个动态，因为马的颜色它比较极限嘛，就是黑色、灰色、白色，就这几个颜色嘛。我们做珠绣，你颜色越少了，你就很难去表现它。
9: 仅用三种色系的珠子表现水墨的效果，不仅要分清八匹马的层次关系，还要将肌肉纹理的走向表达生动。当黄尾熊已经绣好了一部分时，离远一看，发现马腿和马身的颜色并不匹配。
8: 这匹马是以黑色为主的，它前面这匹马就是有浅色，它这样每匹马的颜色是有分开的，黑色、白色中间有一个棕色马，所以如果近距离来看，它很乱的，它看到很多马身跟马腿会接不上。它在跑的过程，它的有动感的，这个马在这一边的腿可能会在后面，所以很容易混的接不上。
9: 这就意味着几万颗珠子需要拆了重做。为了达到完美的效果，黄尾熊一次又一次推翻重来，
8: 就是真的是恍恍惚惚拆了很多次，做了拆，拆了做，这个难度是最大的，拆了几十次肯定有的，上百次也有的。
9: 经过一年的时间，黄尾熊终于完成了这幅八骏马的制作。最终黄尾熊将这幅八骏马图命名为《前程似锦》，这幅作品也获得了中国工艺美术文化创意奖金奖。2009年，黄尾熊已经具备了做巨型珠绣作品的能力，他开始着手创作他最爱的题材鹤，也就是他的代表作《百鹤图》。2023年，中法两国领导人在广州松原的非正式会晤上，摆放的长9.4米、高2.48米的珠绣屏风，正是这幅作品。这也是他制作的珠绣画中最大的一幅作品。
8: 主要我就是对这个鹤呢特别喜欢，这作品呢从开始着手创作，再配材料，开始手工制作完成，总共花了3年的时间，是在2009年到2012年，3年的时间完成的。
9: 黄尾熊的创作灵感来源于明代画家边景昭的工笔画《百鹤图卷》，
8: 它的高度也就45公分，你想那个原来只有这么45公分的一个作品，我做到2.5米高的一个作品，它不可能是说纯给它直接放大。你比如说我这个是以12个屏风组成的，我每个屏风单独拆出来也能够独立成画，我是取它最精华的一部分啊，包括就是给它整个作品里面以中间为主，光光创作就将近1年的时间。
9: 在《百鹤图》这幅作品中，无论是在画图还是选料上，鹤的设计都尤为关键。但是在最初的设计上，黄尾熊也进行了多次尝试和修改。
8: 刚开始喝的生酒也是有用珠子去做，但是做了以后觉得没办法表现这个仙鹤侧板的羽毛的这种质感，过尝试以后觉得就是用那个小小的薄薄的这种片片来做呢效果会更好，所以我们才会特意找厂家去定制这种最小最小的片做这个鹤的身体。
9: 三年后百鹤图问世了，图中仙鹤或振翅高飞，或悠然漫步，或低头觅食，或昂首远眺，各具特色。黄伟雄用以百万计的珠子和薄片完成了对鹤这一主题的生动诠释。从珠绣到珠绣画，这一昔日以装饰品形式示人的工艺，在黄伟雄的手中完成了华丽蜕变。它已不再是衣物上的简单点缀，而是成为了独立的艺术品。

0: 最后都等我们在歌声当中结束今天的金麦中华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我们金麦中华节目。
1: 主持人魏星、海欣，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艳玲，感谢你的收听，欢迎听日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一樓灣區，一樓生活。
1: 你而家收聽嘅係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大灣區之星，香港 FM 102.8，
0: 澳門、珠海 FM 105.4，
1: 廣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撐遊灣區，心隨聲動。
2: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3: 天阴两天清，四海港蝶阴。
2: 咱家己咱的掌握，
4: 天爱蝶阴。
5: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来收听咱家己咱个节目《天涯电影》，我是主持人志雄。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欢欢。本期个节目，咱个主题是黄星。本期第二溜，咱来了解各个协会每只文化遗产、第二周目了解珍贵特点、甲黄星发展情况。
5: 艺术黄星个主题，到本期个全景记录之中，咱到景德镇、青花、玲珑、紫色奇怪、汇水黄星等两亚等个江苏等，来了解伊是如何运转从呢紫色奇怪个。
6: 今次的节目和大家换白了，我们听到调上风情话，小好人向榜和调节枪动上榜。
5: 欢迎来下载红听开后端，收听爱电影或者是平台听的，来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
6: 小小经济，我们听到。
5: 我们听的，
7: 我们听的。
5: 欢迎收听我们听的，小小来关注有门。国家通过计十一号发布的修改形势，四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等因素影响，今年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将比前月扩大0.9%。四月份出境服务价格将有所扩大，餐饮、家政等能工服务类价格小幅上涨，服务价格同比上涨0.9%。随着气温升高，蔬菜、青果大量进市，等内价最双边经营充足，这边价格环比有所下降。四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2.8%，这也是到三月份 PPI 结束十一个月的连续下降之后，再次迎来正常势头。有色金属矿产品、有色金属冶炼及玉盐加工等行业价格将把价位明显。
6: 记者从工业化信息汇报了解到，一开头，我国中小企业经济环境势头良好，主要经济指标保持加快增长。一开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得同比增长7.7%，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0%，生产效益提速改善。工业化信息汇报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处长郭强：
8: 一季度中小企业生产运营持续向好，通过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产业科技创新的溢出效应更加凸显，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领跑作用尤其显著，带动更多的中小企业在细分领域精耕细作，围绕关键核心技术不断突破创新。
6: 一直播，我国将积极部运行全国中小企业服务直调网，从市场开拓、融资促进、人才引入、各自下集等方面，提供更多优质高效公共服务。
5: 记者十一号从东

0: 部汽车工业协会获悉，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双销量分别为732万辆加7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加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嘅53.2%。到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13万辆，同比增长1.1倍。唔单止生意，今年一到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103.4万辆，同比增长1.2倍。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无浪，主要指标可以而起。中国汽车工业正到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邓世华介绍道：“
1: 中国已成为全球汽车产业的核心市场与创新策源地。”价值完善的产业链体系不仅满足了国内庞大的市场需求，对外贸易也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全年汽车出口量有望再创新高。
2: 主办上海建设部第五部门十一号发布关于签署推进建设项目两项人数及建设界实施意见，以推动新建、改建含装饰装修、扩建界办屋建筑工程、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等建设项目两项人数及建设较好判例。实施已经要求推动建设项目中间人数变化、消防人数变化、规划黑市及土地黑人、南方工程中间人数、建设工程单位人数、工程组织描述投入适应，和人入在消防安全检测等事项两项人数，实行聊天优化、并量管理、提质增效、提速提升政府服务效能、优化人生环境。实施已经要求2026年10月底前实现建设工程两项人数直听受理、两项勘验直网通牌。
3: 文库听爹，
4: 文库听爹，
0: 欢迎继续收听文库听爹。落街来做就会讲哦，由香港特区政府加香港贸易发展局合办嘅对六届亚洲医疗健康高峰论坛，十一号到香港会展中心揭幕。来自15个国家及地区嘅超过90位专家及业界代表齐聚一堂，围绕南疆地领、15个规划及银发经济等热点议题，共同探讨环境商业界前景及商机。本届论坛以推动环境新突破为主题，重点探讨南疆地领到医疗工业覆盖深度应用，并积极响应国家15个规划，指导助力健康中国建设及亚洲环境协同发展。因属去年银发健康专政的高管主导，本届论坛特色概述银发健康新机遇，从精准医疗到智慧养老的科技创新全对讨论，探讨老年疾病儿化养护界突破性进展。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到第四档表示，香港到医疗创新方面正积极配合国家15个规划，包括优化创新业务宣布机制及集体联称应用，第六一会定成为健康而医疗创新中心。一提到是以河套香港五区界为港澳大湾区各自联称试验所已投入运作，而唯一深圳界为港澳大湾区各自联称试验中心形成合力，加速将中英医疗技术汇集框架。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席张日新表示，随着健康湾区建设界深入推进，为港澳大湾区城市圈到科技创新、资源共享及商业升级等方面的优势日益彰显。对此，已提出3点倡议：一是坚持团结合作，更多公共卫生防线；即是加强维护人才培养的交流合作；三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推动优质医疗服务普及化。本次论坛为期两日，是对外界各自医疗健康主要的重点活动之一。但其举办的另一项重点活动是为期3届对17届香港各自医疗及健康点，吸引了来自10届国家及地区的约300个联想参展。
2: 2026香港文艺管理局年度大会11号到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开幕，这两3届会议共设75场针对年度。会主超过9000名来自海内外界医疗专家及学者，就医疗卫生、永续发展、慢性病管理、癌症防治等不同医疗状态进行交流。到开幕礼上，香港特区政府署理政务司司长杜永兴致辞表示，香港将到年底前成立香港药物及医疗器械监督管理中心，巩固香港作为国际医疗创新枢纽的地位。 此外，香港花香优惠新药注册额上市机制成立引进创新药物及为了去海培公司，精准评估本地患者对临床创新疗法的需求，对此抢救药机，推动优质新药海优先注册。
0: 在34届广州国际旅游展览会将于5月11日至13日到广州广交会展馆西区举办，今年将新增一届展馆。相比前一届展览总面积增加25%，实现体积扩容。香港世博会将打算本届广州国际旅展首次问题里下集会盘，进一步扩大媒体运动相关的问题体验，作为广州打造成世界级媒体主导问题里目的地，带动赛事经济、体育消费、梦想、体力拢融合发展。本届广州国际旅展将举办通过出境游主导垄断，对世界入境游主导垄断，对三届年客游客主导垄断，对五届让本会挖起来立分享会以及首届康养主导垄断，进行旅游商业转型升级的多元性的新探索。好，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集《文库听》第一届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听。大家为了上电视，交流。
2: 到历史界上好当生长，
3: 到时间界跌石当流吞，
2: 传统而现代界碰撞，
3: 古老而新的交融，
2: 天涯调人，
3: 杂质汇聚，今日蝶流
2: 蝶。
0: 一本起个第六，咱来了解个，正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第98雕个珍贵特点甲传承发展情况。
2: 第98雕是中国著名个闽江白雕体系出色，流行于活动个第九、第二、饶平、普岭、山头、亭海、长腰、吉腰、吉西、回来等古第九附属地区，也即是现在个活动第三地区。
0: 蝶州白雕以及南洋白雕、五洋白雕以及岭南白雕并称为中国四大白雕，多自零零六年列入同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8年入选同一批国家传统珍贵展现目录。
2: 发起蝶州白雕界珍贵特色，蝶州白雕珍贵坊对我的团经来派听介绍道。
5: 潮州木雕最大的特点就是多层镂空，比如这螃蟹楼就是我们潮州木雕最经典的一个作品。
0: 这波来呢，做蝶州白雕的代理书友来个梦祖，这头街呢就是白雕出差。
2: 蝶州白雕大多小菜用姜白，制作的时候新菜剁姜，冰菜剁叶。雕成的白雕雕刻成侧边之后，并保持强固的平整性，具备独巧格古力。
0: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蝶州白雕，代表成传承人金质松达。文登高楼从地起，这是大家呢龙在的道理。一选料呢，主要是起多老师中落拍以卡扮演，这品质呢非常重要。
6: 我选的是江西井冈山原始的这种料，很多商务它在各个区域都有。那江西的这边它是油脏，它有油性，你雕刻的时候横切的时候还是那样的光滑，而且密度非常好。
5: 放在这块来，放在的哈，放在放在放在
6: 衣服挂屏，比如说那个盐城山有吧，这盐城山有本身它是说花卉题材的，那么又有多层次的铜雕，你如果这木头变形那就不好说了，因为我们尝试也失败过，有时候真的就是这样，那切开没有用，烂了，烂了就不要了，别丢了。所以一件作品的应用具体的功能，到你选什么料可不可以雕，最终产品作品完成之后最终的效果，这个过程每个小环节都有注意。
5: 来就别都抓帮搞再来帮了哈。
6: 我84年我自己采购料嘛，那个记忆是最深刻的，上了祭台 拉了一半，那寂寞一闪开，我说完了，为什么？

0: 中间如果有个空洞黑色的，那锯末一上来就知道完了，那就是当切开的时候就中间这么一个空洞。
1: 剥了生蚝之后，其他的工序就连剥剥开顶了。那来听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潮州剥雕代表社团成员邓培清的介绍。
2: 首先就是画图，画画的图案啊，这也是很关键的。什么地方又做什么题材都是有含义的。然后就是打胚的阶段，表面先打，打了以后呢，里面有一些多余的木头，你又去掉。接下来就是精修阶段，木雕里面的细节，像不像，好不好，关键就在这里。之后就是打磨阶段，现在都是用砂纸来打磨，方方面面都要注意的。最后就是上大漆，上大漆就相当于锦上添花。木雕有没有灵性，好不好看，主要还是看雕刻的功夫。
3: 潮州白雕艺最典型的特色就是呢，这边多精雕碎琢之后呢，会搭建松金箔啊，所以呢，潮州白雕呢就有另外一个名叫做金漆白雕嘛。一每滴金箔呢只要0.12每米九，配合这个漆面呢，将金箔给搭到白雕顶端。
1: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潮州白雕代表社团成员高了喜介绍，潮州白雕贴金其实有浓重意义。
4: 潮州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金漆木雕。做好还有上金漆，起的一个最完美的保护作用。在潮州木雕来讲，以前是虽然是一个装修起的很大的作用，但是还里面包含的是50%以上，是一个保护作用。因为潮，我们这里属于南方，就是比较潮湿，这个漆一下去，其实比如一个木头100年可以没有用，但是你这个漆下去几百年都没问题。因为我们经常也发现到这些老木雕都有这些精细木雕到现在都保存都很好。
3: 听到这个大家呢可能会想，哇，不会贵哩，这回呢到地上好在老厨或者舍灯来观看，可说金漆白雕的老高家容易呢是送回的有眼的光辉。
1: 其实白雕之门古老的技艺起源于新石器时代，到秦汉盛世横行于唐宋，到明清时期技艺的艺术鉴赏达到顶峰。
3: 中国界白雕艺术最早被发现是到七彩年中界和五度文化，到博物金属的年代，出人来用动物的骨头经验的结果作为钢骨来雕刻。
1: 考古学家到出土的直雕白雕刻等发现一个手臂顶杯有虾花雕塑的山雕，就为阴刻异恶文，将刻的形态甲纹理刻画到虎虎如山。
3: 那古天高地就白雕，又是到什么时候形成的呢？
1: 有部分可考证的白雕出现到北宋，到至宦王年至恭王1050年。潮州郡守郑兴早改时期，内画老师因有紫钢成本、毛金涂漆的工艺。
3: 那这个毛金涂漆呢，就是指白刻高件永生之后呢，涂成的金漆，所以呢有眼夺目。
1: 想要欣赏保存完好且代表潮州白雕巅峰技艺的白雕作品，活动潮州市老城东街吉良五公司就是首选。
3: 是啊，吉良五公司呢，已经于清光绪13年，即是1887年，设立咗紫禁院。初登呢，龙阿罗那依然是潮州白雕艺术的明灯。
1: 吉良五公司白雕精华集中到拜登处。
3: 为什么呢？因为拜登呢是石灯或者是明太哈。正东大厅头中嘅建筑，位于正座建筑物嘅中心，所以呢，主持下会导致嘅地形呢，就是落界界之落界界更啦。
1: 台北交界另一处必到之地是潮州横江南对上界潮州车岭古庙。
3: 潮州车岭古庙呢，每名叫做安置王爷啊，听说呢，未来半呢，有只雕爪，雕爪那个青色嘅哈，未鲜嫩，所以呢，被民间就称之为车岭古庙了。
1: 当年潮州做红头村向南洋，伊人背井离乡在农村来祈福，因此庙宇承载着挂到潮州的乡愁。
3: 到青岭高别对门，这个京都门的高件啊、神龛啊，还有神阶等等，拢从。

0: 于同一点姐妹作弄的白雕。
1: 推广了雕酒白雕的根据特色，下面能再来推广雕酒白雕是如何创新扩展的。
0: 阁下现在世界选美趋势啊，即种新嘅形态，苏雕伊就应运而生了。
1: 苏雕就是到白门里顶方直接雕刻，无贴金覆盖，使得多发金条滴光，精灵独享每个细节。
0: 当今直来呢，对于雕刻嘅要求，足足嘅严格了。金泽松介绍的，
2: 做这个苏雕的，没有贴金，那就没有一个覆盖的。简单就是我们讲木材本身，所有的木头纹理啊，雕刻的。一些刀法什么都表现在这个直观这个木头上了。是的，这当时这种就是我讲的是一个突破。这木头的纹理有的很美，真材实料，没有枝干。那现在很流行跟大家接受的就是这种树雕，而且直观的又可以达到这种欣赏，观看题材也不会变。雕刻的要求就更严格。
1: 2001年，国家协会梅州文化遗产雕酒白雕代表性传承人金子松，甚至制作了第一件苏雕作品《红楼梦》大观园。
0: 这幅作品破解就是文春啊三清时中哈，这个家父大观园的原景。大观园三米、宽三米的作品来讲呢，一共有66个人物跟20个素材原景。每个人物的结识可能是形态各不相当啊，眼睛来帮伊起每摆设也非常有讲究，每一个表情配合每一个动作，人物甲人物之间也拢做有互动，可能是非常有动态。
1: 雕酒生命雕也是一种创新的雕刻技法。
0: 多谢广南的先贤之道呢，无论是雕酒白雕还是雕绣画，只能是从正面来呈现。呀，金子松雕刻个八仙和尚作品，虽然呢只八厘米高呢，但是啊，每个单面雕刻的人物呢就有28人，一解释来呢，上面下半下就是有56人了。这面图呢啊，似乎无什么特别之处，但等了行到这边个背面的时候呢，我会显得哎，另外一款电影镜显到那个面头上。
1: 是啊，这上面雕是将这器当个背箱、背卡个背包，双方为个立体体现到了天经相景之当，可能就整气势蓬头、空间流畅之感。
2: 那也是，就是新的一个技术，我也跟很多同事探讨，都说没办法。你一旦双面了，人物本身两个人头，如果是对称的，那整个身体怎么做啊？对啊，就开始尝试，那能否错开？思考、讨论，再从构图完成之后，我把它试一下，试了，行了。这个前期一旦行，那我就接单了，我就大胆的说，那我去尝试了。
0: 所谓就那，敢爱先去试，必先立其去。国家级规模级文化遗产雕酒白雕代表性传承人高流希，就通过坚固的创新来提升白雕作品的艺术效果。
3: 搞衣服呢的针啊，我们来做成刀。
4: 这外面很多人都有一个大误区，电动工具不能代表是一个电脑工具，其实电动工具也是人头脑的思维去控制。电动工具其实都是也属于手工制作的东西的工具，以前就不允许的，不要说装进电脑用程式给你打出来就可以做，这不是这样。现在都是说像这种已经是通过你的思维和你的手动，也是属于手工制作的。
1: 到做大商业规模方面，针对梅州街区爱到香港客厅等地应用雕酒白雕的实践，雕酒师根据美术协会就甲雕酒师装饰行业协会达成协议，促进根据美术品融入街区会所的思想装饰，实现行业双赢。
0: 其实啊，雕酒白雕呢也是搭建了文旅商业界快车，实现一捷中出海。
1: 为雕酒师雕安区林后镇后角村的郭小松白雕艺术馆，到去年被纳入雕酒师文化银行有基地，今年又被纳入雕酒师博物馆之声系列馆。馆内不断陈设了各式各样的白雕作品， 我将门楼出一影楼约550平方米，作为银行要界体验地，可同时容纳60人，现场学习体验。

0: 维修中路认为呢，真个是点呢？会有意义，因为学生或者是游客哈，边游边学，从参观到实际操作，从认识到喜爱，其实呢，作为购物收藏。
1: 邓江，当代从业难忘队伍，也是传承潮州白雕东当次东界直行讲座。
0: 高六期就介绍呾，罗政府界副提案，就业前景呢有了改观，你请咱界学习白雕机构嘅英文呢也落变强。
1: 差到2006年九月，潮州市职业技术学校到高六期嘅白雕厂成立教育实习基地。2007年，双方由正式联合举办钢管美术潮州白雕专业钢刻教学加学班。
0: 到底是起个时，为了只学生会换新学过，高流戏呢，我会给南湖只生活补贴。
1: 此外，高流戏花投资参拜了潮州白雕博物馆、潮州市传统钢管研究会、潮州传统钢管创意商业服务平台等。这方面，香港正缅怀展览潮州白雕艺术精品，扩大其自身影响力。另一方面，山黑人上个客将人学新成果导致高山山东形成山山两条街两山循环。
0: 在潮州市政府呢，到2012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当也指出，但外部育长大根据美术商业引导汇聚机构加根据美术走商业加整并路线，挑战潮州根据美术展览馆规划建设高山铺盖大使馆，加强汇聚人才队伍建设，引导大使工作室加文创商店集中扩展。

正金鱼好西，三是食薄饼，五六食大米，七八听来三，一下二好，三刷毛四金钩。

0: 车乞丐车水马龙，乡村街烟火气息，时光流动，故事流淌，传承记录。
1: 时光流动，故事流淌，欢迎收听传承记录。
2: 经历年代老年灯和奶奶五道之车，一直入一回就接手车起场，入六回成为经历店车回玲珑之车机构会主团成人，调配出独家的油料配方。
1: 为了将逆境群体显化成玲珑车，老年灯创新之车机构开发出每罐由检疫界装装杯、陶乐杯花匠直销，这就是以盲目以求解让经济人了解彩泥之书记的改开机。
2: 英雄本期改这么做的能到经济店拆开玲珑之书记改会主团成人两亚丁改更熟人来了解以是如何运作彩泥之书记改的。首先，两亚丁坐落到经济店青林新区界头次建业，连人网物界格式连龙车，立即呢就吸引所有人的目光。两亚丁呢虽然有一点娃娃脸，但是也气节也是顶尖大气。1993年，伊出生到经济店，伊是当地玲珑优配置机构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也是一家玲珑车生产企业界前门人。10年中，两亚

0: 丁从海外留学回国，到景德镇开始了自己的创业人生。
1: 学的是跟这个瓷器相关的专业吗？
2: 我学的是国际商务，因为是这样的，我从小到大都是在作坊里、坯房里长大的，我对陶瓷其实有一定的知识的积累了。我从小到大，我印象中深刻就是小时候我父亲做陶瓷，我那个时候很小很小，我们那个杯子的盖子上面有一个很小的那个钮，我以前不懂事，我把那个钮一排，那个钮全部都掰断了。对，我印象很深刻，就那个时候我估计最多可能几岁吧，两三岁吧，可能就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年纪，那个时候贪玩，所以这个是我印象很深刻的，就从小到大，我身边全是泥巴，全是陶瓷。
1: 你在21岁的时候就接手家中的这个瓷器厂了、啊，你那时候怎么就能下定决心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呢？
2: 我妈就跟我讲说，我爸的身体不是那么好，因为他从事陶瓷这行已经有30多年了。你像仿古瓷、酒瓶，包括日用瓷，他都在做。然后呢，因为他的担子比较大，所以我妈就劝我说，如果是毕业回来，就希望我回来能帮我爸打理公司，帮他分担一下。因为很多人也问过嘛，他说你21岁就回来，你当时心中是怎么想？可能因为我出去的比较早，我18岁就出去了。我当时在新加坡学习了2年，在英国又学习了2年。可能当时的心情是因为比较小，可能也有一点点想家吧，因为毕竟出去的比较早。那么早的话，接触到外面的世界，其实已经打开了我的眼界。刚刚毕业那个时间，其实很多人都比较迷茫。那这个时候我母亲给了我一个非常明确的方向，其实未必对我来讲不是一件好事。
0: 透光不透嘴，这个复杂精湛的玲珑车是景德镇四大传统名车之一，但由于这项技术要求非常高，因此到过去呢数量过节过为珍贵。
1: 你是说现在这个传世的这种玲珑瓷的高级品几乎是没有的这个状态，这是为什么呢？难道就是连相关的一些图样都找不到吗？
2: 其实我们从古至今，我们会发现他历代的一个皇帝的喜好其实是影响了他整个朝代的一个审美的。其实你像唐宋元明清，无论是之前的那个汝官根钧定汝官窑，包括景德镇的窑址，其实像从青花粉彩颜色釉都是以前有过的，然后皇帝也是看到的。但玲珑瓷因为它的制瓷难度系数很高，所以以前如果说我们老百姓没有办法把这个产品做得非常的好，我们是很难去往皇宫里送的，所以当时玲珑瓷就很难做。难做的话，可能我们就很少能看到它的那个产品，那很少看到的话，他们也很难去流通。一旦没有流通，从事这方面的人就少了。而且玲珑瓷它是属于一个破坏性生产工艺，它需要雕刻，还需要配釉，还需要填釉，还再需要烧制，整个一这么长的一个过程，你需要有非常多的非常有经验的每个工序的老师傅去合作，才能完成这么一件作品。
0: 这点以来，冷亚丁主张突破传统，请回玲珑车界缩帮，爱将这些行高楼界技艺啊，走进创界文化，创造出符合现代人审美的玲珑车。玲珑釉界天资，多正界玲珑车制作过程当最为关键，也是冷亚丁界主攻方向。冷亚丁对西北学习技艺。多进入制作生产步骤之后呢，开始对核心玲珑釉加明釉界配方进行创新，并形成了关于釉料界国家国民专利。其当时行以出名为每家翡翠玲珑釉，不但以传统玲珑釉翻版界色泽，这是送出出有极品业界青色界光泽，让玲珑车比较正用透亮。多光爱翡翠青珠翡翠，所以台呢可通过其当所制作出来的点点每家。加景德镇陶瓷明如镜、白如玉、薄如纸、声如琴界的点相得益彰，使玲珑车品质呢更进一层楼。青花的玲珑车虽有名，但是色彩已经单调，也冷眼顶呢有了一个色相，所以玲珑车不便叫其他的颜色釉粉彩扮演帮人多着呢，伊决定向西北来寻求帮助。但是西北的对此哈提保守态度，认为这是不利传统技艺。冷亚丁呢，无因此就退缩，以多年研发团队以传统技艺为基础，寻求创新。经过无数次的尝试，终于到材料方面获得了突破，研制出了彩色玲珑釉。每一个成品色彩呢，用山东瓷面红晶填色，这件翠竹啊，就吸引住了年轻人的目光，取得了良好的市场反馈。冷亚丁表示，这次的景体不断愿意对人们

0: 平通异国的节艾，也因为了黑景叻和连续有勇气加建设。另一丁呢，到我国了黑的市中呢，听人是特定了我国在的事业，只足够了轻轻识识的人。唔单系本会，唔单系社会方式，或者是唔单系观念，其实也受够了潜移民会的影响。一旦作为一个建业界管理人，我需要非常开放的包容。到国外留学的时候，我养成了非常好的独立的思考能力和独立配备更多的能力，因为我需要为公司负责任，我也需要为公司强硬的回应和制定非常详细的规划和规划。现在另一丁团队的玲珑车制作机构形成了整理，也成立了新的品牌。对嘅，当年诶，从江浙几十年嘅流晒饼，到比花水嘅九零后，只嘅建业团队呢，拢走到了技术创新嘅道路上。现在另一顶建业出面嘅玲珑车之边，已经销往数十个国家嘅地区，并作为国内影车而以外交活动。另一顶呢，能够针对国际舞台前向外功能，并使玲珑车嘅门廊作为动功能一部分咁自豪。到团生党创新，既是另一顶嘅创业家，也是玲珑车未来嘅决定方向。作为年轻人，一起摸到承担起向世界更好中国投资故事，让玲珑车走入世界百姓家嘅动静。
1: 但是呢，我们如果要让现在的这个时代去感受这个陶瓷的千年之美，或者是这种陶瓷的千年历史的这个底蕴要感受到，那肯定是需要通过现在的传播方式以及现在的这个大家都会去喜欢的产品，才能把这个玲珑瓷的推广的效果做得更好。我想要站在国际的舞台上去展示玲珑瓷，那我一定是从作品开始，吸引了目光之后，再根据我们可能传统的一些中国的一个传统元素，然后再结合国外的一些审美，去打造一些又符合国外的市场的产品，再把玲珑瓷推广出去。

0: 叠刷多灵秀，红青日月来。叠刷红尘月，
1: 叠刷红尘月。
2: 你好，听众朋友，感谢你继续来收听《天爱电竞》节目，也欢迎你下载并拍开红听客户端。红呢是白红的红，听是收听这个听，也红听呢是中台打造的音频聚合体，里面内容丰富多彩，既有戏剧、文学、音乐，有健康信息等等，总是可以适合了。一路也是收《天爱电竞》或者是边带听电竞的，就能够收听到更多精彩的节目回放内容了。来到今次的叠刷红尘为环节。凌风歌是中国传统的红绿绿风，以凌风啊、火鸡啊、生气等吉祥本言为特定。呀，当传统的红色乐器各家去配置叠小调的，会碰撞出咩声音的惊艳效果呢？今次介只乜，咱继续来了解一下叠小凌风歌。
3: 叠小呢是用有春晚呢个小鼓来说传统感觉，而光小并称为小，这为小即是话各个极大了牌。叠小以起高档饮羹，色彩艳丽就不妙。本末对猜，概括用入侧边，选对会是红布。叠小的银线也会是独的，有银金线、银线、铜线各下绣字，以独特的钉金铺绣法为特色，甲其他绣成有所不同。西侧边故独树直枝界，铺雕艺术巧过。到2006年也入选对配国家级开幕式本会最上名录。来来啊，咱个蝶招凌风歌宫是非常有名个，以雍容华贵又不失清丽典雅，整每个小间甲吉祥的动画都是对未来生活美好的祝福。今日节目，咱就继续来向蝶招会主传承人宋东明老师了解咱蝶招个凌风歌宫。
4: 这凌风歌伊只个对面只个只个山只个开兴，伊咱落画只凌风歌个动画鸟的对称。所以讲是做爱做袂定，请家己贴到另外来。
5: 工过大。
4: 所以只南北在北，鸟是一个小工作，只个后北是一个小工作，无可能伊啊哪里敢能做得满，做得满将来唔对称。后北伊也得尽量，只南只少，伊也得尽量少。只个山大概就是好半咯，山南南北在北尽量，只个后北尽量，只南只少尽量就山南，钓红鸟地点做咩都可以个做。包括摆个摆到第一点，就海南个做，就行山好贴到山南做，山南烧。又如果是配质量个吼，等将质量烧，伊个手摆，伊个成烧个手摆怎么办？你十件只去凌风歌宫，本十个烧工个做，个手摆就唔办个，无能个伊个伊有能办个。所以我讲究对这啥，一来到只件宫个去，第一招个凌风歌宫，能做红。在東北和後東北，伊只公叫羅公十八伯，東北後是兩輩直輩，下底計九百歲伯，羅公十八伯再舊後舊下半又是十八伯，只伯東北就直伯，兩輩就計四伯，呢個後伯東北計兩輩計四伯，下半就十八伯。喺古時嘅人諗諗，我打我羅公十八伯就是啲咩嘅意思？可能瓜公是計八伯，直做直做。伊个动画，我哋写啲要伊啲嘅南北西北平板嘅动画啲对峙，所以而家系找啲十八伯嘅挂工去写只。
5: 就上传统就是啲
4: 啊，上传统就是只啦吓。又而家前面有只叫做挂网啊，咪系人睇就攞毛病上嚟打。也嗰个两百听挂网就咩啊？又而家伊个头脑背只叫做，我只挂网啊，是咪系新嚟嘅，叫做新嘅名称。人无咪晓，人唔敢去上哩。人过去就是人平地啊、锁匙啊，吼、嗯哦，就是锁匙啊，就是少有人，要就叫做荷兰猪啊、红刀啊，至少就是乌油叫做粉啊，或者动物有去叫粉啊，所以伊就烧落去粉啊，要是定凌风节就粉啊配成，加水滴，要直接就叫做粉叶，落啲个水白天落，每直每落只粉叶，要家人攞去个。就是叫文业，遐伊只件工就俺就是文业配只件工就导致东北也收那只文业，后东北也是那只文业，又自这个两百一百四所四百所也就直买下来收靓，直买下来收红，直红就跨过去四百，因为落天的时候伊就搁头一块，你正先穿好就天，因为你个跌落伊正会痛，伊正会痛苦，天光也是过好天，天光也讲究。所以就只系找个，也该个工， 好出来。
5: 过啊！
4: 让别就这也从老山个老山边落天下个，啊，又只落去，做个只天光花学出来。现在也无准落来做个只天光学没着的。最老棒，甲最传统就是结结十八嘛。要是像林凤啊、文叶啊，什么个只都蜜豆只都有，
5: 嗯，
4: 是这噻。
5: 做那屯山黄明，现在就短暂了哈。
4: 现在也挂工改工，现在也确实也学出来。这从一老人讲起吧，都是六七十头以前，
5: 嗯，
4: 六十岁以前、七十岁以前，要一件只挂工，遐个一件着正两根银金银，来重量，那么收银金银是按这个金银线的重量来算钱。
5: 哦，
4: 过去是收一年一钱。一斤一斤，正白是按一等斤来称落定，一厘称来算工资。啊，你三公斤，收三公斤算个重量一斤，收五公斤算重量一斤是正落算。要几个吨，可你去个做时候，几个吨，你要材料就来叮当，等到你收下来就来叮当，另外几件挂工那就收出一斤算，明明白白，是有收字好去个。
5: 哦，按斤算了哈，
4: 是按这个斤算来重量来算工钱。
5: 哦，是按
4: 一斤一斤来算。
5: 哦，
4: 工钱啊，一个算了就要收斤来当，来用这路。
5: 那现在菜园那个有做吗？
4: 但现在我那菜园那也有合作，就是那有挂方面，直托人现在就忙顶无，哈，无伊直托合作是现在也挂的，包括伊人苏州伊也能伊也有做，伊做伊也是。去学人店铺，但是做了
5: 未
4: 做精，你今物直播来看，你正经啦。楼梯都是地少出边，还是手少出边，即系坐嚟来看，坐嚟来看就会知。
5: 嗯。
4: 但是只现在陪只新工来少啊，要做阿姨专业先生嘅功夫，即系学出来。
3: 林鸿跨工作为人岭南地区嘅海外华人，传统嘅红绿学识，到学在人嘅心目中，都有着不可替代嘅地位。到了跨工作先是传承了能地球成熟的独特感觉，更是由于跨工作为高楼民间习俗的载体，蕴含着学在典故的文化和美好的爱意，这些文化习俗的感觉的传承上，获得了跨工工作的文化价值和精神内涵，使学在人对自己凌鸿跨工都有点偏爱和认同。
6: 从欢喜降谷雷，哎哎有人落脚推。
7: 台顶面小草堆，为春面袋更高雷。
6: 凉东西通南北，台地顶地势向阳拍。
7: 想有来就扎达，唔晓得来加乐吧。
8: 上好英雄版，由黄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9: 听众朋友好，我姓冰，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是请黄丁凯老师来讲解谜。今天讲解的沙头谜分别是这三样个。对头面就叫糯雕，对雕是几两几饼七鹅草，就是顺便几讲哈。几两几饼七鹅草，对子雕是红黑色里蕊叶晒，叶呢是叶末个叶，红黑色里蕊叶晒，晒呢是结构意思。那么这糯个面面都是菜当一个狮子成个。对子头面就叫沙雕，对雕是受之以性病的人，受之以性病的人。对子条面是。该出，就是该见意思。对这条米是该出，对三条米是满超文部无量菜，满超文部无量菜。这三条米当日猜一个四字成语。对三条米明明有四解，这四个明明分别是对雕字样字样，对这雕是单行门号，单行门号是多声音号的。对三雕是加网名单，加网名单。第四条是推先生发硬，推先生发硬，当然拍一个狮子成句。吴老师你好，
10: 你好，吴斌老师，
9: 也请你个评论做讲解。
10: 哦，听众朋友，咱做一学习的时间够哈，咱来再谈内一头面，内一头面有内面面，内一就质量质变起而错，内只就红黑色里蕊而晒。这个糯条面面个面袋，拢拍做两百古香，两百古香哈，古香，咱读香哈。孔子正读做香，两百古香。糯一条呢，就用用只红烤面面白块发蒙，面面本意大概是齐国甲楚国之道，三方拢顺便一将。入面个时阵呢， 质量一面考啊做两百。啊、哦。两百
9: 五
10: 百
9: 五百五百五百。
10: 质量就五次哈，质量就五次哈。有五只七鱼错考核故乡哈。
9: 七个错拢先有先算咯。
10: 只讲要怎来当呢？七鱼错是有先算故乡也可以，但是都只讲要紧贴来解释，只个七来别个都直七。
9: 哦。
10: 阮七甲错，阮就祝福国名，只讲要就来个别个做直当哦，直灾啊，直七错做筹措伤心。
9: 哦，是这个改。
10: 就阮是哪国家，咱只能来改做哪哪。
9: 该这方面，那
10: 挪车质量，质量就挪车，挪车点点数哦，拍牌哦，就两百两车牌。了组织的哦，直次哦，直次出能啊，那出能哦，直次佢就背错，啊，改多就成
9: 哦，
10: 两百故乡。
9: 嗯，
10: 啊，但是了呢，有人别个回访问，明明别个做混合双打失礼了，哈，了挪为男女运动员伤心泪下。我拍到两百故乡，两是两难，那红黑，哎呀，你叫红黑嘛吼，那
9: 红黑
10: 大都是喺度红黑，就是两难，哦，你都输哦，你红黑色你就
9: 伤心咯，
10: 我就伤心嘛，哦，故乡，即乡就伤心嘛意思。
9: 是是是，那么两百故乡的意思是为斗争双方都受到了损伤，水也无得到好处，咱来谈谈今日爱讲过嘅对字头面是啥样嘅。这刚是有三个秘密哈，第一个是受子身边的人，第二个是改处，第三个呢是满朝文武无良才，但又拍一个四字成语，做你改。
10: 咱这套谜来当呢，无有三个谜哈，三条谜。
9: 嗯。
10: 来就受子身边的人，来子就改处，来三就满朝文武无良才。
9: 嗯。
10: 咱再来改它。第一条呢是运营者的谜，对别个发懵。面对本人本身是形容啦，不管做呢拢有人处着哈，左右为难，那个面对是左右为难，
9: 做也不好，有也不
10: 是，是是哈，那是拍起来叫左右为难啊，跟对个朋友们打一个。那入面的时阵呢，左右别个做左右为难，受之身边身边那个左右为难，因个明明身边人为难，别个做刁难。你讲是那招生也莫，牺牲也莫，恶处也多唔对。这种是哪啦？左右指出人，狼来刁人的，那受之身边的人，我就是招生。但是当呢，有人以对朝明正书了发问，该个左脉，人就是右字开始，那不是右字，吹个右脉就是吹字，右甲吹下生个狼字。
9: 哦，是字生。
10: 该吹嘅左右。
9: 该吹，
10: 哎，要不啦，只个么就是特殊个发梦，就是啦，用个耳只多照明吼，那就是啥吼？该吹，该做个，要一个操作就是，吹要就，该做该冷是。
9: 是，第三条是满朝文武无良才，满朝文武就是左右咯，还是？
10: 即也是也是平样道理，用个面对别个个会发梦，入面个时阵。即系左右别个做皇帝左右嘅人，吼，应下即系明明马超文武，明有无良策划，伊在那为人哋多出人唔知做你咩，
9: 加只
10: 陷入困境啊，吼，困难。
9: 好，好呀，第三套谜，即更是有四个谜面，都是猜同一个成语，哈。第一条是字，也第二条是大行门号声音号嘅，第三条是家王名单，第四条是推先生发硬。
10: 哦，听众朋友，咱来谈起透明哈，恁阿吴老师个人，介绍起是透明。字也，人阿孟浩，人孟浩是英号，
9: 吼，
10: 了个感叹号。那三是家王名单，就是推先生发硬。听众朋友，咱只四条谜，拍同一段叫为难师表，为难师表，遐同一个段。都面落就唔少单，咱当一条面，用用个面当是采用只别个发问，面当个本意是多到大家发发问方面是可以让别人引以为师甲榜样个。
9: 做榜样
10: 是面个时阵，别个做为难师要落表述，表来做哪位？哈，为难师则为某人或某些老师吼，表做表述，面面字也特别做阿老师落呐。咱古时，咱古时也是用字有诗个字嘛，对哇？孔老师那叫做孔子，那李子啊，李老师那叫老子， 但是咱只系自然的字呢，因为咱论语哦，咱就自然啊，
5: 吼，
10: 自
5: 然，
10: 诶，这嘛拢是自然字。别个后个面对，那就因下面面个字，哦，就阿老师咯打，阿康老师咯打，就是。一段时间呢，有人只面对别个侧面会也发懵，面对甲内个别个都变样，同个字。哦，就人学问好，就直话咱老师对学生个问候语，就侧面会伊做为咱师表，为咱师解咱个表述，为咱老师只解咱个表达个意思。
5: 嗯，
10: 啊，因为只个内山呢，用个面对别个学问，加往考核为咱师，加往就解做咱个老师个。
5: 嗯
10: 哼，哦，名单考核表表格。
5: 啊。
10: 诶，这个不叫表述，叫做
5: 表格。
10: 诶，这表格，老师教我个名单就是哈，为人师个表格。
5: 嗯。

0: 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3: 从泰山到顶海，四海为家。
4: 四海客家。
5: 客家乡亲，欢迎收听《四海客家》，我是格洛。
6: 听众朋友，我是阿桑姑，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首先是地的不地的，然后来分享有踏实的事。
6: 接着是客从爱而来，我们从下听听声音来去潜客家。
5: 最后是哪个离场，从下来听家乡的歌和客的事。
6: 以上就是今天《四海客家》的主要内容。除了收听广播频率之外，还可以下载同大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同步收听，又或者可以回听完整节目同大精彩的片段。
7: 唔抵唔抵的，
8: 抵的乜嘅？
7: 四海客家啦。
8: 哦，抵的，运气通梯客家小事。
7: 四海客家，哇唔抵。
6: 近日，根据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室介绍，我哋国家已经建成全球规模最大、步骤科学合理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15期间，国家生态环境监测网按照总体稳定、初步优化的原则，基本完成调整，可以保障科学性、代表性同全面性的机制项。重点向重点区域、风险源周边同群众身边倾斜，详细情况我哋听下来了解。
5: 海滩线方面，设置了1618只自动监测站，去建、建、一同达周边。分为平壤等区域，增设39只站点。地表水方面，设置3030只监测台面，可以把79只中小水体增设200只台面。在地下水方面，设置1958个监测点位，实现地下水资源三级分区潜覆盖，并在522只热气量场，即是化工燃气、垃圾填埋场同危险废物处置厂，增设656只点位。在土壤方面，设置3.2万只点位，基本覆盖所有岩位同主要土壤类型。在生态方面，设置224个生态质量综合监测站同1.64万个样体，覆盖森林、草地等八大生态系统。在海洋方面，设置1421个监测点位，实现潜伏283个海湾同27个游戏区潜覆盖，并在南海海域加密捕杀。用品价格高跟空天立体感知能力，根据介绍，前不久我们国家成功发射高精度温室气体综合探测卫星，在国际上头一摆实现的温室气体主频通协同探测，能够对全球主要温室气体同气态污染物开展大范围高精度监测。目前生态环境部作为牵头用户，已经有八颗环境同太虚系列卫星

蔡桂云行，可以同主调用140过口民生卫生四季之人。到15日，将实现13口生态环境卫生知名运行，全国几千家无人机协同监测，大幅提升从高空到群体的立体监测水平。另外，生态环境部还将指导地方结合气味特征、自然变化同产业布局，植物监测的毛细血管，推动空气监测向人口密集、发污染比较重的企业乡镇下沉，体表水台面向3C 级水流同消灭水体延伸。

0: 用来训练机器人，但给它拥有灵活的肢体，同好像人一样的感知能力。作为国家重点补助的未来核心产业，提升智能的发展离不开海量的实景世界的反复训练。一群担当人形机器人的启蒙老师的后生儿，用成千上万次的亲身示范，为人工智能搭建起感知现实世界的通道。详细情况，我得从下来了解。
1: 记者行业预测，智能实景世界工厂看到某种温温条的流水线，只看到一只只我的人熟悉的生活场景，好像不卡多的厨房，或者我们台湾片面超市。甚至还有一道模拟洗茶行的场景，看起来就好像一只只和破天使卡片场一样。后夜有一群后生的人坐在食材实片，用机器人图片的方法去教机器人样板生命一名合格的打工人。一两年来，提升智能头一摆出现了政府工作报告当中。全国超过140家企业补助 A 赛道，以高精度多场景的设计提供本行业破局的核心环节之一，是缺少的足量优质设计的运用。提升智能机器人就难以跳脱成长。设计采集员齐延琼所在的设计采集同训练中心，常常好是智能产业的设计粮仓。几个人围绕着同一只机器动作，变换不同的角度、定位，反复进行彩色，每次动作都要重复1000到20000次，为智能机器人积累实力。
2: 因为我本身的话就是一个专科毕业的，在我印象当中呢，机器人这个行业都是一些比如说硕士啊、博士啊，他们这些高学历的人来做的一个事情。确实没想到我也能够参与到这个行业当中来。虽然我做不了更深层次的一些研发工作，但是我踏踏实实把手上的基础工作做好呢，也是相当于参加了这份行业当中。
1: 采收试剂的时候，细密的一道法律方式通过设计，样板本精准的捕捉到的呢，答案呢就变啊专业设备同核心技术体系对。记者在现场看到一只新型的试剂采收设备，双倍每部等3000个触点，可以熟悉80个维度的信息，比方讲体积、温度、耐压，还有表面的纹理。一条信息不单单可以教我机器人获得更加细腻的感知，同时也可以训练机器人的行动逻辑。技术负责人李宗志介绍：
3: 传统的数据采集依赖人类遥控机器人，低效昂贵。而且不包含触觉信息，只是机械的重复动作。我们的设备就像神经末梢和人类的皮肤，可以从视觉到触觉收集整个过程中所有人类的感受。
1: 司机什么人入世介绍：
4: 我们采集员采集完的数据呢，它不一定是100%正确的。我们左手用的做的任务呢，它用了右手，或者是它的动作并没有做完，判定为错误数据。然后如果是它完美的完成了咱们的任务，我们就会把它判定为合格数据。这两种数据呢，最后我们都会喂给我们的具身机器人，这样我们的机器人呢就会像小孩子学习一样嘛，他不仅会知道怎么做是对的，也会知道怎么做是错的。
1: 海世纪采集工厂队一台皮好像齐安琼一生一样的一后生的人，以耐心打磨设计，用细心战术标准共同见证机器人产业的升级蜕变。司机采集员齐延琼讲：
2: 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台机器的进步，而是整个行业的大步向前。当然，正是因为有国家的整体规划和扶持政策，才能让我们这类的新职业和新赛道呢，能够慢慢的成熟起来。
1: 今日下，一台皮实景司机采集机体正好在全国规模化布局落地。我等国家海人形机器人的核心场景实景训练。本土司机一条关键环节持续攻坚，核心能铺展国产法律稳步提高。且直到目前，全国联通集团累计 沉淀本土化真实事迹已经突破2000万条。但在2016年，前四十年就新增超过800万条，比去年同期增长120%以上。高质量书籍的持续积累，也为增加产业扩容同新职业出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预计未来5年，我们国家提升智能市场的规模将会达到4000亿元，新增书籍采购员、一线人群体协同运营师等企业岗位将会超过100万个。

0: 听众朋友，今年热点话题就先同分享到这边的。如果你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同到大概原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回听完整的节目，也可以点唔同精彩的片段，还可以去原听的评论区同阿等人聊聊互动。
1: 接下来可以说好听歌曲过后，系合唱那一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传递运气消息，创了客家赏钱。
1: 唔见客数坦道诶，系台湾气质上四海客家节目。
0: 上广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0: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0: 佛山 FM 93.2。
1: 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湾气质上，听下来听熟悉嘅声音。
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四海客家》节目。接下来，我哋听听声音，落去潜客家。
0: 客从埃耶来，
1: 四海为客，四海为家。
3: 海中发太气候，有安样一片人。今天我们在中国的文化艺术发展当中，传承着中华文明的智慧，守护着自闭的人积累的奇迹，并且在新时代的进程当中不断地去创新发发，运向的沉寂当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从手工制作的手艺人变成了守护一项艺术的手艺人。在印度的客家人乡，也有着一道客家文化艺术的守护者。等我的人用下来去谈啊，记得人用匠心传承，用情怀感受的故事。

0: 冯丽玲来自客家字体三面新年花一，佢系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客家山歌嘅传承人，本县为莲花发言人。
1: 西晋末燕英国治乱以来，他批个正音黄音迁移到闽西北兰佛一带，佮多因带来个铜色、民国和东体个土著文化相融合，并且受到东体个油烟和腔调个影响，形成呢且有兰佛特色的各个山歌，并且以此拖拖相传到现场。
0: 冯丽玲知识啊，就一有音乐天赋，佮各位的熟土相当强，一对佮客家山歌的启发。是十四一年同破太的一只乐天，冯丽玲给回忆当时的情况是安尼的。
1: 这些歌音的数过，我站到老屋，老婆她却养了我，可听我一个记性好啊。今早呢，我去从事三个白天，却要一颗的买从我去买冰港白事，婆她呢中口就来就从那一首高川夸父一广心，音色饱满，而且呢好有激情，一号仔就把我吸引出来了。后来呢和他从了两片歌，我就基本就活回来了，可以从此他过个模样，到白色就酸酸滴滴的得到了冰港歌。也就是歌词以后呢，我就夸是西风松从上过歌。
0: 还是世界冯丽玲不会放过任何一只学弹唱的机会，只要等到破胎就会产生去高唱山歌。每晚看到有人点灯收音机去弹山歌，他就会天天边弹边唱，在边学的路上，在做家务的时间，打开嘴就唱山歌，从来都不会讲给人笑。
1: 南方有好多个老人里在西方从商过，但是呢各种大海通过口口相传火来个毛音来几谱，等我再佩服个是好多个老人里带可以三口连来即兴演绎临时播那个歌词重起来带示范个奥音非常好听，这时候呢我还好写就先努力一些活好发展重穷放一些经典的歌曲咧，先重买来。其中有一首山歌，我曾写去西方重，一百万重歌却不要上。这首歌曲表现个海外东南方各国人个生活乐趣，歌词非常个诙谐，也充满了对这种生活个乐观。

三娘哎，一直到凤梨林都吃中时节，佮对三国的英俊啊、节奏啊，都极尽控制得一好哎。小虫的曲目也一多，身边的高人都为三国好熟。后来到2021年，三明市举办头一届的客家三国比赛，凤梨林评价的一首三国对唱《乡里间》，获得了一等奖。

0: 作为不断的提升自家的艺术实力，冯丽林也致力于三国的传承和保护。1989年，就南化师范学校毕业之后，冯丽林便分配到了南化音实验小学去教音乐。一开始有意识地把客家山歌融入到的音乐教学当中，把自己向上叠进学生生活的客家山歌引入课堂地位，去教学生的合唱。
1: 写的时候我却有深刻的印象，为了得知道客家山歌可以得到崇彩，南方好多的文艺工作者各东西提着录音机拿到听 B 和板仔，到各个乡村去把风买从山谷的老鹰，帮歌录下来，帮歌词写下来，还各种一点一滴的心情收集整理，才得知道宝贵的文化艺术得以保存下来。所以我也希望得好一套的超理机可以了解各个山谷，可以活从各个山谷，不要辜负了一团团文化工作者的心血。
0: 后来调到南化音山东中学之后，冯丽林不断地去完善山谷的教学，还加以创新，融入客家童谣的人士。后来2008年，冯丽林开始把客家山谷引入音乐课题的研究，并申报四级课题，冲向客家山歌传承客家文化。他很多拜指责课题的成员去进行培训，组团前往11一条乡镇去熟悉客家山歌和童谣，直到编写冲向客家山歌音乐教本教材，在南化的中小学进行推广。
1: 自己言南化中小学音乐老师才几块也做了非常多的工作，有一些活动各种有七个编写的各个三个的好办搞差，听起快一些各个三个的课程，还有一些老师为组织排演各个三个的节目，可参加演出活动或者玩艺比赛，得搞多个青少年争抢当然七个的各个文化的车型。
0: 不断地创新山歌的词曲，经常改编老山歌，融入现代人士，使得山歌深受强人一代的喜爱。他说希望有更加多的人去挖掘和谱写山歌，不断地丰富和创新山歌。
1: 各个山歌还按各个人的音符，各个台工和传承，不仅仅是玩意玩好这个音符，也不仅仅是文化工作者的责任，还靠个人带领个坑坑去做个一件事。七个要先了解，要有隐私，然后试着可去获可从，有能力的文艺青年可以在传统的基础上可丰富可创新，咋的才可以想搞多个人向高边的地方去介绍我们的各个文化，这个发展好去传承好去。

好，听众朋友，今天我们穷汉认识的客家数年人啊，是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客家山歌传承人冯丽莲。接下来在客家语文的环节当中，我们继续来去欣赏经典的南方客家山歌哦。

0: 听众朋友，今每日的客场爱来板块就先同分享到这边的。如果你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同到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回听完整的节目，也可以点听精彩片段，还可以去云听评论区同我哋留言互动。
1: 接下来是哪个李聪的环节，欢迎继续留意哦。
2: 我是客家人，
3: 我是客家人，
4: 我是客家人，
5: 客家人，客家人，
6: 客家人，
7: 客家人。
8: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西海的客家乡情。
9: 来自西海的客家乡音，非是纯暖人心的节目。
10: 西海客家。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西海客家，我是家乐，
0: 我是阿松姑。接下来是哪个离场的时间，我们听下来听家乡的歌《胡卡维斯》。
9: 往败的老传统记录性格，今日的新创作行出风格，哪个离场温习国土谈客家。
1: 首先，人少全部的话题，从下来去选手来发客家山歌。自始至乜人用家之乱之后，太平客家先民以一位名士白莲花音而代，但是太平家都中意嘅唐诗同民歌。后来经过同莲花当地嘅土著文化相融合，又受到当地嘅语言腔调嘅影响，形成了莲花嘅客家山歌。台台相传，
0: 莲花客家山歌的格律有一多样，有七言四句式、七言交叉六句式、九言交叉三句式的调，同他们采用了大量的衬词，使得莲花客家山歌更加的流畅，更加具有地方语言的特色。
1: 好，我们先来谈下莲花客家文化学者山歌手王水海的介绍。
11: 我们莲花客家的山歌既粗犷奔放又柔美动听，就是它的特点。是因为我们莲花的山歌根据我们北方的山歌和我们江南我们莲花的山歌呢，它的融洽，它结合这个特点，所以唱起来就深受群众的欢迎。如何继承和发扬我们莲花客家的山歌，我个人认为既要保留它的原汁原味的山歌味，那也要在旋律上要加以一些升华提高，那这样子呢就能够适合我们年轻人他们的口味。比如说我唱的上岭不得岭来上，这个山歌呢就开始了两句我就用它的原汁原味来唱了，下面两句连妹不得妹开口，妹妹开个好山岭，这两句呢那我就在原汁原味的山歌这个旋律的基础上我加以升华提高，所以呢才唱出那个效果，那个效果唱出之后呢年轻人乐于接受。 送娘儿不得娘来送儿真就不得就来兄儿年来又不得妹快看嘛，妹妹又快看。

南方客家山歌呢，主要以生发山歌同革命山歌的两种类型比较常见。生发山歌一般有劳作山歌同爱情山歌。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一首爱情山歌《槟榔归》。

福建省三明市宁化人和江西省赣州市萨山人两家别，由于地理位置原因，宁化为革命三个年代结束的赣州客家三个的特色。有的呢，也会出现安雅的童子歌一条人士。接着下来，我们就听下来选送一首宁化为革命三个《新达所标》。

0: 新大锁表六面功哟，老戏锁表送前锋哦，老戏锁表前锋和嘿，锁表掉到博客穷哦，哎呀哩嘿，新大锁表卡缝缝哎，老戏锁表哈龙虫哦，打到前锋翻灯趴嘿。
1: 你那一六年由林小星戏讲法给他执头的真人题材天涯切赞，是以香港战役为背景发生在南法，讲的呢就是逢34时为应付中央主力防军顺利突降，东亚海最后一套防线上同天人平时厮杀的故事。夜部天涯的片尾曲就是在当天本台世界广为传唱的革命歌曲《韭菜花开热干心》，接着下来我们就冲下来选手一下。

0: 那么耶，在那的选手啊，精彩的南法客家山歌，加了你继续和那个李聪的环节，然后同他们也有那些分享家乡的歌、物价的事。接下来我们听下来选手广东汉茶。广东汉茶，西蒙白的时候啊，按照我的讲是，在清朝谈流人间的时候，进入到为广东的东部，以潮州为中心。像林村的铁器是全部在广东三大客中一客、潮客、汉客的当中的其中一种，曾经本族人来种植称为是南国苗丹。
1: 广东汉客和湖北汉客可以说是同种不同流，两者同样以明脉青瓷的湖北皮王腔或者说是汉调，不过在粤东客家铁器和湖北本土发展出来截然不同样的艺术风格。
0: 湖北汉茶是南投茶种，西蒙白称楚条、汉条，在明末清初的时候形成于湖北。1912年起名汉茶，是皮王合流的苏长泽直接影响的景茶的诞生。而广东汉茶呢，可以讲是主流的演变。前台残留人间由湖北传入粤东客家铁器。西蒙白称爱讲戏。1956年，为了区别于湖北汉茶，正式提名为广东汉茶。1959年，广东汉茶人成立，因此就设立在广东省梅州市。一讲到唱腔，其实广东汉茶的唱腔音乐相当丰富，除了黑市的泥王、死皮，还有台版、昆曲、民间小调和少量的榜艺曲调。一其中呢，死皮是明快激昂，泥王深沉万丈，弹起就荡悠悠迷。而且其舞台演员沿用壮族音韵同普通话，也是其热带特色。
2: 唔单止唱腔有特点，广东的话法呢也有讲究，分为上、单、腔、拱、破、五腔、凤腔、七个行当。讲行当唱腔的差别呢，也系特别明显的。比方讲，五腔系出种磁光豪放，凤腔呢就系出种壮重刚劲。表演到的唱音做大的层次也十分的丰富。再配上头弦、乐琴一道专属的伴奏乐器，辨识度系特别高的。同那广东汉茶的流传方面也一样，主要是流行于粤东、粤北、闽西、闽南、甘南一道地方，还有香港、台湾同那国外一种东南亚黑色华侨聚集地一道。2008年的六月七号，广东汉茶本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一道人呢也一直是用心去传承。
0: 而讲到传承，而且一天会讲到我们广东汉茶的代表性传承人，大家都十分熟悉的李鲜花，他是国家一级演员，也是广东汉茶传承的核心人物。按到原来他一出参加汉茶表演和传承，还带动了一道的后生的人去学习汉茶。原来汉茶也可以不断的创新，要教人做先行传播

创新新曲目，使得一道南国苗丹重新焕发新生。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去欣赏广东风格由李先发演绎的经典曲目《青山小雅绿水悠悠》。

0: 很多朋友，还有许多呢是和客家接触面上的哟。主持人嘉乐阿松姑感谢你收听。
1: 节目之外，欢迎下载同到打开云堂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收听有更多精彩的内容。
0: 最后，等下订阅和小朋友订阅下啊，童谣童声当中来接触还有许多的节目。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嘅5月12号，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集。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首先例牌同大家预告一下本期节目有咩靓茶靓点心恭候阁下。第一个环节会有湾区文化地图。5月18号即将迎嚟一年一度嘅国际博物馆日。今年2026年嘅国际博物馆日嘅主题咧系博物馆联结世界的桥梁。所以最近嘅韵味岭南我哋会推介一下大湾区里头嘅特色展览。今日嘅节目会同大家分享呢个展览咧系铁骨竹山河，匠心传薪火，纪念詹天佑诞辰165周年系列活动。另外特备环节每日都会有噶啦，岭南处处有段古啊，继续播出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老师播讲嘅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14集嘅内容。而尾段会有全粤韵品粤调嘅粤韵茶督橙，关注翻啦广州文化周活动咧，最近喺香港举办。广州红豆豫剧团咧喺香港上演连台好戏，再促穗港两地文化交流。咁过去嘅时间咧，广州文化周喺香港咧有3场嘅粤剧大戏，我哋会慢慢同大家睇睇。以上就系今日韵味岭南节目嘅茶单预告。唔讲咁多啦，我哋放个片花，揸翻嚟，马上开启今日嘅专题环节。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5: 湾区文化地图。
0: 好啦，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正在为你播出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
6: 大家好，我是明少。
0: 今天继续是光明组合合体和大家分享湾区文化地图。最近我们都会和大家看看粤港澳大湾区最新鲜滚热辣的文化新动态。平时我们坐高铁旅游探亲商务活动都可以享受到舒适而快速的中国速度。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建造铁路建造建造这些铁路背后的艰辛和故事这样。
6: 这个也是本期韵味岭南湾区文化地图和大家聚焦的一个关于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纪念活动的核心和理念。
0: 没错，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会通过一个专题来和大家感受中国铁路的岁月和变迁。因为今年是纪念詹天佑诞辰165周年，所以也会有一些相关的系列活动。而詹天佑先生的故居就正正在广州西关，在粤剧艺术博物馆附近，而且那里还有詹天佑小学等等以他的这个名字命名的一些地标。所以在开启今期声音档案之前，明少就说要和大家继续一个开场曲，今天会送来《鹅潭秋月》。为什么会选这首歌呢？
6: 因为我觉得詹天佑先生也是从荔湾走出去国际的，所以也

0: 都系好好咁样印证咗呢一个西关人嘅精神，
1: 嗯，
0: 所以喺呢一个时候送俾大家呢一首嘅新作品。
1: 冇错，咁啊呢一首《南国红豆生枝头》粤韵悠扬绕梁间啊，系由曲艺群星奖获得者萧思林联同周楚林、谭敏仪一齐演唱嘅呢个版本《卧谈秋月》。我哋听曲品粤韵，收翻嚟马上开启今日嘅专题节目。
2: 沿路经我望向满天星。那花间飞舞千盏流萤。

0: 好啦，继续翻到嚟今日嘅湾区文化地图。咁啊，主持人肥光同明少咧系聚焦翻啦日前举办嘅铁骨竹山河匠心全新火纪念詹天佑诞辰165周年嘅系列活动啦，喺广州华侨博物馆咧举办咗嘅。
1: 呢一个活动亦都系通过主题展览、情景剧嘅演绎以及系原作论坛咧，为丰富嘅形式，全方位咁样去回望詹天佑嘅传奇一生，深切缅怀其不朽嘅功绩，弘扬爱国创新、自力更生以及系艰苦奋斗嘅天佑精神，见证中国铁路从追赶到领跑嘅百年巨变，凝聚起新时代嘅交通强国、科技强国建设嘅磅礴力量。
0: 嗱，讲翻詹天佑，佢祖籍徽州婺源，即系而家江西省上饶市嘅婺源县，系生于广东省广州府南海县，即系而家广州市荔湾区恩宁路12铺西街嘅芽菜巷42号啊。睇翻喺清同治12年，即系公元173年，詹天佑咧进入咗美国读小学，系寄宿喺校长屋企。而去到清朝的光绪7年，即是公元1881年，他成为了耶鲁大学优秀的学生联谊会的会员。而从耶鲁大学毕业之后，立即回到祖国。当时清政府下令提前撤退美留学生，1881年毕业的中国留学生只有2个人，除了詹天佑之外，另外一个是欧阳庚。
1: 而回国后，詹天佑被派往福州的船政局后学堂学习海军的轮船驾驶，以成绩优异得到了5品的军功。在清朝光绪14年，也就是1888年，由开平的矿务局刘美同学邝孙谋去介绍，到天津的中国铁路公司任帮工工程师，从事塘沽到天津的铁路铺轨工程。中华民国2年，亦即系1913年嘅6月18号，任交通部嘅技监，主持全国嘅交通技术工作，兼任汉川铁路嘅会办工作。
0: 而去到1919年嘅4月20号啦，去到汉口，21号咧系入住仁济医院。喺当年嘅4月24号，因为腹疾严重，心力衰竭逝世，终年58岁。作为中国近代铁路的奠基者，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楷模，詹天佑先生一生躬身筑路，报国兴邦，主持修建中国第一条自主勘测、设计、施工和运营管理的国有干线铁路京张铁路，是打破了西方列强对于中国铁路建设的技术垄断，用智慧和坚守是铸就了

0: 起点，而呢一次咧喺广州华侨博物馆举办嘅系列活动，既系对詹天佑先生嘅追本溯源，更加系其作为早期留学归国人员嘅杰出代表，将个人理想同埋国家嘅命运亦都系紧密相连嘅家国情怀嘅彰显表现。
1: 下面我哋一齐一秒回到现场啦！当时喺广州华侨博物馆啊，呢一场嘅纪念詹天佑先生诞辰165周年嘅活动啦。听讲有好多嘅小朋友参与，亦都会有一个相关嘅展览。呢个展览咧系铁骨筑山河，匠心传薪火，会有纪念詹天佑展览嘅现场导赏声音。这个导赏声音系嚟自边位朋友嘅声音咧？
0: 佢系广州华侨博物馆嘅呢一个嘅导赏员老师。
1: OK， 我哋一齐嚟听听导赏咧，一秒去到现场感受一下。
2: 意识到必须向西方学习，才能够挽救清政府风雨飘摇的统治。因此，受到中哲留学生之父荣鸿先生所发起的留美幼童计划的影响，1872年，年仅11岁的詹天佑成为了中国首批官派留美幼童到美国学习。1878年，詹天佑考取了美国耶鲁大学，学习铁路工程专业。我们在展会当中看到的就是詹天佑在耶鲁大学求学期间，由于连续2年数学成绩获得全系第一名而获得的金质奖章。
1: 冇错啦，真系好有导赏 feel 啦，喺现场啊，咁明少会为我哋录低嘅一个实时嘅录音啊，等大家如果去唔到广州嘅呢个华侨博物馆吓，都可以听到现场嘅导赏啊。咁其实头先有一啲相关嘅履历咧，我哋都同大家分享过噶。我谂到11岁咧就成为咗首批嘅中国留美嘅留学生啦，咁所以亦都系连续2年啦，获得咗数学嘅最高分啊。咁我相信现场应该有好多嘅小朋友去参观，特别咧附近就系詹天佑小学啦嘛吓。咁系咪现场都采访咗啲相关学生啊？
0: 冇错，小朋友原来系从小学嘅1年级开始就学习天佑嘅精神。所以他们也是跟大家去分享了天佑精神的故事。
1: OK， 来听听这位来自广州市第一中学附属詹天佑小学的学生代表跟我们分享一下。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州市第一中学附属詹天佑小学的赖逸晨。今天作为一名小学生代表詹天佑小学来参加这个情景剧的表演活动。詹天佑是 修建了京张铁路，为我们国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而且他在美国留学就是留学完之后回到了祖国，帮祖国 修建了这个人字形铁路，我感到十分的骄傲。而且我们学校呢也特别参加了很多这种詹天佑的活动，也让我们觉得詹天佑是一个很厉害的人物，在我们以后也能更加发扬一下詹天佑的精神，而且让我了解到他们的这些故事，也激励着我们每一个天佑学子。因为詹天佑有一句名言是各出所学，各尽所知，他这句话一直鼓舞着我们每一个天佑学子这个方面不断的发展。
4: 我来自广州市第一中学附属詹天佑小学68中队的方雨桐。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勤奋刻苦、学习很认真的人。他在美国留学，一直名列前茅，我觉得他很厉害。他求真务实、勇于创新的精神影响了我。我以后在学习和生活时，也要应用到这种精神。
1: 冇错啦，头先有两位来自广州市第一中学附属詹天佑小学的学生代表做了分享啊。咁头先第一位同学仔咧就话，佢哋系当日嚟到现场咧参与情景剧嘅表演嘅。呢个情景剧系咩回事咧，明少？
0: 系讲述詹天佑从武到友去抗击西方列强，去再现咗京张铁路嘅故事。
1: 咁饰演詹天佑嘅系同学仔啊，定系一位老师定系点？
0: 系老师带住同学仔一齐去合演呢一个嘅情景剧。
1: 咁各位同学佢哋扮演嘅咩角色啊？嗱，佢哋系个小学生嘅一个角色啊。咁佢哋点样融入去当时京张铁路嘅一个建设啊？定点样？其实呢个故事线系点样嘅？
0: 大概就是由少儿的詹天佑啦，开始演到去中年版的詹天佑。而另外一方面咧，就是小朋友他哋亦都去凝聚了当时留美学生的少年的时期的故事啦。咁同埋亦都系翻到嚟现代的时候，去用两代人的去呈现翻京张铁路的辉煌故事。
1: OK， 咁我明白啦。咁就系、是。 其中有一些同學仔是扮演詹天佑，
0: 是
1: 年輕時候版本的詹天佑、
0: 嗯、
1: 在去美國留學時候的詹天佑是怎樣的，所以、他們親自去演或者親自演之前要研究這類歷史，他們知道、哦、原來他們的前輩因為他們就在詹天佑所學到走讀嘛、嗯嗯、是這麼厲害、嗯、而且以優秀的成績畢業之後馬上回國、啊、要解決是當時中國鐵路運輸沒有自己力量的這個問題。

咁所以我相信，正如呢啲同学仔所讲咧，要将前辈嘅精神运用到以后自己嘅生活啦、学习当中去，以此嚟激励自己吓。嗱，讲到呢度，不如我哋都稍事休息啦。嗱，听翻首靓曲，翻嚟之后，我哋继续今日嘅《韵味岭南之湾区文化地图》聚焦纪念詹天佑诞辰165周年主题展当中嘅一啲相关声音。

0: 区文化地图。
1: 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
2: 大家好，我系明少。
1: 今年2026年咧系纪念詹天佑诞辰165周年嘅时间节点啊。而讲到詹天佑咧，佢系生于广州荔湾10路。如果是讲白啲嘅话咧，系一位西关少爷嚟嘅吓。咁啊，当时咧11岁就有机会啦，系去到美国，成为中国赴美嘅第一批留学生，学成归来啦，马上就投身于铁路嘅建设当中。咁所以因应呢一个相关嘅年份啦，会喺广州嘅华侨博物馆啦，同步举办铁骨筑山河，匠心传薪火，纪念詹天佑诞辰165周年嘅主题展。其中以天佑先驱、天佑精神、天佑传承和天佑圆梦这四大篇章为脉络，展现了少年詹天佑去到外国留洋，最后学成毅然归国，艺到投身铁路事业，力修京张铁路，破局自强，再到振兴工学，培育后辈，挺身而出，捍卫国家路权的壮阔人生，和崇高风骨，都通过这四大个展区和大家一一讲述。
2: 而与此同时，这个展览也是讲述了在新中国成立以来，一代代的中国的铁路人承担了詹天佑的初心志愿，在铁路的建设、技术的革新，以及是路网的拓展等方面取得的成果和是发展，让当年的这个的筑路强国梦写照了日现实里面。
1: 没错，我们看回现场的图片，也都有很多历史图片来展现了当时京张铁路通车的时候詹天佑签发的金牌奖状，还有京张铁路的摄影，还有民国政府颁发给詹天佑的交通部技监任命状，商办广东粤汉铁路行车时刻表等一系列的特色展品。明少到现场，有没有看到一些令到你相当触动的展品呢？其实
2: 会有，譬如在小学的时候语文课本会是有詹天佑的故事啦，或者是人字形的铁路啦、之字形的铁路，但是这一方面是相对模糊的。在现场看到的展品时候，咦，原来是真有其事，不说不知道，原来里面是有很多的学问和历史的故事在里面。
1: 真的，所以呢，我知道在开展的当日，很多的铁路从业者和华侨人士都一起行入了广州华侨博物馆，在京张铁路的工程蓝图前面凝神感悟，在福兴号的动车组相关展示前面驻足感叹，是深刻体会百年铁路的沧桑巨变和天佑精神的时代力量。很多的观众朋友都表示，参观这次展览不单止是全面了解了詹天佑先生的不朽功绩，更加接受了一次很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而未来将会以詹天佑为榜样，传承初心，勇担使命，立足本职岗位，奋勇争先。我都知道明少在现场采访到了一位铁路工作者，他是谁呢？
2: 他是中国铁路部的博物馆副馆长傅梅胜老师。
1: 他都作为铁路界的代表来到现场去观展，不如来听听中国铁道博物馆的副馆长傅梅胜老师的分享。
3: 我们这次这个展览为什么办在广州呢？因为广州是詹天佑先生的出生地。我们为了这个展览呢，我们前期有经历了四个多月的这么策展，跟广州这个华侨博物馆呢，我们也进行了这个梳理大纲展陈，包括我们带了100多件的这么一个实物资料。里面呢很有意思的就是我们有一个叫京张路工错印集，是詹天佑先生当时在完成工作以后，然后为了详细的记录这个京张铁路修建的这个档案资料，专门请的上海同心圆照相馆来拍的照片，是过去那种很大的木质相机，玻璃底片，所以现在你们看到这个展览里面的这些照片留下的历史照片，很珍贵的照片，是什么时候的呢？就是100年前的照片，是詹天佑先生他很有那种档案意识留下来的资料，所以呢，我们能见证这个京张铁路，我们这个整个修建的过程、完工的过程、我们开通的过程，很详细的档案资料。这个也是先生的，这种很有远见的这种档案留存意识，让我们这些后辈今天能看到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展览。 很重要一个展览，能回顾100年前，在那个积贫积弱的中国，有詹天佑先生，这样一个中国人很有担当的一个工程师，杰出的爱国工程师，干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儿，这是提升了我们中国人的那个信心和这个精神啊，这是很重要的。过去叫错影，实际就叫摄影机，新张路公错影的，上下两侧，然后呢，最全的大概是183张照片。然后这里的照片，你看现在咱们看的这个照片啊，这里面照片有两张，一个是八大岭，过去叫山洞，它现在叫隧道，这个回头切一下啊，叫隧道。然后那个是什么呢？八大岭长城。如果你们现在去八大岭长城，100年前的八大岭长城，就是

0: 我们进去那个通道就是这么一个环境，碎石啊，山体崩塌的岩石很多很多，但是中间有一个圆形的有窗户的，什么是通风井。因为詹天佑先生为了修这个八达岭隧道呢，他采用了这个掘进法，从上面打下去，这个施工隧道以后通风啊，施工它速度快，他所以做了一个这个环境，最后建成这个通风管道呢，就在这个隧道的上方。现在你看我们这个八达岭隧道就是这个山洞了啊，它就是在八达岭长城底下穿越的。那么这是100年前了，我开通的时候是1909年，然后我们2019年呢，我们京张铁路、京张高铁、智能高铁新的京张高铁，我们又在这个地方进行了穿越然后在它的这个老的京张铁路下穿4米的地方通过了新的京张铁路，原来是个人字形那么下穿以后就成了个大字形所以新的京张铁路、新老京张铁路有个鲜明的对比，就是我们整个中国这个百年的变迁和变化我们中国这个现代化的发展尤其是我们中国交通强国的发展，已经完全是不可同日而语了不可同日而语了。所以这个相册就特别代表着100年前我们中国人很难修这么一个铁路的一个艰辛过程那么反观我们现在，我们高铁很发达各位朋友现在出行手机拿着就是12360一点这个软件，有票没票，什么时间到，时间都是准的，几点到，然后能不能坐上车，就不是已经完全变了完全变了。
1: 好啦，啱先听到嘅咧系中国铁道博物馆嘅副馆长傅梅胜先生咧同我哋做嘅分享啊。嗱，佢都讲到咗呢个京张路工摄影啊，系詹天佑先生咧生前啦，系好有高瞻远瞩吓。咁啊，邀请一啲专业嘅摄影师同自己一齐啦，系将当时施工啦或者之前之后嘅对比咧拍摄咗落嚟，咁啊先至有咁样嘅俾大家一个好实质性嘅展示。因为当时冇手机噶嘛，你以为你想影相就得嘅咩？是很难的，所以一定要有一个前期的策划，即等于詹天佑先生他不单止是做了一个铁路方面的贡献，还为中国的铁路的发展史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笔。所以现场这个展览大家一定要看看这两本的摄影集，这样明少有没有亲自捧起来看？
2: 没有就是在现场他们会有放大版可以等大家去很清晰咁样去了解当时嘅历史故事。
1: 咁头先佢讲到咗京张铁路咧，佢讲到咗2019年嘅时候咧，就重新咁样又按照原址啦，系加咗个横线咁样。我哋见到咧，京张高铁系现代化升级版啦，仲喺2022年北京冬奥会咧，成为咗最重要嘅交通配套工程，实现咗三大赛区嘅高效串联。第一个串联就是作为世界第一条智能高铁，它连接了北京、延庆、张家口这三大赛区。北京至张家口最快只需要47分钟，是冬奥史上首次用高铁连接所有的场馆。
2: 而在精神传承方面，在1909年的中国人自建的第一条干线铁路，到2022年的服务冬奥的智能高铁，同一道路上面去见证了百年的发展的跨越，而部分的站点亦都是保留了原京张铁路的展示。
1: 咁仲有一个定制服务咧，就系运行咗岁雪迎春嘅主题智能动车，配套咗5G 超高清演播室同埋滑雪器材全方位，并且咧核心区咧设置咗直达嘅太子城站等等等等呢啲。我相信虽然詹天佑先生已经系过身，但系如果佢真系有机会知道其实佢过往嘅一啲贡献啦，同埋建设啦，系为我哋中国未来嘅发展咧起到咗非常之大嘅促进作用。我觉得佢应该觉得好欣慰吓。嗱，从詹天佑先生主持修建京张铁路嘅艰难起步，再到而家咧中国建成世界规模最大、最先进发达嘅高铁路网啦，咁从当年要依赖进口机车的被动局面，到而家啦，复兴号的动车组咧领跑世界，中国高铁技术走向全球，百年之间，中国铁路的每一步跨越都承载住詹天佑先生的筑路强国梦啊！嗱，咁喺现场嘅话，我听到明少仲问咗下阿副馆长一句内容，就系詹天佑先生佢出身于广州嘅，咁

0: 唔会啊，今次展览啦会带嚟一啲特别嘅意义咧？特别系对于佢家乡嚟讲啊，不如我哋再嚟听听阿副馆长嘅回答啊。
1: 詹天佑先生是出生在广州，但是詹天佑先生呢，他这个作为幼童出国以后呢，回来以后呢，他第一个站是去的这个叫福州船政馆，他是先去的广州博学馆，他是做那个英文翻译，就是英文老师。完了又去了那个福州的船政馆。什么时候开始迈向铁路呢？大概是1888年正式投入铁路事业，然后呢，主要是修建那个滦河大桥，金凤铁路滦河大桥时候，那是外国人修的，然后呢，怎么都修不好，为什么一修就塌？詹天佑先生后来请了詹天佑先生，詹天佑先生采取了他的这个沉箱法，然后打地基啊，做浇筑啊，最后呢，按照詹天佑先生的这个设计思路，这个桥修通了，滦河大桥。因为滦河大桥是金凤铁路上面一个很重要的桥梁，一个大桥。现在我们大桥多了，那都不算啥，但过去这就是很有分量的大桥。所以这个桥修好以后呢，奠定了他对铁路事业的这么一个地位。从此以后就开始，比如说我们修建京张铁路，那么清政府，你修建我们中国人能不能成？能成，谁？詹天佑。完了，詹天佑修完这个京张铁路以后呢，很成功。完了，那整个国家里面各地都要修铁路，什么汉粤川铁路、商办铁路、商办汉这个川汉铁路、这个汉粤铁路等等，这些铁路都请他去做顾问，或者请他做总工程师。然后，所以当然他就是在祖国这个南北线南北奔波，就是为了中国的这个铁路事业来说，虽然我们国力不强，但是他只要尽心做出我自己的贡献就行，是这么一个。所以詹天佑先生伟大之处就是伟大之处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多修自己的中国铁路，为我们中国人提振士气，这是最伟大的，这是最伟大的。
0: OK， 再次多谢中国铁道博物馆的副馆长傅梅星老师和我们分享了他在这个詹天佑展览的一个现场带来的一个感受。截至到2025年底，我们中国的铁路营业里程达到 16.5 万公里，其中高速铁路的营业里程超过5万公里。所以詹天佑先生将北洋欧美以前驱，起紧皆扶桑而并骑咁样嘅壮志豪情咧，依然成为现实啦吓。
2: 呢一次嘅詹天佑诞辰165周年嘅系列活动嘅成功举办，唔单止系对詹天佑嘅深情缅怀，更加系一次精神嘅传承同埋接力。
0: 中国铁道博物馆嘅党委书记、馆长魏潜咧表示，将会以呢一次活动咧为契机，持续挖掘詹天佑精神嘅时代内涵啦。通过更加之多嘅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嘅展览同活动，令到詹天佑先生嘅精神跨越时空，薪火相传，激励更加之多嘅人咧，尤其系青少年投身交通强国、科技强国嘅建设。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在湾区文化地图和大家聚焦正在广州华侨博物馆举办的铁骨竹山河匠心全身火纪念詹天佑诞辰165周年的系列活动。这个展览现在还在这里展出的，希望大家有兴趣的话去看一看。也都多谢明少和我们带来这么新鲜滚热辣的湾区文化地图一个展览资讯，亦都系为即将到嚟嘅518国际博物馆日我哋一起嚟助力啊！多谢你，明少，
2: 多谢龚哥，多谢各位。
0: 欢迎大家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亦都欢迎你喺下次嘅同样时间继续锁定韵味岭南，一起品品岭南韵味啦！多谢你，明少，
2: 多谢各位，拜拜。
0: 好，拜拜。

0: 日中意饮咩茶呢？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国。
4: 冇浸
5: 噶。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6: 凉风有。
2: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7: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文化。
1: 咁啊，
8: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作鸡啊！
9: 唔该晒。
10: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好甜啊！
2: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每日嘅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咁呢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十四集嘅内容。
1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12: 话说隋炀帝见到高原唔过嚟揾佢报道，决定派领大军出征讨伐高丽。隋炀帝可能当年讨伐南陈嗰阵时咧，打得太过瘾啦，觉得人多就

200万，分24路出师平壤。打仗打到咁高调咧，其实徐炀帝都有自己考虑嘅。辽东一带嘅各族啊，一向都非常之强悍，唔系好受管束嘅。藉住今次征讨高丽咧，啊顺便可以向辽东各族示下威，等我哋见识下咩叫大国实力。咁亦都方便以后咧对于东北地区嘅管理。所以徐军嘅军事策略咧，以堂堂之阵、正正之师啊出击，唔搞突然袭击嘅，甚至咧捉到敌军仲放翻翻去添。徐炀帝仲要求啊，前线如果遇到敌人投降咧，要向佢报告再行定夺。咁啊死啦！等佢定夺得嚟，再传翻前线啊，人哋守城啲军队咧，既要将俾打烂嘅城墙啊收翻好，冇计啦，徐军唯有再打过喺啦。而且咧，佢又喺各路军队设置受降使者，专门接受投降嘅。权力之大咧，有时做喺大将之上。咁啊，打仗打成咁咧，实在系完全当对方冇到，简直系玩泥沙嘅啫。徐炀帝唔将高丽放喺眼里边，注定咧要吃个大亏啦。嗱，自古以嚟啊，喺冷兵器时代咧，远征都系不利于大队人马嘅。曹操赤壁之战、苻坚嘅淝水之战，都系人多势众嘅一方啊失败。呢个因为咧，军队数量太大，后勤供应好易出问题嘅。百万大军就等于有100万张口要食饭噶噃，路途遥远之下落场大雨咧，就搞到你粮草供应不足噶啦。咁啊，更加何况敌人会搞破坏咧？而且人数太多嘅军队咧，管理好难跟得上嘅，指挥混乱，亦都会直接削弱战斗力。反而后来嘅蒙古铁骑啊，以20000精兵可以横扫欧洲，以战养战，一路打到多瑙河边。这个呢，就正是兵贵精而不贵多的道理了。话说杨广24路大军，初期呢都仲捷报频频的。大将来护仪啊，更加大破高丽军队，一直就打到平壤城下。高丽那边呢亦都有备而来，知道正面对抗打不过徐军的，干脆让了个平壤城出来，再在城里面埋伏，等到徐军入城就群起而攻之，打到来护仪手腾脚震，最尾带着1000多人就扔出来。而另一方面，大将于仲文带着300万大军渡江，七战七胜，亦都是打到平壤城下的。结果呢，高丽军队趁着徐军骄皮缺粮，四面包抄，亦都打到于仲文那边溃不成军，扔到回辽东城的时间剩下2000多人就饮功。就是这样，徐炀帝第一次远征高丽咧，因为轻敌宣告失败啦。过咗两年，亦就系公元嘅613年啊，徐炀帝条气又唔顺，再次大肆征兵，亲自去辽东指挥进攻高丽。嗱，呢一次咧，徐军系有备而嚟嘅，吸取上一次嘅教训，带咗大批嘅攻城器械。咁本来进展都几顺利嘅，徐朝大军再次兵临平壤。准备上演呢个攻城器械大乱战噶啦，打到呢个平壤岌岌可危嘅。吓，点知呢个时候咧，忽然间传嚟消息话后院起火啊！杨元锦喺国内起兵造反，兵困洛阳。咁嘅形势之下咧，打高丽虽然紧要，咁但系唔够自己江山紧要噶。徐炀帝马上下令班师回朝，结果留低一大堆物资器械，撤退个徐军咧，亦都遭到高丽军队嘅追击。不过因为徐军实在人太多了，高丽军那边亦都不敢太靠近，只是追杀了堕后的几千老弱残兵。徐军这边损失就不算太大。不过第二次远征高丽又再次宣告失败了。回到去镇压了杨元锦的造反，徐炀帝条气依然都是不顺。隔了一年就决定第三次征高丽。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杨广这个人一个大缺点。佢呢个人啊，成世人都顺风顺水，就未打过咩逆风波嘅。一遇到挫折，马上就陷入歇斯底里嘅状况噶啦，唔可以冷静咁面对自己失败，亦都唔懂得咧适当咁调整策略。其实呢个时候啊，国内嘅形势已经一片大坏噶啦。佢发榜征兵啊，居然几个月之间只系嚟咗来回而一支军队。咁但系徐炀帝猛起上嚟，唔理3721，马上派来回而领军出战。这个来护仪之前吃过高丽的亏了，今次又学醒了，没再中埋伏，在北车城击败高丽军队，准备攻打平壤了。高丽被徐炀帝这么两年打一次两年打一次。

0: 就算打佢唔死呀，都攰死佢啦。高丽本来就唔系咩大国嚟嘅，几年落嚟呀，早就兵疲将乏，财政紧张㗎啦。於是呢就派人向隋炀帝送降表，仲献上之前走咗去高丽嗰边政治避难嘅隋朝将军。隋炀帝见到攞返身彩啦，条气呢亦都顺返，於是就决定班师回朝啦。前线嘅来护儿眼睇住平壤要打到落嚟㗎啦，嘿，关键时刻临门一脚竟然唔俾射喎，激到呱呱嘈，大嗌话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咁准备照打㗎啦。不过最后呢喺如是威胁之下，咁再加上手下啲将领呢亦都唔想打啦，咁呢先被迫收兵。隋炀帝咁三次远征打落嚟呀，唔单止消耗咗几百万条人命，仲消耗咗无数嘅粮草同埋财政储备，搞到天怒人怨，啲老百姓无路可走，唯有起而造反喺啦。山东人知世郎王勃啊，写首歌叫做《无向辽东浪死歌》，叫大家呢就唔好去辽东送死啦，干脆起嚟造反呢反而仲有条生路行下。咁一时之间啊，全国上下都传唱呢首歌，哇，真係仲红过四大天王啊。而全国性嘅农民大起义呢亦都由此而拉开帷幕啦。嗱，讲起上嚟呢，隋炀帝远征高丽，从大方向上面睇呢就冇乜问题嘅。但係问题就出在喺实际操作里面错误百出，又唔肯接受失败调整策略，结果搞到劳师动众，费时失事。而且呢佢係无视百姓嘅疾苦，征伐无道，终于耗尽隋朝最后一点元气，失却最后一点人心，令到天下人群起而反抗。曾经睇嚟威武无比嘅大隋帝国呢亦都就此就轰然倒塌啦。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先生吓。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我哋继续同大家一齐听古仔啦。望望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咧要进入埋尾阶段啦。咁啊，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带嚟呢一个板块：全粤韵品粤调嘅粤韵茶督撑啊！
3: 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
2: 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3: 粤韵茶督撑，
2: 嚟到今日韵味岭南节目嘅最尾呢一个板块，粤韵茶督撑，我哋关注广东大戏。咁睇翻最近啦，广州红豆豫剧团喺香港嘅沙田大会堂啦，接连上演咗《钟馗》《黄飞虎反五关》同埋《罗通扫北》呢三部脍炙人口嘅经典大戏。呢次活动咧作为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主办嘅2026广州文化周穗港粤剧文化交流演出活动咧，系展现咗穗港两地共筑文脉嘅新活力啊！咁睇翻演员方面啦，都好犀利啊！有中国戏剧梅花奖二度梅得主欧海明，有粤剧表演艺术家彭志权呢两位名家，仲有一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李嘉怡，咁同埋卢文斌、蔡东森、汪素贞、何英华等广州红豆粤剧团嘅实力演员啊！此外，广东粤剧院嘅一级演员吴泽东同埋深圳市粤剧团嘅花旦卜美玲咧，亦都倾情加盟呢三场嘅演出噃。嗱，另外香港方面咧，就由明伶、詹浩峰咧担任主演啊。各位艺术家啦，携手登台倾情演绎，为香港嘅观众奉上咗一场高水平嘅粤剧视听盛宴。嗱，我哋分开嚟睇呢三场嘅演出啦。第一晚会有粤剧《钟馗》。这部是神话粤剧，由广东粤剧院的一级演员吴泽东饰演钟馗，由香港明伶詹浩峰饰演杜平，由广州粤剧院的二度梅得主欧海明饰演余伯通，还有彭志权饰演杨国松，卜美玲饰演钟梅英。讲到钟馗，大家应该都相当熟悉的了。咁呢部粤剧《钟馗》讲述咗才子钟馗考场蒙冤，愤而分身之后咧， 被封为捉鬼大将咁样嘅民间故事。通过钟馗嘅大义刚正同埋感人肺腑嘅送妹出嫁嘅情节，展现咗一个满腹经纶却又刚直不阿嘅传统士人形象啊！嗱，如果大家错过咗呢一场演出，唔紧要，咁啊，肥光仔都系揾嚟咗粤剧《钟馗嫁妹之上路》呢一个相关嘅片段啊，正正就系由广东粤剧院嘅一级演员吴泽东同大家带嚟嘅，我哋一齐听曲品粤韵，帮大家补翻飞啊！

红衣叹。领

0: 横啊笑声，后一排盈盈气氛。
1: 好啦，啱先听到嘅系广东粤剧院嘅吴泽东老师咧为大家演绎嘅粤剧《钟馗嫁妹之上路》吓，亦都系继续聚焦翻啦早前喺香港进行嘅广州文化周，嚟自广州嘅红豆粤剧团喺香港嘅沙田大会堂一连三晚上演咗《钟馗》《黄飞虎反五关》同埋《罗通扫北》呢三场脍炙人口嘅经典大戏。嗱，第二晚呢个《黄飞虎反五关》咧就震撼上演啦。呢部作品是由广州粤剧院的欧海明老师饰演黄飞虎，由李嘉仪饰演妲己，由彭志权饰演黄衮，卜美玲饰演黄夫人，蔡东森饰演纣王的。粤剧《黄飞虎反五关》讲述了武成王黄飞虎在商周之变时期识破了妲己的阴谋，举兵反朝杀出五关这样的英雄传奇。这部作品可以说剧情跌宕紧凑，角色心理争斗堪畅饱满，特别是在戏剧张力十足的逼反这一节当中，欧海明老师的表演大放异彩，赢得满场掌声。我都记得曾经在欧海明老师他从艺应该是四十几周年的一个演出当中，粤剧《黄飞虎反五关》就正正是展示出他大喉他霸王喉的功力。下面这个钟数肥光仔都特登找来了欧海明老师的这一出《黄飞虎反五关》的精彩选段，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欧大哥的粤曲魅力。

0: 待忠良。
1: 好啦，啱先听到嘅系广州粤剧院啦，呢一位中国戏剧梅花奖二度梅得主欧海明老师嘅《黄飞虎反五关之选段》啊，咁系咪霸王腔相当之犀利咧？嗱，继续喺今日嘅粤韵茶督撑最尾咧，回顾翻早前广州红豆粤剧团喺香港嘅沙田大会堂啦，系广州文化周活动当中上演咗三部脍炙人口嘅经典大戏，分享咗《钟馗》《黄飞虎反五关》，嚟到第三晚嘅《罗通扫北》啦噃。嗱，《罗通扫北》系由一众嘅穗港优秀演员联袂呈现，例如香港嘅名伶詹浩峰饰演罗通啊。仲有卢文斌咧饰演罗成，汪素贞饰演罗夫人，蔡东森饰演苏定方，何英华饰演程咬金啊。嗱，讲到罗通，佢原嚟系中国古典演义《雪堂全传》章回小说《罗通扫北》嘅主人公，系罗成之子，少年挂帅扫北立功啊，封扫北王。而《罗通扫北》咧系讲述咗罗成被奸臣李元吉陷害致死。而他的仔罗通就英雄出少年，挂帅扫北，大败北藩敌军的故事。而全剧展现了初唐乱世生英雄，英雄造时势这样的辉煌气象。所以早前一连三晚，香港的沙田大会堂演奏厅可以说掌声不断，不少观众散场之后仍然意犹未尽，还有戏迷专程从广州、佛山、中山等地赶过来追戏那么犀利。我相信有些朋友可能一连看了三晚。而广州粤剧院的红豆粤剧团呢一次香港之行，不单止令到香港观众过足戏瘾，亦都为穗港粤剧交流留下了一段温暖的回响。可以说好戏不散场，期待下一次锣鼓再响起时，广州的粤剧老官再次和香港戏迷一起相聚了。以上就是我们今日韵味岭南，在最尾粤韵茶督撑同大家回顾早前在香港的广州文化周当中，广州红豆粤剧团一连三晚上演了《钟馗》《黄飞虎反五关》和《罗通扫北》三部经典大戏。有兴趣的朋友欢迎关注广州粤剧院的微信官方公号，回顾下演出的详情。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肥光仔感谢你的收听。亦在节目结束之前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亦都欢迎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韵味岭南，一起品品岭南韵味。是这样，拜拜。
2: 大家好，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因为我觉得我们作为这代粤剧人应该要有信心、有责任、坚守、坚持去成全发展我们粤剧，我相信我们将来会更好。欢迎收听韵味岭南。
3: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起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定系呢一首？
1: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系呢一首。
2: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3: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经典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今晚嘅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咁喺听节目嘅同时咧，亦都欢迎大家用手机嚟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千千阙歌》，可以收听更加多精彩嘅音频内容。节目开场送给大家这首歌曲，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尤其是学友的 fans 对于这首歌一定是不会陌生了，就是我等到花儿也谢了。这首作品算是苦情歌当中学友的巅峰之作的代表作了，将情歌里面那种卑微又执着的等待唱得太动人了。整首歌从开始的轻声诉说到副歌的近乎崩溃的呐喊，将等了又等，盼了又盼这个煎熬和心酸是表现得淋漓尽致的。而张学友用极具张力的唱腔，将等待中的委屈、不甘与无奈唱进了无数人的心目当中。而这首歌曲亦都成为了华语乐坛当中的等待金曲的天花板。据说这首歌的诞生其实都几曲折的，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曲的作曲人李慧松讲讲背后的创作故事。咁今日嘅金曲往事就嚟听听李慧松嘅讲述啦。
1: 所以我要讲讲呢首歌咧，原先就系周文祥，咁我负责监制呢个。
2: 其实最初嘅时候咧，呢只作品咧系因为我帮刘德华度身订造嘅一首作品。
3: 每首作品嘅背后都有一个专属嘅故事，金曲往事。
4: 今日我与你又视肩并肩。
5: 我等到花儿也谢了这首歌可以说是我的一个转折。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时从台湾发片然后回到新加坡，我爸爸就鼓励我，他说与其靠版权公司帮你推歌，我觉得你应该要表示一下诚意，把一张飞机票飞到香港去敲唱片公司的门。我说哈，那很尴尬。怎么会尴尬？每个人都有很多不同的角色，你除了是歌手之外，你也是作曲人，你要学会去争取机会。于是我就去了。然后当我到唱片公司拜访的第一位我的贵人之一欧丁玉先生，我说欧老师你好，我是新加坡的李伟松。他说我听过你的名字。我就看到他身后啊有一台钢琴，我说我可以不可以弹一首歌给你听，我想自己推荐自己的一些歌给你。他说可以啊可以啊，然后我就弹了。

也谢了。他听完了以后，我妈，哎，你这个歌要留给我，我要给 Jackie 唱。当时我心想，我又兴奋，可是我又有很多问号浮现在我脑海里。我想是真的假的？然后当时我记得还是中秋节，我又很穷那个时候。然后当时呢，我就到九龙公园去看那些小朋友去提灯笼，然后我就买了一片面包和一瓶矿泉水，我觉得哇，好心酸啊！没想到回到新加坡不久之后，各大唱片行都在播我这首歌，我当时的感觉就很像见到了一束光，就呀，所以这个歌过后就纷纷的接到了很多港台的唱片公司给我打电话，邀请我为他们的歌手写歌和制作这些歌曲。

0: 感謝李慧聰的分享，相信樂迷們對這首經典的旋律《我等到花兒也謝了》的創作背景也都有了一個全新的了解。想要了解更多音樂作品背後的創作故事，就敬請關注下期的金曲往事欄目。而下面的時間，我們繼續來聆聽收錄了這首金曲的這張專輯《這個冬天不太冷》。這張專輯是張學友1994年正式發行的一張專輯，這張專輯當中是收錄了10首單曲，其中《我等到花兒也謝了》、《望月》、《這個冬天不太冷》等這些作品都是非常受到樂迷的歡迎的歌曲。下面的時間，我們揀來的這張專輯當中的同名作品也是這首《這個冬天不太冷》。
1: 從來的冷冬，迷蒙也是冬，素素世界太灰太沉，令我夜里没有一个梦。碰上你我竟不经意不受控，爱上你气温

听过作品有《这个冬天不太冷》，来自张学友的亲自作曲的代表作，斩获了1995年的十大中文金曲，亦都打破了冬日情歌黑板的印象，以电子舞曲来包裹抒情的内核。外界严寒与内心的炽热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旋律洗脑又高级，而演唱亦都兼具动感与心情，既证明了创作实力，亦都颠覆了大众对他仅擅长抒情的印象。舞台感染力亦都是拉满的，是专辑当中的灵魂曲目，在1994年12月推出的这个是属于他第15张的粤语大碟《这个冬天不太冷》，其中就收录了这首自己作曲并深情演唱的经典作品。

听过呢首作品系《望月》，系一首翻唱作品，由潘元亮重新填上粤语词，意境辽阔深远，旋律苍凉柔软，借月抒怀，唱尽孤独、漂泊与人生感悟。嗱，转音与编曲啦，细腻高级啦。而呢首作品啦，唔单止彰显咗张学友嗰个独一无二嘅声线与演唱魅力，更系借由呢首歌曲传递出深沉嘅情感。张学友饱含情感嘅演绎啦，令到呢首歌成为咗不朽嘅经典，赢得广大乐迷嘅喜爱与追捧啊！就连后期出道嘅陈奕迅啦，都凭借住呢首作品获得咗冠军，系专辑当中极具深度与传唱度嘅艺术佳作啊！

0: 听作品有呢一首，同样嚟自《这个冬天不太冷》呢张专辑当中嘅歌曲《幻想》。幻想算是一首小众的治愈宝藏了。制作团队特别邀请到了海外的音乐人参与其中，曲风浪漫温柔，旋律舒缓如晚风，歌词唯美充满诗意，而编曲方面也是特登凸显人声的质感，将我有的唱腔温柔纤纤，歌曲刻画出就是暗恋的心动与羞涩，纯正治愈不刻意，就好像冬日暖阳般舒缓人心，安静聆听时最能够体会其中的细腻与温柔。
1: 大家好，我是梁汉文。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邓志伟。
3: 大家好，我是叶世荣。
1: 欢迎收听，
4: 欢迎大家收听《千千阙歌》。

听作品嚟自呢一首歌曲，有李慧松、李思聪作词作曲合作嘅呢首嘅歌曲《情系半生》，典型嘅长情告白式嘅情歌啦。旋律方面比较大气绵长嘅，而歌词咧写尽半生相守嘅坚定承诺。編曲方面比较之沉稳大气，而张学友嘅声线非常之浑厚真挚，情感饱满克制。呢首歌叙述咗一段刻骨铭心嘅恋曲，歌词都洋溢住啦对于爱情嘅赞美，以及对情感描绘嘅精致与心水。下边继续嚟听歌，拣嚟嘅同样嚟自呢一张嘅专辑作品《无止境的心痛》。

走一天，冰冷中呆看照片，眷恋你的温暖，每个夜为你守候，困与倦，独个忍受。

听嘅作品系嚟自呢首歌曲《无止境的心痛》，算系专辑里边嘅一首原创嘅悲情主打吓，有黄文广精心谱曲同填词嘅佳作。呢首作品啦，深情咁勾勒出啦嗰种秋风里嗰份嘅与挚爱共度嘅回忆，夜夜守候因爱而生嗰份啦无尽嘅心痛如影随形。歌词当中唱到啦，我为何总不懂放手，透露出咧就系深陷爱河嘅挣扎与无奈啊。虽然深知能够带嚟幸福，但失去之后嗰份嘅孤独与痛楚啦，却令人更加刻骨铭心。咁张学友嘅唱腔咧，亦都系非常之动人啦。将呢一份嘅爱情嘅执着与对逝去美好时光嘅怀念，系娓娓道来啊，亦都铸就咗佢成为咗一首不朽嘅经典作品啊。

听嗰首节奏感非常之明快吓，令我哋会谂起另一首嘅作品《饿狼传说》啦。冇错啦，咁喺风格上亦都呼应咗《饿狼传说》嘅，系一首主打性感摇滚嘅舞曲嚟噶，全力展现咗啦狂野舞台嘅魅力，节奏感强劲有力，吉他嘅编排啦，亦都系非常之扎耳噶，唱腔亦都系非常之有动感啦，画面感十足噶。歌曲系描绘咗啦危险又迷人嘅爱情拉扯吓，张力拉满，野性十足。亦都打破咗張學友傳統嘅固有嗰種嘅印象啦，淨係唱情歌啦，係專輯當中啦極具動感與個性嘅舞曲啊！好啦，下邊咧我哋放緩一下節奏，繼續嚟聽翻首情歌作品，都係嚟自呢張專輯嘅歌曲《怨偶》啊！

怨偶是一首的改编歌曲，聚焦亲密关系里面的矛盾、伤害与疲惫，现实感很强，而旋律方面略带少少压抑和低沉，歌词直白击中相爱相杀的真相，唱腔有些克制，是藏满了无奈，再有将那种感情走到尽头的挣扎与心酸，也是唱得非常入木三分，是专辑里面极具意义的一首作品。

我记得有一次我问你，我有乜嘢吸引你？你话俾我知，我唔似其他人，净系识盲目咁体贴你，冇晒自己性格。以前你话你中意我上进，好识得打算。而家你埋怨我从来都唔俾时间你。大家一起耐咗

我为咗呢个屋企，为咗你付出咗咁多，反而因为咁令你讨厌我。我开始怀疑呢啲究竟系天意，定系我一手造成嘅错。

家喺呢张长台上面，一切都已经准备好。只要你喺呢份文件上面签上你个名，行出呢个门口，听日你就唔需要再对住我。但系喺你以后嘅生活，又或者喺你个梦里边，会唔会谂起一啲我哋以前？

0: 我听过咗呢首作品啦，系嚟自呢张专辑当中嘅最后一首歌曲吓，叫做《让你愉快》，专辑收尾嘅治愈悲歌，以成全式分手为主题啦，独白加演唱，令到故事感系拉满嘅，旋律伤感舒缓，独白啦就为咗铺垫情绪啦，演唱克制隐忍啦，而编曲方面嘅简单啦，佢系凸显咗啦情感嘅内核啦，歌曲系唱出咗啦，为让你愉快，甘愿独自孤独。非常之有成全式的心爱，悲情却不失格局，韵味悠长，为整张专辑画上了温柔又深刻的句号。好了，这张的这个冬天不太冷，我们今天先分享到这里，下面我们先去片花稍作休息，回来之后欢迎你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千千阙歌。
1: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合应，欢迎大家收听千千阙歌，我是猪猪爱小草。我推荐大家一首我的歌，叫因为爱你，这首歌来自于我15岁的首次创作的改编，也是我这一次因为爱你音乐会的同名歌曲啦，送给你们，希望你们喜欢。

0: 你，
1: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2: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节目系嚟自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哋嘅播出时间咧系每日晚上嘅凌晨12点到2点钟喺大湾区之声首播，晚上嘅2点到4点喺香港之声重温。我系今晚嘅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嗱喺第一个小时里边咧，同大家分享嘅歌曲啦，系我等到花儿也谢了，亦都分享咗啦呢首歌曲背后嘅创作故事。而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到知世代听的歌，今天邀请到的这位同学来自广州的雷雅婷，下面就将这位交给他。
3: 我就是我，听歌我作主，知世代听的歌。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婷，今天要和大家分享陈奕迅的《人生马拉松》，这个是一首非常有力量的作品，它没有华丽的歌词，却把人生路上的坚持与奔跑唱得格外动人，歌词充满力量，非常适合在深夜给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人一些力量。

欢迎持续锁定我哋嘅节目《千千阙歌》，我哋嘅播出时间系每日晚上12点到2点喺大湾区之声首播，凌晨2点到4点喺香港之声重温。我系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下边嘅时间咧，我哋拣选出嚟咧有10首作品，都系非常之值得单曲循环嘅歌曲啊。首先送上第一首，有呢首经典之作，嚟自陈百强嘅《偏偏喜欢你》。

听过呢首啦，系港乐当中啦，系非常之优雅嘅一首《深情告白情歌》吓，偏偏喜欢你。旋律非常之复古，好似一杯温茶，越品越香。陈百强嘅声线咧，干净清澈，将一生只爱一人嘅执着与温柔唱得含蓄动人，冇轰轰烈烈嘅煽情，却字字入心。安静嘅时候循环听啦，能够系令到你可以感受到嗰份纯粹与浪漫啊！

听下作品来自向雪华的填词，一首作品来自谭咏麟的演唱《讲不出再见》。这首歌曲也是承载了无数人的青春记忆的一首金曲作品。旋律大气开阔，唱腔沉稳有力，歌曲里面是对岁月、朋友、舞台的不舍，副歌一响起就自带情绪的一种力量，无论是聚会、旅途当中或者是怀旧时刻，都值得拿出来和大家一起去合唱，非常之温暖又令人动容的一首作品。

听个作品是早几日啱啱采访完噶呢位卢冠廷老师演唱的《一生所爱》，来自熟悉的电影《大话西游》当中的灵魂配乐，旋律苍凉柔软，唱尽了宿命里的错过与遗憾。卢冠廷苍苍的声线自带故事感，简单几句就道尽人生的无奈。初听是旋律，再听是心事，非常适合深夜里面循环播放。正如卢冠廷所说，你一定能够在《一生所爱》当中听到属于自己的故事。

一首正能量的作品，来自 Beyond 的演唱《海阔天空》，华语乐坛不朽的精神符号，写给理想、自由与永不放弃。旋律一响就充满了那种热血沸腾的感觉。黄家驹赤诚坚定的歌声里面藏住对困境的倔强与希望，迷茫、失落、坚持不下去的时候，经常可以通过这首作品获得力量，真是一首百听不厌的金曲。

0: 应运而来。
1: 听过有苏运莹的演唱《想你和我们以后》，一首极具个人风格的治愈创作作品，旋律很轻盈灵动，唱腔也非常细腻灵动。他用很独特的气声的转音，将思念、期待和对未来的温柔憧憬唱得很柔软又很真实，没有刻意去煽情，却充满了细腻的心事。在安静的环境循环听这首歌曲，会格外治愈和襟听。好，下面我们先去片花，回来之后欢迎你持续锁定千千阙歌节目。
2: 心中所属唯独你，不公定似海深，今生再没遗憾。
3: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合影。大家好，我是歌手王鹤野，欢迎收听千千阙歌节目。愿美好的音乐伴您入眠。

欢迎继续收听《千千阙歌》，我是主持人铁柱峰，下面继续来听值得单曲循环的作品，来自赤信早几年一首现象级的作品《雇佣者》。

《雇佣者》是写给平凡的英雄的时代金曲，旋律沉稳有力量，从低吟到爆发层次分明。陈奕迅用温暖饱含力量的韧性，唱出了那种默默前行的孤勇与勇敢，不分年龄都能够被打动，励志又治愈，亦都占据了长期循环播放列表的一首毫不意外的作品。

听过呢首作品，同样都是很多人会选择在歌单当中重复循环播放的，来自 Karen 莫文蔚的《这世界那么多人》，是一首很温柔、很极致的治愈歌曲，如水一般咁样嘅旋律啦，搭配住莫文蔚好慵懒、好独特嘅声线啦，缓缓诉说住相遇、珍惜与遗憾。歌里边全都是人间烟火嘅温柔，冇激烈嘅情绪，却越听越入心。雨天瞓觉之前，独处嘅环境都适合循环播放嘅一首可以令你安静落嚟嘅作品啦。

来自陈雷的演唱《当我迷失时听着的歌》，属于新生代港乐当中少有有态度有深度的作品，写的是自我接纳与成长，旋律大气克制，陈雷的演唱坚定有力量，歌词直面迷茫与不安，温柔却有底气。如果你在自我怀疑或者需要振作的时候来循环播放这首作品，相信可以慢慢找回内心当中的笃定。

听乐作品又是张天赋和汤令山合唱的一首歌曲《我不如》，亦都是近年来极具共鸣的港式苦情歌曲，旋律非常扎耳，演唱情绪都非常真实。原唱是阿麦曾比特，而这首是张天赋和汤令山合唱的版本，歌词写尽暗恋里面的自卑、挣扎与不甘，将爱而不得的心酸是演得淋漓尽致，共情力很强，深夜或者是情绪低落的时候去循环听，很容易被他深深打动。下面揀嚟嘅作品最后一首来自海莱亚木的演唱《五十年以后》，是一首非常温柔又激中人心的约定式情歌，旋律舒缓质朴，唱腔心情厚重，歌词里面想象着五十年以后的相伴时光，没有华丽的词操，却能够将最朴素长久陪伴唱得无比动人，适合送给爱人家人，温暖又非常自主，循环播放会令你感觉到很安稳，亦都会被其中的歌词和旋律感动。

好啦，咁一连听咗十首啦，呢啲值得循环播放嘅歌曲吓，咁啊拣出嚟嘅列表咧，希望大家中意啦。如果大家想继续重温翻我哋节目咧，亦都可以啦喺云听 A P P 上面啦，搜索《千千阙歌》啦嚟回听翻节目嘅精彩内容。我睇睇时间大钟啦，亦都嚟到咗本期节目嘅尾声阶段啦，亦都嚟到深夜时刻，向每一位仲未入睡或者系仲坚守喺工作岗位上面嘅朋友啦，讲声晚安啦。最后送上由欧阳欣演唱的这首《千千阙歌》作为今晚的晚安曲。《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愿美好的音乐伴你入眠，我们听晚再见。

各位听友，大湾区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0: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2: Morning Bay Area。
3: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0: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4: 四海客家。
5: 有叠水的地方，住叠山人。
6: 天阴两天清。四海港蝶音，
5: 咱家己咱的掌握，
4: 天安蝶音。
0: 聚焦湾区热点，
7: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7: 道理越辩越清，
4: 讲清楚。
8: 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精彩，不容错过。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9: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10: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4: 听多啲，识多啲。

0: 流湾区，一流生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2: 大湾区之声，
3: 大湾区之声，
4: 大湾区之声，
5: 大湾区之声，
0: 大湾区之声，
1: 大

0: 香港、
1: 澳门、
0: 广州、
1: 深圳、
0: 珠海、
1: 佛山、
0: 惠州、
1: 东莞、
0: 中山、
1: 江门、
0: 肇庆。
2: 湾区早晨，
1: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2: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3: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早安湾区。
4: Morning Bay Area。
1: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1: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5: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6: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7: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8: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3: 现在我听探世界。
8: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8: 探世界，
6: 探世界。
2: 新闻正在发生，
1: 资讯尽在耳边，
3: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4: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5: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4: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5: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4: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6: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7: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8: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7: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6: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9: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1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5: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1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12: 听多啲，识多啲。
13: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14: 天阴两天清，四海共蝶音。
13: 咱家己咱的掌握，
12: 天爱蝶音。
15: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客。
16: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12: 四海客家。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

0: 可能是这一首
1: 口袋内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2: 欢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大湾区之声，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0: 恩能湾区，恩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欢迎你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醒神好音乐。各位好，我系国希，每个清晨用好歌叫醒你嘅耳朵。啱啱开场歌听到嘅系嚟自陈楚生嘅 Demo， 呢首歌系陈楚生嘅创作，亦都系佢写俾自己小朋友嘅歌曲。作为歌手，喺遇到人生中嘅重要事件，比如结婚生子，佢哋都会选择用自己最爱嘅方式音乐嚟表达感受。所以今日嘅醒神好音乐，我哋听到嘅所有歌都系歌手写俾自己小朋友嘅歌曲。咁呢啲歌都有共同嘅特点，一般曲风都系温暖明亮嘅，里面有满满嘅父母对小朋友嘅爱。其次呢，呢啲歌曲大多歌手都会自己创作或者系参与创作。今日嘅醒神好音乐，我哋将会沉浸喺爱嘅海洋当中，继续嚟听歌。

都话女女系爸爸嘅前世情人。周杰伦亦为个女创作咗歌曲。呢一首歌好特别嘅系，里边有一段旋律系周杰伦个女四个月嘅时候无意中弹奏嘅旋律。周杰伦将佢记录低，放到歌入边，一个非常之暖心嘅举动。我哋继续嚟听到歌手写俾自己小朋友嘅歌曲，嚟自陈嘉华嘅《我的宝》。

呢首歌其实系同其他父母写歌嘅感觉会有啲唔系咁一样，有啲酷酷嘅感觉。就算系对小朋友嘅爱，王菲咧都系用一种非常之型嘅方式嚟唱出嚟嘅。继续嚟听歌啦，听到嘅系王铮演唱嘅《对你说》。

我的礼物来自陆毅的演唱，这首歌是李健的创作。当时陆毅知道自己要做爸爸了，心里面好激动，啱啱好同李健食饭，就请佢帮手为 BB 写首歌，希望同 BB 留个纪念。所以咁样嘅一首歌，我哋听到咗两位爸爸对小朋友嘅浓浓心情。继续听歌。

好难想象之前那个唱着天黑黑绿光的活力小女会唱出彩虹金刚这样温情脉脉的歌，没有飙高音，没有怨技，有的只是对于小朋友浓浓的爱。整首歌词没有太多深刻的道理，就好像是小个那时的童话书文字这样，那么十分浅显易懂的。咁而燕姿标志性嘅声音嚟唱出呢首歌，就好似系睡前同个仔讲嘅故事咁样。

而今日关于歌手写给小朋友的歌，要送出的最尾一首是来自金志文的《我的 MIDI》。这首歌是送给他的 BB 女的歌曲，用充满故事性的歌词来描述了自己和宝贝之间一直以来的互动关系。不单只是强调他和妻子金兰对于个女的爱，甚至还融入了多年来在事业和生活中的深情感悟。

我怎么突然对婴儿用品和墙里的色彩产生浓厚的兴趣？哦，我的金兰，她是你的妈妈，我的女神和伟大的英雄。现在才开始明白，我的妈妈一直以来每次看我那不同的眼神，哦，有种紧张的气

0: 恩能湾区，恩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嘅5月13日啊，我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咪例牌同大家预告下，本期韵味岭南有咩靓茶靓点心恭候吓。第一个环节会有粤港粤过瘾，由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主办嘅第36届澳门艺术节咧，已经喺5月8日揭幕噶啦。一直去到6月底咧，都会有精彩嘅节目上演。咁近日我哋嘅节目咧，会计划邀请相关嘅参演艺团主创咧，系作客节目分享精彩。咁所以今期嘅粤港粤过瘾，我哋邀请到嚟自香港演戏家族嘅驻团作曲家黄子荣，同埋驻团嘅作词人唐家荣咧加盟，同大家分享即将喺今个星期上演嘅原创音乐剧《从来是一对》吓。另外特别环节会有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播出粤语故事《隋唐盛世》。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今日会同大家播出第15集嘅内容。而尾段我哋会有全粤韵品粤调嘅粤韵茶督撑啊，会关注深圳粤剧团嘅《决战之辽源》呢部新创粤剧，系荣获广东省级2025年度 Top 演出啊。以上就系我哋今日韵味岭南节目嘅茶单预告啦。唔讲咁多，我哋放个片花，收翻嚟，马上开启今日嘅专题环节。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好啦，开启今日嘅粤港粤过瘾环节之前啦，咁首先同大家分享一个新闻背景。由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主办嘅第36届澳门艺术节已经喺5月8日喺澳门文化中心揭幕。而呢一届艺术节咧系秉持丝绸之路交流精神，带嚟多种风格嘅演出，为观众开启异彩纷呈嘅艺术之旅。近日我哋嘅节目咧，会邀请相关参演艺团主创咧作客分享精彩。今期节目我哋会关注啦，即将参演第36届澳门艺术节嘅呢个艺团啊，香港演戏家族会有两位主创代表啦，同我哋一齐倾偈噶。事不宜迟，马上开启粤港粤过瘾。

0: 上岗，越讲越过瘾。
1: 好啦，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啊。早前咧，第36届澳门艺术节已经系正式开锣噶啦。咁今届艺术节咧，佢哋嘅主题咧系艺海新航。咁所以最近嘅韵味岭南节目咧，都会同大家啦系追踪翻啦，喺有啲咩精彩嘅节目啦、演出啦，会喺呢一个艺术节当中咧为大家精彩呈现。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来自香港演戏家族的两位朋友同我们介绍返即将会在第36届澳门艺术节上演的音乐剧《从来是一对》。他们分别就是演戏家族的一位作词人和作曲人。不如邀请他们介绍一下自己吧。作词是哪位老师？同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唐家荣 Serena， 我是演戏家族驻团作词家。
1: Serena 你好啊，非常之欢迎你啊，你是作词人啊，另外应该是你的同伴作曲的是哪个呢？
3: 是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子荣 Cynthia， 我是演戏家族的主团作曲家，亦都是从来是一对的作曲。
1: OK,Cynthia 你好啊，欢迎两位呢就是作客我们的韵味岭南节目啊。首先呢有很多朋友呢就说啊，从来是一对这个是音乐剧。他讲些什么呢？不如邀请两位老师哪个跟我们解答这个问题，告诉我们听众知究竟他讲些什么。
3: 好啊，基本上呢我们的主角呢振邦呢就是一个工作至上的香港人、他就因为一次的、被辞职，你知道工作对香港人来说是非常之重要。他辞职之后呢就开始去探索自己人生啦，就不打不撞呢就回了去佛山，就认识了一位在佛山做陶艺工作的女主角小欣，就开始认识陶艺石湾陶。在他们相识的过程里面呢亦都去吸收一下一些岭南文化啦，同埋亦都去开始引起咗佢，唤醒咗佢内心嘅一把声音，就係、是、其实佢从小呢就对粤剧好有兴趣。所以就喺呢个过程里面呢佢开始探索返自己生命里面其实追求嘅系乜嘢呢。咁与此同时呢佢嘅妈妈呢原来有一位呢失散咗多年嘅妹妹，咁就亦都因缘际会底下咧，佢哋最尾喺佛山嗰度咧有一个相认嘅。
1: 明白啦。咁头先你讲到呢个男主角叫振邦吓，咁啊，因为咧工作嘅关系，咁所以暂停咗自己快节奏嘅人生，嚟到内地城市佛山啦，咁啊撞到一位陶艺嘅女主角，我相信就系咁样一个少少嘅故事啊。咁其实我关注到咧呢个从来是一对，嗱，我睇呢个音乐剧嘅名称咧，我首先谂到嘅。是一首歌，是香港歌手陈慧娴在很早时期一首歌就叫《从来是一对》。不知道这一部音乐剧和这一首歌的歌名会不会有点拉更呢？我想问一下嘉荣。
2: 以我的理解呢就是没有的。因为我们呢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就是这个故事呢就是从编剧郑国伟先生他有一个自己的小小的故事，是关于一对孖生姊妹这样啦。而开始的。所以我们一开始呢的、出发点的时候呢这个戏剧是叫天生一对的。我们后来呢才是、即一路在很多的改编啊各方面的、当中呢我们最终就用了从来是一对这个名字啦。以、我们现在的剧情去发展呢，其实揀这个名字的原因呢就是、里面有一对、孖生的姊妹啦，他们当然就是由一出世就開始是一對嚟㗎啦，咁呢個就係、是其中一個意思啦。咁另外一個意思咧就係、是可能我哋喺尋找愛情嘅當中咧。我哋可能有時揾咗唔同嘅人都覺得好似唔係好啱啊咁樣，咁但係當我哋揾到啱嘅人嘅時候咧，咁我哋都有一個感覺，覺得哇，好似同呢個人咧真係天生一對，真係好似從來咧我哋都係一對啦咁樣咁嘅意思咯。
1: 冇錯，咁即係等於裏邊咧會有兩條線啦，我自己個人感覺嚇。 一对，可能就是这对孖生姊妹的他们的故事，这对是一条人生的故事。另一对可能就是男女主角他们的一个爱情方面的这条线的故事，所以听下去就会觉得很吸引，双线发展。我发现这一部的作品是作为了2022年佛山市文艺精品的扶持项目，即是等同于这个作品开始的设定就是香港和佛山，不单止是男女主角身份的关系，而且还要是香港和佛山合作的项目，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呢？当时创作的初衷是怎样的呢？我想问一下先士。
3: 其实呢刚才讲到从来是一对呢，都有令我们联想到就是其实我们香港呢和大湾区很多的城市呢都有着很微妙的关系啦，就好像我们其实香港和佛山都是同根同源，大家都是有着类似的文化底蕴啦，例如粤剧啊、舞狮这些这样样。所以我们就在就是写这个从来是一对的时候都就是参考了很多佛山的文化啦，这样。在角色设定上面呢，我哋都希望將嗰啲情節咧係寫得非常之生活同埋貼地，就令到呢件事好似係身邊你會面對到嘅人同埋事咁樣樣咯。咁希望呢個咁樣嘅出發點咧，係可以讓香港嘅觀眾同埋佛山嘅觀眾咧都有共鳴點咯。
1: 嗯。首先你讲到了话我们是同根同源，很多东西基本上都是同声同气。首先粤剧，你刚才讲到说男主角他是来到佛山，怎知道呢，就是喜欢上粤剧。粤剧是粤港澳三地联合申请的，已经是入列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一个我们讲世界性级别的一个文化来的。还有美食，当然我们大湾区的朋友都喜欢一起吃皮蛋瘦粥，都喜欢吃粤菜，还有粤语歌这样。所以你们会不会是有时间在创作之前呢，首先去到佛山去采风，先逛逛祖庙啊，吃吃那里的美食啊，去那边的琼花会馆听听粤曲这样的呢？不知道会不会呢，先生。
3: 有啊，我们呢即都很开心，我们就上了佛山去做一些采风啦。咁又去到祖廟參觀啦，又見到嗰啲祖廟上面啲屋脊啊，上面有好多嘅公仔啊，原來都同石灣圖有關，我哋都將呢一啲嘅點子擺咗去個戲嘅一啲題材裡面咯。咁同埋都有，當然有食咗好多好好味嘅嘢食啦，即係佛山嘅嘢食真係非常之好味。咁亦都有我哋去探訪的那天就剛好祖廟就有一 些戲曲的活動，我們都有欣賞了一些咯。是啊，
1: 即等於要做一次採風沉浸式去感受才行。因為我都有關注演戲家族的一些相關作品，從一開始我沒記錯的話，是早年很久之前是廣州大劇院和演戲家族有合作的，當時會有招募有情人，我記得我當時還在大劇院的小劇場看過這部戲，裡面我記得還有一首媽媽唱的粵曲融入在裡頭。我知道嘉穎你都是參與過招募有情人的，之前演戲家族都有很多相關的類似的音樂劇樣。其實以往的音樂劇和這一次上演的音樂劇從來是一對，會不會說是特別打造啊，還是會有自己獨特的創作風格呢？不知道你們兩個長期合作做了那麼多音樂劇，這一場的原創音樂劇從來是一對，會有什麼特色，即是跟其他的作品與別不同的呢？想問一問嘉穎。
2: 絕對是特別去為佛山打造的一套音樂劇。剛才 Cynthia 也有說過，我們有去到佛山採風，其實採風 的期間呢，我自己呢都真的一直開著電話，一直 mark 低一些詞語啦，一些我覺得絕對可能在歌詞裡面需要提及的詞語。例如很多佛山的美食啦，剛才說我們這套劇裡面我們有首歌呢叫做佛山風情話，基本上我覺得那首歌有少少好像就是整合了我們那個採風的時候所見到的佛山的特色文化啦，例如我們有看到舞獅啦，我們也有參觀到跟陶瓷有關的東西啦，我們也有去看過香雲沙啦，

0: 咁所以呢啲詞語咧，我全部都入曬詞嘅。咁當然同Cindy 一路即係創作嘅期間咧，咁因為你大家都知道，即係粵語歌詞咧要啱嗰個聲韻嘅。咁所以咧喺創作嘅時候，可能Cindy 有首歌，咁佢已經出咗旋律咯。咁但係譬如我真係有一句我好想填香雲沙依三個字入去，咁我就會同Cindy溝通，咁睇下會唔會可以有一個位嘅旋律可以俾我擺到一啲咁樣。句子嘅一啲咁嘅詞語咁樣咯，咁所以我哋一直以嚟嘅合作模式都係咁樣咯。
1: 好有興趣咧，聽聽頭先你講嘅嗰個佛山風情，哇！裏邊有嘢食啦，又有特產咁樣啦。頭先講到香雲沙有得著咁樣，衣食住行基本上都係同我哋以前嘅生活或者係一啲技藝相關啦。呢、這個就係非遺嘅生活化啊嘛。嗱，咁頭先你講到話作詞。我哋粵語啦，同埋普通話嘅歌曲咧，作詞真係分別好大，因為普通話得四聲，咁但係粵語咧會有九聲六調，咁所以有啲朋友咧就話：，粵語歌嘅創作作詞係要等個曲出咗嚟，我先慢慢去度嘅嚇。唔知係咪咁樣嘅咧？我想問一先事啊，你嗰首曲點樣去準備，然之後俾阿嘉榮去度咁樣咧？
2: 係啊，我哋咧好多時都會係先曲後詞嘅，咁正正原因就係因為粵語九聲六調啦，咁所以如果先詞後曲嘅話咧，個旋律可能限制就會比較多，咁但係先曲後詞咧，咁填詞人咧就有好多嘅小技巧咧，就令到個曲詞咧都係好合一，咁但我自己咧作曲嘅時候咧，其實我腦海裡面都有一啲歌詞內容嘅提議㗎啦，咁所以每次我寫歌其實都會。另外開定一個檔案，就係寫低其實每一段大概講咩內容。咁嘉榮咧就會好多時望住個內容咧，佢就自己再發揮啦，同埋深化啦嗰啲嘅內容，就令到嗰只歌咧就更加係情感上面都濃度有提升咯。
1: 即係等同於你可能會有個方向先嘅，可能呢一首曲。佢係邊個方向生活啦、啊？定係點樣啊？定係邊個位置出嚟？咁然之後咧有個方向啦，咁有咗旋律啦，咁啊嘉榮咧就會係慢慢度嗰啲詞出嚟嚇。因為我之前都聽過一首童謠啊，因為有一個香港嘅我哋叫兒歌之父韋賢先生啊，唔知道兩位識唔識啦啊？咁其實佢作咗好多歌，何家公雞、何家差都係佢作嘅喎。咁佢都舉咗個例子，好似係有一首嚟自外國嘅歌謠嘅旋律。咁之前有啲香港嘅詞人咧，就幫佢寫咗一首歌曲啊，大概係咁唱。我諗諗先啊。在森林和原野是多么的逍遥，亲爱的小女啊，你在想什么？即系在森林和原野系几咁逍遥，亲爱的少女啊，你喺度想什么？但系听起身会好奇怪啊！逍遥系咪小妖精咧？咁你就伤心喎，人哋系咪喺度伤紧心咧？咁所以啲朋友咧就话，其实我哋粤语咧系谐音，你如果咁样老作落去嘅话，就唔啱韵，唔啱 key 嘅。咁所以啲人改咗下佢，就系、是、每天斩柴在森林大众开心，唱首山歌食下水果，愉快过日神。咁所以就会啱听好多，同埋顺口好多啦。咁所以我想问一下阿嘉荣。你是怎樣去讀回這些詞出來呢？會不會都是考慮這個協音的問題，還有考慮回Cynthia的那個方向性？
0: 哦，絕對啊，絕對啊，即係協音呢樣嘢就即係基本上係個基礎嚟嘅。咁就係啦。咁Cynthia 頭先都有提到啦，即係佢每一首歌其實佢因為作曲人咧，絕對佢哋喺作嗰個旋律嘅時候，我相信佢哋腦裡面咧其實都係一路要諗住嗰首歌曲嘅進程啦，或者情感嘅推進啦，咁樣去做嘅。咁所以佢一定咧就會話俾我聽，佢每一段咧其實佢一路作嘅時候，佢係諗緊啲乜嘢嘅咁樣咯。咁跟住我就自己即係當然我再去用我可能用一些修辭或者是用一些不同的韻腳這樣去再即深化那個歌詞的內容咁樣咯，咁如果講到音樂劇的填詞嚟講咧，咁我覺得佢其中一個都好大特色，就係頭先你都有講話可能有啲嘢好生活化嘅咁樣。咁我亦都喺從來試得對依套劇裏面，我都諗到一個例子，就係裡面有一首歌係媽媽唱嘅，咁就係咧佢係會唱翻話細個嘅時候咧諗翻 振邦即係男主角啊，佢其實咧啊打個關鬥都好叻嘅喎，佢細個嗰陣時咧其實都對呢個粵劇好有夢想嘅喎、哦。咁呢一段嘅本身媽媽個心裏面諗嘅內容咧，其實我係全部入咗到歌詞，就用歌去唱出嚟嘅。咁、我覺得呢一個例子都係一個音樂劇填詞嘅一個好大嘅特色咯，就係、是、你聽平時嘅流行曲可能會比較少話啊，即係講到咁生活化啲嘢嘅喎。咁但係喺音樂劇裏面咧，佢真係情節嘅一部分，咁所以我都會用歌詞嚟表達咯。
1: 而且音樂劇咧，佢首先係一個舶來品嚟添嘅。咁粵語音樂劇，我相信喺內地咧，即係去演繹嘅團體可能相對少啲，但係最近我哋發現都會慢慢慢慢有啊，特別係有一部音樂劇啦，叫《紅絲少年》啊，我唔知道兩位有冇去留意，佢有普通話版，都會有粵語版，咁亦都係取自於咧之前嗰部動畫電影《紅絲少年》當中嗰啲情節，咁但係將佢變成咗舞台音樂劇化咁樣啦，咁所以而家好多團體都向住呢個方向去不斷咁前進嘅，咁其實喺原創粵語音樂劇當中要圍繞成個主題嚟打造嘅，我睇到啲資料啦，好似呢部音樂劇從來是一對當中有好多情節，譬如話烏龍相親啊、家族揭秘啊，或者情感升温啊，咁會唔會都有啲差異化嘅詞曲去增加劇情嘅感染力？喺設計方面都有啲巧妙嘢咧，想問下先知啊。
2: 係啊，因為我哋有呢個古樸嘅風格，同埋咧有一啲搖滾樂。其實咁點解有古樸嘅風格？因為首先我哋就係即係同呢個石灣圖有關啦。咁所以裡面其中有一場好緊要嘅戲就係講佢哋去開搖去逍遙，咁就嗰只歌就叫龍搖。咁而龍搖本身呢一個係一個好有歷史。好有時代嘅一個嘅物件啦，咁所以咧喺音樂上邊咧，我絕對係需要用一啲比較古代風少少嘅音樂，去引起觀眾對於呢個歷史嘅想像咯，係啦，所以就我就安排咗一個比較似一種陶笛咁嘅聲音啦，係啦，咁亦都喺調子上邊咧就揀咗一啲比較五聲音階嘅調性，係啦，去開始嗰個音樂。咁而但係因為逍遙嘅人其實係現代人嚟噶嘛，咁所以咧我都會配上一啲現代嘅搖滾樂啦，去令到嗰個音樂咧就有一種古典嘅風，亦都有一種即係幹勁嘅感覺嘅音樂喺裏面咯。
1: 明白，
2: 就表現嗰種逍遙嘅人
1: 搖感。我想到了另外一個詞，就是我哋中國的一啲歌曲嘅形式，叫號子啊，勞動號子啊，頂硬上啊，鬼叫你窮啊，呢啲即係類似呢啲啦。再加埋啲搖滾嘅節奏，我相信都會幾有趣嚇。咁頭先聽你講龍搖，咁係咪即係你哋去採風嘅時候係有機會去到佛山嘅南風古灶嗰度，真係有一個仲喺度使用緊嘅嗰個好巨型嘅搖喺度燒製嘅話，有冇去過嗰度啊？支持你哋。
0: 有啊有啊，我有去過嗰度啊，就係即係去到去嗰個睇嘅時候咧，覺得好震撼啊，真係，因為我當其時咧係仲同我爸爸一齊去添嘅，咁我爸爸其實以前細個都係住喺廣州，咁但係佢話佢一直咧都係只係聽過呢個龍搖，聽過南風古灶呢個地方，但係佢都冇去過，咁佢去到嘅時候，佢都覺得哇，真係原來係咁樣燒法嘅喎，咁啊即係當然我哋去嘅時候佢冇喺度燒緊嘅，但係見到嗰個龍搖嘅建築物咧，咁都可以想象到，即係原來古時候我仲記得我睇到一個模型咧，係話原來嗰個附近全部都係呢啲窯嚟嘅，本身係好多好多好多個。咁係即係我覺得係現代嘅我哋咧，係好難想像呢個情景咯。咁我都好開心嗰日係可以有機會去到睇咯。
1: 冇錯，我已經諗到咗你睇個情景，應該係一個復原嘅呢個立體圖啊，有好多波動，裏邊咧有一條條嘅龍搖啦，喺河邊，因為燒完就將啲搖咧係經過河道運走咁樣。呢個一個復原嘅模型嚟嘅，即係當時嘅南風古灶係點樣。而家可能淨係得翻呢一條，仲係活生生嘅龍搖啊！每年都會有燒嘅，係嘛？所以每一年嘅特定嘅節日，大家都會過嚟啦，去做一啲祈福方面嘅活動嚇。嗱，之前咧我都問演戲家族嘅 June 啦，去攞咗一段你哋從來是一對音樂劇當中嘅一個選段。嗱，不如我哋嚟聽聽呢一段選段唱嘅乜嘢？等間我再問問作詞阿嘉榮呢一段係表達啲乜嘢嘅先。

0: 好啦，啱先听到嘅咧就系音乐剧《从来是一对》当中啦。嗱，我冇听错嘅话，应该系男主角啦。啊，由胡鸿钧饰演嘅阿振邦啦，佢嘅一段自己个人嘅心情抒发嘅选段嚟嘅。咁呢一段嘅词讲嘅系咩嘢嘅感情咧？嘉颖，
1: 去到呢个位咧，就系讲振邦呢个男主角咧，咁佢其实就系真系啱啱喺佛山咧，就真系亲眼睇到呢个逍遥呢一个嘅活动。咁头先我哋都有提过啦，咁佢其实就系本身系一个真系好典型嘅香港三十几岁，差唔多四十岁嘅男仔。咁但系佢经历咗一个就系被公司裁员，咁佢好似突然之间本身个人生嘅可能好大嘅着眼點都係工作嘅，咁突然之間連一樣嘢都冇埋嘅時候咧，咁佢好迷失啦，咁就覺得啊，我究竟其實仲有冇夢想咧？即係佢就係再去即係問自己啊，佢見到大家喺度逍遙喎，哇，好似好有幹勁咁。頭先 Cindy 都話，我哋嗰首歌亦都會展現出啊依、這個大家對依個陶藝嘅嗰個熱誠，咁佢見到別人是這樣，那他就反問自己啊，我到底我的夢想是什麼啦。其實這個振邦呢，他的小時候呢是有一個對粵劇的夢想的，但是在香港這些現實的社會裡面呢，大家都會覺得哎，你不要做粵劇啦，你不如做金融啦，這樣真的很典型的香港的一般年輕人的選擇啦。所以他去到這個位置，他突然之間就想起啊，我其實我本來都有夢的，但是呢即好像這個夢呢不太適合這個地方，那我就改了啦。咁我不如話我要工作好成功啊，但其實呢個係咪真係我嘅夢咧？咁佢有一啲咁嘅迷失咯，咁所以去到一個位置，同埋佢而家經歷緊一個人生嘅低潮，佢覺得好似周圍都好黑暗咁樣，咁所以佢去到呢個位置，佢突然之間就真係好似睇通咗一啲嘢，就係、是。原來呢這個星空上面有很多星星，但是那個星星是光的，但是其實它後面呢很黑暗的地方呢，其實不代表後面是沒有星星的，其實後面都是有星星，只不過我們未看到而已。所以它在那一刻就問啊，夢想可以是什麼來的呢？我可不可以沒有夢想的？我可不可以我的夢想是很少的，就得不得的呢？這樣，所以是對自己的反思咯，其實是。
0: 其實我最近睇一句話咧，就係人生就係不斷咁喺度做緊一個經歷，而呢個經歷唔一定係成功嘅，咁只可能大部分人都好平凡，你唔一定做一個偉人或者科學家，或者可能你細細個嗰陣時候你希望做一個好成功嘅人，但係最尾你可能做一個快遞小哥咁，但係係趨於平凡，但係唔係每一個人都會好似我哋諗嘅夢想咁宏大，或者係人生咁成功咁樣。其實平平凡凡就係成功，我個人認為嚇。咁所以呢個可能係佢睇完呢個龍搖燒製之後，對自己過往人生一個回望啦嚇，咁同埋感嘆啦。嗱頭先阿嘉榮都講到咗粵劇啦，因為我對呢部戲好感興趣，就係因為佢唔單止係要音樂劇，係呈現咗嶺南文化元素嘅音樂劇，有頭先講到嘅佛山桃素啦，咁仲有粤剧。我想问一下阿先慈啊，粤剧你又点样呈现呢？一部音乐剧，我见到都系由香港歌手好多嘅年轻人去展现嘅。咁粤剧喺作曲嘅时候，会唔会同平时创作音乐剧啊、流行曲啊等等，会有啲困难咧？喺边度去展现咁样？不如同我哋简单介绍下。
2: 今次我哋嘅粤剧咧嘅呈现咧，主要就系、是。開頭就嚟自媽媽啦，因為媽媽即係其實佢嘅角色設定咧，就係以前喺粵劇團嗰度做醫生嘅，所以其實佢雖然唔係一個粵劇演員，但係其實佢都即係睇過好多啲作品，佢都係粵劇迷咁樣。咁啊，振邦喺今日環境底下成長咧，都耳濡目染就愛上咗粵劇。咁但係我哋就冇特別咧去為呢個角色咧去寫一個粵劇嘅歌曲，反而我哋就用咗一啲即係比較經典嘅粵劇嘅選段啦，一啲短嘅選段啦，去呈現人物對於粵劇嘅熱愛咯。咁譬如去到後面阿振邦佢其實心裏面咧都有一個少少嘅遺憾啦，就係、是、佢當年其實有個粵劇師傅咧係邀請佢同佢拜師，即係跟佢學師咁樣，但係佢就因為現實嘅環境而拒絕咗，咁佢一路都有啲耿耿於懷。咁去到好後期嘅時候，佢終於有機會同呢個恩師再見面，咁佢哋兩個就有一段小嘅對唱啦，係啊，咁我哋都係揀咗，咁呢個其實都係我哋嘅改編嘅導演啦，阿温迪倫先生嘅提議啦，咁樣，咁佢就為我哋去選取咗一啲 粵劇嘅片段咧擺入去，讓佢哋兩師徒咧有一個好短嘅對唱咯。
0: 係邊幾段啊？應該大家都一聽啊，經典耳熟能詳噶啦，係咪咧？
2: 係嘅，嗰段咧就係、是、
0: 帝女花定係？
2: 唔係帝女花嚟嘅，係
1: 林冲之壁上
2: 山，林冲之壁上梁山，
0: 系林冲之壁上梁山啊，应该系《水浒传》啦，即系里边啲故事，或者可能系呢部剧当中一节咁样啦。咁需唔需要阿嘉颖改词啊？即系喺粤剧嘅呢个传统当中，砌啲词落去咁样。
1: 我哋今次就冇做呢样嘢啊，咁我哋就纯粹系即系，因为振邦佢即系自己本身学嘅时候，佢都真系学翻唱本身个版本噶嘛，咁所以我就冇专登再改佢啦。
0: 嗯，明白啊。我见到咧主角咧系歌手啊胡鸿钧吓，咁啊当时点解会揾到佢去匹配翻呢个音乐嘅男主角咧？咁同埋唱流行曲，我觉得冇乜问题啊，但系佢平时系唱歌嘅，我唔知道有冇演过音乐剧嘅一啲经历啦，或者经验啦。找到他的时候他有怎样的反响，还有、除了、胡鸿钧之外，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一些来自各地的一些歌手都加盟到这部作品当中的？
2: 找到、胡鸿钧先生就因为很多年前我都有为一些电视剧做一些配乐啦，当年我其中有一套作品就是、Hubert、胡鸿钧去做主角样、我心里面一直都觉得、这个、男演员在电视剧上面呢、就是都啊、个气质都挺斯文、一个斯文小生的样子、样就都待住在个脑海里面，去到我们要做这套、的从来是一对的时候呢，就一直在那里、就是、想男主角，就啊諗起，不如就試下揾一個係即係斯文小生嘅男仔啦，咁樣咁就諗起胡鴻鈞，咁所以我哋就去即係問咗一啲相關嘅人物，去揾咗佢嘅聯絡咁樣。咁佢應該都係第一次去接觸音樂劇嘅，係呢樣嘢對佢嚟講都係非常之新鮮。我諗起佢嘅表演裡面咧，因為音樂劇嘅表演同喺一個歌手唱一隻歌表演其實是非常之不同，可能我們需要更加明顯的情緒變化、特別音樂劇的歌曲是很講盡情，即是很講角色的變化、所以這件事想他都要，即係佢其實都花好多心思，我知道佢好努力去練習呢個嘅表達咯。同埋我哋音樂劇亦都有舞蹈啦。咁、我知道佢，因為咧我哋嘅舞蹈老師咧，其實都唔會放過佢哋嘅，係啦，要佢哋做好多即係好難度高嘅動作咁樣。咁所以我知道佢都係好努力去練習好多嘅舞步咯。
0: 嗯，咁我相信一個音樂劇啦，即係台前幕後都有好多嘅人咧要撐起身先得噶，唔係咁簡單啊。嗱，咁呢一次咧係登陸第36屆澳門藝術節。我知道咧，之前你哋都做咗一個巡演，因為呢個係2022年嘅一個佛山都支持嘅一個項目嚟嘛。咁都演咗一段嘅時間噶啦。咁今次去到澳門，嗱，會唔會話去到呢個地方嗱，喺詞曲啊、編曲上邊有啲調整，以匹配今次澳門方面啦呢個藝術節咧，佢同絲路相關，藝海新航啊，會唔會有啲調整或者更加接地氣，令到大家更加睇得明咧？因為呢個係講香港同佛山嘅故事，可能會唔會某啲情節澳門嘅朋友 get 唔到個點，或者佢哋可能未去過採風，就唔知道呢度係邊度咁樣，會唔會有啲調整咁樣嘅？
1: 歌詞方面暫時是我都冇咩特別去調整嘅，咁但係我自己都有諗過你頭先講嘅問題咯，即係其實就係、是一個佛山嘅故事，咁由香港人去創作，然之後而家去咗澳門做喎，咁呢件事好似看似其實好似唔係好拉更咁樣啦，但係其實正如頭先啊 Cynthia 一開始有講到話即係大灣區大家唔同地方嘅人咧，其實我哋都係同根同源啦，咁譬如好似我自己嚟講咁樣，其實我本身都唔係話對佛山好嘅認識好深，咁我哋都係透過呢一次嘅創作，咁去深入咁樣去了解佛山，咁從而我哋再將一啲當中嘅情誼啊，或者係一啲當中文化嘅背景嘅嘢咧，寫入呢個音樂劇裏面。咁我覺得正正就係透過呢一個創作咧，咁我覺得可以將即係嶺南文化啦，或者咁樣講。就是介紹俾唔同地大灣區唔同地方嘅人咯，甚至乎係大灣區以外嘅人嘅朋友，就算佢哋睇到啊，好似同自己住嘅地方係唔係好有關係嘅喎，咁樣，但係我覺得當中嘅情義同埋當中我哋想表達嘅意義，佢哋都應該可以感受到嘅。
0: 即係好多都係共情嘅，就正如我關注咧。

0: 去有一個咁嘅創作，針對其他嘅城市，我哋都嚟翻一個合作，以咁嘅模式啊，融入當地嘅氛圍，融入當地嘅一啲風情啊，或者係啲特色啊，都一城一劇咁樣去慢慢去做咧。想問下阿子榮老師先。
1: 我非常之歡迎我覺得係啊，我覺得即係其實我哋有好多嘅每一個城市都有佢自己嘅文化特色，雖然我有同根同源，但係我哋每個城市有佢一個自己嘅一啲本地嘅文化咯，咁我覺得好多呢啲都好值得我哋去探究同埋去推廣。其實我諗今次其中一個即係講石灣圖啊，或者講佛山，其實我諗因為我哋都做咗一啲嘅資料搜集，亦都訪問咗佛山嘅一啲對於呢種文化好熟悉嘅朋友啦，咁佢哋都係覺得啊，即係冇諗過原來。我哋嘅佛山嘅一啲文化可以用透過音樂劇呢個方式咧去傳遞出去咯。咁我覺得即係，所以如果其他城市都有好多唔同嘅文化嘅內核咧，係可以讓我哋去做一個創作嘅題材，都係非常非常之歡迎。
0: 嗯，咁因為之前咧你哋都喺佛山演過啦嚇，喺大灣區都會有啲城市嘅巡演嘅，唔知道收到嘅反饋係點樣咧？阿嘉榮，
2: 我自己都因而咧而專登開咗個小紅書咧去睇下大家嘅係啦嘅反饋嘅。
0: 即係你順便俾自己標注就係我係呢部音樂劇嘅作詞，歡迎大家喺度同我分享下。
2: 都唔係啊，因為小紅書咧，其實你基本上佢會彈出嚟俾你睇噶嘛，你睇過從來是一對，佢就會不停俾你睇佢嘅一啲 comment 咁啊。咁我自己都好留意啦。咁收到嘅 feedback 咧都好正面嘅，好多都係咁啊。特別係大家對於我哋頭先所講，譬如龍搖啊，或者係佛山風情畫啊，依啲咁樣嘅呈現啦。咁有啲朋友都覺得啊，好新鮮啊，甚至乎咧係有唔少佛山嘅朋友，因為我哋嘅首演係喺佛山啦。咁佛山嘅朋友就同我哋講話，哇！嗰條龍搖可能真係喺我屋企隔離嘅啫，或者附近嘅啫，我都真係從來都冇諗過要可以有首歌去寫佢啊，或者係有套劇會專登去講佢。咁就係啦，即係正如我頭先就係話咯，即係依個文化依啲嘢，咁我哋透過去音樂劇去呈現咧，咁其實就反而可以即係好似激發起大家觀眾對嗰個地方嘅興趣咯。
0: 嗯，明白。咁啊，因為我之前聽過一個全國人大代表講到咗啦，其實我哋大灣區人同樣都中意食皮蛋瘦肉粥，唔一定你先至可以講好自己地方嘅故事啊嘛。香港嘅朋友嚟到佛山，佢都可以用佢自己嘅觀感同視覺嚟講好，或者用佢嘅形式嚟講好佛山故事。咁反過嚟，佛山嘅朋友去到香港有所感觸啦，我都可以用自己嘅形式咧講好香港嘅故事。咁所以呢個都係各美其美啦，美美與共嘅一個融合咯嚇。嗱，最尾我想邀請兩位老師啦，不如向我哋嘅聽眾朋友邀約佢哋喺第36屆澳門藝術節啦，親身去到澳門啊，睇睇呢一部嚟自香港嘅原創音樂劇《從來是一對》啊！請阿仙子啊，同我哋邀約一下先好嘛？
1: 第36屆澳門藝術節《從來是一對》將會喺5月15同埋5月16，星期五8點鐘同埋星期六嘅3點鐘喺澳門嘅文化中心公演，歡迎大家嚟觀看。
0: OK， 先生讲了一个演出资讯，我想知道嘉榮怎么说。
2: 如果澳门的朋友有兴趣去看一个由香港人制作但是讲佛山的节目的话，欢迎大家来到澳门文化中心综合剧院去看我们的演出。
0: OK， 不单止是澳门的朋友，因为在湾区很多朋友都会针对澳门艺术节啦，可能去现场啦，除了去旅游之外，都会去参与，希望湾区的朋友到时有兴趣都去留意一下这一部来自香港演戏家族的原创音乐剧《从来是一对》，5月15号晚黑的8点，5月16号晏昼的3点，澳门文化中心综合剧场。最后问一句，会不会还在大湾区城市或者全国有巡演计划呢？
2: 这个以我的认知我就不是很肯定的，这件事可能真的要问演戏家族的行政同事了。
0: OK， 留意演戏家族的相关发布这样啦。今天都多谢来自演戏家族两位的这个驻团主创，一位是作词唐家荣，一位是作曲王子荣，参与我们的韵味岭南节目，跟我们分享了即将上演的澳门艺术节的原创音乐剧《从来是一对》。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买票看戏，撑我们的原创音乐剧作品。

0: 咁啊，都多谢晒两位莅临节目。希望下次我哋可以继续邀请两位啦，介绍翻你哋最新嘅作品啦，好嘛？
1: 好，多谢你啊，主持人。
0: 好，多谢晒，
2: 多谢晒，
0: 我哋下次再会
1: 吓，
0: 系咁先，拜拜，
1: 拜
2: 拜。
0: 好的，再次多谢来自香港演戏家族的猪团作词人唐家荣和猪团作曲家黄子荣参与我们今天的韵味岭南之越讲越过瘾。头先他们是介绍到了在这一部的音乐剧当中有一个很有趣的突显了佛山特色的片段，叫做佛山风情画，里面讲到佛山的美食、香云沙等等，这些我们广府人耳熟能详的元素。这个钟数我们节目都独家跟大家分享这一段音乐剧的精彩，等大家提前感受一下。但肥光仔都提醒大家，有兴趣的话记得买票看戏撑这一部原创音乐剧，也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了。

0: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
4: 老浸家。
5: 老浸。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6: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文化。
7: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8: 唔该晒。
9: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甜啊！
10: 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主持人肥光仔带大家来到每日的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这个钟数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会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十五集的内容。
1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12: 上回我哋讲到隋炀帝三次远征高丽，搞到天怒人怨，黎民百姓走投无路，喺屋企种田啊饿死，出去打仗啊俾人打死，收运河啊攰死，唉，真系横下死啊，点又死啦？总之系十死冇生嘅。中国啲老百姓呢，向来最老实，最可以忍受压迫的了。但是几忍得都好，始终有个极限的。这个极限呢，就是有啖饭食，有条生路行。若然你大老板连啖饭都不给人食，连条生路都不给人行的，那老百姓虽然无权无势，但是起码就烂命一条，跟你是一锅熟的啫，搞到你大老板都做不成为止。隋炀帝三次远征高丽，正正就是将一个大隋帝国搞到这样一个地步。所以自从隋炀帝第二次出征高丽开始，国内的起义反叛事件呢就此起彼伏，真是有如黄河泛滥，一发而不可收拾了。而打响这个所谓革命第一枪的呢，就是隋朝著名的大功臣清河公杨素的仔杨元锦。讲到这个杨元锦啊，亦都算是个人才来的。他又生得高大威猛，一把大胡须呢十分之有型的。小个那阵有些痴痴呆呆啊，但是老豆杨素就好睇重佢嘅，长大之后啊，果然就文武相全，屡立战功，被隋文帝咧封为楚国将军，同父亲杨素啊并列嘅。隋文帝见到佢两父子上朝嘅时候，成日两个企埋一拍，点睇都好似有啲唔顺眼咁，于是就将杨元锦官降一级。杨元锦咧仲特登走去拜谢隋文帝，话：唉，估唔到陛下咁宠爱我，令到我在宫廷之上都可以对家父表示尊重，实在是非常之会做人的。后来杨元锦到地方担任刺史，他一到任就偷偷安排了很多耳目，看看官吏是不是做得嘢。结果那些有政绩的和贪污腐化的，就算啲唔多事都会被杨元锦知道的，所以没人敢欺瞒他的，当地的官员百姓对他都很敬畏的。到了起兵造反之前，杨元锦呢已经担任鸿胪卿，又世袭父亲楚国公的爵位，任礼部尚书。咁做官做到呢一级啊，都算系认真揾到食噶啦。咁有乜解救要造反呢？原来啊，一方面固之然系因为杨元锦呢个人本身呢就好有政治野心嘅。咁另一方面呢，一定程度上都系阿隋炀帝杨广啊逼出嚟噶。原来佢老豆杨素啊，当年帮助杨广成功上位。咁啊，事成之后，当然就继续身居高位，一人之下就万人之上啦。但系杨素本来功劳就好大嘅，而家喺高位之上时间一长，难免就有功高震主之嫌噶啦噃。隋炀帝越睇越觉得佢唔顺眼，觉得此人不隋都必成后患嘅。正好呢个时候啊，杨素就病咗，隋炀帝日日都派人去探望，又派名医去帮佢睇病。去到呢就问杨大人，你病情点啊？死得未啊？未死得啊？真係要保重喎、啊、皇上好关心你死得未㗎噃。吓到阿杨素呢药都唔敢食，直接就瓜老陈。隋炀帝知道之后啊，就同身边啲大臣话：杨素都算个识做啊， 如果佢死顶住唔死咧，我迟早诛佢九族嘅。咁呢番说话辗转传到杨元锦嘅耳仔里边，你话换着系你啊，呢个反做定系唔做啦？好啦，前事就讲完啦，我哋再嚟睇下杨元锦起兵呢个时机。当时徐阳帝御驾亲征，第二次就征讨高丽，去咗辽东嗰边咧就亲自指挥。杨元锦就负责粮草运送嘅后勤工作，佢系偷偷地喺后方拖徐阳帝后腿吧。前边打仗，佢就报告话沿途好多盗贼啊，个个都武艺高强，人多势众嘅，所以啲粮食运送好困难吧。皇上咧饿几日先啦吓，减下肥先。咁过咗几个月，杨元锦估计咧，徐阳帝嘅大军都饿到有气无力啦，于是咧就宣称话有盗贼嚟攻击黎阳，要求附近郡县咧派兵嚟支援。等到人马集齐啦，就将啲兵马控制起身，正式宣布起兵。嗱，咁应该讲啊，杨元锦呢个起兵嘅时机咧，选得都唔算太差嘅。一方面，呢个时候徐阳帝征讨高丽，令到天下怨声再度，民心啊大失。咁另一方面咧，徐阳帝喺前线御驾亲征，国内后防比较空虚嘅。咁不过呢个时候起兵咧，倒倒乱就冇问题。要取大徐代之咧，啊仲争得比较远嘅。点解咁讲呢？首先，当时虽然系民怨沸腾啊，但系就并冇乜有号召力嘅人取而代之嘅。杨元锦无论系资历定实力啊，都唔能够做到反徐嘅精神领袖。咁冇精神领袖嘅，咁天下嘅百姓都不过一盘散沙嚟嘅啫。第二个，当时徐朝唔少嘅名宿大将都仲在生嘅，呢啲人手掌重兵，咁就算未必对徐朝系忠心耿耿，咁但系就肯定睇唔上杨元锦呢条僆仔嘅。杨元锦起兵亦都得唔到其他军事力量嘅支持。而第三个呢，就是大隋帝国嘅余威尚在，正所谓烂船都仲有三根钉，隋炀帝呢就未到穷途末路嘅时候嘅。况且正所谓枪打出头鸟，隋炀帝咁嘅乱打仗法虽然就一定衰梗，但係几时衰就真係未知㗎吧。你第一个跳出嚟嘅，成为众矢之的，当然就好难搵到食啦。所以喺时机选择上面，杨元锦呢仲係操之过急嘅。好啦，言归正传，讲返杨元锦喺黎阳起兵啦。佢一上嚟呢就发表就职演讲啦吧。佢就话啦，我身为上楚国，家财万贯，点解仲要冒住杀头灭族嘅危险带领大家造反呢？唔通为一升官发财咩？我官仲唔够大，钱仲唔够多咩？我係为咗解救天下嘅百姓啫。我知道大家生活喺水深火热之中，所以先冒住生命危险解救天下万民嘅啫。

0: 作为一个政治领袖或者军事领袖啊，擅长演讲、鼓动人心、鼓舞士气咧，系一样非常之重要嘅才能嚟嘅。我哋而家成日见到啲国家嘅政治竞选嘅时候咧，个个都鼓起如簧之舌，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嘅。而另外一啲咧，就完全不知演讲为何物，讲起嘢上来不但照本宣科，而且毫无感情、毫无情绪，仲要唔俾下边啲人瞌眼瞓，认真系强人所难吓。杨元锦第样叻唔叻啊？唔知道，但系演讲嘅功夫咧都几到家嘅。佢一番号召之下，再加上当时啲百姓咧，亦都实在系困苦，所以每日嚟投军嘅都有几千人咁多嘅。嗱喺呢啲前嚟投军嘅人里边啊，有一个日后嘅著名人物，佢姓李明密，系个贵族子弟嚟嘅。咁既然系贵族子弟，断不至于又冇饭食噶，点解亦都走嚟造反呢？原来啊，佢同杨元锦咧早系有结交噶啦。嗱，呢个李密啊，佢嘅曾祖咧系西魏嘅楚国李拔，祖父李耀啊，亦都曾经担任过北周嘅太保，父亲李宽啊，就系隋朝嘅上楚国封蒲山郡公嘅。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啊！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同大家一齐听古仔。茫茫嘅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要进入埋尾阶段咯。咁啊，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带嚟最尾呢一个环节：粤韵茶督橙，全粤韵品粤调。
3: 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
2: 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3: 粤韵茶督橙，
2: 嚟到最尾嘅粤韵茶督橙，我哋今日去深圳睇睇。近日广东省演出行业年会咧顺利举办，由深圳市粤剧团最近创排演出嘅深圳第一部跨界融合新粤剧《决战之燎原》，凭借创新嘅表现形式同埋良好嘅市场口碑啦，同埋行业影响力，荣获2025演艺广东年度 TOP 演出嘅荣誉称号。深圳市粤剧团嘅团长、决战之燎原嘅发起人同主演彭庆华啦，系代表深圳粤剧团系上台领奖嘅。嗱，睇翻呢部作品啦，系由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出品，深圳市粤剧团有限公司创排演出，西山居游戏联合共创。是由广东艺术职业学院倾力合作，广州粤剧院、广州动漫艺术家协会大力支持的深圳第一部跨界融合新粤剧。这部作品是深圳第一部将传统粤剧和剑网三数字文化 IP 深度融合的跨界作品。剧目讲的什么呢？是以安史之乱为历史背景，讲述了天策将士在国难当头之际坚守家国大义，挺身而出，浴血奋战的英雄故事。整部粤剧是以家国情怀、忠义担当为核心，既有传统戏曲的写意美学，又兼具武侠叙事的热血张力，既守正粤剧本体，又贴近当代审美。下面这个钟数大家是不是都想听一听呢？我们一起来分享深圳粤剧团这部《决战之燎原》的主题曲《战八方》，由粤剧团的团长彭庆华、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和大家唱出来的。

好啦，啱先大家听到嘅呢一部跨界融合粤剧啦，《决战之燎原》嘅主题曲《战八方》啊，系咪相当之架势咧？嗱，呢部作品系汇聚咗行业嘅顶尖创作阵容啊，里边会有二度梅，即系中国戏剧梅花奖嘅两次获得者啦，冯光毅老师，仲有国家级嘅粤剧非遗传承人丁凡、欧海明等八位嘅艺术大家啦，组成顾问团队，为剧目嘅品质保驾护航。咁喺创排过程当中咧，主创同埋演职人员凝心聚力，精益求精啊！喺坚守粤剧唱念做打核心精髓嘅基础上边大胆融入咗现代舞美、数字技术同埋流行审美，打破咗传统戏曲嘅边界，既保留咗南国红豆嘅文化根脉，又赋予咗佢新时代嘅青春活力，令到古老戏曲同埋新时代观众同频共振。成功实现了传统非遗和知世代的有效衔接。而这部剧当中，天策府的统领李成恩和七秀坊的侠女燕秀小七，是由两位中国戏剧梅花奖的获得者彭庆华和李嘉怡组成的双梅花阵容领衔演绎。两位主演携手深圳粤剧团一众的优秀青年演员，以深厚的表演功底和强劲的舞台张力，为剧目注入了独特的艺术魅力。看回自2025年首演以来，《决战之燎原》是收获了业界同仁和广大观众的高度认可，票房和口碑可以说上奉受下，不单止创低了深圳粤剧演出的票房佳绩，更加是以新颖的艺术表达，令到更加之多的年轻观众了解粤剧，喜爱粤剧，为传统戏曲的年轻化和市场化发展探索了可行的路径。看回深圳粤剧团计划在今年2026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决战之燎原》这部新创融合粤剧，有20场的巡演，令到这部深圳原创的跨界粤剧精品走出岭南，走向全国，亦都令到南国红豆在新时代焕发更加强劲的生命力。我们韵味岭南对这部新作在后续会带来最新的报道。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肥光仔感谢你的收听。其实《决战之燎原》之前是有它的 1.0 版本《决战天策府》的，下面我们都找来了这部 1.0 版本的粤剧，它的一首主题创作歌曲叫做《决战之侠客行》，以此结束我们今天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肥光仔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也都欢迎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锁定韵味岭南，一起品品岭南韵味。是这样先，拜拜。

0: 咁就真係可以傾傾呢個話題，大家唔同嘅呢個客群啊嚇，咁啊喺唔同嘅需要之下咧，而家航空公司係點樣去應付翻我哋呢啲咧，即係都好煩嘅客人啊嚇，咁我哋稍後會傾傾呢個話題。咁啊，樂遊型靚人嘅環節咧，就會關注一下曼谷啦。咁啊，充滿咗東南亞風情嘅泰國曼谷啦，其實係藏住滿滿嘅市井煙火氣嘅喎嚇。咁啊，最近咧，振宇去咗一趟曼谷玩，咁啊，收穫咗咧別樣嘅感悟。佢話咧，喺當地咧。可以坐天鐵，可以坐地鐵，天鐵其實就是在大橋上面的一些軌道交通。另外他還在當地報了泰拳的私教，以及還有各類的文創市集都很好玩，很好逛的。稍後就會跟著盧振宇一起去逛一下曼谷了。
1: 這麼多精彩的內容，記得要留守我們的探世界節目啦。事不宜遲，立刻開始探世界快訊。
2: 歡迎你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戶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0: 嚟到探世界快讯，首先关注香港方面嘅消息。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日前表示，第二届香港非遗月嘅活动将会从5月30号至到6月30号举行。今届活动咧延续香港处处有非遗嘅主题，将会喺香港各地举办超过50场非遗表演、40场考察活动，并且设置了80个非遗推广嘅摊位添啊。
1: 香港非遗月2026嘅开幕典礼暨非遗嘉年华咧，将会喺香港文化中心及露天广场呢度开幕嘅。咁啊，当时嘅现场咧，亦都会有女子舞狮啦等等嘅表演，仲有花大编织等等嘅体验摊位嘅。而去到非遗精华游中啦，咁啊就会有考察团啦。今年系去到40个，并且会有9条嘅特色路线，涵盖咗湾仔、离岛等等嘅8个区域，咁啊带领大家咧系深度探访本地嘅非遗技艺嘅。而香港太空馆嘅外墙咧，亦都会有一场以马为主题嘅光影表演，咁啊呈现马喺文物同埋艺术当中蕴含嘅非遗元素，同埋佢嘅历史文化嘅内涵嘅。咁啊，去到非遗十趣嘅流动课堂咧，就系以一种巡回展示同埋互动工作坊嘅形式咧，就将呢啲非遗知识啦，同埋我哋嘅中华文化啦，带到去校园入边啊。
0: 冇错啦，今年嘅香港非遗月咧，仲会举办各类嘅嘉年华、非遗技艺展示同埋现场示范高峰会、专题讲座、工作坊等等多元嘅活动啊，令到大家可以深入认识香港非遗，亲自去感受非遗嘅文化内涵同埋乐趣嘅。咁嗱，睇翻啦，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单咧，而家已经有507个项目啦。咁同时咧，截止到2024年12月，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项目咧系增加至到24个嘅，其中咧西贡坑口客家舞麒麟等等12个项目咧已经被列入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噶吓。
1: 所以去香港咧，除咗去饮饮食食、去睇下、去买下之外咧，都可以关注一下我哋嘅非遗嘅。之后再关注翻我哋广州同埋深圳啦。日前咧，法国凡尔赛建筑奖公布咗2026嘅全球最美博物馆嘅呢个榜单啦，一共有7家嘅博物馆入选嘅，其中中国有2家博物馆入选，都系我哋广东嘅，分别喺广州嘅呢个雪女香薰博物馆同埋深圳嘅科学技术馆啊。
0: 了解翻呢个凡尔赛奖咧，真系好凡尔赛，被称之为全球建筑同埋设计领域嘅重要奖项啊。2015年开始咧，每年都会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嘅，目的系在于表彰全球范围内具有代表性嘅当代建筑同埋空间设计项目，强调建筑点样回应城市文化生态同埋公众生活，关注创新性、地方文化表达、生态效率同埋社会互动以及系公众参与等等嘅综合价值噶。
1: 今次入选嘅呢2间博物馆咧，都系比较之可能系小众啦，或者话系啱啱入到大家嘅呢个视线当中嘅博物馆嘅。例如我哋广州嘅呢个雪梨香薰博物馆啦，佢系喺广州嘅白云区嘅，成个建筑系一个红砖圆筒组群嘅。佢嘅灵感咧就嚟自于我哋而家香水工艺当中嘅个蒸馏器啦。你置身其中就好似一个真系可以一边行一边去呼吸香气嘅一个香气城堡啊！
0: 系啦，咁啊，唔同于咧传统嘅博物馆就系以睇为主啦吓，其实呢度咧就系一个 被尖上的旅行啊，它不是涉尖上的，它是被尖上的，一个被尖上的被腔入面的味道。

0: 地道旅行，馆内咧有9500平方米嘅空间，设置咗18个主题展区、50多个互动装置同埋300多个闻香点啊！吓，其实咧你就跟住呢一个香水嘅味道啊，吓一边行一边试一边闻一边评啊，所以趣味十足，而且你会了解翻咧成个味道发展嘅历史嘅缘由吓。咁啊，同时咧亦都去感受一下当下原来咧仲有咁多唔同嘅味道添吓。咁啊，非常之欢迎。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咁样嘅。
1: 而深圳嘅呢一个科学技术馆咧，就更加之得意啦。佢系大家非常之亲切去叫嘅呢个大飞船啦。咁啊，佢就喺深圳嘅光明区呢一度啦。佢嘅成个设计外观咧，就系一啲即系比较好似飞船咁样嘅一个造型啦。并且咧，佢可以喺唔同天气同埋唔同时段咧会变装嘅。而即系话你单系睇佢嘅外观，你都会觉得哦，呢个建筑就系一个展行嚟噶啦。并且咧，佢喺呢个馆入边咧，亦都系积极咁样去跨界啦，探索出嚟一条叫做科创加科普加科教嘅呢个三位一体嘅新模式。而家咧，深圳科技馆方面咧就已经同新加坡科学中心啦、迪拜未来馆啦等等呢啲全球顶尖嘅科技场馆已经系有常态化嘅合作机制啦。佢嘅专业能力亦都系获得咗世界级同行嘅认可啊。
0: 所以话咧，大湾区吓咁犀利咧，有两座博物馆啊吓都入选，咁我哋都希望大家。可以多啲嘅时间啦，喺假期嚟到咧大湾区去感受一下呢一度嘅呢一种科技啦，同埋文化嘅魅力啊！吓，讲咗咁多啦，睇睇先，阵间翻嚟仲有其他方面嘅资讯内容，我哋稍后再见啦。
2: 你现正收听嘅节目系《叹世界》。Action。
3: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3: 嘆世界，
4: 嘆世界。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探世界》，我是泽宇。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Hello。
0: 嗱，啱啱讲完博物馆啦吓，继续同大家关注一下呢个文博游啊。咁啊，假日期间咧，文博场馆嘅热度系持续走高嘅。咁啊，好多朋友咧会为咗一个博物馆而奔赴一座城啊吓。镇馆之宝咧就更加成为咧流量密码咁样嘅。咁啊，喺假期期间咧，浙江省博物馆浙江一万年浙江历史文化陈列展上边咧，双鸟朝阳文象牙蝶形器。在展柜前就有很多的朋友的，大家就说现在亲眼看到这些器物才发现它比想象中更加精美更加有故事。我都会有体验，因为今次我去三星堆博物馆那里，你看到那棵神树在视频包括图片里面，你会觉得好像就不过如此嘛，你看感受不到它那种震撼，但你真的去到它的面前三米几那么高，而且据说就说甚至乎应该是更加高，仲可以在上面再叠加其他的器皿的。所以你真的站在他面前的时候，你真的才会亲自地感受到那种震撼和壮观。啊，
1: 即现在有很多的专家，尤其是一些文物修复专家，他都不懂得怎样去修复这棵树，因为他的造型实在太过于奇特，奇特到你很难去想象那些碎片当时摆在那里，他原先应该在哪里。所以如果真的有当时的人可以出来说，哦，我帮你指导一下还原百分百还原，哇！真不敢想象佢有几咁震撼。
0: 所以而家咧，后生逛博物馆嘅方式确实系不断嘅喺度变化吓。以前可能大家会觉得行博物馆咧就好普通啊，去影下相、睇睇介绍就算啦。哇！而家真系唔系咁样，而家咧去 book 嗰啲讲解员啊，真系爆棚到不得了。因为咧一开始咧，我去睇三星堆博物馆，我都谂住系要去 book 讲解员嘅，但我谂唔到火爆到咁样，因为佢系好多小团咧，完全唔够噶。全部都 book 滿曬啦，跟住我當時 book 嘅係夜場，夜場咧佢係從晚黑6点到8点啊嘛，咁5点開始檢票，我5:10入去咧排隊啊，就已經冇曬小團啦。嗰陣時咧，我就已經排到嘅就係倒數第二場嘅嗰個拼場嘅嗰個解說啦。到咗5:15嘅時候咧，就已經冇曬位啦，即係火爆到咁樣。大家對於即係一件文物去了解嗰個深度係會比以往更深。其次咧，就係真係佢希望可以係對我今次嘅呢個行程，就話我係有收穫嘅，而唔係話水過鴨背，我淨係影張相嘅。
1: 嗯，系啊，就以前可能大家认一张呢个镇馆之宝啊，咁样就会觉得我嗯嚟啦，打过卡啦咁样。但系而家咧，大家就系好想去知道佢背后嘅故事，
0: 系好认真
1: 系啦。所以喺博物馆入边，我哋见到越嚟越多安静而专注嘅身影，咁呢个亦都系好令到大家感动嘅一个风景线嚟嘅。咁啊，希望以后如果大家有机会去博物馆嘅话咧，亦都可以更加沉浸咁样去参观啊。
0: 冇错啦，2026中国文旅新玩法。報告當中就指出話體驗感、參與感同埋情緒價值啦，係核心嘅旅遊訴求嚟嘅。咁喺報告梳理嘅100種新玩法當中，人文旅佔比係達到40%咁多嚇。咁當然啦，其實而家玩法好多噶嚇。咁啊，仲有咧就係一啲嘅老字號啦，都喺度諗緊辦法創新嘅。譬如話河北保定啊，雷浴火燒前邊就出現咗一個。雷火拿鐵嘅就成為咗咧就咖啡廳嘅熱銷單品，旁邊就有呢個雷浴火燒，隔離又有雷火拿鐵啊嚇，一邊就飲咖啡，一邊就食火燒啊，成為咗一個咧即係保定嘅街頭新時尚啊嚇。
1: 嗯，呢、這個其實即係美食之間嘅混搭咧、嗯，我覺得每個城市都係。鼓足了力氣去做自己的城市特定啊！呢件事亦都係令到好多人去到嗰座城市就會抱住一種獵奇嘅心理，即係我高啲好似嘗一下。
0: 廣州咪有白切雞拿鐵嘅，
1: 仲有五指毛桃咧，即係全部都係呢一啲。我哋本身會覺得下呢樣嘢可以混搭咩咁樣，但係實際上即係你唔理佢味道如何啦。當然佢如果真係想混搭得成功，佢都好有難度嘅。我覺得喺呢個背後更加之令到大家應該去思考嘅一個方向就係、是，我哋已經真係越嚟越多嘅文旅嘅從業者咧，佢係真係想將呢個城市嘅一啲。特有的文化符號和一些特有的文化記憶呢、嗯、是融入到我們日常的某一些、產品當中，未必是咖啡，也未必是文創、嗯、可能是其他的什麼都好，總之這種意識是越來越強了。
0: 因為現在我們在說很多產業轉型，包括一些老廠房都在轉型的，我們看到其實在這個保定方面也都會有一些老廠房、就是、跟電競、潮玩、藝術等等的業態大膽地碰撞，令到一些老廠房的厚重的結構就煥發了新的生命。因為現在我們說 Cyberpunk 那種燈光很酷的嘛，很炫目的嘛，反而就跟這些老廠房那種厚重的結構是很吻合的。譬如好像我今次去成都，在成都它有一個、電子管廠，是改造了之後現在叫東郊記憶的，那裡變成了一個、就是、融合了有電競、有潮玩，也有很多 live house 這些不同的業態，而且有很多的潮牌店在那裡，真的吸引了很多十幾歲的年輕人，他們五一的時候就在那裡走街，就在那裡飲食。所以不單止就是說我遊客是來這裡，真的本地的年輕人都會將這裡作為一個聚集地、打卡點咁樣，咁所以呢個地方先會即係從歷史賦予咗佢新嘅生命力，喺度延續緊更加多呢一種城市嘅記憶。
1: 嗯，冇錯啦，呢件事亦都得到咗好多專家嘅一個點贊啦，就希望話越嚟越多嘅城市咧，可以真係深入去挖掘自己嘅歷史嘅呢啲遺跡又好啦，城市符號又好啦，咁啊將佢活化，去吸引更加多青年創業群體去嗰度聚集啦。一方面當然係吸引咗更多嘅人流啦，第二方面亦都係幫助我哋生活喺呢座城市嘅年輕人可以揾到佢哋嘅。
0: 没错，最后关注一组数据，西班牙国家旅游局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5年西班牙总共接待中国游客 79.5万人次，比24年增长 22.5%。 而中国文化旅游部统计2025年西班牙公民访华超21万人次，同比增长大约 33.7%， 都创下了历史新高。终身双向旅游往来都呈现稳步增长态势，交流规模持续扩大。以上是这个环节的探世界快讯，唞唞先，阵间翻嚟会有碳世界 topic 同大家一齐关注一下付费飞机餐进入到精准分层嘅时代啊！吓，稍后一齐再倾倾呢话题啊！
5: 人生自在，碳世界。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休息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3: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2: 今日倾到呢个飞机餐咧，越嚟越精准咁样去应合翻唔同需求啦。咁我哋今日嘅两位主持人咧，都系两种唔同需求嘅朋友。因为我咧就系、是、绿色飞嘅人嚟嘅、
3: 嗯。
2: 啊，咁啊，晓露咧就是、要提前点餐嘅。
3: 系，我会提前点餐嘅。咁啊，其实一般嚟讲咧，我会睇一下佢俾到嘅呢啲餐吸唔吸引到我。如果吸引唔到我咧，我一般就会去点一啲免費嘅，咁如果佢吸引到我咧，我就會去點一啲要付費嘅。
2: 哦，你真係點個付費嘅餐？
3: 係啊係啊，
2: 好唔好食嘅？
3: 其實
2: 都係預製嘅嘛，因為始終我可能當然唔係話預製菜唔好啊，始終我係會覺得因為飛機餐咧，佢嗰個預製嘅程度可能會高一啲，即係個好食極都有限，我係咁樣覺得。
3: 其實唔係嘅，即係我會覺得即係哪怕佢全部肯定全部預製咧，你冇可能喺飛機上面明講噶嘛。
2: 當然，當然。
3: 但係咧，佢會有去揀一啲。同你呢个城市好有特色嘅嗰啲，我之前就点过一个就系我哋广东嘅嗰啲点心嘅套盒。
2: 哦，我记得啦，
3: 系啦，佢嗰个套盒咧，好似就喺节庆嘅时候先至会免费嘅，咁但系平时佢亦都常态化咁样出现，但当然佢都系一个某个时段先至会有啦。咁然之后咧，我亦都帮我个仔点过一个即系有鸡髀嘅嗰种。我不知道是屬於海南雞還是白切雞還是什麼雞，反正就是雞的那些這樣的。
2: 貴不貴呢？
3: 還好，即是你比起，你看你跟誰比，因為如果你是。
2: 大概幾錢呢？應該這樣說。
3: 嗯。
2: 四五十元。
3: 是，四五十。即是你。
2: 五六十元一個餐這樣。
3: 嗯。你可以，你如果是跟在機場吃來比呢，那你就當然是在機場吃會更加貴的。
2: 嗯。
3: 在飛機上面是便宜的。
2: 嗯。
3: 那同時呢，我覺得你點餐，你唔理係點要錢嘅，但係唔使錢嘅嗰

0: 種，佢都係提前送嚟俾你嘅。
1: 嗯，
0: 咁有陣時對於小朋友嚟講，你提前送嚟，佢意味著有更加充足嘅時間去
1: 食，
0: 係啦。所以我有陣時我就會睇兩點，第一個就係有冇特色嘅餐飲吸引到我，第二個就係、是小朋友有冇中意食嘅嗰個點。咁、我一般都會提前點，就是、因為咁樣俾更多個時間。
1: 我而家突然間講，因為平時咧，啱啱我前面有講過，我係屬於咧，即係食飛機餐我都係綠色飛嘅，因為綠色飛咧可以有行程。
0: 咁兩百啊嘛，兩百里程。
1: 三百啊，有一啲係、
0: 又多啦，係
1: 嘛？有一啲兩百，有啲三百啦，可能睇唔同航司啦，佢哋會有唔同嘅一個。即政策咁樣，咁即係總言之，我會覺得唔食嘅話咧，可以係慳翻好多嘅里程咧，你就可以去換機票啊嘛。咁同時咧，即係因為好多時坐飛機，我都會揀嗰個時間會係喺一啲非飯點嘅時間，咁、所以你又會覺得你喺非飯點時間，你又再食飛機餐，咁你去到旅遊目的地，你並都要食一啲當地嘅美食，咁你都冇曬胃啦，咁你仲點食好食嘅嘢啊？咁樣，所以喺咁樣嘅情況之下，我就唔食飛機餐嘅。咁當然其中亦都有。一樣嘢就係我對於飛機餐嘅黑板印象，我會覺得佢本身免費提供俾你嗰啲嘢都唔係好好食，唔係魚飯就係、是、牛肉飯就是、雞肉飯咁樣，咁覺得好似好冇特別。但係咧，我印象當中有一次咧，即係坐頭等艙啦，咁嗰次咧嗰、那個係即係大灣區呢邊嘅航空公司，咁所以就當時嗰個飛機餐入邊都係一啲點心。同埋咧，佢有一個果汁，亦都係專門攞個杯裝上嚟嘅，高腳杯喎。咁、所以你成個尊貴感係特別好嘅。咁我相信嗰個 set 咧，嗰、那個餐咧，肯定喺你自己單點嘅入邊都可以另外付費去食嘅。
0: 係啊，冇錯。佢你單點出嚟嗰個要錢嘅嗰部分咧，佢的而且確俾你嘅嗰啲餐具啊或乜嘢
1: 係靚啲嘅，
0: 係靚啲嘅。同埋咧，即係如果講到預製嘅程度咧，你可以揀一啲，你哪怕平時你自己喺屋企都會去。先凍好去做，到時好方便攞出嚟食嘅嗰種品類啊嘛，好似佢其實好多嘅航空公司佢都有所謂嘅即係低脂餐啊咁樣嘅一啲咩水果加上某一啲粗糧嘅嗰種，然之後有啲咧就會有佢城市特色嘅。咁、當然我一般就唔會去揀食草嘅，咁、我就會揀呢啲城市特色嘅嗰種，咁啊就會去覺得喺。俾少少錢嘅情況底下，我係可以享受到一種更加之時間長同埋特別的一種餐飲的體驗咯。
1: 即其實我覺得當下咧，就係、是、大家的需求咧越嚟越多元同埋越嚟豐富啊！即無論係你綠色飛又好，定係話你揀唔同嘅城市特色嘅餐又好，即肯定就係話每個人都有自己想食或者唔想食，或者想揀邊樣嘢食嘅呢個需求。咁所以咧，我哋見到咧，即航空公司方面咧，確實而家係好快咁樣去應對翻大家嘅呢一種需求咧，就推出嚟更加多唔同種類嘅呢啲飛機餐啦。咁啊，甚至乎咧見到一啲加錢加到200几蚊嘅呢啲餐都有嘅，咁而且咧而家食嘅嘢都好多啦吓，甚至乎咧连煲仔饭都有埋添，咁啊包括咧付费嘅餐食当中唔同款嘅果汁咧都会有唔同嘅价钱，咁样有30几蚊，有40蚊咁样，咁啊甚至乎咧煲仔饭咧都分有60蚊、90蚊、234蚊嘅。而且不單止是一間航空公司，很多間航空公司近期都加碼付費餐食這個服務，可以見到其實就整個市場的需求現在是越來越明顯，但是就說對於航空公司來說，我怎樣可以通過我的這些飛機餐可以捉得住食客的胃呢？這件事可能又另說了。
0: 是啊，說到捉得住乘客的胃，我覺得他有某一間航空公司是真的很懂得捉小朋友的胃的，因為我相信沒有小朋友又系唔中意食咩披薩漢堡啊呢啲嘢嘅，咁然之後有間航空公司咧，佢真係用一個即係幾廿蚊嘅咁樣嘅一個價格，係俾你喺機場嗰度去買嗰兩間好出名嘅快餐漢堡，係起碼平一半咁樣嘅價格啦。但係同時咧，佢提供到嘅又會係相對嚟講，你會覺得健康少少，好似咩全麥噶，或者話你可以去揀某啲番茄醬唔加啊咁樣嘅情況底下，然之後你就可以去俾小朋友提供一個漢堡或者三文治。呢啲嘢咧，佢食起身首先唔會整得好邋遢啦。第二個佢自己又中意食啦，跟住你又可以俾佢提前攞到，佢又真係可以慢慢食，嗰種感覺係好好多嘅。所以我覺得嗰間公司。 我如果帶小朋友去坐嘅話，佢每次都要問我，你俾我睇下有咩食咁樣，即係佢會形成咗一種我要去提前點餐嘅嗰種行為，佢就唔會一去到機場就同我講，好肚餓啊，我要去買一個乜嘢乜嘢啊咁樣咯。
1: 所以咧，即係其實大家而家見到啦，唔同嘅航司啦，喺大家嘅餐品嘅品類啊、定價區間啊，或者我投放嘅核心嘅目標客群呢一度啦，唔同嘅維度。都會有不同的差異化的一個打法，包括甚至乎不同的航線都會有不同的安排。我們看到民航方面有不同的試點，現在看到就是說航線越長的一些國際旅客的這種付費點餐的需求是更加旺盛的。咁但當然咧，因為國際餐食嘅成本更高，售價亦都更加高啊嚇。咁而對於咧，即係國內嘅飛機餐嚟講咧，可能呢個付費餐食嘅嗰個服務咧，即係成本就相對會低一啲啲。咁但係咧，即係大家都會有唔同面向嘅呢一啲羣體。最緊要咧就係話我哋見到話嚇，民航公司而家係因應翻客群嘅需要咧，喺度調整緊自己啦呢啲付費餐食嘅一啲項目，咁樣咧個支付咧嘅意願可能慢慢都會喺呢一個過程當中將佢培養起身嘅。咁當然啦，而家免費餐食都依然都仲係好重要嘅。我哋都見到有好多朋友一上飛機咧，第一個反應就係話幾時發餐啊咁樣。咁啊，但當然我而家都會見到越嚟越多嘅朋友會選擇綠色飛行嘅，因為好多，因為我一直都係綠色飛咁樣。以前咧上飛機咧就可能得嗰兩三個空姐，因為會行過嚟會貼張紙仔喺你嗰個座位上邊啊嘛。哇！而家我見到佢好多地方都要去，真係好多人都會係使用呢個綠色飛啊嚇。咁確實有唔同嘅需要。咁而家呢種即係對於航空公司嚟講咧，佢哋嘅呢種人性化嘅關懷，我覺得係好重要
0: 嘅。同埋即係我覺得哪怕係同一批客啦，佢喺唔同嘅嗰個飛行時段入邊，佢嘅嗰個選擇都係唔同嘅。好似我咁樣，如果係飛一啲好長線嘅三個鐘以上嘅，我一般都會去睇下有冇咩自己中意食嘅。咁因為你三個鐘以上嘅，你包括你有咩提前時間啊，你各種啊，前前後後起碼要登到六個鐘噶嘛。咁呢六個鐘冇食嘢咧，就會覺得好似唔係咁好咁樣。但係如果係啲短途嘅，尤其是係一啲好似你頭先講嘅非正餐時間嗰啲短途，我都會去揀綠色飛行嘅。我就會覺得佢送出嚟嘅嘢一定唔好食，咁我何必呢咁樣？
1: 所以而家嘅旅客咧，確實喺呢個用餐需求方面咧，越嚟越個性化嚇。咁我哋亦都見到啦，航司方面咧，亦都會係根據唔同嘅呢個客群啦，去提供唔同嘅服務啦，各取所需啦嚇。咁啊，最緊要咧就係滿足翻我哋遊客啦喺乘機方面嘅呢一種更好嘅服務體驗嘅。我哋都希望咯，可以喺未來咧有更多啦呢一種豐富多元嘅一啲服務體驗啦，喺機上可以享受得到嘅嚇。咁我包括咧而家都會坐一啲嘅飛機咧，係可以有免費嘅呢個體驗網上
0: 冇錯啦，
1: 服務嘅呢個時間
0: 係啊，只可以
1: 六分鐘。
0: 佢有啲係可以將佢前面嗰個 mon 啊，你通過掃一個二維碼直接放到你自己手機嗰度，咁然之後你就唔使去睇嗰個 mon，因為
1: 我未試過喎呢種就
0: 我就有一次試過佢，因為個耳機點樣都冇聲，咁然之後佢就話你掃下你前面嗰個二維碼，然之後你掃完之後你個手機就可以去上到，
1: 相當於投屏咯。
0: 相當於你前面嗰、那個嗰個機就變成咗
1: 你
0: 手機
1: 嘅
0: 呢個機，咁然之後你就用翻你手機嘅耳機就得啦。
1: 跟住我上次就係使用，因為佢會有六分鐘嘅免費體驗喺機上用 WiFi 嘅呢一個時間咁樣。咁我六分鐘完全夠曬我做一啲，即係喺機上同一啲朋友發微信話，你知唔知我喺邊度？但我只有幾分鐘時間同你傾偈，呢一種好奇心或者嗰種虛榮心，即係好好玩咯。我記得即係而家確實喺機上嘅服務係越嚟越多元啦，都希望咧可以喺未來咧可以俾到我哋遊客朋友啦更好嘅呢一種服務嘅體驗啊。咁以上係呢個環節嘅嘆世界 topic 啦，睇睇先，陣間翻嚟會有樂又應靚型啊。今日咧嘉賓主持人盧振宇會帶住大家去到曼谷旅行。感受一下呢一度咧熱血硬核嘅泰拳表演，同時咧亦都去行下呢一度好物混雜嘅文創市集啊嚇！稍後就跟住阿振宇一齊感受一下曼谷獨有嘅城市韻味同埋旅行樂趣啦！
2: 歡迎你進入雲聽客户端，搜索嘆世界就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啦！
3: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星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啊！
4: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5: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6: 而家我听探世界，
5: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7: 人生自在，
5: 探世界，
7: 探世界。

0: 我是已经环游七大洲，但最爱依然是广州的李欣李女神。
1: 我是能文又能武，食得又玩得，做起嘢上嚟仲要 fit fit 声嘅卢振宇。
2: 我是自称单车王子，但屋企就冇一部单车，喜欢用双脚感受城市温度的主持人泽宇。每个星期三，等你来到我哋嘅大本营。
3: 落油迎你迎。
4: 人生自在叹世界，再次嚟到星期三嘅落油
5: 迎靓迎啊！
4: 我系泽宇，
0: 我系好中意旅行嘅李欣李女神，
5: 我系中意读书写作嘅卢振宇啊！
4: 系啦，继续咧，我哋同大家分享一下最近两位嘅一啲出行嘅体验吓咁啊！今日咧就要请阿卢振宇分享一下最近啦，你啊去咗泰国。咁啊，喺泰國啦，係合家歡嘅一個體驗喎嚇，係咪都係？
5: 咁啊，冇帶小朋友去嘅，就係同太太去啫。咁
4: 就同太太兩個人去嘅。係，
5: 咁我仲有一個朋友喺
4: Sweet Sweet 嘅。
5: 係，咁我仲有一個朋友做電燈膽喺當地買啲屋嘅。咁我哋又去順便睇下佢間新屋咁。
4: 唔係，仲可以慳埋你哋嗰個住宿費咩？住
5: 咁太細啦，佢間屋太細啦，佢嗰係公寓嚟嘅啫。
4: 所以今次去咗幾長時間啊？
5: 都差唔多個零兩個星期。
4: 點解？哇，個零兩個星期啊！
0: 你住邊啊？
4: 將近都十日
5: 喎。咁咪住酒店咯。
0: 哦，
4: 都將近十日
5: 嘅喎。九日左右啦，係啊。
4: 揀咁長時間喺泰國玩嘅原因，除咗有呢一個地方嚇，有得即係去參觀一下人哋間房之外，仲有乜嘢其他考慮呢？即係點解會揀泰國？因為泰國我覺得對於我哋每個人嚟講都太熟悉啦。如果有八到九日嘅時間俾我嘅話，我會揀一個其他嘅地方去，
0: 係
4: 啦，遠啲嘅，而且又冇咁熟嘅地方。但你八九日放喺泰國，我真係覺得要聽一聽啦。
5: 咁啊，泰國咧，我覺得應該可能係好多中國人出國嘅第一個首選嘅城市啊，或者目的地咧，目的地國家
4: 啦。廣州啦，可能身邊嘅朋友啦。
5: 我覺得係，都特別係廣州係好多人都即係譬如第一次出國啊，講親可能都係去泰國先。
0: 係啊，係我爹哋媽咪嗰貝西馬泰係首選嚟㗎
4: 嘛，
0: 係
5: 一個近
4: 又近。
5: 文化上相對嚟講比較接近，價格亦不會太高。但是呢其實呢個不係淨係受我哋即係中國人啦，或者廣東人歡迎嘅。其實泰國咧，佢喺世界上咧，佢都係有一個數一數二嘅旅遊城市嘅。咁即係包括我哋去到曼谷，我哋所觀察到嘅就係基本上。可能迎面走過嚟嘅四分之三都是外國人嚟嘅。
4: 你之前有冇去過泰國先？
5: 我之前都冇去過。
4: 哦，
5: 係啊，反而我冇去過。
0: 哦，咁啊，佢冇去過，
4: 咁就可以
5: 咗去嘢啊，
4: 咁就可以理解啦。
5: 係啦，咁所以我覺得就係呢段時間去咧，就主要另一個就係想睇一睇宋光節啦。咁宋光節其實你可以理解就係等於泰國嘅新年啦，又或者係聖誕節咁樣嘅地位嘅啦，咁而且亦係吸引咗好多外國遊客過去咯。
4: 所以你今次去咧，即係同你自己想象中嘅泰國有冇唔一樣嘅地方？因為其實我相信肯定好多朋友同你講過話泰國好好玩啊，嗰度又有嘢食啊，又有好多嘢可以買啊咁樣，跟住有好多好靚嘅海島咁樣啊。你哋行程有邊啲好深刻嘅地方先？
5: 首先講下天氣啦，咁因為其實泰國咧宋光節嘅時候咧係最熱嘅時候嚟嘅，咁佢嘅絕對温度咧其實係高過廣州好多嘅，都三四十度咁樣。咁但係咧，即係你就如果喺有瓦遮頭嘅地方咧，其實都還可以接受，即係你有風扇開住就 OK 噶啦。咁但係咧，如果你係行户外嘅話咧，你就會日頭嘅時候就會好熱啦。咁所以即係如果你要去嘅話，你喺嗰段時間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曬啦，戴帽啦，或者係戴遮啦，咁多啲飲水啦。如果唔係，你真係會曬乾嘅。
4: 去到啲相對熱帶嘅國家或者東南亞國家，都需要注意呢樣嘢，就係要多飲水同埋注意防曬。
5: 係啦，咁但係問題咧，佢晚黑咧其實就都好涼嘅。晚黑咁其實你喺街度行咧，你唔會話覺得好出汗，因為其實關鍵係嗰個地方即係空氣流動會比較好，同埋佢種熱咧，佢又唔係話好似廣州嗰種濕啊悶熱嗰種嘅感覺。咁所以我覺得即係還可以接受啦。咁但係即係因為太熱，咁我哋都放棄咗一啲户外嘅行程啦，即係原先諗住去阿育陀耶去睇一睇古蹟咁樣，但係據講嗰度都冇咩樹遮頭啦，咁我哋都係頂唔順，咁我哋都冇去到，咁主要都係喺曼谷同埋芭提雅兩個地方去行啦。
4: 而且應該泰國都係嗰種屬於一年四季都 幾舒服下嘅嗰個城市，即係唔會凍嘅，
5: 唔會凍，但係問題係你接唔接受到熱嘅啫，
6: 好曬嘅其實。
4: 你只要唔好出門，你喺嗰個房間入邊，喺即係啲商場入邊，應該都
6: 不如你喺屋企算啦，
5: 咁都唔需要出去旅遊。
4: 屋企唔會有泰國人圍住你噶嘛，你喺泰國先會有噶嘛。
6: 唔係做好防曬得噶啦，唔好教大家唔出門啊。
4: 不過我覺得即係呢個地方，因為我其實上一次去咧都已經係對上去到七八年前噶啦。咁當時咧我就主要係去海邊嘅。咁但係即係因為市區咧，今次你係去曼谷，我當時係冇去到曼谷嘅。咁所以即係你今次係去曼谷啦。曼谷咧其實係好多朋友係第一站就落腳去到嗰度，跟住可能就轉其他嘅交通方式去其他唔同嘅城市玩啦。係啦係啦係啦。所以你今次你係留翻喺曼谷嗰度玩咗幾日嘅。
5: 是啊，我都差不多玩了一個星期左右。
4: 玩了一個星期。
5: 咁我又會比較 hea 啲咯，我又唔係。
4: 你就真的很 hea 喎。
5: 唔係，因為其實當地咧嘅物價水平不高啊，咁所以其實你不會話覺得很有經濟壓力。
6: 同埋嘢又好食啦，
5: 泰
6: 國菜。
4: 確實樣嘢都很好嘅，我就因為我當然我都仲停留咗好多年前啦，我可能再對上一次我去。泰國曼谷可能即係都將近十年前啦，亦都係作為一個中轉咁樣過去嘅。咁當時咧我就好印象深刻，係喺市區入邊咧坐啲公交車咧，即係個市容市貌咧就可能未夠好整齊乾淨。
6: 佢哋係仲係 tuk tuk 係咪？因為我都好耐啦，我去泰國就好多次，但係都係分開唔同目的地，即係譬如清邁我就專門去清邁，咁曼谷可能最多搭少少隔離，咁然之後亦都有去咩布吉啊、PP 啊，即係我係分開去。咁但係去曼谷咧都玩過幾日嘅，咁我印象最深刻嘅即係都好似澤宇咁啊，六七年前，即係佢好塞車啊，
4: 即係佢個市貌咧就有少少令人堪憂嗰種感覺，但我唔知而家點樣嚇，所以我就想問你啦。
5: 我覺得其實而家還好，咁但係咧，你話交通咧，其實曼谷嘅塞車咧係全世界知名嘅，同佢嘅旅遊一樣。咁呢個係同佢嘅城市嘅歷史啊，同埋嘅規劃係
4: 同
5: 埋有關係，
4: 可能個國際性亦都有關啦，因為人多啊嘛。
5: 都唔係呢個原因，而係城市嘅歷史同埋規劃係有關。
4: 嗯，
5: 係啦，咁佢冇經歷過好現代化嘅。整個城市的改造，所以其實會導致這個情況，它主要的交通的人流、車流主要都是集中在幾條主幹道，所以如果你在泰國呢你想比較準時去到達某個地方呢，最好就是坐天鐵或者是叫做坐地鐵
6: 公交，
5: 公交不行，他們的巴士不是很穩陣，佢巴士其實你會覺得佢有啲 hea 添嘅，即係部車都未開去就已經，唔係部車都未閂門就已經開始開，係啦，同埋佢個班次唔係好穩定，所以咧就建議就係
4: 唔係好穩定，
5: 係啦，咁所以咧其實你可以坐呢一個天鐵同埋地鐵，咁呢個係比較可靠，咁但係咧就有少少貴啦，對於當地人嚟講，大概你可能去一程都要十蚊人民幣咧折翻嚟。係啦，咁另外
4: 一程有幾遠啊？幾多個站啊？
5: 都好多個站嘅，都好多個站。
6: 唔係，佢係按站數去定價定係？
5: 啱站數，咁同廣州地鐵都一樣啫嘛。
4: 地鐵差唔多。
5: 但佢嘅天鐵其實只不過就係高架喺上面，
4: 喺高架橋上跑。
5: 地鐵就喺下面跑。它是兩套不同的系統來的，
4: 即是天鐵和地鐵都會相對貴一點的，
5: 是貴一點的，但是呢
4: 公交就會便宜
5: 一點，是的，天鐵呢你其實你用支付寶啊、微信買票都可以的，然後呢你地鐵呢就可能你就要用信用卡會比較方便一點，信用卡就直接拿有芯片的外幣信用卡，你直接一跌就可以入到去，
4: 這件事都是要提醒一下的，因為包括這件事真的要提醒一下，因為包括我之前去翠維亞玩樣即是出國玩樣，其實在國外呢用信用卡呢最好都是用芯片卡，建議大家去出去之前先
5: 申請一張外幣卡，
4: 是的，外幣卡因為芯片卡它其實在很多城市或者國家啦，他們都是比較適用，即是直接嘟一嘟就可以去到不同的地方，包括我當時去洗手間都要給錢你已經很習慣於在國內我們去任何地方可以找到免費的洗手間，這個很正常的，你已經覺得在商場裡面是很正常的，但你出國之後其實洗手間它是一項服務嚟嘅，係要俾錢嘅，所以你好多地方咧，佢係冇人喺嗰度看守住咧，就會係有一個嘟卡機，就係必須要有芯片嘅嗰張信用卡，你先可以嘟到，你先可以去到洗手間。所以呢樣嘢真係要提醒一下。我唔知喺曼谷係咪都係咁樣嚇？
5: 曼谷其實有大部分都免費嘅，咁啊只有好少部分嘅。 公廁咧係要俾錢，咁但係你就俾就要俾現金咯，
4: 係
5: 可能就俾唔知幾個泰銖啊，即係好少錢。
4: 即係你會遇到要俾現金嘅呢個麻煩咧，可能要袋住一啲硬幣啊，或者
5: 少少咯，紙幣
4: 啊咁樣咯。
5: 但係我基本上，
6: 但曼谷始終係即係都好全球知名嘅旅遊城市咧，佢相對嘅旅遊配套都係完善嘅，
5: 都做得比較好嘅。即係包括我自己一落機場，我自己會感受到就係包括佢除咗有泰文標識、英文標識，其實好多地方都有中文標識。咁啊，同埋你支付除咗用信用卡之外咧，其實大部分嘅鋪頭都支持用支付。寶同埋微信去支持，咁所以即係對於唔同嘅國家嘅人，其實都好方便嘅。即係甚至好多景點嘅介紹裏邊都有中文嘅景點介紹，即係包括我哋去到一啲地方，佢仲有分咗英語嘅解説時間、中文嘅解説時間都有
4: 嘅。所以對中國嘅遊客係相當之友好啊。
5: 係啦，咁同埋我自己會感受就係、是，即係當然佢哋當地人就大多數唔識講中文啦。係。咁但係咧，
4: 你識唔識講英文先？
5: 咁基本嘅 OK 嘅。咁但係你會發覺當地嘅人，哪怕係即係一個小販好啦，咁其實基本嘅英文交流去購物啊、完成交易係冇問題嘅，係即係甚至基本嘅指路啊等等都冇問題。咁呢個我覺得其實係對於遊客嚟講係好有利嘅地方咯。
4: 嗱啱啱我哋講咗交通啦嚇，講咗當地人嘅呢啲購物啦嚇，咁而喺當地啦嚇，喺呢個旅遊嘅過程當中，哇八九日喎，有邊啲嘅體驗咧？睇睇先，陣間翻嚟咧繼續聽聽阿振宇嘅分享啊。
0: 你現正收聽的節目是《嘆世界》。Action！
7: 嘆世界自嘆時間，大灣區之星朝早七點早茶時間率先嘆，晏晝三點 High Tea 時間嘆多次。香港之星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啊！
8: 勉强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7: 人生自在，
8: 叹世界，
7: 叹世界。
0: 我是已经环游七大洲，但最爱依然是广州的李欣李女神。
1: 我是能文又能武，食得又玩得，做起嘢上嚟仲要 fit fit 声嘅卢振宇。
2: 我是自称单车王子，但屋企就冇一部单车，中意用双脚感受城市温度的主持人泽宇。每个星期三等你嚟到我哋嘅大本营。
3: 乐游
4: 型靓型，又先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嚟到我哋今日嘅乐游
5: 型靓型啊！
4: 我系泽宇，
6: 我系好中意旅行嘅李欣李女神，
5: 我系中意读书写作嘅卢振宇。
4: 冇错啦，咁啊，今日啦，阿振宇会同我哋分享下喺泰国曼谷方面嘅旅游行程啊！吓嗱，啱啱讲到咧，就喺呢个交通啦，其实。如果是想要準時的話，可能要坐呢個天鐵同埋地鐵會方便少少啊。咁當然除了你話坐地鐵之外咧，你肯定亦都去咗唔少嘅景點啊、景觀嗰度啦嚇，俾你帶嚟嗰種即係印象係點樣嘅先？
5: 我覺得其實泰國咧係夾喺中國同埋印度兩大文明之間啦，咁所以其實佢既受中國文化嘅影響，又受印度文化嘅影響。咁啊，泰國大家知道就肯定會睇好多嘅佛寺啦，咩玉佛寺啊，呢、这、一個卧佛寺啊等等啦，咁而泰國佢係屬於南傳佛教，咁佢嘅佛教同中國嘅佛教咧係又有唔同嘅，即係大家都係從印度嗰邊去傳過嚟，咁啊喺曼谷咁你肯定唔會錯過大皇宮啦，咁大皇宮大概等於喺中國嘅故宮嘅地位啦，咁啊佢哋嘅玉佛寺啊大概等於中國嘅天壇咁樣嘅地位啦，係啦，咁係皇家嘅寺廟，咁仲有譬如話。他們的這個鄭王廟，你可以理解是大概等於明十三陵那種的感覺，那種的地位，你可以通過這些地方，你可以大概了解一下
4: 這個
5: 泰國的歷史，歷
4: 史的脈絡，
5: 歷史的脈絡和它的整個政治架構是怎樣。另外一個就是我比較深印象就是泰拳，泰拳其實現在是泰國一個很重要的文化的輸出，即很多外國人去那裡專門去上泰拳課，
4: 你應該有去
6: 上泰拳課還是去看泰拳比賽？
5: 都有
4: 都有，
5: 我都有，你
4: 應該都有泰拳比賽也都有泰拳課，
5: 是
6: 的，為什麼要去上泰拳課？
4: 你要問他了，就
5: 其實 你會想看看、當地的泰拳訓練其實跟國內的這些拳館其實是有什麼不同，
4: 正常的，因為泰拳是那裡發源的 嘛，肯定要去嗰度學啦。
6: 咁有幾多人嚟中國旅遊會去少林寺學功夫啊？
4: 有㗎，真係
5: 有。
6: 我話幾多？我知一定有，但係佢嘅比例
4: 應該講咧，其實喺我哋自己所關注到嘅領域入邊，其實都係吸引咗好多嘅遊客嘅。只不過我哋可能有一啲信息嘅壁壘，唔喺你所關注嗰個範圍當中嘅啫。
6: 即係以我了解，我哋嘅功夫出海咧，係喺更多嘅影視作品。
4: 係，但其實亦都會喺文旅嘅呢個角度，而家係有好多外國
5: 都有
4: 專門走過嚟學我哋中國嘅少林功夫
5: 嘅。因為你冇喺武術圈裏邊，所以你嘅感受同我係唔一樣嘅。
4: 冇錯啦，就係、是、所我啱啱講嘅呢個所謂嘅信息壁壘，因為唔在你 hea 嗰個範圍內啊嘛。因為呢個真係好唔 hea 啊！嗱，講講你嗰個好唔 hea 嘅行程係點樣啦？你老婆當時做乜嘢咧？我想知。
6: 喺隔離幫我影相咯。
5: 咪幫我拍下視頻咯，係嘛？幫我拍下視頻咯。
4: 有一種咧，好似佢湊仔去嗰度即係打比賽嗰種感覺，喺旁邊幫佢影相。
6: 要影相打卡啊！
5: 影相打卡。
4: 上幾堂課上咗？
5: 啊冇，咁啊都係上咗一節啫，上咗一節私教課。咁、okay. 其實嗰邊嘅私教課，我唔知道係咪因為
4: 你臨時去到嗰度先報名㗎。
6: 其實呢啲相當於體驗課嚟。
5: 可以㗎，因為你嗰邊係你可以直接喺當時中國嘅啲點評嘅軟件裏邊去直接去訂呢一個課㗎。
4: 嗯，
5: 係啊，咁你可以上團課或者係上私教。
6: 即
5: 係
6: 其實
5: 係
6: 體驗形式嘅啫，唔係話成個 course 上齊一個。
5: 其實我覺得係，其實我都係冇咩太大區別咯。咁同埋可能佢嗰、那個、我覺得嗰間拳館第一個可能會更多係針對外國遊客啦。咁、
4: 嗯、
5: 第二個佢亦知道，我有練過，有基本嘅功底，咁所以其實基本上我都係同。在國內去訓練其實沒有太大的區別、嗯、只不過就是他不懂說中文，那要大家要用英文去交流、
4: 很多時候呢、嗯、即他其實要的不一定是說那個動作有多麼犀利標準、嗯、是要那種沉浸感是要那個儀式感，你明白嗎？
5: 是
4: 因為我是去到泰國了，是一個真正的泰國人講著英文，因為講泰文我聽不
5: 明
4: 白
5: 嘛，
4: 所以他要講著英文在教我泰拳，哇，幾犀利啊！影翻嗰個視頻放喺嗰個朋友圈入邊啊，都
5: 你再同佢打翻場，係嘛？
6: 唔係佢仲好配合咁樣，即係知道點樣去完成呢一個被打嘅任務。
4: 同埋講到嚟呢度咧，仲有一樣嘢要提醒嘅就係、是，即係確實你而家出國啦嚇，無論去邊個國家咧、嗯，其實攞住我哋中國嘅好多啲 OTA 嘅 Apps 咧，係好方便咁樣可以獲得各種嘅體驗，
5: 或者係買票啦。
6: OTA 啊，好多社交媒體咧，手攻略真係一流啊！真係、
4: 你同埋你甚至。似乎喺啲社交媒體上面可以直接揾到嗰個點對點嘅人，
6: 冇錯，但係就一定要小心，
4: 就可能
6: 甄別就唔好上當受騙，
4: 因為冇監管，因為始終佢係一個社交媒體啊，所以你喺 OTA 平台上邊去揀呢一啲所謂嘅課程或者體驗嘅一啲項目會更加好啲啦、
5: 嗯。
4: 但確實係好方便嘅，
5: 係咁，同埋我晚上咧仲有即係你自己打得渣啊嘛，咁你睇下人哋點打咯。咁其實都有去當地嘅
4: 拳館
5: 一間好出名嘅一個拳館啦，去睇當地嘅比賽，其實都唔平嘅。我哋買
4: 門票幾？
5: 三等票，因為其實我已經買不到二等票了，咁三等票都要$200一位，咁、
4: 嗯、
5: 但
4: 坐得幾遠啊？
5: 幾十米都唔算好遠嘅，都還好啦。咁、嗯、但係就個氣氛會好好咯。咁啊，但係老實講，我自己會覺得嗰個比賽其實更多係偏表演少少咯。佢、嗯、其實而且都可能係俾外國嘅遊客嚟睇，嗰、嗯、度起碼99.99%，我覺得係外國人，即係去睇嘅都係外國人。咁、而且咧都有。很多外國人的選手去比賽的，還有我自己會覺得比較有趣的就是、只要外國人上去比賽通常外國人都會贏的可能就是會提高很多情緒價值，
4: 情緒價值
5: 包括我們看到、
4: 啊、
5: 包括看到中國的選手上去，一個中國的年輕選手上去、打得非常出色啦、當然我覺得他也打得非常好，哇，真的完全是高潮部分就是那個中國的選手上去打的，但我覺得可能他很多上去這些表演賽的都是一些泰國的退役的老拳手、都沒有什麼所謂戰績等等的嘢啦，咁、大家娛樂下咯。咁但係佢成個嘅擂台嘅氛圍啊，包括嘅投影啊，包括佢成個泰拳文化嗰種嘅宣講啊，其實我覺得係非常之成功嘅輸出。
4: 宣講添啊，即係
5: 包括佢會講泰拳嘅歷史啦、佢有用英文去講，但係有中文字幕啦。
4: 哦，咁犀利，
5: 係啊，
4: 好友好啊，真係。
5: 咁其實佢係真係好有利於宣傳佢成個泰國嘅文化。咁仲有包括佢自己嘅。紀念品商店啦，我都買咗好多，即係
4: 仲有紀念品添啊！
5: 係啊，買
4: 個拳套咁咯喎。
5: 唔單止唔係呢一種咁簡單，
6: 短褲咧，
5: 有我買咗一條，唔平㗎，400+蚊啊！
6: 點啊，真絲㗎？
5: 咁設計都好靚嘅，同埋質料都好靚。
6: 有乜可以印你自己名嗰啲嘢？
5: 咁啊呢個唔得啦，
6: 自己花
5: 嘅
6: 印
5: 啊。係啊，咁仲有包括一啲少少嘅類似拳套嘅鎖匙扣掛飾啊，好多呢啲嘅，即係佢會變咗係一種好強嘅文化輸出咯。咁我覺得其實包括我哋中國人點樣推廣我哋中國功夫，其實真係都可以去了解人哋係點做
4: 嘅。嗯，咁其實咧，因為今次你去體驗咧，係本身你自己好中意啦嚇。咁啊，除咗有呢樣嘢之外啦，啱啱我亦都聽到你講到話買手信啦。其實你今次係咪亦都因為？好多謝啊，振宇啊，
5: 帶咗手信翻嚟啊！
6: 佢嘅手信好特別啊，佢喺泰國買嘅埃及香水。I don't know why。
4: 唔使咁激動，有呢份心已經夠啦。
6: 我好開心，我就想Q 佢解釋下點解。
4: 係啦，因為我哋而家手上咧，我哋兩個係攞到一份咧，嚟自於嚇阿振宇嘅呢一個好精美嘅手信，但係一個
5: 搭飛機翻嚟嘅
4: 泰國嘅香水嚇。
6: 你俾機會去介紹一下，
5: 係呢一個埃及嘅香水。
6: 哦，係真係埃及。
4: 是泰國帶回來的埃及的香水所以一定有講法的
6: 是啦你讓他說吧快點
5: 沒有其實我覺得泰國呢它整個的線下經濟其實都很活躍的即包括很多商場我覺得是很適宜大家去行即包括我自己最深印象就是他們那個叫做暹羅天地一個這樣的地方那個商場絕對有很多的特色的東西包括他們有市集一樓有很多東西吃而且平真係唔貴啊！
6: 其實泰國嘅商業係做得唔錯嘅，
4: 係啊，非常好添啦，全球知名噶嘛。
5: 係啊，咁包括你喺嗰度，你真係你可能十零蚊人民幣左右，其實你已經食飽噶啦，已經好多選擇。咁啊，同埋買嘢啊，買好多嘢都好抵嘅啫，主要係當地產嘅，其實都好平嘅。咁我哋仲有除咗行商場之外，你有行當地嘅週末市集啦。週末市集其實裏面啲嘢。一半一半啦，有一半咧，其實你基本上就係類似義烏小商品咁樣，但係咧佢亦有一啲好本地設計嘅嘢，其實係好抵嘅。譬如話，我哋見到當地設計嘅 T 恤啦，先60蚊，但係佢嗰個做工係非常之好噶。
4: 哦，係啊，而家著緊呢件
5: 啊，唔係呢件係神。
6: 唔係 T 恤有乜嘢？你話佢啲材質好定係咩意思？
5: 首先係材質好，咁其實好多時候你 T 恤你睇下佢底部嗰度會唔會有雙縫線呢啲，你就知道係因為呢啲 T 恤你好多時著得容易，即係容易兩下就歪甩線，咁你就知道其實嗰件 T 恤唔好噶啦。咁你睇下佢啲領下有冇縫口，你就知道佢嗰個質料係點樣，你知道它是幾支的棉去做的這個 T 恤
4: 它是本地生產的嗎
5: 本地生產的本地設計還有包括我自己都買了好幾個袋是給小朋友啦它的袋都設計得很漂亮都是本地設計師去設計的圖案啊等等還有它做了那種材質是好像那種牛皮紙的材質但是有防水的、但實際上你接下來好像都是六七十元人民幣一個但如果我相信、在廣州可能都要賣到百幾元一個，
4: 因為你講到話買呢啲文創品咧，可能係即係真係當下嘅年輕人咧，去到泰國嗰度會買嘅嘢比較多，因為。以前我真的想回以前我第一次去泰國的時候我是跟旅遊團去的、跟住那陣時呢就推薦我們一定要去行那些購物點的其實呢裡面有一些東西呢即到現在我都還在用的確實
6: 譬如呢
4: 啲油啊即是查那些什麼
5: 運動、
4: 不是啊、
5: 辣椒膏啊
4: 藥油啊即當時帶我們去那個地方
5: 青草油啊
4: 青草膏啦、就說你無論什麼時候
6: 蚊叮蟲咬啊暈車啊
4: 不過你都不是
6: 說
4: 是青草膏呢確實是我們當時有陣時錄親啊，即係手啊，點樣係啦，好萬能，或者有陣時提神醒腦啊，咁樣又確實係好用嘅。同埋真係嗰個藥油咧，係即係跌打啊，或者係運動嘅一啲損傷
5: 啊，
4: 係啦，嗰啲嘢咧就一定係要買嘅。但係我唔知道你而家有冇仲再去買呢啲？
5: 我都有買蚊香丸嘅，咁但係我自己買文創會比較多啲咯。係、
4: okay.
5: 啊，咁
4: 同埋佢唔會話即係周街周行全部都係買呢啲嘢咩？以前我去就真係好多。
5: 唔係，我覺得其實可能係同旅行團帶你去嗰度
4: 有
5: 關。
4: 有關係，十幾年前
6: 手信店
4: 係十幾年前。
5: 因為其實我除了去市集之外咧，咁其實我仲有去泰國嘅一啲水上市集，其實係係啦，咁其實就係一條河咁樣，你可以理解成係泰國版嘅
4: 白天去
6: 荔枝灣沖
5: 鳳簡水鄉嘅泰國版。
4: 哦，鳳簡水鄉。
5: 但係問題真係佢會好行好多，即係第一個就係話，
4: 即
5: 係佢
4: 賣嘢嘅人真係喺水上賣嘅。
5: 唔
4: 係，
5: 其實佢
4: 喺
5: 兩邊，喺兩邊咁，同埋咧佢兩邊又係。又是咖啡店啦，又是餐廳啦。
6: 麗江，
5: 嗯，
4: 唔係冇咁闊啦，應該佢鳳簡水鄉，因為條涌應該比較窄啊嘛，係咁嘅意思係。
5: 係冇錯，而且我覺得佢有佢商業化嘅一面， 但係亦有佢原生態嘅一面。
4: 嗯，
5: 係啊，咁包括好多嘢都唔貴咯，即係包括你亦可以坐船去遊呢條。這條小河仔啊，
4: 不過你分享的這個角度呢，令我反而是真的對曼谷呢有一個新的認識，就是因為曼谷本身給我認識呢都是全球知名的旅遊城市，嗯，所以它是商業化的，裡面的城市的那些建築風貌也是很繁華的，確實我當時自己去也是這樣認識的，嗯，但你現在給我說呢，即是它其實也都很有這種生活化的一面。
5: 其實這些地方呢是旅行團不會帶你去的，
4: 是啦，
5: 還有你自己要看攻略，還有你自己要懂得，怎樣去搭車去的。其實我覺得除了这个地方之外，我还有去了，当地的被称为唐人街的地方。
4: 那我就不让你讲住先，因为呢我们今天节目已经差不多够钟了。如果呢还想了解一下在泰国啦，振宇还有哪些深水推荐呢，偷偷先，那我们今天就讲住这么多先，下期的节目呢我们会继续跟振宇来分享一下他的泰国之行。来到节目的尾声时刻了，提醒大家个星期三都有我们的乐游
5: 型靓型，
4: 我是主持人泽宇，
6: 我很喜欢旅行的李欣李女神，
5: 我是喜欢读书写作的卢振宇，
4: 下星期再见，
5: 拜拜。
7: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

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啊！

0: 香港、
1: 澳门、
0: 广州、
1: 深圳、
0: 珠海、
1: 佛山、
0: 惠州、
1: 东莞、
0: 中山、
1: 江门、
0: 肇庆。
2: 湾区早晨，
1: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2: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3: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早安，湾区。
4: Morning Bay Area。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曹阳。
5: 早晨，我系海欣。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5月13号，星期三。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2: 习近平同塔吉克斯坦总统会谈；
5: 习近平会见文莱王储；
2: 习近平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5: 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完善未来产业布局，
2: 香港拓展具新智能产业，深化与内地科创协同合作。
5: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